0: 朋友都在。我们就是最近啊来了三幅来自楚歌的三幅画像任务，就是我想把这任务啊交给大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完成。
1: 可以吗？
2: 可以。
3: 因为我们那个坐车的时候可能会摇晃，就会把这个笔尖给搞碎了，就是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头上来包一下，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4: Before departure, the tasks were assigned to the students. Lee Tenler was responsible for Sang Derbio's comrade, Leongda. Pan Hongyu took charge of Gao Wei Tian's comrade, Lin Yongjiang. And Ma Baojun was assigned another martyr, Chun Dian Gao.
5: 我觉得这次画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去听他战友的描述，没有参考的照片，所以画就压力就比较大。
6: 还是家属在旁边看着我画的话会有一些压力。
4: Unlike Pan Hongyu and Ma Baojun, Lee Tanler is actually brimming with confidence about this portrait task.
7: 手感火热，就是手感火热就是四个字，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4: As they drew closer to the destination, Lee Tanler, who had been so confident initially, began to grow worried.
8: 第一次去家里画，然后最担心的步骤还是激情那一块，怕弄到家属不满意。如果这一步过了的话，后面就会很轻松。
4: Blocking in is the critical step in portraiture, where the artist establishes the subject's contour. The richness of facial feature information is paramount to successful blocking. But after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ow much the elderly man still remembers of his comrade's appearance, no one could be certain.
8: 我给你接着
0: 画，他的脸型就是脸型，是吧？
9: 我发现
0: 看脸型是这样的，记住，脸型就是眼睛，
10: 方正的国字脸。
0: 对，
7: 在我们去之前，他在那本书里就翻了很多页了，也做了很多记号，然后选了一个跟他战友脸型最像的那张照片，就是感觉他对自己的战友，我们为他画像这件事就很上心。
9: 实际上，
0: 哦，几张照片就找了是吧？
9: 没，这就是对。
0: 哦，对，
9: 都是那样关系好，就他有技巧什么都不怕，因为每一次上来他们。我们的名场的负责，有点呢，心情全部拿出的事。加油之间呢，拿着当时的那个事实来看看。
11: 爸爸和梁德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去参军。他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9: 跟我啊，四次包扎成功，最后呢自己腿一劈，扎中了。
3: 对，跟这位比较像。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起行。
0: 没事。出现了，
7: 出现。就根据那个脸型画出来的，也会更容易唤起爷爷他心目中战友的模样。
0: 爷爷，你看一下，这样看是不是清楚一点？能看清楚了是吧？就是说，你看他骨干哪个地方还需要再给他再刻画一下的，就是哪一地方，鼻子是不是这么大？鼻子大小可不可以？
9: 可以，就这样，
0: 可以是吧？差不多就这样是吧？
9: 就这样的就
0: 好。
8: 然后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帽子还有衣服，我们都会认真的画到爷爷想要的效果，希望爷爷满意。
9: 好。
12: 刚才爷爷说我画的好，我真的好开心啊！
13: 他就是学生画画。
14: 爷爷好。
13: 画了一个战友的呢，画了一个画了一个战友的那个，你看在哪里画？你坐一下。
15: 老板，这里是
13: 画画。
0: 他那个时候牺牲的时候年龄多大呀？您还记不记得？
15: 多大个？多大就把脸
0: 说。哦，那个时候您多大？
15: 那个时间呢？我是大约二十岁。
0: 二十岁，也是二十岁。
4: Even though so much has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Gao Wei Tian's memory of his comrade Lin Yongcheng remains as vivid as ever.
16: 眉毛是粗粗的，
0: 细眉毛还是粗眉毛？
15: 粗
0: 粗眉毛，粗粗。
15: 鬼子还是扫荡嘞，始终不是跑犯嘞。写纸上呢，拍个呢，写明白。他给呢，带着人去的，开上了共产党，估计是鬼子的。所以就是大的，本来就是这三行字，肚子的人。
0: 哦，你们四个人一起的，
8: 一起出去的，
0: 三个人都。

0: 都没夫人，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1: 哎，对对对。
2: 通过他们这种第一人称的口述跟我们表达这个烈士的信息，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在电子上看就是不一样，去了解了这么多顶点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在感染着我。
3: 差不多，一般毕业生出过来顶点，再一下下。
0: 爷爷，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你觉得哪地方还有哪地方需要再给他调整一下
4: ？Come on， 小胖子的稍微
5: 轻一点是吧？下巴是这个地方到
4: 稍微放阔一点，长脸呢？
0: After Ma Baojun completed the contour drawing of Martyr Chen Diango, Wang Wei and the students returned to the hotel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ortrait.
6: 给你提出修改建议。
1: 他有说是双眼皮，然后是脖子脸。
0: From the subject's facial features to the form of the collar, from the thickness of the cap's brim to the texture of the skin.They only have one night to polish these details.
2: 整体你看，他的帽子这个整个这样，小一点。
4: 现在变得领子，
2: 领子比较大，
4: 那个太飘了。
2: 对，
4: 没有那么大的，太大了。你看他一般都是，如果你是化冬妆的话，他就都不会很大的。
7: 尖尖的，像纸擦笔一样，他就叫纸擦笔。
2: 就那个就可能把它磨到那种更加接近人皮肤的那种质感。
7: 大调子画完之后开始抠细节，比如说我现在在抠眼睫毛，等会儿我要再抠眉毛。
0: As the tips scurried across the paper, the images of the hero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But for Li Tianluo, a thorny issue had emerged.
7: 因为我老是感觉这个嘴要画歪了。
2: 因为就是比如讲一个人他在笑的时候，就是他的表情主要就是通过他的嘴和眼睛去表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就很难画。
7: 应该是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这个起型这一步没起好，就导致他那个像什么唇中缝啊，还有嘴唇啊那些就没有做到位。
0: At this point, the portrait of Li Yingder was completed over 80%. How to modify the mouth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team's discussion.
2: 那我过来看一下，这地方上抬一点的。你不能水平线，这个水平在这儿。
7: 先辈们是为我们战斗过的英雄，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嘴巴改好，这是表达对他一种尊敬。
3: 从这边翻下来，
8: 不是这儿的话，
3: 是一条就太锐了。
7: 这怎么改
3: 啊？这个地方，从这里到这里这一块，就是会，然后中间夹一层灰色，可能过渡会更加自然一些。
7: 好。
8: 上嘴唇那个，这个弧度太平了。
7: 这里吗？
8: 对。
0: With the help of collective wisdom, Li Tianluo eventually finished the adjustments to the mouth.
3: 可以，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嘴唇这种体积感，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As Ma Baojun rose to his feet, the heroes' visages had sprung vividly to life on the paper. However, whether it is a final version depends on the approval of these old men.
8: 是不是我们刚刚把画像啊反馈给您了？你帮我们问一下，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调整的？
9: 张宇，
10: 哎，
9: 你的画像这个已经定稿了，
10: 那可以。
9: 你的那个雨辰学长把这个彩色照片也修复了，你看一下，
11: 把这个画像给修复成这样的照片了，你看一下。
9: Hello， 孩子们。画像定稿了，画像定稿了啊！这个就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画像给装框定稿，今天让我给送过去，好吧？
10: 好。
0: Early morning, Wang Wei and students delivered the portraits to the elderly's homes one by one.
9: 爷爷，爷爷我们来了。
12: 爷爷好。
9: 啊，你好。
12: 爷爷好。
9: 对，爷爷，我们把昨天那个画像给你带回来了。
12: 爷爷，这是我为你绘制的，你的战友梁泽的画像，你看一下怎么样？
13: 行嘞，我也一样。这是我也想。这画的文字，
9: 对吧？
12: 谢谢。
14: 我亲爱的战友刘洋，
9: 是不是您记忆当中林永昌的这样的样貌？
0: Although over 80 years have turned their black hair silver, seeing their old comrade again unleashed a flood of

0: memories in the two veterans' hearts.
1: 就说经常想想念他。跟他的话讲的很像，也很真诚。

0: 这是真正的英雄。
1: 他改造这个画像是很难受的。
2: 也是帮叶元这样一个梦想，可以再看到他这样年轻的这样面庞。
3: A slightly imperfect military salute, steeped in the passage of time, embodies both genuine revolutionary camaraderie and the veteran's profound memory for his departed comrade.
4: 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他牺牲的这个战友啊，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也就是眼泪也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
5: 我把言语的情绪就是深深地被触动到，就感觉自己做的一件事是，就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6: 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么大的困难，才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就会觉得我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就不算什么。
7: 我父亲也讲了，他也看到了希望。对于年轻人还想着这些，等于已经牺牲了这些人，感到很欣慰。
3: 8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ar. The smoke of battle has long cleared.Yet the spirits of the heroes remain. Those brave young souls who secured our peace with their lives have been eternally etched into the memory of our motherland. Their stories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by all.
4: 这老兵都是特别愿意去跟我们青年人去说他当年的参战经历，这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青年人最大的期望吧。他想把这些故事让我们来传递给身边更多的这些青年大学生。
8: 被成功确认，其中一位。
5: 我画了六幅画像，我要用我的画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6: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我会尽力用我的专业所长去让他们的样貌被后人所铭记。
9: 未来我也将不忘初心，继续用画笔传承红色精神。
10: 每一幅画像都寄托着烈属深深的思念，今后我也会继续坚持，让烈士精神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
0: 伟大的青年，千万不能忘记革命的历史。
11: 骨子里大张旗帜的唐僧，荒来的经典的匠人，就教会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去接受我们的国家。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2: 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6: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5: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7: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8: 玄之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7: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8: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7: 是吗？
8: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7: 诺。
9: 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啊？哎，我……
10: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啊！
5: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海浪，无人不惊，唯有您吟啸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10: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7: 是啊，我军才8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100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8: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11: 哦、来，
7: 哥。
3: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4: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12: 有种告辞。
3: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8: 啊，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7: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8: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10: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7: 是啊，赌什么呢？
8: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10: 啊，
7: 好，叔叔。

0: 您可别反悔啊。
1: 哎，嗯，
2: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0: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2: 哦，
0: 我输了，不下了。
3: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也看见了。
4: 投鞭断流，打过淝水，赤灭晋国，一统天下。
1: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5: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1: 啊。
6: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7: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8: 要彻底放空，
9: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你想要什么？
10: 要健康，
11: 要有朋友，
12: 想要抱孙子孙女，
13: 想做点公益，
14: 要开心。
15: 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7: 好了，
16: 出发了。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3: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4: 主上，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5: 什么？哪儿啊？
4: 快跟我去看看吧。
5: 我能不能不去？
4: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5: 我不去了，没力气。
4: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哼。

0: 巅峰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1: 停止行军！
2: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1: 还有什么消息？
0: 秦军粮城部50000已并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1: 这样啊，诸将士就此扎营。

0: 我军刘老之五千背负兵已攻下漯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之斩杀敌将梁城，杀俘万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诸将士，兵进淝水，
2: 走吧。
3: 和我军粮城不五万被晋军击溃。
1: 什么？是
3: 我军粮城不五万于漯河被晋军击溃，粮城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粮城住的？
3: 晋军刘老之部只有五千北府兵。
1: 我粮城部拥有精兵五万，怎么会被那区区五千北府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3: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4: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5: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呀？
6: 这都是什么情况？
4: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而我军只有八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漯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5: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7: 是
8: 是是。
9: 嘿，嘿，哎呀，嘿。

0: 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啊，难道晋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八万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2: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3: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七集，物盛而衰。
2: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2: 哼，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嗯，不懂。
2: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嗯，啥道理？
2: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嗯，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2: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3: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2: 小美，出来。
4: 姐姐，你怎么来啦？
2: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呀？
2: 就是演个戏。
4: 好啊好啊，演什么？
2: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3: 香草眼，他是谁？
2: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0: 香妹你好。
1: 我晓得你就是寻鼎的楚生。
0: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1: 是啊是啊。
2: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灯光 ，Action！
0: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2: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3: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4: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3: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4: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
3: 哦。
4: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3: 有道理，有道理。
4: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3: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4: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3: 哦，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0: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1: 香妹，谢谢了，你回家吧。
5: 好嘞，楚生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0: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2: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
1: 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6: 赤壁惊鸿，一统天下。赤壁惊鸿，一统天下。
0: 香草眼，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1: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7: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黄，一统天下。赤壁金黄，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寿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啊，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0: 见过将军。
1: 何事？
0: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0: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2: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3: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2: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4: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2: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5: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6: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0: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6: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6: 哦，我的马回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6: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0: 这哎，
7: 咦，
0: 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6: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0: 杀
8: 呀！
9: 杀呀！
0: 入侵！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6: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事谁能料到呢？
4: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

0: 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1: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啊。
2: 赤面金光一统天下，赤面金光一统天下。
3: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1: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2: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3: 坚决完成投资。
1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姨，
2: 你的媳妇是？
1: 我叫老汉钱仲马，宋姓，宋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

0: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行。
1: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2: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从德国进口化学设备到中国的事情，克劳斯先生和川岸先生已经交给我们俩去做。为什么德国人一直不同意用马克结算？
1: 有可能用马克太招摇了吧，他们还是希望这件事情隐秘一点。
0: 那用什么结算呢？
1: 当然是美元了。
0: 美元？可是美国是我们日德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不就变相在支持美国的金融吗？
1: 哪儿那么严重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件事情很隐秘。
0: 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美元？
1: 如果要是这个设备不急的话，说不定慢慢倒腾能倒腾出美元来。你们要这批设备干什么用？
0: 我不知道，我也非常想知道，但是我的级别不够。这一次我们日本大本营做得非常保密，没有透露出半点风声，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嗨，这些事情也不归我们管，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2: 美智子故意把问题说得既含糊又严重，他觉得林楚风如果是特工，应该会有所行动，会迫不及待地给上级发电报。
1: 这个化学仪器还要有半个多月才能到上海，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半个月之内，我一定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
3: 你用什么方法？
1: 当然是利用克劳斯。
4: 这是什么？
1: 危险。有人说日本可能用化学炸弹要轰炸重庆，这对我们驻重庆的领事馆将造成巨大的危险。
4: 你怀疑日本人会用我们提供的设备去制造化学炸弹是吧？
1: 是。
4: 这的确很危险，而且不符合日耳曼民族的高贵形象。喂，我们一个小时后跟岩井见面。

从美智子透露消息给林楚风开始，上海日军司令部电讯室截获了数十份可疑的电文，但美智子从中找

0: 找到那个关键词化学仪器，这个结果令他异常失望。
1: 你这个德国领事馆翻译的身份还真好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说得轻松，我当初为了获得克劳斯的信任差点被崩了。克劳斯这个人其实疑心很重，比你的上司魏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1: 以后少跟我提他。
3: 楚风，你说上级已经同意你和云朵离婚，那这么说他可以很快从你那儿搬走了？
2: 没那么容易，我现在怀疑国民党不肯放弃我这条情报渠道。
3: 楚风，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冷梅，我知道现在我和云朵生活在一起，但你是了解我的，我心里只有你。
1: 我了解你，楚风，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你就放心吧。

0: 批化学设备马上就要运到上海了。
1: 你不是正想让克劳斯去和严谨证实这件事吗？
0: 不用证实了，严谨已经说实话，就是要用这批化学仪器制造化学炸弹来轰炸重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批化学仪器炸掉。
1: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向慈师同志汇报啊！看来现在真的到了民族存亡的时刻了。
0: 是啊，所以我们更要一致对外，这是我们最高的愿望。我走了，你都保重。
1: 朱峰，你说我们能活到消灭日本鬼子的那一天吗？
0: 能，一定会的。
2: 绝不能让日本人制造出化学炸弹来。
0: 我也是这么想。
2: 可问题是，制造这套歼灭设备明天运到上海的人不会太多，这要查到你头上来很容易的。再说呢，小野对你从来就不放心。看来我们要想着万全之策呀，既要确保你的安全，还要保证炸掉设备。
0: 这个设备运到码头时间不久就会被运走，我就怕想找万全之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如果真的做出化学武器轰炸重庆，那麻烦就大了。为了这个计划，就算是暴露也值得。
2: 朱峰，炸设备的事情就交给我了，真有危险那就你来承担了。
0: 没关系，我会尽量摆脱小野，跟他还没玩够呢。我走了。
3: 什么？被炸了？
4: 什么被炸？
3: 在这化学上面。

0: 刚才魏先生约我见面，说
1: 共产党提出结束我们的任务，
0: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2: 这事儿定了吗？
0: 回去准备吧。
2: 哎呀，咱们四个也不容易啊，要不要吃顿散伙饭？
0: 我看没那个必要了，口味不一样，吃不到一起。
3: 你说什么？我们的上级决定要林楚风和云朵分开了？
2: 是啊。我劝你别高兴太早。云朵即使离开林楚风，你也回不到他身边去。你现在啊，可以嫁给我当老婆，你绝对没有机会嫁给林楚风，啊？那只能再娶一房了。再有，林楚风身份特殊，具有极强的情报价值。我们魏先生能轻易让云朵离开他吗？啊？依我看啊，除非抗战胜利，否则别想。
3: 啊？
2: 政治斗争的残酷，你是不理解的。

0: 云朵，我们又有新任务。
1: 什么新任务？你们的组织不是要我们俩尽快分开吗？
0: 没错，所以我们才要提前散布一些风声出去，才不会让人觉得突然。
1: 这理由由你负责想，我可不愿意去想。
0: 这样吧，就拿上次日本兵侮辱你的事情当借口，你就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男人，不能接受你曾经被别的男人碰过。
1: 我也不愿意别的男人碰我，但如果是你，我心甘情愿。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自己琢磨去吧，反正我不愿意和你分开。
0: 其实你真想和我一起工作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只能在我们的组织中。
1: 你是想策反我吗？
0: 你不一直也想策反我吗？别费劲了，我的信仰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2: 林桑，你跟太太要离婚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小爱君，别提了，说起来就心烦。
2: 我们是好朋友又是好邻居，我可是真不想看到你们夫妻俩分开。
0: 说起这件事还怪你们日本人，自从那天云朵被两个日本兵当街侮辱，我看云朵就怎么看怎么别扭，三天两头要吵架，这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啊？
2: 林桑，我再次向你表示抱歉。
0: 你们宪兵司令部是得好好管管你们的士兵了，太不像话了。
2: 是啊是啊，那两个士兵已经打死一个了，另一个也去了前线，气你也出了，何必还要离婚呢？
0: 小爱君，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失节，你肯定听说过。中国有句古话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婚还是得离呀。
3: 小爱君，你还记得天元茶社的行动吗？
2: 我当然记得那次行动，
3: 可现在有了新线索了。
4: 这是在事发现场发现的，
2: 外滩玫瑰酥包装纸，这有什么可疑之处？

0: 用的当天，我们的人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枪手一边吃外滩玫瑰酥一边在开枪，可惜没有看见他的脸。
1: 这个线索要追查下去。
2: 谢谢啊，老板。
3: 啊，没事，再见啊。啊，先生你好啊。
0: 老板，哎，给我一包玫瑰酥。

0: 小姐姐，你看，包装纸一模一样。
1: 这附近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0: 这附近住的大部分都是洋行或者银行的职员，还有少部分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1: 味道怎么样？
0: 什么？哦哦，没吃过，
1: 那就尝尝。

0: 味道不错。
1: 那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今晚7点，等他们下班回家，给杏子带一包回去，她一定喜欢吃。告诉杏子，让她请我们的好邻居欧阳云朵一块儿吃，看看她什么反应。另外，再派人暗中监视她和林楚风，看看他们在今晚咱们的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的，缺了这对夫妻，我们的戏唱起来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2: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穿和服。下周齐天将军过生日，我跟小野君要一起去参加生日呢。
3: 真漂亮。
2: 云朵，小野君找林桑谈了，谈的可能不是太理想，对不起啊。
3: 对不起。
2: 是我们的士兵做出了。
3: 这事和你没关系的，都怪林楚风，他这个人心胸狭窄。
2: 你们真的打算要分开吗？
3: 是的。
2: 那你打算以后怎么过啊？
3: 也许在上海待一段日子，也许很快就离开了。
2: 离开？去哪儿啊？
3: 我还没想好。
2: 云朵，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呢，要有退让，主要是你，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出一些退让的。
3: 退让？林楚风会得寸进尺的。
2: 是他进尺，你得寸。
3: 杏子，你人真好。
2: 好了，你在这等我，小野给我拿的玫瑰酥特别好吃，我再给你倒上点凉茶。等我。
3: 玫瑰酥。
4: 你和林先生啊是不可能离婚的，你就别再瞎想了。来，尝一尝吧。这个呀就是玫瑰酥，特别好吃。给。
3: 是刘福林在外滩玫瑰酥上露马脚了，不然怎么会突然请我吃这个东西？我得赶快通知他。
5: 怎么样？
3: 不习惯这个味儿。

0: 日子，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谢谢你和小野君了。我要回去了。
1: 啊，这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茶还没喝呢。
0: 不了，家里没什么吃的了，我要去买。这婚还没离，这日子还得过呀。告辞了。嗯。

0: 喂，你好，这里是德国领事馆。
1: 我是林太太，我找楚风，打他办公室没人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帮我叫叫他可以吗？
0: 林太太，林先生已经出去一个多小时了，我想啊，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你有什么事儿让我转告他吧。
1: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再打过来吧，谢谢您。
2: 馄饨，热馄饨，馄饨，哎。

0: 小姐，你找谁啊？
1: 我叫祥云，李八号。我这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0: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这个地方。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0: 我见个玫瑰树，好得很。不，我的意思是说，平时都有什么人爱买这玫瑰树？哦，你问这个呀？
1: 这个该死的混蛋到底跑哪儿去了？用一下电话好吗？
2: 好的，小姐。

0: 喂，你好，这里是德国领事馆。
1: 我是林太太。
2: 楚风的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呀？
0: 应该没有吧，他也一直没有回来。
1: 是这样，他也不知道给我回个电话，晚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好，谢谢你啊，就这样，再见。谢谢。到了，给你钱。
0: 哎，好，谢谢啊。

0: 给你车钱。
1: 啊，谢谢。

0: 还有心思在这喝咖啡？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云朵，他也进去了。
0: 我今天去小野家了，
3: 尝一尝吧。这个呀，就是玫瑰酥，特别好吃。给。
0: 我估计小野晚上会有行动，可是刘福林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1: 一定要通知刘福林和冷梅，让他们做好准备。
0: 我去过他家了，周围都是特务，你也被跟踪了，小野肯定设了一个计谋，等着我们往里钻呢。
1: 那要把电台转移，如果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我必须要去一趟。
0: 怎么个去法？
1: 让我想想。
4: 风，哎，这也不说
5: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1: 走啊！我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他们现在在追杀我，人就在门口，说今天要是不还钱就对我不客气。哎呀，这样咱们俩换下衣服，我回家取点钱顶一顶。我太太在这儿，你陪她坐会儿好吗？
4: 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对呀。哎呀，
5: 朱峰，
4: 你太可怜了。就在这儿换呢？
1: 当然不能在这儿了，咱们去洗手间。走。啊。

0: 我早就走一劫了，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不了一死呗。
1: 真的要死了的话，我还真是有一个遗憾。
0: 什么遗憾？
1: 老妹，咱们做假兄妹这么久了，你能在情感上做我一分钟的爱人吗？
0: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说这种话？
1: 那么一分钟也好啊，你就撒个谎骗骗我吧。
0: 我不能骗你，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欺骗。
1: 哎呀，你可真是个死心。
0: 好了，不说了，电台怎么办？
1: 按照预想的方案，放到安全的地方了。
0: 鬼子这么大规模的搜查，安全第一不一定安全啊。
1: 哎呀，就算查到了，他还得核实是谁的吧？咱们完全有时间脱身，走吧。

0: 一个多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在不远处发现了这个，但是没看到人。
1: 此人正在家里恭候着我们呢。开始行动！
2: 啊，你给！

0: 我听到枪响了，我已经到了。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是。你记好了，如果被捕了，你就把事情全部推到我的头上。电话，这是命令。你命令不到我，你又不是我上级。再说那电台上全是我的指纹，你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电台上也全是我的指纹呀，你就听我的吧。 如果被捕，你马上叛变。
1: 叛变？
0: 对。
1: 喂，
0: 呀，没让你承认是共产党，你承认你是军统，我的报务员，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知道，记住没有？
1: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0: 有什么发现？
1: 报告，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啊，我在洋行工作。您去取钱的时候？
0: 不，我去洋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的是最近。
1: 那您最近去取钱的时候？
0: 最近我没去过洋行。

0: 外滩玫瑰酥的包装纸就是他扔的。
1: 太君，我这扔个包装纸就值得到我家来搜查呀？啊，可这大街上扔包装纸人多了，那太君，这不扔个包装纸不会惹这么大事吧？

0: 这次又是无功而返，阁楼里边一定藏着电台，只不过有人先我们一步取走了电台。你怀疑的这个人是林楚风还是欧阳云朵？可是林楚风和欧阳云朵都在咖啡厅啊。 我们的人一直都盯着，我想，他们没那么容易脱身吧。
1: 此时在咖啡厅的未必是林楚风。我们要火速赶往咖啡厅，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2: 快，去咖啡厅。

0: 们两个还在里边吗？
1: 还在，我们一直盯着他们呢。
0: 你能确定里边的就是林楚风吗？
1: 确定。

0: 萧雪君，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眼花了，认错人了。
1: 萧雪君，您一句认错人了，可是会挑拨我们夫妻感情的。怎么着，我和别的男人坐着喝了一晚上咖啡呀？还有了，您可得请后面这三位一人喝杯咖啡呀。自打我们进来坐了多久，他们在外边帮我们守了多久，这什么意思呀？啊，

林太太，请不要误会，这几天发生了许多事。这几个兄弟是我们特意派来保护林桑的，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哼！今天晚上暗流涌动，你二位还能稳坐钓鱼台，佩服佩服。 赶紧带林太太回家吧。

0: 楚风，听说你和小野赛跑，还跑过摩托车了。
1: 嗨，我走的是近路，差点被人抓到。
0: 那电台呢？你把它放哪了？
1: 我藏在楼下的花园里了。
0: 那看来小野这次真的是盯上你了。
1: 小野一直在怀疑我，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他抓不了我罢了。
2: 这些人的背景我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锁定了一个可疑人物，就是他。他叫刘福林，非常爱吃玫瑰松，但是最可疑的是他好像认识林楚风和欧阳云朵。
0: 楚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撤离了？
1: 不能撤，只要我们移动，小野就会发现的。
0: 好，那电台能启动了吗？
1: 不行，什么时候启动电台，听我的命令。

0: 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2: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丹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6: 嘛？上班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10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幸亏林楚芳让咱们晚上闭营电台，要不然咱这顿饭啊就得到宪兵司令部吃了。
1: 依我说，萧野跟竹下发现这么大的疑点却无功而返，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
0: 那楼下已经设立监视哨了。哎呦，这谁想到这么一张小小的包装纸能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啊。你怎么能没想到呢？你们军统可是专业的特务机构，再说了，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这东西又不是我一人吃，谁知道是我扔的呀？啊，就说我犯了一些低级错误，这最多也是小毛病。
1: 小毛病？你要再犯一次这样的小毛病，你都该枪毙了，你知不知道？
2: 枪毙了倒好，省着我每天听你这么叨不叨叨不叨。
1: 我还懒得说呢，整天就知道吃。楚风，你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3: 刘福林是不是跟卖玫瑰酥的那个老板很熟？
1: 熟，他跟那个老板很熟，经常是先吃后给钱的。
3: 让他继续买，只不过买的时候一定注意身边有没有特务。
1: 好。
4: 察觉到是因为这张纸被我们盯上，他一定会捡。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的敌人很聪明，他意识到了危险，自然不会见。

0: 怎么了？我问你啊，咱们家门口那个外滩玫瑰酥的包装纸是不是你扔的？怎么了？我看见了。你捡起来啊！
1: 我不敢捡，我怕是圈套。
0: 那要真是圈套的话，咱们就暴露了呀。
1: 那怎么办啊？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让你别乱扔，你怎么还乱扔啊？你笑什么？
1: 我今天根本就没吃过，我上哪儿扔去？
0: 你今天没吃，那你昨天吃了吗？
1: 昨天吃了。
0: 吃了几个？
1: 四个吧。
0: 那包装纸呢？
1: 那昨天吃的包装纸扔哪儿？我哪想得起来？
0: 你快想想啊！快啊！
1: 好了，不逗了，不逗了。你不是都批评我了吗？作为一个职业特工，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
0: 是啊。
1: 我吃完包装纸啊，全部都搁在口袋里了。来，你看看，几个？四个。
0: 那门口那个是谁扔的？
1: 咱们周围的人没有人吃这个。要是路人，也还真是个圈套。

0: 他叫刘福林，非常爱吃玫瑰松，但是最可疑的是他好像认识林楚风和欧阳云朵。还记得上次那个商会的代表是米斯吗？他来参加舞会，而这个舞会就是刘福林以商会的名义所召开的，并且也邀请了林楚风和欧阳云朵。
1: 重点调查刘福林，还有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林楚风。
2: 那岂不是
1: 刘福林是他的人，他一定会让刘福林离开上海，那就等于把他自己暴露了身份。只要抓到林楚风的真凭实据，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明白了。
3: 林嫂，有件事我得请你这个德意志东方保安科特勤帮我分析一下。
4: 你说吧。
3: 前几天在行动中，我抓住了敌人的尾巴。
4: 那你一定要握紧这个尾巴，顺势把他的身子也扯出来。
3: 刘福林你熟悉吗？
4: 刘福，哦，我想起来了，主持过一次舞会，好像是欢迎美国一个什么人物。
3: 对对对，是他。
4: 你抓住的这个尾巴不会是他吧？
3: 目前只是抓住尾巴，身子还没有扯出来。
4: 如果这个尾巴是他的话，千万别让他跑了。
3: 放心，他跑不了。

0: 小野盯上刘福林了。
1: 小野盯上刘福林了，你怎么知道的？
0: 小野下午告诉我的。
1: 刘福林要是撤退的话，你就暴露了。
0: 我猜这也是小野告诉我的企图。这小子够狠的。
1: 这副牌怎么个解法？
2: 朱将军，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3: 让外滩玫瑰酥店搬家。
4: 搬家？
3: 大搜查肯定引起了那个人的怀疑，他为了不让我们有所察觉，装作一切如常，但此时的如常

0: 是正常。此时的心态一定是想停止购买玫瑰酥，小店搬家正好迎合了他的这种心态，满足了他的这种心理暗示，他不会再去买外滩玫瑰酥。不去买的这个人正是我们要抓的人。
1: 心理游戏这招高啊，敲山震虎，把所有的老虎从山里骗出来，我们不去抓，我们反而要抓那个山里边不肯出来的那只老虎，是这个意思吧？
0: 即便是搬到隔壁的街，即便是买一赠一，
1: 我们的范围也会大大的缩小，即使不是他刘福林，我们的成功率也会倍增的。
2: 周小军，去安排吧。
3: 外滩玫瑰酥，兄弟们，就这儿了。他们给我砸！
4: 干嘛？
5: 看什么看？走开！快走！
6: 怎么回事啊？哎，兄弟，怎么回事啊？
4: 说是龙酥卷吃坏了柳四爷的肚子，正给柳四爷消气呢。
6: 这可毁了，我想吃的时候还没地儿买呢。
7: 行了吧，让他们砸他们的。
8: 明天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5: 走，
8: 小心狗头。
7: 这些人也太过分了，你看那个老板被砸的。
6: 幸亏那店让日本人给砸了，再不用我担惊受怕的非得去买不可了。
7: 你说会不会是小野的圈套啊？他派人去砸的。
6: 有这可能，我们今后还是多留心吧。
2: 我打算设立一个假的情报点，让军统来袭击，这样从而保护我们真正的情报点。
9: 那你怎么能让小野相信这个假情报是真的？
2: 在假情报点放上电台、密码、笔记本。
9: 啊，这个我可以提供。问题是，军统那边能配合我们行动吗？
2: 应该可以，因为云朵一直想借着我来保护他自己，我相信他们会配合的。
9: 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为了让上海站的兄弟们从容行动，你现在的任务是查清楚小野安排在这附近的所有监视哨。
6: 这不是什么难事，
10: 再找两具尸体，死亡时间离咱们行动时间越近越好。
6: 这我上哪儿找去啊？
10: 现场不留尸体，小野会怀疑的。
6: 那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10: 这事儿不能尽力，只能必须。是有点难，但难不住你，对吗？行动吧。
11: 你好，林先生，
2: 看见我老婆了吗？
11: 在里边，里边请。
12: 怎么样？
10: 我什么时候通知家里袭击那个假的情报点？
12: 越快越好。小野现在已经盯上冷梅和刘福林了，而且这个包围圈越缩越紧。
10: 我知道现在迫在眉睫，但咱们得要想清楚了。我情报一旦发出，我们那边就会袭击假情报点了，时间是不可以更改的。
1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找到两具尸体放在现场，只有这样小野才能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袭击。可是目前为止到哪儿找这两具尸体去？
10: 这是个难事，我已经交给刘福林了。
12: 你确定刘福林一定可以办到吗？

0: 在发现外滩玫瑰酥包装纸那片区域布置了几个监视点？
1: 布置了四个。
2: 这是鬼子的流通事儿啊。
3: 是，
2: 有问题回家。
3: 好，我们两个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三个监视点了。日本人的监视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可是我们只侦查了一半，并没有侦查完全部的区域。你为什么要拉我回来啊？
2: 你没看到街上鬼子那几个流通哨啊？这次行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家这个联络点。我们要是暴露了，还要借此行动干嘛呀？我们只要把发现那个三个监测点告诉云朵就够了。
3: 嗯。
2: 但是我担心还会有别的监视哨。这两天我不方便出去，你到假的情报点再仔细侦查侦查，千万别漏了，知道吗？
3: 但是假的情报点还需要两个尸体，那该怎么办啊？哎呀，
2: 这是最难办的，停尸间内又不让用。
3: 那总不能去街上随便杀一个吧？
2: 哎，你这个主意倒可行。
3: 哎，我说你可别胡来啊。
4: 饶命啊，我们只是玩玩。
2: 检查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记号。尸体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干掉了两个伪军。
5: 查过那两个家伙了吗？
2: 查过了，身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哦，这个是标好鬼子监视点的图。什么时候行动？
5: 今天晚上上海站会接到家里的电报，后天下午4点准时行动。看好那两个家伙，捆绑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留下勒痕。
2: 嗯。
5: 行动前2个小时少给他们吃点东西，喝点陈啤酒。
2: 好，知道了。
5: 替死鬼找到了，都是该死的家伙，没有滥杀无辜。
0: 他们身上干净吗？
5: 检查过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没有纹身。
6: 既然我们已经很好地隐藏了第四个监视点，那么不管对方出什么牌，我们都有一张王牌。我就不信林楚风会无动于衷，让刘福林被捕。现在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接下来就要引小野上钩了。
5: 报纸上登消息了。
0: 对呀，我要用这种旧的联络方式让小野相信我们假的情报点在哪。
7: 卖报，卖报，不交是吧？
8: 来当报纸。

0: 这次用登报纸的方法，小野能上当吗？上次天福茶庄，小野就是因为这个方法找到的。
1: 上次的事儿是不是因为登报纸，我现在还无法判断，所以我相信小野也无法断定我们还敢不敢用这种方式继续取得联系。
2: 这是不是林楚风给刘福林发出的警报？
3: 怎么还会用这种方式呢？一定是情况非常紧急。

0: 贾清不殿附近的监视哨都摸清楚了吗？
1: 摸清楚了，就那三个。
0: 这关系到兄弟们撤退时候安全，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1: 嗯，
0: 这次啊，我们把小野的监视哨也给端了，这样以后我们就安全多了，行动起来也就方便了。
1: 为什么非要用军统来袭击我们呢？
0: 军统跟你们共产党有仇啊，
2: 这样小野才能相信那是一真的共产党联络点啊。
1: 就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怕小野没有那么好对付。
0: 那就交给我来对付呗。
1: 你
0: 啊，今天这发型漂亮，妆化的也好，我喜欢啊。
3: 活都干完了，我们赶快掩护云朵姐撤退。
4: 只要挡住那三个监视哨，大家就安全了。
5: 就怕还有隐藏的哨岗盯着我们。

是一个普通的联络点，他们的防备不可能这么严。

0: 怎么回事？又没抓住活口，你怎么安排的？
1: 肯定是出了意外。搜索这个区域，找到那台发报机。

0: 发现了一部电台密码本和几份共产党的文件，还有这张外滩玫瑰租的包装纸，可惜尸体不是刘福林的。最奇怪的是袭击这个据点的居然是军统上海站。
1: 军统上海站，
2: 你是怎么侦查的？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狙击点。
3: 是我的失误。
2: 你的一个失误，两个兄弟的命就没了。你的失误
3: 都是我的错，我认错，我对不起那俩兄弟。
2: 我真想一枪毙了你。
4: 哎，没有找到第四个狙击点是我的责任，跟刘福林没有关系。
2: 你的责任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查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鬼子刘同胜，我怕暴露，所以我决定终止这事，责任在我。
2: 我说的是真的，头三个狙击点是我跟他一起去侦查的，之后他有事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3: 哎呀，跟你说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非得往身上揽什么呀？啊，
2: 是你的错，那你就来偿命。
3: 我说了责任在我，你把枪放下。
2: 得要以命偿命。
3: 放下。把枪给我放下。
2: 刘福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啊，用枪顶着你的上司，为了一

0: 女的为了一个女共党，你用枪顶着我，你忘了死了的那两个兄弟了吗？你还是国军的中尉吗？你
1: 这事儿他妈跟国军共党没什么关系。死了两个兄弟，我会偿命。我跟你说过了，这事责任在我，跟冷梅没有任何关系。你把枪给我放下。
0: 我今天陪着你，这枪我还真不放。
1: 来，放下。

说过了，责任全在我，跟冷梅没有任何关系。那两个兄弟的命我来偿，要杀要剐，你冲着我来。

0: 这次责任在我，是因为我计划不周造成的。云朵，如果你想要一个交代的话，我来负这个责。
1: 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就是想不通，因为我们的疏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 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确实是我的失误才没有找到第四个监视点。
1: 怎么叫你的失误啊？是我把你拉回来的，我当时不是怕暴露吗？你干嘛那么冲动啊？啊，你强出什么头啊？你就不怕林楚风看出你现在有点爱上我了？
0: 你要是尊重我，就此打住。
1: 那你想打死我的？
0: 我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的，你们牺牲了两个兄弟，我真的很难过。
1: 你以为我不难过啊？难过有用吗？

0: 既然也点没了，老麦啊，
1: 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要被小鬼子抓了，你提前先打死我，我可受不了他们那口气。
1: 别胡说，
0: 我说的真的，到时候往这儿打。
1: 我们谁都不能死，我们要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2: 这就是我说的王牌，是一张亲情牌，她叫林楚冰，是林楚风的亲妹妹。一年前，她从事秘密学生运动，宣称抗日，随后被我们秘密逮捕，变成了我们的人。
3: 这个林楚冰可比他哥哥明白多了，他应该是我们的一张好牌。
4: 美智子小姐，您的客人已经到了。

0: 科长。
1: 科长好。
2: 好，任务都清楚了吗？
1: 非常清楚，美智子小姐已经在密电里交代过了。
2: 事实上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哥哥嫂子好。
3: 我希望能证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特工。
2: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伤害他们的性命。
1: 谢科长。
2: 不必客气，我们是一家人了，他们的警惕性都非常高，所以你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0: 哥，你知道吗？我等你好久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楚冰，你怎么突然来了？
0: 哥，你都不知道，这消息啊，我是不能带了。新四军、忠义救国军还有日本人，全都打成一锅粥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就跟你待在一起。
1: 好，我知道了。有什么话，咱回家说。
0: 嗯，
1: 走。
2: 哥，
1: 来了，走，进去吧。

0: 出兵，那边。
1: 你怎么没事？
2: 哥，你不都放过我了吗？老家全都被鬼子占了，反正我是不能待下去了。生活那么艰难，我只能来投奔你啊。
3: 上海也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和平世界。
2: 既然哪儿都不太平，那待在老家和待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3: 那老家谁来照顾？
2: 老管家呀。行了哥，你别这么问我了，知道吗？我现在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离开我。
4: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还有个妹妹。
3: 她是我后母生的。
4: 她怎么会突然来了？
3: 我也问过她，她说是乡下住不了了，所以才来投奔我。
4: 你信吗？干咱们这行的最怕突然。
3: 你说的对，我先走了。

0: 哥出去了，有事儿吗？
1: 这衣柜连衣架都没有，我怎么挂衣服呀？要不你来帮我收拾吧。
0: 嗨，这什么毛病呀？这是。

0: 你还真能想得出来，让林楚冰故意暴露出他手里有共产党宣言。
1: 这样做，我就是想看看林楚峰怎么办。他一定会守住这个秘密，把林楚冰当成自己人，这样就能证明林楚峰的确是一个共产党。
2: 我说这家里怎么也不请个下人呀？
3: 请个下人，上海的物价涨得那么快，请个下人，我和你哥的嘴都得吊起来。
2: 恐怕是你这个留洋的女学生不会操持。我看你身上穿金戴银的，就算我哥有金山银山，也养不起你。
3: 我这吃的、穿的、用的，没花你哥一个铜子儿。
2: 哦，是吗？好像你没有工作吧？那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该不会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吧？
3: 这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2: 哎，家里没有下人，谁来洗衣服呀？
3: 我洗。
2: 你洗？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洗手间里有我的衣服，去洗好套了，明天我还要穿呢。
3: 你的衣服让我洗？
2: 对啊，
3: 我现在正在干家务活，没时间洗。你也不想洗，家里现在就仨人，还有汉德。那让汉德去洗。汉德，去洗手间洗衣服去，快。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汉德会洗衣服，洗得好着呢。跟我玩，玩不死你我。
2: 哥，真不是我说他，有他那么欺负人的吗？他不但不给我洗衣服，还拿狗放狗，把我的衣服全都给弄坏了。说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4: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回去。
3: 想好怎么收拾我了吗？给你妹妹报仇雪恨。
4: 你也太过分了，楚冰从小就不会洗衣服，
3: 感情还真把我当老妈子使啊。
4: 谁把你当老妈子呀？你不会给洗衣店打个电话吗？
3: 洗衣店老板可是个日本特务，你想让他知道你妹妹拿着共产党宣言呀？
4: 嘘，有你这样当嫂子的吗？啊，三从四德都忘了？
3: 我错了。

0: 哥，你也吃点。
1: 你吃吧，我不吃。
2: 哎呦，行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坐这儿半天也不说话，我都哄你半天了。
0: 哎，哥，我问你个问题行吗？你给德国法西斯当翻译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卖身求荣的羞耻感？
1: 你懂什么呀？以后这话在哪儿都别说啊，在家里也别说。
0: 哼，娘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在问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就骗她说你在一所大学里当德语老师。如果她知道你在端德国法西斯的饭碗，她不得再气死一回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世道这么乱，我们就是老百姓，能保住命比什么都重要。想保住命就两条，第一条，什么党什么派的边我们都别沾；第二条，努力赚钱，把自己养活了。
0: 亏你还留过学，见过世面。我说你是不是喝洋墨水喝多了，把自己的祖宗都给忘了？你看看现在中国都成什么样了，半壁江山都不

0: 命中了。
1: 小的是。
0: 还有什么安稳日子可过？我有几个老同学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我不敢跟他们比，也不想比，可咱当不了英雄，也总不能当汉奸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这种话出了这个门半个字都不许提，要不然你我还有你嫂子咱都活不到天亮。还是那句话，吃饱了你就偷着乐吧。行了，这别吃了，吃多了上火，早点睡吧。
0: 勇哥，
3: 把门关上。

0: 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说了点家里的事。
0: 撒谎，她是你们的人。
1: 她就是个孩子。
0: 她会害死咱俩的，她的事情我会向上面禀报的。
2: 你的妹妹林楚冰？
3: 是啊，她随身总是携带一本共产党宣言。
2: 你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个进步青年？
3: 对，我们党不是有这个政策吗？对这种进步青年，我们要积极地把她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2: 是啊，可是你现在的位置特别重要，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你得要提醒你妹妹不能有任何冒失行为，况且他的政治立场我们还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察，我不排除他是敌人的可能。楚风同志，血缘关系不代表信仰，你得经得住这个考验。
3: 我明白。
0: 哥，你吃一点。不早了，回去睡觉吧。你，
4: 我哥的故事还没给我讲完呢。
0: 你看谁们家的小姑子大半夜的赖在割草的床上不走呢？
4: 哥，你还真娶了个醋坛子呀，连我的醋也吃。
0: 行，
4: 那这样，哥，你回我的房间给我讲。走。
1: 哎呀，不回去了，都太晚了，你赶紧睡觉去。
4: 没事，我要你抱我回去。
1: 你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抱你呢？
4: 没事嘛。
1: 听话。
0: 你哥抱不动，你别让他抱了。
4: 我跟我哥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知不知道羞耻？
4: 羞耻？也不知道是谁没进过我们林家的祠堂，就跟我哥睡在一起，你才叫羞耻呢。
0: 上帝见证了我们的婚礼的。
4: 上帝？我们林家才不信什么洋神仙呢。没进过祠堂拜过祖宗就不算是我们林家的媳妇儿。哦，当然也有偏房小妾，那种人啊是根本没有资格进祠堂的。
0: 楚风，楚冰说的是真的吗？
1: 他一孩子的话你别听，回去睡觉去，听话。
4: 行，那我就不跟他说了。来，哥，你陪我去。
1: 你自己去。
4: 不，走嘛，走嘛。
1: 去。

0: 我听说楚风的妹妹来了以后跟云朵闹得不可开交，你知道这事儿吗？
1: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家里突然多了个人，楚风和云朵假夫妻的事很可能会露馅的。
1: 你是怕他们必须要假戏真做吧？我看明白你了，你是怕林楚风把持不住吧？我倒是有个不错的办法，你别总想着不就完了吗？
0: 你这是什么办法呀？完全就是在这胡说八道。

0: 今天晚上我睡客厅。
1: 林楚斌会怀疑的。
0: 那我睡这屋地上。
2: 他会闯进来的。
0: 咱俩要睡一个床上，这要传出去，你还怎么嫁人
2: 啊？我无所谓的。现在咱俩的身份，我已经嫁不了人了。你是不是担心冷梅啊？
0: 我不担心冷梅，冷梅是相信我的。
2: 你相信刘福林吗？
3: 尝尝，巴西咖啡，我亲手给你调的。不高兴啊？
4: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3: 那当然啊，我真盼着这场仗啊永远打下去。
4: 行了，又胡说。
3: 我真没胡说呀，这仗如果停了，我到哪儿吃你烧的菜去？
4: 吃我烧的菜有那么重要吗？
3: 重要，比打仗还重要。
4: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我烧的菜好吃的话，那抗战胜利以后我们都还活着的话，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那时候希望你能带上你的新太太。
2: 问你个问题，如果码头上不发生意外，你娶的是冷梅，你会带她去认亲吗？
0: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2: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不说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
5: 林楚斌的突然出现大大增加了暴露他和林楚风是假夫妻的可能性，直觉告诉云朵这很危险。他想起曾经他和林楚风对外放出要离婚的风声，也许现在正是时候。
3: 我问你，是谁让你擅自做主离开林楚风的？
6: 林楚斌是共产党，他非常的幼稚，我和林楚风因为他迟早会暴露的。再说了，小野已经知道我和林楚风要离婚。
3: 离了婚还可以复婚，再说你们也没有离婚。
6: 可为什么一定要死咬着林楚风不放手呢？
3: 离开林楚风你能单独完成哪项任务？是获取日本的战略情报，还是保护德国密使，或者是刺杀郭慕天？当然说了，你也不是一无是处，你还是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你想想看，一旦你离开林楚风，你马上就得离开上海，因为林楚风暴露了，你也跑不了。难道你愿意离开前线这么重要的工作吗？
6: 不，我不愿意。
7: 记住，共产党越想让你和林楚风分开，你就越是不能离开他。
2: 我的上级不同意我俩离婚，看来我们这对假夫妻还得继续演下去了。
0: 这件事情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2: 你去汇报吧，那我先回那个家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3: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们共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 怎么打？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用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

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冷梅，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
0: 你可以不走了。
1: 为什么？
0: 魏先生不允许云朵离开林楚风，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啊还得接着往下去演，所以啊你就不用离开了。
1: 就算楚风不用走，我也可以自己离开。
0: 哎呦，那你心也太狠了，就真舍得让林楚风一个人孤军奋战啊。如果你要真想走的话，我劝你，你们俩离开共产党，远走高飞，找一个没人认识你们俩的地方过日子去。
1: 不行，楚风身上的任务那么重，我们不会为了自己的感情而不顾民族的危难。
0: 哎呀，我真是奇怪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有没有真感情？
1: 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成天就想着那么点事儿？
2: 今天下午我收到了罗管家的来信，他说楚斌之所以来上海是因为参加了乡下的抗日活动，受到了特务的监视。
3: 你们会让他一直这么住下去吧？他住在这儿，咱们迟早要出事儿的。

0: 这个怎么回事？
1: 哥，你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倒还想问问你是怎么回事呢。你还记得你出国留学前是怎么跟爹娘讲的吗？你说要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为祖国效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一幕就好像在昨天，我到现在还记得。可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一丁点当年意气风发的影子吗？
0: 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当我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幼稚和可笑。
1: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汉奸？
0: 你哥不是汉奸，你哥没有给日本人做事儿。楚兵，现在外面太乱了，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危险。
1: 德国和日本是一丘之貉，都是法西斯，给德国人给希特勒办事一样都是汉奸。德意日法西斯必将灭亡，希特勒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你给我听着，你在我面前再有辱帝国和元首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你哥也是为您好。
1: 我跟我哥说话轮不到你插嘴。哥，我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也不愿意苟且偷生，做一个亡国奴。
0: 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给你送到宪兵司令部，你信不信？
1: 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

0: 你想把他给打跑了，心里还没个准主意，
1: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要不你把他送到你们根据地去。
1: 那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在他面前我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再者说了，他现在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让他去根据地，这样太危险了。
0: 留在这一样危险。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哟，还不睡啊？
1: 你先睡吧。
0: 你妹妹来一年，你就做365天呀？
1: 达摩面壁，终修成正果。
0: 哟，要成正果，那得心中无色呀。我可以成全你，牺牲我自己。
2: 你扣我扣我。
0: 心中无色，自然眼中无色。睁开眼睛又无妨。春宵苦短，赶紧洗洗睡吧，唐僧哥哥。
2: 川儿，赶紧睡吧，明天还得在小野面前演戏呢。
0: 真不好玩。那好吧，我睡，你坐着，别睁眼啊。

0: 还是要想办法让楚斌离开，不能影响我们的工作。
1: 只要你不心疼，我有的是方法。
0: 也别太过火，
1: 赶紧的吧，小野已经出来了。
2: 听说他们昨天晚上吵得不可开交呢。
3: 他们的争吵是因为林楚风发现了林楚冰的共产党宣言，但究竟是因为害怕还是为了掩饰什么，这需要你和欧阳云朵好好聊一聊。
2: 知道了，我是他的好邻居嘛。

0: 抱抱我，他们盯着呢。
1: 好，我先走了。走了，
2: 慢点啊，快来，进来坐吧。那乌云散去，总算雨过天晴了。
0: 哪有乌云，哪有下雨，
2: 还说呢，昨天晚上你跟林桑幸福的。云朵，看见你们和好，我真心的替你们高兴。

0: 你跟林桑过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个小姑子，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呀？
1: 当然会影响了。嗯，你不知道，就昨天晚上吃了一顿法国大餐，花了20美元。
0: 啊，
1: 我都不知道这个月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呢。
0: 嗯，那要不这样吧，我去我那儿给你拿点钱吧。
1: 只是钱的问题就好说了，还有别的原因呢。
0: 那是什么问题啊？
1: 我告诉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0: 嗯，
1: 我这个小姑子呀，有反日思想。
0: 真的吗？
1: 当然。

0: 主播那边情况怎么样？该吃吃，该喝喝，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把家里翻了个遍，连个电台的毛也没找到。电台的毛？你说的是螺丝吧？哦，是。那你都翻什么了？不是电台吗？
1: 你这么做会打草惊蛇的，要有耐心。猎人捕获一个猎物需要等待，瞄准时机。
2: 是。
1: 哎，楚兵呢？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
3: 你们说一声，我去找工作了。有一家百货公司说是要用我，让我回家等通知。一旦我找到了工作，就马上办卡证，绝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楚冰，你想留在上海可以，我现在同意。但老家那边你是不是也应该料理完了以后才回来呀？你这样，我有个朋友，马上要开一个公司，可能过几个月就开张了。
4: 到时候你再来上海，好不好？
5: 我不回去了。
4: 楚冰，听你哥的话，乡下老宅子也得有人照应的。
5: 家里老宅就算再有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4: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
5: 哥，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这个嫂子我不认。你想想看，咱们林家这一代就你这么一根苗了，她一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呀。
4: 这怎么对得起咱们九泉下的爹娘和林家的列祖列宗？
5: 林楚斌，你胡说些什么呀？
4: 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有本事你就生一个孩子出来，我天天供着你，养着你，伺候你，不会下蛋的老母鸡，贱人！
5: 你打我。
4: 都说有了媳妇忘了爹娘，更何况我这个妹妹呢？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0: 你那个妹妹不是个人，她每天那么侮辱我，我忍着，我看着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忍，但她今天的行为是对我故意挑衅，你知道吗？
1: 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送她回老镇。
0: 几天？
1: 你不要这样咄咄逼人好不好？
0: 我没有咄咄逼人，我是忍无可忍了。几天？我告诉你。
1: 他
0: 待在这会破坏咱们的工作的，说大了，他会破坏我们抗日的。
1: 别闹，大包子，下人，
0: 我没有，难道不是吗？自打他来了之后，咱俩什么时候心平气和地坐在那儿商量过工作，有吗？
1: 三天时间。
0: 行，给你三天时间，72小时。如果72小时你不能让他走的话，我会想办法让他消失的。

0: 怎么办？我已经采取最激烈的行动了，但他们依然没有任何破绽。
1: 没事，不用担心，这次回去你还得继续。
0: 还要继续监视我哥？
1: 你说呢？
0: 可我哥一口一个第三帝国，一口一个元首，他怎么可能是个特工啊？
1: 你这次回去啊，得吵闹，闹得越大越好。
0: 动手。
2: 我犯了一个错误。
3: 什么错误？
2: 你看看这封信。
3: 这封信我看过，不是你们老管家写的吗？
2: 其实他是在暗示我。
3: 暗示你什么？
2: 你看看这个落款。老管家是清末的秀才，平时写信的时候都用干支纪元，可这封信却用了民国纪元，他是在暗示我。
3: 暗示你什么？

0: 前两天老管家给我打电话了。
1: 什么？你们通过话了？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还问你在上海好不好。
1: 哦，都挺好的，家里好就行。
2: 说这林楚风干嘛非让我们绑架林楚冰啊？
3: 因为他们从老家来信里发现了林楚冰的疑点，让我们去试探他。
4: 怪哥哥手狠把你给绑了。现在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为日本人做事儿捞点外快那也是天经地义。今儿把你给绑了，明说就是求财。
3: 你哥一直为德国人做事儿，肯定有很多钱。
4: 再说我们小野科长看不惯你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5: 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吧你。
4: 哎，哥就喜欢这种暴脾气的。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就在拿到钱之前，哥先尝尝鲜儿。
1: 就怕你这鲜儿还没尝到嘴里，小命就不保了。
4: 哎，这说话口气挺冲的啊。哼
1: 哼，既然你们对日本宪兵司令部有所了解，那我不妨就直说了。美智子是什么人物你不是不知道吧，我就是他手下的人，你们要是谁敢动我，我就要了谁的命。
2: 大哥，
4: 快走啊。
2: 你这呆着吧你。
1: 哎，回来回来啊，你们混蛋，快把我放开。
6: 林楚冰暴露了，要不要把他救回来？
7: 不，救不成，我倒要看看林楚风怎么办。
8: 林桑，这是下血本了，请我到这儿来。
0: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着也算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请你喝杯咖啡算什么？

0: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哎呀，
1: 你说这个楚兵啊，在老家住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来了，而且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弄得我这当哥哥的措手不及。你是不知道，最近我跟我太太云朵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张，现在楚斌一来，弄得我是焦头烂额。
0: 你这兄妹相聚原本不是件好事吗？看把你给愁的。不过呢，我也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这嫂子和小姑子非常难相处。凭你林大翻译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左右逢源啊。
1: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人啊，更不了解中国的姑嫂关系。你知道吗？他们俩会因为晚饭吃馒头还是喝粥打得头破血流。要不然这样吧，让楚斌住你那儿。
0: 住我那儿？
1: 对啊，你就跟他说你现在需要一个伴儿，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顺水推舟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0: 他住我那儿还有个为德国服务的哥哥，那共产党还不把他杀了？你这当哥哥的是帮他呢还是害他呢？
1: 要不然这样，在你们日本人的居住区帮他租间房子，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住我也不放心。
0: 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你都开口了，帮他找间房子太简单了，你得去做他的工作，只要他同意了，我这儿完全没问题。
1: 哎呀，这个楚斌啊，楚冰是我的妹妹，所以怎么处置她由我来决定。
2: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才懒得管你的事儿呢。
1: 你管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前不久差点出大事儿。
2: 林楚冰被日本人收买，这才是大事儿啊。哼，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1: 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能做主，由我来决定。
2: 你这话说的真可笑。
1: 什么意思？
2: 我不是小野，也不是美智子，你不用说谎话来搪塞我。
1: 什么谎话？
2: 如果林楚冰不是你的亲妹妹，换做任何一个人，你都早已经动手了，难道不是吗？你的表演可真棒，谎话说的都这么真诚，怪不得小野都把你当兄弟对待。我去逛街了。
3: 杀林楚斌？
2: 对，现在他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在咱们身边，咱们迟早会暴露的。
3: 可你想过没有，恰恰是他住在你们家里，这时候动手杀了他，你们是不是更容易暴露啊？
2: 两害相比取其轻吧，不想那么多了。
3: 要不然过两天我已经派人到林楚斌老家了解他的情况去了。
2: 不用查了，可以确定的，动手吧。

0: 尔德林出变罗江了没有？
1: 有那封信，找到他老家一点都不难。到了当地，我们找了一个老头，他儿子就是被林楚兵害死的。
2: 这个林楚兵是共产党，学运动被抓。
1: 这些个叛徒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咱们不能放过林楚兵。
0: 对，对他动手，动手的时候痛快点，别让他遭罪。
1: 为什么？
0: 哪那么多为什么？这是命令，执行吧。
1: 是。

0: 是首饰店，这是法租界，我想咱们就在这儿动手。
1: 这是个好地方，租界便于行动，咱们也好脱身。
0: 但是有一点，不许动枪。关龙燕，上次怎么做掉的郭慕天，这次就怎么做掉林楚兵。
2: 不对，我犯错误了。林楚兵是小野和美智子派来的，他激怒我是故意的。小野和美智子是想用他做诱饵，骗我动手去除掉他。刘福林的分析很正确，我的决定太冲动了。
3: 咱就用这方子的药给他调调成水儿，配上那毒针，用弓弩啪给他射出去，那谁要是挨着了，告诉你可就一个结果，
4: 去极乐世界。
5: 哎，有坑，
3: 有毒的，小心。
5: 这煮什么呢，这么大味儿。哎呀，
3: 这两天肚子难受，窜稀，所以找了一方子。
6: 你这病啊都是吃出来的，尽量少吃点。
5: 这是方子啊，给我看看。
3: 哎，这方子你可不能看，这上面好多配药，你怕你看害怕。
5: 那有什么怕的呀。
3: 哎呦，
5: 我看看，被你一稍微少了一味药了，都不全了。
6: 啊，这给你们带的啊。哎，你不是窜稀，我刚说完让你少吃，没你份啊。
3: 怎么不行，
6: 你们几个分啊。
3: 这你都管，
5: 注意身体，别瞎吃了。

0: 长那么亲热呀？
1: 快跟我回家吧，有事儿。
0: 干什么呀？干嘛呀你？拽我干什么？
1: 跟我回家吧。
0: 回家？
2: 我……
1: 哎，你哥在家等着呢。
0: 我哥在家等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还要逛街呢。
1: 楚斌，你要想买首饰，我带你去别的地方买。楚斌，快跟我走吧。哎呀，
0: 干什么呀你？老拽我！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了。
1: 哎，楚斌，楚斌，楚斌！
0: 哎呀，干什么呀你？真不知道我哥怎么受得了你。
2: 别动手，云朵在这儿呢，快走。
1: 楚斌，
3: 你们有没有想过，林楚斌是美智子派来监视楚风和云朵的，他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激云朵的。你们这样杀了林楚斌，那楚风和云朵不就暴露了？
4: 你这么说也太悬了吧。
3: 我知道我的话你可能不信，我现在也不想说服你，但是你们要知道，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是不能擅自行动的。你们不是江湖好汉，是抗日战士啊。既然是抗日战士，那就应该有铁的纪律。
5: 说得对，你们是抗日战士就应该有铁的纪律。这事都怪你啊，我会向上级请示，你就等待处分吧。啊，
4: 这事儿可是你让我们干的。
3: 你
5: 是我让他们干的，我是怕你不高兴所以瞒着你的。

0: 行，就算我想跟你们共产党拍马屁没拍好，行了吧？这拍马屁不好拍，你说拍轻了你痒痒，拍重了你又疼。你说你身上就这点肉，你说我拍哪好？
1: 刘福林，
0: 有什么吩咐，长官？
1: 你能不能闭上你那张嘴啊？

0: 刘福林，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
1: 什么呀？
2: 哎呀，咱们怎么那么不经道啊？我让他们把针找回来，省日本人发现露了马脚。听明白没有啊？
3: 走吧，
4: 走吧。
5: 我来是向你讨要锦囊妙计的。
1: 又让你失望了，我现在空有锦囊却无妙计。对林楚风和林太太能用的招数我都用了，
5: 我倒想到一个办法。

0: 们上司。二位这么巧在这里碰到了，干嘛去？
1: 我们准备去钓鱼。
0: 钓鱼？祝好运一定要钓到一条大鱼。我今天运道不错，我发现一个共党分子把这个纸条塞到一个秘密之处了，被我发现了，交给你们是不是有赏啊？我等着领赏钱了，再见。
2: 这个事情不像是小野想出来的，更像是美智子。
3: 你的意思是小野不再怀疑我们了？
2: 他当然要怀疑，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找到证据。这样，你现在跟小野好好的演一出戏。
3: 那就向他要那笔赏金。
2: 对，而且还要让他帮着保密。你最好让信子给小野的枕边再吹吹风。
4: 云朵，你胆子也真够大的了，捡到了个纸条，也不知道是军统的还是共产党的，就敢交到美智子那儿。
3: 不是说可以领赏钱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家的钱啊全压在股票上了，拿都拿不出来。哎，拜托你让小野帮我问一问，我可以领多少赏钱呀？哦，
4: 这个我不太方便吧。
3: 有什么不方便的？不是他们宪兵司令部拿钱，是市政府拿钱。

0: 拜托你了。
1: 好吧，那我试试吧。
0: 真的？真是好姐妹。
2: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0: 小野君，我捡到一个呀，共产党的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我不知道我能领多少赏金，不会是一条小黄鱼吧？
2: 是吗？那我明天帮你问问。
0: 真的？啊，太好了，我明天等着收钱了。
1: 啊，云朵，你手怎么了？
0: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
2: 哎呦，林太太，你可不要大意，这可能是中毒啊。

0: 你们本是可真大呀，云朵就先挨了你们一针。我这也没想着配这解药啊，不就是为了把那林楚冰让梅子救了，咱还配啥解药啊？
1: 哎呀，那解药对药方在哪儿啊？
2: 那方子就和那药方在一块儿，就那天我烧，
0: 就那天你烧那个，你本是烧它干嘛呀？
1: 行了，我问你啊，中了这毒。
0: 云朵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1: 我就晓得这毒针要摄入耳孔，这毒液进入大脑之后，那当场毙命。摄入这手背嘛，应该没什么性命之忧，最多也就截肢。
0: 少他妈废话，给你药方的那个人在哪儿？
1: 方子人呢？
0: 想，
1: 我想想。
0: 这林太太的病怎么这么难治？
1: 是啊，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呢。
3: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那天主要的时候，我看到了，郭诺院是特意把那个方子给烧了的。后来我抢过来看了一眼，但是记得不太清楚。哎呀，都怪我当时拦得太慢。哎呀，
0: 别怪自己，现在啊，主要是得想办法。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让郭诺院把那烧的剩下的方子给送过来了。
0: 送过来有什么用啊？他也记不住最后一位。
1: 都怪你们底下办事的人太冲动。 他们这样擅自行动，你们的组织迟早会完蛋。
0: 哎呀，现在说这句话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楚风那边还等着咱们的消息呢。
0: 那这样，你给林楚风打个电话，让他也帮着想想办法，大家一起想办法，云诺也许还有救。

0: 喂，我是药铺掌柜的女儿。
1: 那副药找不到了，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0: 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人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刚才刘福林的电话。
0: 哦，他说配置解药还需要一段时间，让你再等一天。
1: 那就再等一天，我去做饭。
0: 哎，别别别，今天我做饭吧。鲍鱼汤面行吗？再给你放上一个荷包蛋。
1: 鲍鱼一定很好吃。
0: 很好吃，小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妈就给我做这个。

0: 关诺晏说那个单子上有配药也有解药，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这是方子啊，给我看看。
1: 这方子你就别看了，这上面好多配药，你怕你看了还害怕？
2: 谁啊？
0: 谁啊？
2: 关洛燕呢？
1: 他不敢来，怕你打他才让我过来的。
2: 回去告诉关洛燕，一定把卖他方的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好，
2: 去吧，小心点。缺的就是这一幅。
0: 对，就是这个。
2: 叫白花什么？还有记忆吗？
0: 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一眼，白花。
2: 来，咱查一书。
0: 白花。哎呀，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0: 我还有鱼呢，我可好久都没吃了。哥，你真好。
1: 怎么了，哥？怎么了？没事。一会儿吃鲍鱼的时候，想不想放点醋？当然了，我可最爱吃醋了。你可得给我多放一点。来，吃吧。
2: 这就是鲍鱼啊，长得还真像小鱼。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快老实交代，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我能有什么瞒着你的？
1: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三从四德你也没做到啊！丈夫给你做饭，你应该感动得泪流满面才对，知道吗？
0: 你是白留学了，满脑子的封建残渣。我说的这个三从四德呀，是妻子的命令要服从，让妻子出门要跟从，妻子错了要盲从。
1: 四德呢，是妻子化妆要懂得，妻子生日要记得，妻子大骂要忍得，妻子花钱要舍得，这个三从四德。你说的
0: 我都饿了。
1: 来，吃饭。
0: 我来。
1: 来。
0: 人走了，戏不用再演了。我自己来吧。哎呦。
1: 还是我喂你吧。

0: 哎呀，天都亮了，别想了啊。这都想了一夜了，别难为自己了，那火烧得那么快，就一瞬间的事儿，你哪记得住啊？
1: 可组织上让我当报务员，就是因为我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这方面我受过严格的训练，密码本都是装在我脑子里的。
0: 那有意识的记忆跟无意识的记忆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说那火烧那么快，你除非神仙，你才能想起那是什么来。我看这事儿啊，交给林楚风处理算了。
1: 你让我放弃，云朵可是你的同志。哎
0: 呀，现在不管是谁的同志，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你这不难为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1: 我不能放弃，云朵的手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怎么样？
3: 情况非常不妙，你太太手中的毒我真的没遇见过，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
2: 那怎么办？
3: 此毒好像是用中药的成分熬制而成，要找到一些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解药，不过动作要快，因为这种毒药蔓延的速度很快。
2: 好，
3: 好，我走了。
0: 别查了，我去找他去，我非得问出这方子是开的。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

0: 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5: 大家旺旺。
6: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7: 公司旺旺，
8: 祭祖又旺旺，
9: 讨个好兆头。
10: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1: 人旺气旺，
12: 身体旺，
13: 财旺
14: 福旺，
15: 运的旺。
16: 感恩祭祖又旺旺，
17: 家庭旺旺，
18: 招财纳福又旺旺，
19: 公司旺旺，
2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1: 旺旺。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就冲你们俩这顿讲啊，雨墨啊，雨墨啊，雨墨啊，哎呀，哎呀，一直往左，速度快，往左，往左，往左，
2: 我快明显歪了。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哎呀，你看这一下。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近视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有请他们。哇，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就有六位女生啊，来，
0: 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李美玉，来自内蒙古赤峰。
0: 来自内蒙古，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7: 上学。
0: 觉得咱们这个合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啊？
7: 环境非常好，然后人文关怀也非常好的城市。
0: 咱们第一次如果来到内蒙古的话，你比较推荐到哪里去玩呢？
7: 那当然是我的家乡赤峰了。
0: 赤峰啊，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推荐？
7: 可以来赤峰吃对家。
0: 好的，那也期待你今天在向前冲收获你的喜悦，好吗？
7: 好，加油。
0: 来，二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陈月，来自安徽阜阳。
0: 那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应该是你从小看到大的节目了。
8: 对，
0: 这个亲身感受跟看电视，你觉得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8: 特别紧张。
0: 你觉得面对这个赛道有没有信心拿下它？
8: 有。
0: 好好加油，好不好？来，三号选手。
9: 我叫杜连红，来自安徽合肥，很高兴节目组给我上台机会。
0: 我跟你说，今年报名人数有将近60万人，你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表现，好吗？
9: 好的，
2: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市的东北女孩戴佳琪。哇，
2: 很漂亮啊，来自黑龙江的女生哈，应该也是一直在电视上有收看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对不对？那你觉得今年咱们哪一关最难？
10: 第三关应该是最难的。
2: 好，期待你今天可以过关，好不好？
10: 好。
9: 我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2: 安徽的姑娘哈，之前有了解过我们节目吗？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9: 我觉得都不很不容易，
2: 每一关都难啊！希望你今天可以突破难关。好，最后一位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薛文文，来自安徽。

0: 飞啊，声音很有力量，期待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很有力量，好不好？加油！
1: 好，刚刚认识了第一组的六位女生啊，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最上方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来，
0: 我们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呢？
1: 好，回到原位，来，3、2、1，亮屏底。
0: 来，给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是我们的5号，恭喜5号
1: 哦，很幸运啊。
0: 对，走我们的专属赛道。
1: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六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0: 是，请站稳扶牢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第一组啊，成员比较多，六位选手。这刚出场的时候啊，感觉各位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状态啊。
0: 对，但是我们这组呢，你看有远道而来的，我们有李美玉是来自内蒙古赤峰，还有我们的戴佳琪是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啊，而且我觉得这两位妹妹都特别漂亮。
1: 颜值高啊，他们的家乡也特别的美。
0: 对，我们另外三位来自安徽的妹妹呢，哎，也非常的漂亮啊。
1: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可以下来了。
1: 这叫沉浸式闯关感受啊。
0: 是，刚刚我们的5号刘雅晴也是本组第二小的啊，今年才19岁，她开始了她的冰茶赛道了。
1: 对，她开始了她的冰茶之旅。
0: 3号小心。哎呀，
1: 3号，你解锁了我们今年一个全新的落水姿势，刚上赛道向后一仰。
0: 好，5号。哎呀，我们的刘雅晴也落水了。
1: 好，那目前的场上最开始的6位选手，现在场上只有4位了，都在我们的最右边。
0: 一般呢，我们的女生啊，在第一关的时候耗时都会比较长。
1: 对，其实第一关啊，咱们不追求速度，追求的是稳定。好，看一看场上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在赛道右端的是我们的1号选手戴佳琪啊，非常年轻啊，今年22岁，来自于美丽的黑龙江佳木斯。
0: 是，我们的佳琪要在我们的岸上等待一下我们另外几位啊。这位是李美玉，
1: 李美玉来自于美丽的内蒙古赤峰。
0: 是，我们这一组呢有6位女生，所以有2个1号，一个是红背心的1号，一个是黄背心的1号啊。
1: 其实他们既是队友，我觉得也可以把对方当作对手，嗯，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这种战斗欲。
0: 是，尤其是到了后面的个人赛道，是不是？好，这边4号，我们的文文也上了我们的赛道了。
1: 对，文文很年轻啊，今年21岁，那在学校经常会参加一些运动和锻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支撑他来参加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恭喜恭喜三位率先来到第二关啊！接下来目光锁定到我们的二号选手，
1: 二号选手陈月也非常的漂亮哈、啊。平时呢也喜欢跑步，也期待他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可以飞驰起来。
0: 是，陈月也是本组最年轻的选手啊，刚满我们的报名年龄18岁。哎呀，好怀念我的18岁啊，刚刚考上大学。啊，哦，导演刚刚说，不就你去年的事儿吗？是的，我的心态永远18。
1: 是啊，我去年在学校也作为学姐，也刚接的你新生，我也就大二。
0: 恭喜啊，恭喜我们的同龄人来到第二关。
1: 我们红色背心的一号选手率先踏上了我们的赛道，非常好，过关成功。好，后面的选手请跟上。
0: 来，红色一号选手成功了，接下来看一看。
1: 二号也不错。
0: 哇，时机很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号。
0: 好，手抓稳，手抓稳。

0: 哎呀，你看手松了一下啊，结果这个重心向后倒了。接下来看一看黄色一号选手的表现，
1: 我们的佳琪，
0: 来手抓住，对，
1: 佳琪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啊，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我相信这些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
0: 恭喜三位女生啊，我们今天第一组女生表现不错啊，来到了第三关。哎，今天第一组是六位成员，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个红色的一号和一个黄色的一号，还有一个二号选手，那个211组合。
1: 对，三位高材生啊，那希望下一个组合最后985吧。
0: 可以可以。
1: 好，这位一号现在在这里有一种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的感觉、
0: 啊、那你作为211的优秀学姐优秀毕业生，你是不是该给他们指指招？
1: 我是觉得不能这么过呀，妹妹，来掉、哎、水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陈月啊，小姑娘名字也非常的好听。今天我们这一组选手颜值都很高。对，快一点，非常好，
0: 不错。

0: 好的啊，已经找到了第三关通关的方法和技巧了。好，我知道前半程啊体能消耗比较大，所以越到后面越考验你的核心能力，包括你的爆发力。
1: 不错，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
0: 恭喜程月，18岁的优秀女生
1: 佳琪。哇，
0: 这是什么动作？
1: 佳琪，这个动作很危险，
0: 佳琪要注意安全。
1: 很好的身体协调性啊。
0: 对，你如果不备注自己是健身教练，我还以为你是普拉提教练呢。
1: 绝对离不开他平时的这个锻炼啊。
0: 对，
1: 身体的柔韧性还有这个核心。
0: 你说你是舞蹈生我都信了。哎，
1: 估计还真是。
0: 哇哇哇哇哇，你又解锁了一个全新的落水方式。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的陈月真的非常的可爱，
2: 加油啊！我们在高台等你啊！这一关就是技巧，就是往左，往左，一直往左，速度快，往左，往左，往左。
3: 要快，明显歪了，哎呀，来不及调整了。
0: 第一组女生的闯关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登顶啊，但我觉得年轻的她们玩得很开心，很有朝气。
1: 是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女生的样子。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欢迎大家！
1: 哇，我们这组又是6位女生啊！
0: 人多好，人多好，
1: 人多力量大。
0: 对，人多有士气啊！
4: 大家好，我叫熊苏软，来自安徽六安。
0: 这个颜值那么高，然后来闯关，我觉得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视觉上的感受和体验。自己有信心吗？
1: 有。
0: 好，加油。哎，
1: 锦江，我跟你说，美女都喜欢美女。你刚刚说颜值这么高，我们这边你看四个女生齐刷刷的都是这样的，
0: 颜值都想看一下是吧。好，来认识一下7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吕佳丽，来自河南驻马店，然后现在在合肥工作。
0: 我要问一下这位佳丽，你准备到达第几关呢？
5: 我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
0: 那个怎么还来个大喘气呢？你就是比较担心第一关呗。
5: 对，我感觉好难呀。
0: 过了第一关咱们就都不怕了，对不对？
5: 对，我的目标是最后一关。
0: 加油。来，6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李夏楠，来自湖南邵阳，
0: 现在在合肥工作。
6: 在合肥上学。
0: 还在上学啊？能吃惯咱们安徽菜吗？
6: 还不错。
0: 还不错，其实咱们安徽菜有很多偏辣口的，跟这个湖南口味还比较相通的，对吗？亚洲1号赛道有在屏幕上看到过吗？
6: 有。
0: 今天亲临现场什么感受？
6: 觉得还是很有难度的。
0: 有难度，那是小小赛道，你拿捏一下好不好？
6: 好
0: 好，加油。
7: 大家好，我叫薛红，也来自安徽。

0: 录完。
1: 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吗？
0: 跑跑步，然后遛狗、打羽毛球。
1: 等一会儿，遛狗也算运动啊？
0: 也算是个低消耗的运动吧。
1: 散步啊，明白了。
2: 我跟你说，子君啊，他在学习的时候一定是一名好学生。
1: 为什么呢？
2: 因为
1: 他
2: 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举手。举手回答问题，
1: 习惯了啊。好，我们认识一下十号。
3: 我叫刘鑫，来自安徽宿州。
1: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3: 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也非常的不错，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啊。来，我们最后一位。
4: 大家好，我叫李科，我来自安徽六安。
1: 你喜欢什么运动呢？
4: 我不喜欢运动。啊，
2: 这个他不喜欢运动，
1: 非常好。
2: 但是他敢报名来闯关，
1: 可以。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运动一下吧，好不好？
2: 把今年的运动全部放在赛道上，
1: 都在这儿了，
2: 对吧？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的女生，有请六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1: 加油，
2: 加油，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刚有位女生的名字叫刘星，对不对？
1: 哦，对。
2: 刘星代表着美好。我突然想到一句歌词：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他只要飞上高台就行了，飞多久都不重要。
1: 是的，是的，哇，锦江真的特别爱唱歌，还能不能想到跟流星有关的歌？
2: 流星，流星要闯关了，来，各位可以做好准备，开启你们的闯关旅程了。
5: 湖南姑娘率先出场，但在第二个飞碟落水，七号和八号成功过关，但十号并没有吸取经验，遗憾落水。三号和七号成功通过第二关，但最终都止步于第三关，未能开启时空之门。
2: 我们今天这样，我们排兵布阵一下，前两组就负责开心，
1: 好，
2: 后两组就负责拿分，
1: 好，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终于到我们男生队了啊！
8: 是的，
7: 有点摩拳擦掌了。
8: 对，我们要看一下各位这个男生朋友们的这种健壮的力量，在今天的赛道上面是不是可以直接跳飞过去，
7: 全部登上高台啊！今天这个
8: 美好的愿望
7: 有点宏大。好，那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吧！有请我们第一组男生，
8: 有请。
7: 欢迎你们，久等了。哇，真的活力满满的，哎。什么？
9: 必须的！哎，
7: 你这还挺会接话呀啊！一说上去，他就接上下去了。认识一下，
9: 我是来自上海大智慧彩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蔡云正。
7: 蔡云正，第一次来吗？
9: 第一次。
7: 之前看过我们节目没有？
9: 经常看。
7: 觉得难不难？
9: 不难。
8: 不难啊，
7: 因为他刚刚啊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啊，这个时候说难就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好，那我算你一分啊。
10: 好的。
7: 好，二号，我们认识一下。哎，
11: 大家好，我叫程浩，来自安徽六安。
7: 做什么的工作？
11: 做生态环境。
7: 哦，这块不错哎，现在很火，很热门，对不对？
11: 希望大家也关注环境问题。哎呀，
7: 很好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12: 大家好，我叫李经纬，来自安徽舒城。
7: 那今天要用什么方式展现我们这个青年男生的这个气势呢？
12: 拿个冰箱回家吧。哎
7: 呀，说得好啊！哎呀，真不错啊，前三位，然后我旁边的这两位一直站得笔直。气势特别正，来四号。
13: 大家好，我是许一斌，来自华东冶金地质勘察局。
7: 啊，平常喜欢运动吗？
13: 平常喜欢打羽毛球。
7: 喜欢打羽毛球，希望你今天可以在赛场上啊，赛出自己的风采。来，五号。
14: 大家好，我叫谢一石，来自安徽合肥，我的单位是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 好的，这也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6: 没错啊，来，五位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先来抽取一下幸运冰茶，来，请拿第三排的冰茶。
7: 对，第三排。

0: 你们的位置上。
1: 只有一瓶，
0: 只有一瓶，回到位置上。
1: 好，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来，三二一，展示。
1: 好，
0: 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呢？
1: 有的，在我们二号手上啊。刚调皮的一号跟二号说：“兄弟，咱俩换换呗。”
2: 可以有。
1: 兄弟，你想跟他换吗？
3: 完全可以。
1: 真假的？
4: 来，
2: 可以了，就换了。
1: 你挺会来事儿啊。
0: 就是
1: 啊。那行啊，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一会儿我们的一号呢，就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
2: 好的，
5: 好的，好的。
2: 给他趟个路。啊，
1: 趟个路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男生们就位。好，请上转盘。啊，请上转盘。
0: 一号是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哎，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鹅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痛痛痛，
9: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4: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兄弟，你想跟他换吗？
2: 完全可以。
1: 真假的？
3: 来，可以了，就换了。
4: 你挺会来事儿啊。
1: 就是。
4: 那行啊，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一会儿我们的一号呢就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
3: 好的，
5: 好的，好的。
3: 趟个路。
4: 趟个路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男生们就位。好，请上转盘。
6: 转盘。
4: 啊，请上转盘。
1: 一号是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哎，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4: 好，转起来，
1: 好，一号作为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希望你今天啊，可以把这个精气神儿一直留到高台。
4: 好的，转盘停了，我们五位男生可以登上赛道了。
1: 是的，
4: 第一关除了一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以外，剩下的四位都要走两边。好，感受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赛道怎么样啊？难度肯定是要低一点，但是呢它需要闯关技巧啊。
1: 哎，其实一号在闯的时候，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上啊，对，一起同步来。哎呦，一号不错，
4: 二号也顺利通过了啊。
1: 哎呀，而且二号刚才就这么行云流水，
4: 二号就是因为有实力嘛，
1: 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交换，
4: 对，说换就换，对吧？无所谓的，反正我有实力。反倒是三号，
1: 哎，三号
4: 有点担心。
1: 三号，这个时候你的上肢的力量、核心的力量要出动了。
4: 好，他上来了。

0: 海中间。
1: 对，
0: 步子其实迈的越大，踩的位置越中心哈，是越稳当的，越来越顺了。
1: 嗯，
0: 好，四号已经踏上了赛道，大家都选择了右边啊。
1: 是的。

0: 号过得也很顺利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身体好轻啊。
0: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刚刚采访的时候说他喜欢运动，打羽毛球。好，你看五号呢，就对比之下哈，显得那么重了一点点。
1: 五号他是喜欢打篮球和潜水
0: 啊，你看喜欢不同的运动，他这个呈现出来的运动状态就不一样啊。
1: 没错啊，来五位成功集结到第二关，两边都可以选哦，不耽误的啊。这一号还真的是一马当先啊，你哎，对手抓住哎，很好啊，一号，
0: 一号表现不错，
1: 是的。

0: 看一下二号的表现。二号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位选手啊。
1: 二号刚才第一关过得可是行云流水啊，
0: 而且是一个很大度的男孩子啊，
1: 是
0: 就幸运冰茶赛道说让就让。
1: 赛道上的三号特别有意思，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0: 好，四号也过去了，
1: 很好。
0: 三号和五号谁先出发呢？
1: 走。
0: 这关我比较担心五号。
1: 你得把自己的腿倒过来，很好、
0: 可以哦，
1: 不错不错。
0: 好，三号就剩你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逃避不是办法。
1: 是。快起来，快起来啦！起不来了，掉到水里了。
0: 你看我们的赛道就是你勇他就怕，你怕他就猛。嗯。
1: 所以你们自己得有信心，战胜自己，战胜赛道。
0: 这四号啊，越闯越有信心了。
1: 我也觉得。
0: 啊，第一关的时候他是第四个过的，第二关他是第三个过的，然后到第三关他是第一个
1: 冲上去了。
0: 第一个，对。他说我等不及了，赛道不难呢。
1: 对，
0: 还行吧。我先给你们探个路啊，兄弟们。这是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打羽毛球的一位男生。
1: 四号目前这关过得不错啊，可能有点耗费你的体力。哇，如果能一下子蹬过去，
0: 他刚做两个俯卧撑，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了，而且感觉他做俯卧撑很轻松。
0: 哎呀，他身体好灵活呀！初次来到赛道就学会了我们这个隐藏的过关方式。
1: 对，他这个是360度旋转过关法。
0: 哇，你别看他瘦，他真的很轻盈，而且很有劲儿。哇，我们现场好多女孩子都在给他鼓掌啊，来挥挥手吧，鼓鼓掌啊。
1: 哎，对对对，
0: 你们啦，大家好，大家好，
1: 对，欢迎大家。
0: 哇，有了你们的鼓励，我相信他会越唱越好的。都还在旋转。
1: 不管四号用什么样的通关方式，只要他过了就行。
0: 他过去了，
1: 对，过去就行，不错啊。
0: 好，撑住，
1: 一号撑住啊。
0: 好，继续往前。
1: 哎，快点躺下。哎呀，这个多少是有一点太亏了。哎，不错，对，就是这么一蹬就过来了。第三关啊，就是不管怎么样，请你们不要把上半身挺得太直，因为你很容易被上面的障碍物给你带水里去。
0: 我觉得小伙子嘛，可能哎，这个不错。我就说可能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来看我们节目，不知道这关的过关技巧啊。
1: 但还是很灵活的，
0: 对，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样。对了，你看，
1: 很好很好，迅速通过，不错。
0: 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过关的样板啊。五号也是我比较担心的这一关，他学会了一种方式哈。你看我们三位展示了不同的过关方式哈。第一个三号展示的是倒退法。第二个我们的应该是刚刚是二号对吧，
1: 展示的是360度过关法。
0: 那个还是比较正确的，这个是孤用大法，
1: 孤用孤用就孤用过去了。
0: 好的，有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请按照顺序单个闯关。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今天来看我们男生的状态还不错，哎，脚下不能太紧啊。哎，
3: 假动作挺多啊。哎，好，快速快速。
2: 哎，
3: 不错，
2: 还好。
3: 不错不错。哇，继续继续。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你看咱这旁边这么多同仁同事都看着呢，对不对？
3: 就我看好你，就你这状态体格没问题啊。

0: 有的时候露脸和露怯啊就在一瞬间。今天必须露脸。
1: 是，相信你可以的。那么多同事朋友都看着呢啊，一定要跳高一点，跳高。
2: 哎呀，抱住！哎呀，抱住！哎呀，抱住！哎呀，看一下，
0: 太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来看这一波啊，可以可以，很轻松。这位一看心理状态就很可以，
2: 就心理素质特别好。
1: 是的，哎。
2: 就我发现比赛的时候确实实力很重要，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1: 哎呦，这临场发挥啊，我觉得跟心理状态太有关系了。
2: 嗯，哎，往前往前，加油加油，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啊。
1: 我想说啊，这在比赛当中啊，你要能正常发挥就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0: 哦，就一般就老话说的嘛，在台下练了10分，但在台上一般只能展现个7-8分就不错了。
1: 哎，那相当可以了。你想想，如果你们都坐在下面，然后我在上面闯关，哎呀，那我这肯定也得紧张啊，对不对？
2: 这关一定要看准，跳高一点，抱紧，
1: 抱紧，抱紧，抱住，好，有戏，有戏。
0: 哎呀，这个手，
1: 不要往下滑了，不要往下滑了，不要往下滑了。
2: 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呐，太遗憾了。
0: 但是离高台也

0: 手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今天这个小裤衩感觉像是来度假的啊。
2: 就很放松嘛，
0: 对，跟我们赛道还挺搭，你别说，尤其跟这颗星球，
2: 哎，第一颗星球最搭，就当是度假了。
3: 哎呦，
2: 你的心态就好啊，你看当度假了，所以还能放松放松啊，顺便再拿个奖，拿个大奖，哎，
3: 走啊，你看，
2: 在同事面前再露个脸，
3: 这个过的方法不是很好啊，我们还是要腿部发力往前跳一点。你不能直接往前趴，
2: 有点危险啊。
3: 咱一是危险，二是这个过关的这个姿势不太雅观，对不对？咱这么多同事看着呢，
2: 把你截图截下来。
3: 你看这回就给你发成小表情包，整个单位都传开了。
0: 这关过得有点艰难呀。
3: 小伙说没事啊，黑红也是红。
2: 你能突破这一组最高分啊？
0: 他这一关的这个过关技巧不太对呀，不得劲儿啊，
2: 对，有点吃力啊。
3: 小伙儿，我看你这腿属于那种出工不出力啊，对不对？光往前趴，这距离没打多远。
0: 你要用腿跳啊，要用脚去踩到星球上，不要用膝盖去跪。
3: 哎呀呀呀呀！这一下，哎呀！你看在我们的这鼓励之下，这一下用力，结果
2: 用力过猛了是吗？
3: 有点猛了。
2: 最后一个球了，最后一个球了，哎，他还用他自己的方式，还是可以的。刚刚那一下有惊无险啊！
3: 哎呀，来，小伙儿，咱先把衣服整理一下。
0: 真累够呛啊！
2: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运气也很重要。你看他刚刚那个有实力有运气。
3: 是的。
0: 我实话实说，这一关我更担心了。
3: 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哎，你看这一下。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你们。
1: 我感觉他们的眼神当中有一些畏惧。
0: 啊，也有勇往直前的，很坚定的眼神，比如我身边这位，来认识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方旭，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3岁。
0: 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0: 因为今天我来了就是为了这个最终的大奖，奔着大奖去的。
1: 哎，我觉得说得很好，来了今天就是战胜了昨天的自己，对不对？我来就很有勇气了。好，加油。来，七号呢？
2: 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夏雨凡，来自安徽淮南。
1: 评价一下上一组兄弟的表现。
2: 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走到终点，但真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1: 那他们的遗憾由谁弥补呢？
3: 由我。
1: 他叫夏雨凡，
4: 记住了啊！
1: 他说了，由他弥补遗憾。来，六号。
5: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硕，来自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1: 我感觉您平时应该爱运动吧？
5: 是的，是的。
1: 做些什么运动呢？
5: 经常跑步吧。
1: 哎，这个很好，我们赛道上也需要非常强的这个意志力啊。希望你今天能帮我们拿到这一份，好吗？
5: 好嘞，谢谢。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1: 平常也喜欢运动，对不对？
6: 平时喜欢跑步，长跑。
4: 长跑，所以他的耐力很强。
1: 哇，那他可以往返跑好几次了。我们这一条赛道100米，
4: 你等会儿要不要多给我们来几次？真是吓死了！别，来十号。
7: 大家好，我是张昭，来自安徽合肥，做的是广电融媒体。
4: 广电融媒体啊，
1: 跟我们是沾光的啊。
4: 你不是我们台里的吧？
1: 我们是同行。
4: 你不是我们单位的是吧？
7: 不是。哦，
4: 好的，这个我们私下可以切磋一下专业技能。
1: 不是台里的就好，我们就不给你压力了啊。好了，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把幸运冰茶抽到了，所以这组的兄弟呢，我们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来有请，
4: 来吧，开始吧，
1: 加油哦。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大家都
4: 很有信心啊！哎，
1: 是的，
4: 还对我们镜头招手呢。
1: 也许这是镜头感。
4: 别的先不说，哎，咱们在这个赛道上面表情管理得到位，
1: 对，要好好展现自己啊！今天可是在广大的同仁。好，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几十亿观众面前，
4: 对，而且现场可能还有一些你们的同事。
8: 六号带了个好头，但七号和八号在第一关、第二关相继落水，最终只有十号成功穿过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就是你一个人啦，
9: 咱这人怎么越跑越少了呢？
1: 是，但是更少了。
9: 但是我掉给你看。
1: 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就是女生也是零分。
4: 那坏消息是
1: 我们也是零分。
4: 就没事儿，我们要心态平和。
1: 对，
4: 后面还有两组男生呢。
1: 是的，那我们这样先休息一下。
4: 好的，
1: 我们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1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拿分的第三组女生登场。
11: 欢迎他们，
10: 我们要拿分啦，欢迎大家。
11: 你们好。
10: 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我们的二号选手。
12: 这里我叫谢雨欣。
10: 雨欣啊，现在在合肥工作，对不对？
12: 对，来自那个华东冶金地质勘察局。
10: 勘察局，那平时工作是不是比较忙碌一些？
12: 还好。
10: 今天来是有备而来吗？是之前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有备而来吗？
12: 对。
10: 有没有信心？
12: 还行吧。
10: 还行吧。你这个表情已经告诉我有一点担忧了。你比较害怕哪一关？
12: 第一关，
10: 你这样，第一关好好给你讲解，你过了之后，咱们这心就踏实了，好不好？
12: 好，
10: 好，来，一号选手。
13: 好，大家好，我叫莲妮，来自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预防控制所，全民共同努力，我们一起终结结核。哇，
10: 说得太棒了！那平时生活和工作当中是不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
13: 是的。
10: 那今天等于说是来放松一下的。
13: 对。
10: 这个来之前

0: 好朋友家人都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他们怎么说的？
1: 让我一定要拿一个大冰箱回去。
0: 行，期待你今天梦想成真好吗？
1: 好，
2: 好好加油啊。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小丽，来自安徽省第一测绘院。
2: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洪亮哈。那么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功课，觉得今天可以到第几关呢？
3: 最近一直在看，但是我觉得能过一关是一关。哦，
2: 非常好，能过一关是一关。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就一关一关的过，好不好？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
4: 大家好，我叫汪菊，我来自于安徽合肥医药卫生学校。
2: 你好你好，这个身高很高啊，对吧？
4: 是的，
2: 这个我觉得在赛道上算你的优势啊。平时喜不喜欢运动？
4: 喜欢打羽毛球。
2: 好，非常好，期待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有完美的表现，加油。
0: 来啊，第三组四位女生啊，接下来出发之前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啊。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每人挑一瓶。好，回到原位，来面对镜头，三二一，亮平底。
2: 有吗？哇，
0: 在你手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可以从中间走。
0: 对，你想从中间走吗？
1: 我不想。
0: 那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加油加油。
0: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加油啊，我们要拿分了，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有点晕啊，有点晕，
1: 定定神，可以上我们的赛道了。大家会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做了什么选择。好，看来我们的四号要先上我们的赛道了。四号是我们的汪菊，

0: 这一组也是以稳为主啊。因为你上赛道之后跟你平时看屏幕上闯关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可以稍微压低身体的重心。
1: 好，很好，等他再往前跳一个，我们后面的女生就可以上我们的赛道了。对，大家接二连三携手并进。
0: 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女生好像来到最远的关卡是刚抵达时空之门的第一关，所以我期待着后两组女生能有所突破啊！
1: 我期待她们可以登上高台。
0: 对，拿分的组合来了，
1: 恭喜我们的四号。我们的选手其实我们跳跃每个飞盘的时候啊，还是要果断一些，你有的时候越犹豫啊，有的时候有可能危险就会来临了。

0: 找到这种感觉和节奏啊？非常好！哇，
1: 真的很棒！这每一位登上赛道的时候都比较紧张，比较忐忑，但是当你真正去应对我们难点的时候，每一位又如此的认真，就像他们平时工作当中一样啊，他们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认真。哎呀，这个落脚点太滞后了，后面的选手一定要注意啊，

0: 好，已经有两位选手啊成功来到了第二关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三组的第四位女生啊，你应该可以学到很多闯关的经验和技巧。对，这个小飞船啊，每一个小飞船你的落脚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跳跃的跨度不够，可能就会很容易落水，这个跨越的力度太大的话，可能会直接冲到水里，所以这个度要靠自己来衡量。哎呀，行吧，四位成员目前还剩下两位队友，来，有请二位继续闯关。
1: 四号已经率先踏上了我们的赛道。
0: 哎呀，怎么落水了？来，全场的焦点给到一号，一号选手，好好加油啊！
1: 一号啊，是我们现在场上唯一的一位种子选手。
0: 抓住！哎呀，没抓住。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其实手是可以稍微追回来一些的。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欢迎他们。你们好，
0: 欢迎你们，好，欢迎大家啊！第四组是四位成员，首先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你好开心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梦雅，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5岁。哇，
0: 来自阜阳的朋友，为什么那么开心？
2: 激动，
0: 激动！你今天这个发型是不是专门为了我们闯关而设计的？
2: 算是吧。
0: 很好看，很飘逸，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发型千万不能落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加油！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隔壁，每次上下班的时候能路过咱们的这个节目现场，然后今天终于来到了节目现场，希望有一个好成绩，谢谢。嗯，
0: 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平时在哪里工作呀？
3: 生物厅。哦，
0: 这个平时路过的时候听到我们在这个现场解说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样的想法呀？
3: 超级想来体验一下，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报名了，但是一直没有选上过。
0: 那今天很幸运了，我们好好把握住机会好吗？好。
1: 好的，应该说欢迎我们的邻居。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哈，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4: 我叫邢军，今年28岁，是合肥人。
1: 合肥人。八号呢？
5: 我是安徽电影集团的顾景琼。
1: 听说你们二位也是同事，是不是？
6: 是的。
1: 安徽电影集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平时会拍电影吗？
6: 会。
1: 拍什么电影？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我们有电影、电视剧、微电影、纪录片，而且我们还有三大院线，包括我们的城市院线、校园院线、农村院线。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投资发行一些电影。
1: 哇，我们非常的期待啊，有我们安徽发行的电影。这个还缺演员吗？您觉得我跟锦江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回头记得来邀约一下我们好不好？
5: 好，非常欢迎。
1: 好呀好呀。哎，
0: 刚刚后三位都介绍了他们是来自哪个单位，对吧？
1: 对呀。
0: 你开心出场，你怎么都没介绍你的单位，你在哪里工作？
2: 我们俩是同事。
1: 他俩是同事。哦，
0: 你们俩是一起的。那你每次也是经过这儿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2: 是的。
0: 什么感受今天来到这儿？
2: 很开心，很荣幸。
0: 开心开心。好，那四位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1: 是，加油
0: 加油。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8: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0: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肠，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海陆，
15: 嘴巴干，
14: 咕咚一口，
15: 眼睛干，
1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
15: 眼睛呢？
1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你们平时会拍电影吗？
2: 会
1: 啊。拍什么电影？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有电影、电视剧、微电影、纪录片，而且我们还有三大院线，包括我们的城市院线、校园院线、农村院线。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投资发行一些电影。
1: 哇，我们非常的期待啊！由我们安徽发行的电影，这个还缺演员吗？您觉得我跟锦江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回头记得来邀约一下我们，好不好？
2: 好，非常欢迎。
1: 好呀，好呀。哎，
3: 刚刚后三位都介绍了他们是来自哪个单位，对吧？
1: 对呀。
3: 你开心出场，你怎么都没介绍你的单位？你在哪里工作？
4: 我们俩是同事。
1: 他俩是同事。哦，
3: 你们俩是一起的。那你每次也是经过这儿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是的。
3: 什么感受？今天来到这儿？
4: 很开心，很荣幸。
3: 开心开心。好，那四位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1: 是，加油
3: 加油。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这是我们今天女生组的第四组选手啊，目前女生队还没有拿分呢。
1: 确实啊，五号的发型特别的飘逸，
3: 好看吗？
1: 对，
3: 很运动，很洒脱。
1: 我就很害怕他待会儿落水。
3: 这个发型落水之后啊，我跟你说，我都想象不到是一种怎样的视觉体验。
1: 不，我已经想象到了。
3: 不能落水啊！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呢，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好，来，有请我们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有没有一点晕？这个大家准备从哪边开始呢？都来到了我们的小飞盘这边。
3: 好，四位选择，
1: 五号开始。
3: 对，四位选择非常一致啊。率先来看一看，关注到的是五号选手，也是今天发型最飘逸的选手。平时工作就在我们旁边，是我们的邻居，对吧？路过我们这儿的时候，听到我们现场的解说，非常的好奇，又非常的憧憬。
1: 我在想，是不是每次经常有人骑车也好，散步也好，从我们这边路过，然后就听到主持人在里面加油。什么？哎呀，落水了！
3: 对，
1: 那在外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3: 就特应该是特别想参与一下。
1: 对。
3: 那今天我们的加油为他们而呐喊。
1: 加油啊，我们的梦雅，每一步啊，就是我觉得不要犹豫，越快越好。好，我们后面的六号可以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3: 好的。越闯越有感觉啊，越闯越有状态。
1: 好，最后一个了啊。
3: 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
1: 什么细节？
3: 一边闯一边捋起自己的袖子。啊，
1: 我怕碍事儿。
3: 好，恭喜你来到第二关啊！稍微等待一下你的队友。接下来将目光锁定到场上的六号选手。
1: 看六号这个装束呢，平时应该也经常运动啊，这个一身运动服。好。七号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了。
3: 六号的穿着特别像打那个网球的，
1: 对，网球或者羽毛球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装扮。
3: 一个是户外女孩啊，一个是喜欢球类运动的女生。
1: 这好像都是我们给他们定义的吧？
3: 对对对对，
1: 人家自己可没说。
3: 主要是都有运动的能力啊。哎哎
1: 哎，说话间，我们的七号落水了，跳上去。好，很好，加油。
3: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屏幕看觉得好像挺简单的啊，但当你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当你真的踏上赛道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哎呀，稳住了，很勇敢啊，这个敢于迈出第二步，接下来应该不断的去寻找一些通关的经验和技巧了。
1: 对，有了经验以后，我相信接下来他的脚步就会加快了。

0: 熟能生巧。好，落脚点啊非常重要，一定要在这个小飞船的最中央。其实我觉得它闯得慢也挺好的啊，这个小飞船确实会隆起的比较高一些。稳住，来，到最后一个小飞船的时候，我们这个岸上的两位选手可以帮他一把。
1: 快了快了，胜利就在前方了。
0: 好，跟好朋友会合了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闯关的过程当中啊，看得出来每位选手的性格啊。
0: 好，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好，先上赛道的依然是我们的五号。
0: 哎，好的，抓稳，来，哇哇哇！他是怎么过去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1: 问怎么过去的？
0: 对，
1: 答不知道。
0: 别问我怎么过去的，我要的只是结果。
1: 来，六号，运动女孩。啊，
0: 可以可以，往上往前往前，好。哎呀，手都没搭一下，咱就过去了。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了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啊。
1: 好，我们有两位到达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好，第三关难度升级，难点也改变了啊。这一关一方面呢要很好的躲避上方水柱的干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每个平台上的不断旋转的障碍物可能会将你打入水中，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0: 这一关的通关技巧我告诉你，起身跨越钻，你看你做到了。起身跨越钻啊，它是一整套行云流水的连贯的动作。
1: 对，你找到这个节奏就好啊。
0: 好，加油。那与此同时，队友也上赛道了。
1: 五号要加油啊，要迈步了。对，很好。哎呀，
0: 没事儿，别担心啊，我们有救生员为你保驾护航。就我不想催他，但是我想告诉他，目前女生队还没拿分呢，她是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哎呀，六号小心调整一下啊。

0: 好，接下来注意上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德芙，
7: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2: 进店免费验光，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接下来注意上方，好，寻找合适时机啊！哎呀，体能消耗，包括这个时机的选择，不是特别的恰当啊！
1: 太可惜了。
0: 好，今天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有两个好消息。
1: 啊，这下怎么变两个好消息了？
2: 第一个好消息
1: 是
2: 女生还是零分。
1: 哎，怎么能笑他们呢？
2: 啊，不好消息，我没有笑他们，他们也很棒，
1: 嗯，也很厉害。
2: 对于我们男生这个立场来讲是好消息。
1: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2: 我们还有一组哦，
1: 两组男生
2: 来，有请第一组，有请，加油加油！这组男生，欢迎欢迎啊！哇，这组不得了，有黑马，有白马，也有灰马。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一批黑马。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省煤田地质局两淮集团的张玉卓，然后来自安徽宿州。
2: 你平时是不是特别爱运动呀？
3: 有一点。
2: 你看你的运动装备好齐全哦。没有没有。你看这衣服，速干衣、运动鞋，还有运动发带。
3: 还好还好。
2: 那这一分能不能帮我们拿到呢？
3: 我尽力。
2: 好的，来，二号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医药卫生学校的周恒。
1: 周恒，你个子好高呀。嗯，有多高？
4: 1.91米。
2: 平时是不是特别爱打篮球？
4: 是的。
2: 单位的篮球比赛都得你上吧？
4: 嗯，基本上我们都会参加吧。
2: 篮球比赛拿到过最好的这个名次是什么？
4: 最好的名次，前四。
2: 前四哦，今天有个机会让你拿第一，你要不要去？
4: 可以尝试一下。
2: 好，今天第一分靠你了，好吧？来
1: 哟，
2: 三号。
5: 大家好，我叫梁超，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大学老师。哦，
2: 你教什么的？
5: 法律。
1: 法律了，法学老师，
2: 我瞬间就更加
1: 对站直了，
2: 规整了。啊，平时爱运动吗？
5: 还可以。
2: 喜欢什么运动？
5: 篮球、羽毛球。
2: 啊，之前怎么没有来过我们亚洲一号呢？
5: 报名太难了。
2: 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跑一跑，好不好？加油！
5: 好，谢谢。
2: 好的，来，我旁边这位白马，呵呵，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沈志强，来自安徽淮南。
2: 好，今年是来过一次。
6: 有幸来过一次。
2: 然后什么结果？跟我说说。
6: 第二关落水了。
2: 那你今天的目标是？
6: 先定一个小目标吧，那第二关先别落水。
2: 好，他的小目标就是过了第二关，只要你来到第三关，就说明你战胜了自己啊！加油，来五号。
7: 我叫孟涵雨墨，来自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哇
2: 塞，你的名字好好听哦，孟涵雨墨。好诗意，但是我感觉你像个练家子。
7: 谢谢我爸我妈。
2: 对，然后我说你像个练家子，就是你这肌肉感觉还不错，要不要秀一下吧？来。
7: 没有。
2: 我以为是他说他要感谢他父母把他这个身体板生得这么好呢。又有天生就体魄很好的。
7: 主要是名字起的
1: 哦。名字起的确实很好听啊，然后也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赛道上如鱼得水。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五位男生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来吧，看看谁能抽到幸运冰茶呢？好，请回到原位。好，3、2、1，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评比。
1: 没有
2: 就没有呗，没关系啊。来，请放回到冰桶里。好，然后请大家上转盘。
1: 是的，那就靠实力吧。
2: 对，
1: 哎，你们可以的。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这组男生啊，我还是挺看好的。个子高的也有，喜欢打篮球的，还有喜欢打排球的，而且还有之前来过的，
1: 对，
2: 有经验的。还有一位选手呢是。单位说只要第一关过了回去就可以加餐的。哇，是加鸡腿吗？
1: 回去就有饭吃。
2: 对，很有意思啊。
8: 本组选手表现得非常好，第一关和第二关全员通过，原本以为他们可以全组通过时空之门，但没想到四号和二号遗憾落水。
2: 好的，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9: go！
1: 希望这一组我们能踢到好消息。
10: 哎呀，这一组感觉似曾相识啊，又让我想到了第一组男生。第一组男生好像也是三位。
1: 对，是的。
10: 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是单人闯关赛道。
1: 对，一个一个来。
10: 来吧，做好准备出发。一二三，一二三，一走。
1: 很棒啊。我觉得就这位男生，他一上场就很有自信，一直信心满满。你看，你看，很灵活。
10: 青蛙跳，让我想到了上一位，一直趴着过的那一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再来一下，走。
1: 好的。
10: 哎，小伙儿，我们借力发力，感觉这个球向上走的时候啊，你去跳。好。
1: 哎呀哎 呀, 哎呀，不错不错。
10: 小伙儿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快告诉我高台在哪里。等你仔细观察之后啊，你会发现哪个都不简单。来吧，小伙儿，准备的时间差不多了啊！报警！
1: 报警！
10: 哎呀！
1: 报警！
10: 哎呀！
1: 报警！
10: 哎呀！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冰茶你要抱它上面，抱瓶盖的位置，
1: 你
10: 抱这个瓶身的位置啊，真的很难抱得住。”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接下来这位出发啊！我们最有自信的那位小伙儿放到最后出发了。
2: 其实这次我觉得总体大家都挺有自信的，是不是？这有自信是好的，但不能盲目自信啊。
1: 来，这位来，还是蹲起来，来脚踏实地，
2: 对，稳扎稳打。
1: 来，往前跳。
2: 目前男生是零分，女生也是零分。

0: 但是男生你们要突破一下，谁能拿到这第一分呢？是谁呢？会不会是你呢？
1: 好，再来一步，来，再往前走。没关系啊，你已经现在成功的是通过了三个球，规律肯定已经掌握了啊。接下来大胆放心的往前闯。哎，对了，来，起身，再来一步。来，听我口令。好，我的口令不用发了。
0: 这一关怎么了？
1: 只要你能过，那就能上高台。
0: 那是挺难的啊，这一关。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能过来的，而且闯得非常顺利。看哪个顺眼，你就抱哪个。好，抱住了，抱住了，抱住了，抱住了，住了，抱住了。
1: 差一点，哎呀，
0: 真的好遗憾啊！
1: 明明我感觉都已经扣住了。
0: 对。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最有自信的雨墨。23岁，来自辽宁盘锦。哇，这个好地方啊，鱼米之乡。
2: 自信小伙儿，相信自己。
1: 是。
2: 哎，盘锦的啊，到盘锦的话必须得先吃个烧烤。
1: 烧烤好吃是吗？
2: 烧烤非常的有名、啊。
1: 哎，我知道盘锦的大米有名，还有那个河蟹特别香。哎呀，
2: 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东北黑土地啊，吃麻麻香。
1: 说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所以说，你看咱小伙儿这体格子多壮。
1: 养得好，身体好。
0: 就冲你们俩这顿讲啊，雨墨啊，雨墨啊，雨墨啊，哎呀，我还说雨墨必须要请你俩吃点这盘锦的美食呢。
2: 小伙儿听开心了啊，一不留神下去了。

0: 得不说最后一个好消息了，
1: 还有一组男生
0: 编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组男生，有请，加油！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了，
1: 来，
0: 啊，只有四位啊，是不是还有一位没上来呀？
2: 没有，我们今天只有男生只有十九位，
0: 这没人了？
2: 没了。
0: 那四位拿几分啊？
2: 四位满分。
0: 满分。你叫什么名字？我认一下。
2: 啊，我叫邓廷威。
0: 来自哪里？
2: 来自安徽合肥。
0: 工作单位？
2: 我目前是一名大学老师。
0: 教什么的？
2: 体育。
1: 哦，有了有了有了，
0: 我这有他的手卡，上有个大学啊，我知道你的地点了啊，我知道你工作单位了啊，你今天没拿四分，我找你啊。
2: 好，好的。
0: 好，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杨征，来自安徽亳州。
0: 那你在哪里工作呀？
3: 在那个从事农业工作。
0: 今天加油啊！
4: 好，八号进行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乾坤，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平常喜欢健身运动吗？
5: 喜欢。
0: 喜欢啊，回答那么干净利落啊！好，一分来了，九号。
6: 大家好，我叫陶瑞，来自安徽淮南。
0: 好，从事什么工作？
6: 上大学。
0: 上大学啊，好，你们俩都是淮南的，希望你们俩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好不好？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有请四位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能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是的，我们来看看是谁呀？三二一，展示。哦，是你耶。
2: 那到手了。
0: 只有五分吧？
2: 对。
0: 你有思考我的问题吗？你只有四个人，我说今天五分吧？对，没有问题，你说的。好，我记住你了，邓老师。来，有请四位登上赛道。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接下来有请四位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能抽到冰茶专属赛道。
19: 是的，我们来看看是谁呀。3、2、1，展示。哦，是你耶。
2: 那到手了。
0: 就5分吧。
2: 对。
0: 你有思考我的问题吗？你只有四个人，我说今天五分吧。对，没有问题，你说了。好，我记住你了，邓老师。来，有请四位登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来，最后一组男生，
19: 最后的希望啊，
0: 加油加油！六号邓老师跟我说的啊，四分跑不了。邓老师啊，全组的希望啊，
19: 邓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啊，这些工作单位我们都是有的。说话不算话，
0: 毕竟是体育老师啊，
19: 我们能去找你啊。
0: 可是我刚看了一下，邓老师前2年来过哎，然后他落水了，
19: 好汉不提

0: 年不勇，来吧。第四关也可以啦，
1: 对，
0: 而且两年之后还会更强啊。嗯，邓老师，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剩下的三位左右两边任选。
2: 这关其实一口气通过会更稳妥一点啊。
1: 对。
0: 哎，邓老师不错啊，邓老师，其他的朋友们，飞起来呀！哎呀，九号说我也想飞起来。
2: 好的，最后一个。可以出发了啊！八号准备一口气通过吗？
0: 好厉害的八号！嗯，七号，怎么七号跑到后头去了？
2: 稳住啊！哎，好的，全员通过，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啊，抱一个踩一个，机会不好就等等。
0: 不错，不愧是来过的邓老师啊，不愧是今天夸下海口要拿四分的邓老师。邓老师，邓老师，其实第四关对于邓老师来说可能他会想一下。
2: 好，八号也过来了，邓老师今天不仅自己要拿分，还得保护另外三位一起拿分，缺一分今天都得找邓老师。这是下了指标，下了得，
0: 怎么回事？
2: 邓老师只有三分了啊！
0: 来，七号，
2: 这指标到了，没完成啊！
0: 七号，你是喜欢游泳健身的朋友，我看到你的资料了，手脚并用啊，手八之外很好，不错。来，三位来到第三关。是不是我们的邓老师先开始呢？邓老师啊，因为你比较高，这一关呢俯身的动作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注意你头顶上的障碍物啊，不要失误。邓老师，我们可是很看好你的。

0: 不错啊。其实这关还有一个过关方式呢，那就是直接从上面跨过去，但是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稳妥一点还是通过钻的方式会更好啊。邓老师，哎，第一点头。邓老师说没事儿，我个子高，我可以通过平板支撑把自己雇佣过去。
1: 好，八号也登上了赛道，看来是个急性子啊，状态非常好。好，邓老师这个头也带得不错。哇，八号过得很快哦。嗯，好，恭喜邓老师，别高兴啊，别太高兴，这才到第三关呢。
0: 对，
1: 还得还有两个兄弟呢，
0: 而且第四关还没有来呢。
1: 但我认为你在今年的第四关应该不会落水啊。
0: 我也这么认为。
1: 八号撑住，
0: 撑住啊，那脚要蹬住，然后你的胳膊，对对对，没问题。好的，不错，
1: 七号可以上赛道了。大家从这个磨损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啊，中间的那个小平台呢，它距离更远一点，其实更难。
0: 对，
1: 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那个落水。哎，七号速度也不慢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关在设置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给你们一些全新的体验。
1: 不错，
0: 两位了，不错不错啊。
1: 好，七号也在闯这一关最难的一个地方了。好，有了，应该没问题啊，只要你最后一个不要跳起来，突然的跳起来。
0: 对，
1: 过来过来，
0: 很好很好，有三位耶，这组不错啊。

0: 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六号，邓老师，
2: 加油，邓老师，看好你，这一关不要落。
3: 是的，我们往前走。
2: 邓老师是有经验的啊，上次来落水了，这次来登顶，对，别落水。
3: 好，来，我们准备向前。啊，这个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0: 去年是前年是第四关啊，今年第八关，
2: 直接到高台。
0: 邓老师，你这个身高，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冰茶，
2: 就是跳高一些，抓住冰茶的瓶盖。
0: 太空舱呢是上去容易，下来会难一点。我建议冰茶抱紧，
4: 高一点，高一点，哦、好有机会，
0: 有了啊，有了，有了，
2: 有了一分。
0: 好，先下来应该没问题啊。
3: 如果
0: 不行，再抱一圈。找一个好的时机啊，
2: 对。基本抱上这个冰茶，问题就不大了哈。
3: 跳得够高，主要是啊。
2: 对。好玩吗，邓老师？上瘾了。
4: 他处在下不来的状态。
3: 邓老师说太好玩了，我得多转两圈啊。
0: 想办法下来呀，邓老师。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镜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真更味。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导航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0: 排肠胃宁，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我得多转两圈啊！
2: 想办法下来呀，邓老师。
3: 邓老师说：“你以为我不想啊？”哈。

0: 终于啊，今天迎来了第一个好消息，
1: 一分，
0: 邓儿头上就举着一分呢。
2: 今年是突破了，原来来我们赛道是到第四关，今天成功登顶，
0: 突破就对了，一回生二回熟，你看再次来了以后就成功了。
2: 哎，咱回去了，登一下队。
0: 欢迎邓老师。哇哦，邓老师你好棒！
2: 最后一步，
0: 你不走他不走啊？
2: 你在等他，他也在等你。
0: 来吧，恭喜
2: ！迎来了今天我们高台的第一位。哎呀，
0: 终于给男生队拿到了一分啊！
2: 是的，哎呀，主要邓老师你这个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啊，
0: 好高啊，
2: 比我高半头了都。
0: 我要踢个脚，
2: 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棒。高台的空气新不新鲜？
3: 非常新鲜
2: 啊，非常新鲜啊！
3: 因为我来过两年，今年第三年了。
2: 来过两年，前两次怎么样？
3: 前两次都落水了，
2: 都落水了啊！今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比前两年还难，说明你更大进步了，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好啊，作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来的，来吧，先打开我们的冰柜，拿桶冰茶，
0: 拿个冰茶。
2: 太不容易了，哎呀，
0: 真是啊！你
2: 跟大家实话实讲，今天他不上来，我俩都快睡着了，感觉啊。你成功的叫醒了我们。
0: 但是你知道吗？邓老师一出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身高有了，然后呢，登顶就在了，一分肯定能拿到。来，喝一口冰茶，大口的喝啊！
2: 好，也非常感谢邓老师啊，这一期给了我俩露脸的机会。
0: 是，后面还有两位兄弟呢哈，我们也是期待他们能够登顶哦。
2: 来，后面两位加油！
0: 加油！

0: 好，接下来还有两分的机会给剩下的两位选手，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两分，两分。
2: 你看，前面已经有人登顶了。哎，
1: 速度，速度，速度！对对对，
2: 这个不要犹豫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头，给后面的选手是增加信心了。
3: 但这个好的开头来的有点晚呢，
0: 下次最后一组了是吧？
3: 下次像这样的选手啊，放到第一个出啊。
2: 好饭不怕晚，还有两个呢，对不对？三分问题不大。哎，好，往前一点点啊。就你会发现有人登顶之后呢，这个信心立马就来了。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稳住稳住，你这个姿势，
3: 这个姿势落水叫倒栽葱。
4: 看一看啊，今天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惊喜。

0: 的不错啊。七号，你要是能听到，建议你报太空舱。建议你报太空舱。马上转过来，这个是太空舱，
1: 哪个？
0: 这个
1: 对，
0: 就这上啊，对，就它。好抱一些，你抱住中间那个细的地方就可以了。哎呀，
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都是观察啊，我们主要没试过。
0: 对对对，
2: 我们不好讲。
0: 抱住可以，
2: 咬
0: 住可以，咬
2: 住可以，咬住可以。我感觉他是没抱住，因为我看见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最后一位了，还好有了一分，你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希望你能再拿一分，加油加油！
1: 我们男生队早就不想。

0: 跟女生对比了，我们是在自己跟自己比。
1: 对，
0: 毕竟实力摆在这儿。
1: 就是这两个队长也是对的哈，
0: 这两个队长拿了一分，我跟你说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嗯，加油，看看能不能还有第二分。
1: 加油啊，你看一上来呢还有冰茶喝，还有大奖拿，回去以后呢在单位呢还可以哎吹牛一下，你看那么多人都落水了，我上高台了，
0: 对，可以吹牛吹一年啊，明年再来，
2: 有效期是一年啊，也不止一年，有效期可以保持到你下次来之前，都算有效，
0: 那不就是一年吗？
2: 哎呀，我明年可以不来吗？我后年再来不行吗？
0: 哦，那就是两年，
1: 毕竟报名人太多了，不是那么的容易就报上名的。
2: 我只要在我下次落水之前都有效，
1: 所以每一次来都要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啊。最后一个球啦，
2: 来吧，好嘞，
1: 你是最后一位了，我们给你适当的放点空间，不要着急。此时此刻，世伟，你知道吗？我特别紧张。哎呀，我也希望他能再拿一分。
2: 不止你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再露脸一下，对不对？
1: 我也就这意思。
2: 于公于私啊！
1: 对，
2: 你都得上来。
1: 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
2: 这不给我机会呀、啊！

0: 珍贵的一分。
1: 对，好消息。
0: 对，我们也要给男生队点个赞啊，非常棒，
1: 厉害。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我们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信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3: 谢谢。

0: 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它。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你干脆把我调部队，做翻车得了。我说你，
1: 哎呀，爸妈，你们别吵了。我去。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
0: 二营。
1: 好，我明天就去报到。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
2: 爸，
1: 您什么也不用说。
3: 你不就是怕我去基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
4: 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一定天天向上。你俩对对子呢，坐下。
5: 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
6: 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
5: 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4: 罗老师说的对啊，这话又不对了，
5: 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
4: 谁他妈不长眼？
7: 警长，你喊什么呀？
3: 进来。
8: 金豹，起来报道，请领导分配工作。
7: 你就是金豹二，
9: 是。
7: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武营长。
3: 营长政委，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
9: 跑到我这儿来干嘛？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东梁下暖的大通铺。怄气呢？我问你，一营
3: 营长秦凯给你什么职位？
9: 发射排、见习排长。
3: 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
9: 你不用吓我，我从小就是被我爸吓大的。
10: 有骨气，你想好了？我是服从命令。哎，大家欢迎新同志。
11: 欢迎啊！
12: 邵小刚，
13: 到，
12: 你帮着金豹二安排一下住处。
10: 是。
13: 金豹二同志，
14: 到。
10: 我是发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把包给我。走走。
15: 二营来个组的，黄大鹏，
16: 到。
15: 这小子是个少爷命，拿出点本事来，好好练练他，扛不住他自己就走了。
16: 放心，这一咱拿手。
15: 这，
16: 你又听见啥了？
17: 没有啊，听见了，我也不说。师哥刚参谋的好材料，
18: 嘴严。来，接着开会。
17: 金宝，你跑的什么贼？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这么看怎么丑。站好了，包营长，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准确。
18: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
17: 腿长高，不许前方，抬头挺胸。

0: 你看看你这是怎么那么丑啊！
1: 包连长，我跑的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体力不济那就是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0: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1: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
0: 顶嘴是无理搅三分，
1: 解释。 是有理走天下。
0: 呀哈！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
1: 啊！

0: 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俯卧撑50个，坐。
1: 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
2: 连长，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
1: 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
2: 坐不动了。坐不动。
1: 人有脸，树有皮，才20几个就坐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亏你还是红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
2: 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害我们家。
1: 看着你我就想着首长，你还跑得了了？
2: 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坐，累死我也坐。
1: 好样的！要不这样吧，连累给你出份报告，
0: 就说你身体不适应，往上那么一交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就赶紧放弃吧。
2: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
1: 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2: 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1: 不走，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2: 受着就受着，
1: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啊？看谁狠！
0: 早饭不许吃。

0: 老何家的同志，怎么练两眼发直呢？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吃吧。
1: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老何，
3: 到。
2: 今晚为什么不吃饭？
3: 不知道，
2: 娇气，肠胃不好吧。
1: 金毛，到。为什么不吃饭？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光看不吃，磨练意志。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2: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1: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顶得住吗？
4: 放心，死不了。啊，练得怎么样？快了，这小子嘴挺硬的，跟我斗狠。别练太猛了，他要是跑青竹人，参到了一本就不划算了。
5: 放心，我知道怎么在大头兵。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小彤。
1: 宝儿，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宝儿，快点！
3: 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行吗？
1: 嗯。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4: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不同啊。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进一，但是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18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那他的
5: 特点是什么呢？
6: 别慌，
4: 二的
6: 本来听着就乱，
4: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7: 好几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0: 这话说来话长，回头慢慢跟你讲。等学到无线电原理的时候，
4: 好了，
0: 你就知道了，那更复杂。
5: 老师，
8: 不要吓唬人吧，对学习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0: 还要以鞭策为辅。
4: 谁在下面说话？
7: 你看看人家啊，这老大哥一对一的陪着，风光啊。
9: 过来。
10: 金宝，我不指望你能给奥英脸上贴金，但是也绝对不能抹黑。一个星期之内，体能还是跟不上连里的战士，不用我赶，你自己拿背包滚蛋。今天这天真够热的，你热吧，我也热，咱们凉快凉快。
11: 连长，你这招厉害啊，我这浑身上下至少重了得有20斤，你还有什么损招你都使出来，你今儿要是不把我整趴下了，我还不痛快了。我
7: 你小子有种，操场5公里快去。
11: 是。
12: 午休时间，你为什么单独加练他一个人？
7: 因为他成绩落后。
12: 他成绩落后，你可以慢慢来啊，你这是体罚。
7: 你哪位啊？

0: 我是金主任的机要秘书，怎么不可以提出建议吗？
1: 我们一线部队的事，机关的同志不要干涉。
0: 你这样对待新同志就是不行。
1: 怎么不行？我看行。
0: 你这是野蛮迫害加法西斯。
1: 帽子扣得够大的呀。他叫保尔，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知道吗？
0: 你这种行为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2: 如果报告我对下级认真负责，那就免了吧。
3: 说实话，基地领导这次在安排教学上边确实不公平。生活上的不公平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教学上的不公平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4: 我去找他们去。
3: 哎，你等等，干嘛呀？你就这样五马长枪的硬闯领导办公室啊，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得想想对策。
4: 想对策想对策，等你想出对策吃粑粑都赶不上热。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说那意思。那你告诉我谁去？你去啊？
3: 有一个人选。
4: 不行，坚决不行。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不干。
3: 这话说的有点满吧？我们也是为了学习，怎么就下三滥了？
4: 反正靠手段占人便宜的事儿我不干。要打报告以二营党委的名义打。
3: 肖战武，你行，我佩服你。但是前一阵儿是谁找周副司令求情，找杨工帮忙来着啊？此一时彼一时是吧？
4: 哎，你个好领春，那不算啊。
3: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一直对金保尔啊有抵触情绪。那张武，保尔是学导弹的大学生，你如果能够把他打造成咱们二营的可用人才，那他就真本事了。
0: 主任，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5: 你说。
0: 二营在整保尔，对他进行体罚。
5: 那怎么讲？你有根据吗？
0: 我刚从大操场回来，午休时间他们单独加练保尔一个人。
5: 保尔刚毕业，身体素质比战士们差，加练是正常的啊。
0: 反正事情我向您汇报了，我认为他们在对保尔进行体罚。
5: 保尔什么态度啊？
0: 我代表不了他，我觉得您可以自己去问。汇报完毕。
6: 真的？你们真见着导弹了？
7: 那是，有井口那么粗，几层楼那么高，吓死个人！
8: 等，怪着帆布呢吧？你拉倒吧，别把打井大架当导弹了！
7: 哎，乌鸦嘴，导弹光溜溜的，啥衣服都没穿，我们看得真真的。
8: 就是，吹吧啊！哎，那岗哨看导弹跟狗看骨头似的，能让你俩看去？
9: 门口是有岗哨，但我们俩是趴在仓库大门外面看的。
10: 不是山炮，你是不是羡慕我们呀？啊，
8: 你别扯用不着。要真像你俩说那样，带大伙一块看看去呗。
10: 就
11: 走，
10: 走，
11: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不能去，那是违反规定的，不合适。
10: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自己的武器提前看一眼，这怎么了？不是你脑子灵活一点吗？
11: 走，
10: 你
11: 别
10: 干，
11: 别说了，
10: 金什么金？
12: 哎，大家听我说啊。这事儿啊，我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哨兵没发现。你踹我干嘛？
13: 金哥，金主任，您来了，
5: 挺热闹的啊。说什么呢？
13: 没说什么，说咱们基地岗哨看得紧。
5: 对，那俩眼刷刷的，连只苍蝇都进不去。
4: 别臭贫，听首长说话。
5: 是。同志们，咱们基地的条件比较艰苦啊，让你们后边来的这几个营的同志住的比较拥挤，大家辛苦了。
14: 不辛苦。
15: 报告首长，我想说三点：第一，只要能打下敌机；第二，只要能让国家的天空安全；第三，吃再大的苦也值得。

0: 好极了。今儿我们来呢，一是看望大家，二是请政委代表基地党委向大家宣读一个好消息。
1: 根据你们营党委给我们写的申请报告，我们和苏军教官商量过了，批准各营连以上干部在苏军教官给一营讲课的时候，你们可以旁听。
2: 愣着干什么？鼓掌啊！

0: 大儿
1: 到，副连长，
2: 有情况吗？
3: 没情况。
2: 最近敌特猖狂，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是。
2: 站岗站累了，哥替你一会儿。
3: 不累。
2: 不累怎么可能啊？我深有体会啊，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就会要饭。
3: 累，但是我不怕，就想找累手。
2: 连长最近一直单独跟你开小灶，我怕你撑不住。
3: 正合我意啊，在家娇养惯了，就想找点苦吃。
2: 才二营说这么牛气的话就没用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能让你爸设计谎，我敢保证整个二营没有人敢征服你。
3: 对啊，
2: 有权不用祸其作废。
3: 我不干，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2: 行，有种，这才是我最想听到的话。包二同志，对于你这个人，我想说三点。第一，你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你想吃苦能吃苦；第三，我特别希望你能在今后的连队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
3: 恐怕二营根本就不需要我。
2: 你这种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年以内，你能成为我的上级，你信吗？
3: 瞎扯！
2: 咱俩打个赌。
3: 赌什么？
2: 一包好烟。
4: Наряжена 20 килограммами взрывчатого вещества. На внешней оболочке ракеты сделана насечка, по которой во время взрыва боеприпаса внешняя оболочка 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3600 поражающих элементов.
5: 这个部分是导弹的战斗部，里面有20公斤的炸药，
6: 它的外壳有许多凹槽，一旦战斗部起爆，它的外壳将会顺着凹槽形成3600枚弹片，那它的爆破方向是这样、这样散开的。
7: 哎，我怎么觉得比划的像个爆鼓面的爆破头？
8: 啥爆鼓面？人说爆是大的。
6: 上课时间不许叫他第二。
4: 现在谁有问题可以问。
9: 行。
10: 这个战斗部，它的杀伤半径是多大呢？
4: 问得好。大约75米，
10: 都记住了啊，75米。
11: 哎，袁教官，我也有一个问题，这个萨姆2型导弹能打多高？
6: 23000米，高度超越世界上任何飞机的升限。
8: 那么高，那啥都漏下来了。快到呀，快点。
12: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кажите, чтобы меня не перебивали во время лекции。
6: 伊万教官刚才说。现在是一营学习时间，航天学员不能提问。我再补充一句，你们不要影响一营的学习进度，这些问题都很基础，回头我会给大家再讲到的。
11: 是。
4: В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расположен пусковой механизм. Система пуска ракеты очень сложная, 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ее овладеть.Учиться, учиться, еще раз учиться. 学习，学习，再学习。
8: 哎，你们听见没有？意外教官也讲了3点。
7: 武器厂，武器厂，1957厂。
8: 行行行，
7: 1957厂是擦一宿。
8: 人说人是擦一宿。
12: Разговоры.

0: 吵醒你了是吧？累了？我不累，我学习呢。宝儿，来营里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特别好。
1: 营里边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对我非常照顾。没有，营里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别人得不到的，先紧着我。我呢，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一视同仁，绝不搞特殊化。
0: 爸，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学习了。那个宝儿啊，没让你去研究所，你是不是心里还憋着股气儿呢？
1: 以前可能有，但现在绝对没有了。
0: 这个，你觉得二营这集体怎么样？你指哪方面啊？学习的态度、思想状态、组织纪律等等方面。这我刚才过来以后，我觉得他们这个怎么诡异的很，这是。
1: 爸，虽然二营的人我个个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我绝对不当告民内奸啊！
0: 怎么又出了内奸了？
1: 在我看来就是啊。
0: 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怨气儿啊，爸。你以前总是说，人在逆境中才能成长，现在我领悟到了，刻骨铭心。继续吧。
2: 同志，请你们交出手中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不许带出教学区。
3: 交笔记本？什么意思？
4: 这是规定，明天上课时会再还给你们。
5: 我们回去拿什么复习？
6: 我们看啥呀？
3: 是啊，
7: 我们老师本记不住啊。
3: 同志，同志是这样，你通融一下，我们所有东西都记在这本上，你收了我们根本记不住。
8: 哎，
9: 对，你们根本记不住。
8: 你看这笔记本。
3: 肖营长，教学进入核心阶段，为了防止泄密，所有的教学笔记必须留在教学区，别的营区都交了，凭什么你们不交啊？你们这是什么破规定啊？我们24个小时都在营区里面，我们就是想泄密，到哪儿泄去啊？
10: 对呀，
3: 我们二营的人能泄密吗？
11: 我们
3: 安静安静。肖营长，请你们不要在这耍态度。
11: 我们跟苏军是有协议的，必须无条件执行。我肖战武用性命跟你担保，谢不了密。
3: 你跟我个人担保有什么用啊？同志，不要急。
12: 我这。
3: 经理。什么部队？
12: 伊万将官，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不交出笔记本。товарищи。 Мы вс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аркса и Ленина. Наши страны – близ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Н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нарушать условия договора.
3: 伊万教官说了。

0: 我们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行了，都别闹了。苏联教官刚刚让你们旁听，回头惹他生气了，把你们打回原籍，交笔记本。
1: 我就劝你听着，所有人把笔记本交到门口，执行命令。

0: 天天陪太子读书，课本身就听个稀里糊涂的，这还不让带笔记本出来，别说半年三年也学不会。
1: 王八犊子，干脆连记也别让记了，就拿耳朵听得了。
2: 说什么呢？都话怎么那么多啊？看看你们刚才在课堂上的样子啊，苏联专家在上面讲，你们在下边小声讲，像话吗？说到不让把笔记本带回来的事情，那也不是单单针对咱们二营嘛，大家都一样，一视同仁嘛。光发牢骚是没有用的，现在关键问题是赶紧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 这一个人背不下来，
4: 哎，大家可以分着背吧，一人背一部分，回头再凑起来。啊！
5: 还别说，你这个办法还真挺好。
6: 那就这么定了，王老师啊，你的知识学问最大，最复杂的公式你来背，
4: 好，
6: 你背下来了，给大家讲解。吴越，哎，咱们营你的记忆力最好。你负责背数据表。
7: 是。
6: 政委，嗯，你可以负责背。
1: 哎，营长，我来背弹道图吧。
6: 你一个人背得下来吗？
1: 哦，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个人每人背一半。
6: 行，那就这么定。哦，
4: 光背图形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相对应的坐标值给它背下来。啊，
1: 什么叫坐标值啊？
4: 就是 x y 轴。
1: 那什么叫 x y 轴？
8: 算了，还是我背弹道图。这要是背错了，弹就打到拉丁美洲去了。
1: 这打到拉丁美洲好啊，这美国佬他就在拉丁美洲啊。
4: 哎，韩连长，你干什么呀？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跟我扯什么拉丁美洲啊？啊，
9: 不是你扯的吗？不是，
1: 记错了，你扯的。
6: 行行行，
10: 营长，
6: 行，差不多。
10: 分配我什么任务？
6: 你背专业数据和技术名称。
10: 啊，好，
0: 这就对了啊。大家分工不同，各负其责，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大拼盘，知识汇总，最后交给罗明来审核。
4: 先别太乐观了，这最复杂的
0: 不是
4: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5: 谁盲目乐观了啊？这政委这是在鼓励大家，
4: 不是
5: 你这显摆什么呀？
0: 秋叶，别闹，听罗明把话说完。
4: 这最复杂的是线路图，我不吓唬你吗？谁有再聪明的脑瓜子，那都记不下来。
11: 给了一台微型相机，还剩几卷胶卷，咱用它拍电路图，这不齐活了吗？
4: 好主意啊！啊，
11: 问题解决了，都定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人点点大掩护。
1: 这事我来啊！
11: 八年
1: 吗？那咱得先说好了，万一我让人抓了个现行，我可得说是你让我干的，别因为这事给我开除了。
11: 大鹏，你放心，轮不到我，政委兜底。哎，
0: 怎么单单就是政委啊？
1: 三。
12: 刚才伊万教官讲的是，引导部是导弹的心脏，所有飞行指令都从引导部发出，这也是我们最难掌握的核心技术。
13: 请大家记住，这很重要。
14: 继续。
13: Системное видение состоит из десятков электронных плат, а это тысячи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от состояния которых зависит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ракеты.
7: 你哪里不对？
6: 嗓子疼。
12: 肖营长，请你忍耐一下，不要打断伊万教官的教学思路。
6: 我这实在难受，挠也挠不着。我尽量保持5分钟一次。
7: 肖营长，你小心一点。

0: 老远，
1: 嗯，
0: 怎么样了？
2: 拼拼凑凑的，肯定有遗漏。不过勉强能恢复70%。
0: 70%，行了，这已经是鬼推磨的速度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晚上补课，一天学的东西必须背会。睡觉之前，谁要背不会，谁别睡觉。
3: 头，
0: 嗯，
3: 有问题。
0: 说。
3: 照片是拍下来了，但是咱出不了营门，冲写出来啊。
0: 你早干嘛去了？
3: 有一个人能出营门，司务长马老柴啊，他能上街去买菜。啊，
4: 对，
0: 那你赶快把胶卷给老柴，让他上街的时候找个照相馆洗出来。
4: 是，
5: 哎，不行，
4: 咱们拍下来自己看没有问题，但是要把他拿出营，那绝对不行。那是军事机密，这是原则性问题。
0: 政委说的也对。
6: 那，这些照片不白拍了。
7: 哎，我知道有个人会洗照片，就看你们敢不敢用啊！
3: 别磨叽，赶紧说。
7: 金宝，
0: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相自己洗照片。
4: 难题来了，老肖，这事儿你敢让金宝儿知道吗？
3: 这金宝儿万一真是金主任派来的眼线，那咱就等于小偷跑到公安局偷东西去了。
0: 政委，
4: 嗯，
0: 你平常看人准，你觉得呢？
4: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7: 哎，政委说的对，这不就有答案了吗？啊，用人不疑啊。
4: 那还有前半句呢，疑人不用。
8: 我相信金宝儿，他有自己的人格。
3: 谁还没个人格啊？狗还有个狗格呢，
8: 还能找你干什么呀？
4: 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你相信不算数啊。大鹏现在天天给他下药了，你觉得他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人吗？
3: 就是嘛。
8: 营长，你还记得你医故茅庐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咱们相信金宝儿，他就会跟咱们一条心，将心比心。
4: 别激动。

0: 始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8: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快跟上了！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深夏。
14: 我先走啦！
1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7: 哇，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天脆发，还有冰淇淋哦。
18: 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2: 来块德芙，
21: 礼貌乘车。

0: 开关等叫做一次设备，连接他们的线路叫一次回路或主回路主路，在电路图上用粗线条表示把那些控制。
1: 啊，局长，就这臭味苦多了。你这用功劲儿可比古时候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还刻苦啊。
2: 看您说的，我脑袋笨，所以就笨鸟先飞了。
1: 干嘛了？
2: 哦，今天啊轮到我们连给基地驻场帮忙，按照您的指示我就带着情报同志来了嘛。这脏活累活咱都得体验一遍。
1: 去把包友叫来。
3: 是。
4: 花儿到。
5: 队长让你过去，赶过去。
4: 是。
5: 小心。
4: 包营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请指教。
6: 来，我跟你有话说。
1: 指教谈不上啊，咱俩呢也别绕圈子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让你们连长练你？
4: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想杀杀我的锐气。
1: 还有呢？
4: 还有，还有，我天性傲慢。

0: 经常顶撞领导。
1: 都不对，因为你是金主任的儿子，我们担心你是金主任派来监视我们的，所以呢，让大鹏好好练练你。你要吃不消，自然而然就走了。
0: 为什么要让我走？
1: 因为你是首长的儿子，对你好呢，别人会说我拍马屁；对你不好呢，容易得罪首长。你放在我手里面，烫手。
2: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边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呗？
1: 希望我们的看法不对吧，
2: 营长？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你不是来监视我们的，而且我还发现，你很有骨气。大鹏越练你，就越能激发你的斗志。
2: 你能跟我说实情，谢谢了。
1: 这心里面骂了我无数次小人了吧？
2: 没有。您能实情相告，说明内心磊落呀。
1: 这我还没拍你的马屁呢，你怎么倒拍上我的了？
2: 我从来不拍马屁。营长，你能跟我说心里话，谢谢。
1: 不谢，我有事求你。
2: 我一个学生兵，能求我什么呀？哎，我先声明啊，找我爸的事我不干。
1: 放心，我也不是很愿意见他。
3: 我听你们司马副连长说，你会洗照片？
2: 会啊。
1: 二，你是了解的，我们这帮人呢，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学习上呢很吃力。苏金教员每次下课的时候不允许我们把笔记带出来，出了个下策，我们偷偷地拍了一些电路图。
2: 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帮你们把照片洗出来？好，我答应你。
1: 这可绝对是违反苏军规定的。
2: 您是营长，您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再说，一切都是为了学习，能够打下敌机吗？
1: 好，说得好。我没看错人，
2: 说吧，
1: 需要我给你准备些什么？
2: 放大机，我可以托熟人从基地借走。你们帮我买到显影粉、定影粉，还有二号相纸。
1: 行，
2: 就这些。
1: 没了。那就怎么定？
2: 哎，营长，你不怕我打你小报告？
1: 成也保尔，败也保尔，我认命。
4: 这兔子转的倒挺快，说变就变，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宝儿，
2: 到。
4: 以后就是自家兄弟了。

0: 酒里是模范，咱们走上前。闲话儿，
1: 乐呵啊，
0: 那是啊，
1: 闲言属你乐呵了。
0: 做饭的嘛，就得乐乐呵呵的嘛，谁让你呀？啊，是不是？
1: 我们都为学习的事儿烦死了。来，我跟你说说，
0: 腾出手来，
1: 你必须腾出手来，谁也得给我腾出来。
0: 营长发话了，这不是小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回去把衣服换了，进趟城，买点菜回来。
3: 上午不是刚买了菜吗？
2: 买菜是让你打掩护，帮我买点东西。
3: 哎，我告诉你啊，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2: 我什么时候违过法？这话让你说的。你也看不懂，
3: 放心，我去了。
2: 哎，等，买回来的东西一定得藏好了，千万别让门口的警卫看见了。钱呢，先从伙食费里扣。
3: 你怎么那么抠啊？我又得说你了，你怎么不从你那儿出呢？

0: 今天没发呢。
1: 哎，对了，你不会是国民党派在我们这儿的潜伏的小特务吧？啊？
2: 我是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还是中国共产党？
1: 好，这样啊，咱把丑话先说了头。

0: 对，
1: 啊，卸磨宰驴的事儿啊，
0: 放心，磨我一定卸不了，你这头驴我也不舍得宰呀。
1: 我又得说你了，我是驴吗？啊，虽然我是四条腿，我不是驴，我属马。啊，
0: 千里马，千里马，千里马，去吧去吧，
1: 放心吧。
2: 慢点啊，老陈。

0: 警长，叫我到这儿干什么呀？
1: 看见那帮人没有？
0: 啊，
1: 意淫的。我听不见他们说啥，你帮我听听。
0: 我不光耳朵好使，我还懂些子唇语。
1: 我知道你本事大，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赶紧帮我听听。
0: 是。那你先让呗。

0: 听见了，
1: 这就听见了。
0: 说什么波导什么的，什么玩意儿？
2: 是雷达中传播视频信号的导体，是一种高频馈线。
0: 哦，还说什么导雷达开机时间什么的？
2: 制导雷达？
1: 什么玩意儿？
2: 营长，这一营已经到了实战范围了，咱们可差着一大截呢。
0: 实战，
1: 咱得咬咬牙了，要不真让他们给甩了。
3: 安排。
1: 你看见那长毛了没有？
0: 看见了，谁呀？
2: 他们营长。
0: 营长，
1: 你这样，你去听听他们营长跟他们说什么的。
0: 是。营长，说咱们坏话了，说咱们二营是后娘养。
1: 真这么说？
0: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咱二营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受委屈了。
1: 这是一个意思吗？
0: 是一个意思呀，这后娘养的言简意赅。
1: 来了啊！
0: 过来了，
1: 我不想见。
4: 老姜，吃了没？
1: 吃了，不过没你们吃的好，谁让我们是后娘养的。
4: 这伙食标准也不是我定的。好了，别把这注意力啊放吃喝上，放学习上啊。
1: 哎，说得对，我知道你们现在进度挺快的，但是老邢啊，你但凡落下半步，小心让我追上。
4: 我们可是一样，追吧，最好手脚并用。

0: 咱们把它这个材料做成小卡片，然后再用这个皮筋儿把它拴成小本儿，这样就便于咱们随时拿出来复习，还便于咱们隐蔽。
1: 哎，参谋长，好主意啊！
0: 罗老师，罗老师刚才表扬我一句。
2: 现在咱们学习材料是有了，可是怎么把这些都装到大脑子里面呢？我不大相信。
3: 拼一把吧，咱们现在只有6个月时间。这样，我表个态，我肖战武要是背不下来，我滚蛋；你王大鹏要是背不下来，你滚蛋。咱们谁背不下来，谁滚蛋。
0: 游戏出来了。
4: 二，
0: 瞧瞧，
4: 二，你这回啊是被蓝二营逼着大红了啊！
0: 嗨，我只是最后一道工序，前边的人个个比我贡献大。
5: 哎，怎么没人听我？我这个功劳不可忽视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3点。
6: 就一点，
5: 必须讲3点。第一，保尔是我们练的；第二，是我发现他有这个技术；第三，也是我亲自推荐给营长的，对不对？
3: 说得很对，对吧？来吧，
7: 来吧，
5: 给保尔挂上。
0: 张武，大家伙都在，不如咱们就下个死命令，咱们的目标就是全营集体通过考核。
3: 政委这点说的对啊，在咱们营只要有一个人过不了，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
0: 另外同志们，如果谁觉得有困难，觉得这个目标定得过高了，现在提出来的话不高。
1: 一个人考核不通过，就是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这话说的多提气啊！我觉得目标定高一点没错，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应该往这目标上拼命。
8: 好，宝说话有水平，不愧是金主任的儿子。
9: 连长，
3: 你们连长说的没错，你要是想把谁谁谁儿子的帽子摘掉，靠不了别人，只能靠你自己。
9: 营长，那你还打算赶我走吗？
5: 那不能，你现在是我大宝贝。不一定，这王大鹏给人保尔弄惨了，人家保尔记在二营的仇了。
8: 山炮，
3: 小人记仇，君子长智。
5: 你以为保尔是你啊？
3: 哎，对了，这可是他自愿留下来的，我们没人逼他吧？哎，这哪天我要是接到你金保尔的调令，我们全营上下
5: 鄙视。
10: 同志们，稍息，昨天连夜发给大家的小本子都拿到了吧？好，举起来让我看看。放下吧，这个小本子就是日后我们学习的武器。

0: 清楚啊？啊，
1: 太大了，不方便携带啊。
2: 对啊，这没法放兜里啊。
3: 白拍了，
1: 这样好不好？

0: 今后呢还会有不断的新的小本子发给大家，但是光有武器不行，这个小本子上的知识和内容我们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所以呢，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今天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1: 又要说花花肠子，
2: 这哪是征求意见，分明是想好了对策。
3: 前提呢是大家要保密，不能让外人看到，这可是我们二营的杀手锏。
0: 从今天起，我们二营互相监督，互相学习，我们可以随时提问，提问的人把回答的人问住了，回答的人交一毛钱，提问的人如果自己都不会就发出提问，发两毛钱，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报告。
0: 说。
5: 全营官兵包不包括你和政委？
0: 包括，不搞特殊。
5: 明白。报。
0: 出来。
5: 我问营长一个问题，欧姆定律是什么？
0: 你说。
6: 电流等于电压比电阻，给钱。
0: 现在就开始？太快了。
7: 当然开始了。营长交钱。
8: 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营长交钱。
0: 行了，不就一毛钱吗？我工资高。给你。
5: 报。
0: 出来。
5: 我也问营长一个问题，电磁波经天线接收之后再经由几个步骤转化成图像跟声音呢？
0: 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得互相提问，这可着我一个人霍霍。
5: 当然问你了，谁让你是营长呢？
0: 立正，交一砍去，向前看，解散。
9: 抓他！

0: 萨姆二导弹，弹长多少，弹重多大？
1: 错了，
0: 弹长10.79米，弹重2375公斤。
1: 对，
2: 10.79。我这钱是有，就怕你找不开。
0: 多大的票啊？没事，我再提9个问题就不用找了。
2: 哎，等等，战斗部爆炸防止师傅，快回答你。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想啊，不用想，抓紧时间回答。
0: 不是你这啥问题啊？啊？那就那就完了吧？
2: 错。我告诉你啊，破片杀伤方式，想赚我的钱，小孩吃粽子还早呢。
0: 不，你咋知道呢？
2: 我刚背会。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了。
0: 等，我再问你个问题：萨姆二导弹是声线多大？
2: 声线
0: 多大？
2: 不，你听着啊，你听着，
0: 我的问题
2: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说。
3: 发射一等准备好。

0: 这个金毛儿，他是导弹专业毕业，咱谁能背得过他呀？啊！
1: 你这个破政策，让日小算发笔横财。
0: 我问他，我敢吗？我躲不还来不及呢。
1: 就是，我两年之内被他赚了3笔，
0: 我现在一听别人喊我名字，我就肝颤。我的妈呀！
1: 我觉得冲你这股邪不邪劲儿。有老二，早晚被咱们打下来。
2: 哎，我觉得啊，不应该让保尔参加这项活动。
3: 不公平！
2: 哎，对对对，
4: 行了，我替你说了。哎，
2: 我觉得挺好的，有保尔在这对比着，你们不照死背，等着出钱吧。
4: 我的妈！
2: 还在那儿撑着，在这儿
4: 还不管呢？
2: 给我上去！
3: 营长，
2: 提问。 战斗部的炸药有多少斤？哎，这个我知道。我想一下，回来，问我呀？你干嘛呢？ 别的战士都在那儿拼命学习，你睡大觉，我王大鹏自动淘汰，不学了，一气也没有用。我这脑袋就是铁板一块，油盐不进。你想怎么？不学了，等淘汰啊。 不是我不想学，是真学不进。3个月的津贴全都输光了，现在人都不敢见，给媳妇儿寄生活费的钱都没了。你把你脑子里面想你媳妇儿的地方腾出来放点知识，行不行？如果考试结束了，你要被五四三淘汰了，你媳妇儿还能要你？
5: 营长。
4: 郑伟，郑伟怎么了？郑伟晕倒了，哎，还吐血了。哎，政委，好，好，政委，喝点水。政委，喝点水。
6: 营长，这政委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朝鲜战场，非常紧，旧伤复发了。
4: 那行，没事，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啊。
2: 赶紧集体医务室。好，
4: 哎，老师。
2: 医务室，我能去。我一去，他们肯定就不能让我回来了。郝连春，你平常事事清楚，事事明了，这个时候了，你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7: 是啊，
2: 现在正是考核的关键时候，我怎么能走啊？
8: 你们两个愣是干嘛呢？走啊！
7: 干嘛？
8: 走啊！走啊！走啊！
9: 病情很严重，咱们这儿医疗条件有限，赶紧送空军总医院。
2: 好好好好好。

0: 主任，政委，刚才空军总医院来电，二营的郝政委肺病复发，病情严重，现在正在进行手术。
1: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下班以后我跟政委去看一下二营的郝政委。
0: 是。嗯。
1: 看来二营得换政委了。
2: 是啊，现在正是训练学习的关键时刻，这一天也不能没有政治主官啊。
1: 肖战，我多少还是不放心。政委，你看这样行不行？嗯。你去选调一名今年基层优秀政治主管，嗯，把他调过来，好好管管这小子。
2: 我看可以。
3: 引导部电路图，怎么样？给钱，快快快！这还想考我？给钱，快！
4: 干什么的？
5: 主任，
1: 你们在干什么？哪单位的？你叫什么？
5: 二营通信参谋林华兵。
4: 赌博呢是吧？啊，
5: 不，没有，他们欠我的，还给我。
4: 你欠他钱？
5: 报三。
4: 你借钱买什么呀？
5: 买，
4: 你说。
5: 买牙膏，买绳子。
1: 买牙膏。
6: 啊，怎么老迟到？永远大家等你一个人。
7: 啊，刚起了个早，整理一下内务。你们都看看表，不是我来迟到了，是你们来早了。
6: 啊，罗明，你现在不是大学老师，你现在是个军人，你洗那么干净干什么啊？到战斗部队就得有股子冰味儿吧？啊，
8: 行了，咱们这帮土包子也不了解人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少说两句吧。啊，说个正事儿。他现在是咱们二营重点需要扶持的对象，
6: 帮助他。
9: 好嘞，
10: 好，交给我们。
11: 哎呀，参谋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哎，
6: 司马东，我们有办法，你看好了啊。
12: 大鹏，哎，导弹的类型是？
6: 是，
13: 液体发动机。
6: 哎，说对了。
12: 我考你个简单的啊，萨姆二的最小射击高度是
13: 1公里，
12: 采用的是什么制导技术？
13: 对，
11: 快点！
13: 我已经告诉你3遍了，
12: 别催着他，慢慢想。
13: 啥来着？我忘了。
11: 遥控制导吧，第4遍。
6: 说100遍，
11: 快制导！
12: 遥控制导，
6: 快说，快说！
12: 遥控制导。遥控制导，
13: 萨姆二导弹谁设计的？
12: 苏联，哥几个，你这
13: 饶了我吧！
11: 我真不知道，
13: 什么叫不知道啊？记住了，是苏联中央设计局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里曼斯基。
6: 说慢点。
13: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列曼斯基。
11: 对。
12: 哎呀，你这老是能看呐。比划着记，
11: 亚里
12: 山大
11: 阿列克谢
12: 啥字？
11: 耶维奇列曼斯基，
13: 啥臭玩意儿？这么长我记不住，
6: 别着急，
13: 必须记住，这题肯定得考。
11: 行，等，
13: 我比划一遍，
6: 加油，那
11: 比划，亚里
12: 亚里
11: 山大阿列克谢，
12: 阿列克谢
11: 耶维奇。
12: 列曼斯基，
13: 对，
12: 阿列克，

0: 什么东西？
1: 报告，这是我们学习的小册子。
0: 小什么？
2: 到。
0: 为什么违反苏军规定，擅自把笔记带回来？
1: 主任，我没有违反规定。我们的笔记下了课之后都交到了保密室。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可以到保密室去查。这个小册子是我们靠记忆写下来的。
0: 江振峰，马上就要进行人员的定岗定编了，引导技师人选的位置重中之重，你要想好啊。
1: 是。
0: 你们政委抱病，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0: 你要好好的斟酌，听到没有？
1: 听懂了。
0: 还有，不要凭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要从大局出发。
1: 民主决议，组织定夺，一经选定，立即上报。
0: 这东西真是你们靠记忆记下来的啊？
1: 主任，这一点我敢拿脑袋跟您保证。
0: 嗯，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干部向战士们收钱，搞赌博是吧？
1: 主任，这一点我更敢拿脑袋跟您保证了，绝对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使战士们的学习进步得那么快？
2: 报告首长，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所以营长就要求我们做到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
0: 你叫的？他说的什么东西？
2: 说的俄语，意思就是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0: 你说的是俄语？
2: 对。
0: 都会说俄语吗？
1: 没有。
0: 再说几句。
1: 别的主任。这不是让我们出丑吗？
0: 你说那俄语，我估计一万教官也听不懂。
3: 二，
4: 到，
0: 下午找一个。
3: 是。
5: 主任，我刚刚从保密室回来，二营的课堂笔记都好好的放在那儿呢，证明他们没有偷偷把笔记拿出去。
0: 一堂课的内容，听一遍就都记住了，你我也没这个水平啊。这个二营啊，还是有些古怪。
5: 二营现在的学习热情很高涨，他们还找我补过课呢。再说了，还有保尔和罗明在，所以进步快一点也是应该的吧。
0: 你呢，帮着二营补课，这应该表扬，但你的主要工作方向还是一营。将来苏军顾问只看一营的考核成绩，一营是我们全空军的脸面。
5: 是。
4: 报告。
0: 进来。
6: 秦主任，我来了。
0: 坐吧，还是站着吧。
5: 你们聊吧，那我先走了。
0: 好。嗯。二。
4: 到。
0: 昨天我去一营，新凯跟我说，想让你过去。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转到一营。
6: 我在二营很好，谢谢。
0: 叫你来没别的，我就想了解一下二营的学习怎么会进步得如此迅速。
6: 进步快不好吗？
0: 当然是好事。我是想，如果肖战武有什么绝招的话，可以向基地的部队全面推广。
6: 方法是有，但可能不宜推广。
0: 你说说看。
6: 你不是怀疑二营有人在赌博吗？那不是赌博，是为了学习。肖营长在营里边提出了互相监督、互为师生的学习方法，就是互相提问的时候，谁要是答不上来，就交一毛钱的罚金。我认为这种方法极大地刺激了大伙儿学习的热情。
0: 为了学习，这方法可以理解，但是……
7: 报告。
0: 进来。
7: 主任，一号首长，请您立刻去司令部。
0: 好，
6: 你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老肖，那天苏联教官可跟金主任说了，马上要定咱们二营的引导信师了，你有什么打算？
9: 咱们二营这帮人你还不了解，个个都是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8: 那我有我个人的私心啊。
9: 嗯。你说，
8: 咱们二营的引导技师能让我干吗？
10: 你想当一

0: 倒计时啊，
1: 当然想赶紧倒计时了，那谁不想干？哎，现在各个营卫这个位置可都打过头了，而且打起仗来，最后那些，那是我摁的，多过瘾！我考虑考虑。
2: 报告，八个机场起飞12个批次，48架战斗机全部拦截失败。
3: 美国空军4025联队的2架 RB-57D 的高空侦察机已经到了台湾，近期起飞18次，对我国内地进行侦察，我们是有空无防啊。现在敌侦察机明目张胆地把目标指向我们的北京。
4: 你的543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5: 我的部队正日夜苦学，但是需要掌握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情况不理想。
3: 不行，必须和苏军商量一下，再压缩一段时间。
5: 收人一次缩短多少？
3: 6个月的教学3个月完成。
5: 3个月？首长，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些？
4: 没有条件可讲，这是命令。国庆10周年大典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压缩时间，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首都的防空任务。
5: 是，我们努力完成。
3: 我说同志啊，你好好想想，国庆大典那一天，首都100万群众上街庆祝游行，毛主席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空军把头顶这片蓝天交给谁呀？
5: 李元教官，我们空军首长的意思是把这个教学时间再缩短3个月。
6: товарищ директор,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0: 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
1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院长官，我们空军首长的意思是把这个教学时间再缩短3个月。
1: Товарищ директор,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выбранной вами программой срок обучения 1 год.
0: Иван Тонже, ДИЖИ最近活动的非常猖獗, 我们空军首长希望这支部队能早日投入战斗, 我们压力很大呀。这支部队如果能早一天形成战斗力, 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1: 我不同意。
0: 我们之间的协议我看过，协议明确规定教学时间6个月不能延长，但是没说不能缩短呢。Если
1: вы так настаиваете, то вс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ляж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А если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это будет невозможно.
0: 就3个月，意思明确吧。
2: 二营全体正在进行无实物模拟操练，是否继续请指示？让部队休息一下，有事跟你说。
3: 是。
2: 哎呀，好一个无实物的操练啊！二营没有一营的上级训练机会，这种操演办法，可真是肖战武的一大创新啊！哼，这小子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嗯。
3: 休息。首长有什么指示？
2: 首长，空军首长要求我们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学业，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能战斗的部队。营里接到通知没有？
3: 全营已经开完动员大会，同志们都表了态。 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2: 好啊，精神领会得很快嘛。好啊，也该把政委给你补齐了。来，介绍一下，二营新任政委李吉先同志。
4: 欢迎欢迎，你好。
2: 李吉先同志是全空军的优秀政官干部，今年刚被评为模范政委。
4: 太好了，我这个人身上毛病多，就少个人管着我呢。<笑>秋叶。
3: 带我们的新政委给大家介绍介绍，认识认识。是。各位，
2: 还行吧？
4: 满意，特别满意。<笑>
2: 行了，你们训练，我们走了啊。
4: 好，好，首长慢走。
5: 这是金主任派来的卧底，训练去。说说吧，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4: 你先。
5: 肖战武，党龄10年，军龄12年，打过抗美援朝，带着军功章，活着回来。
4: 李继先，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个政委。党龄比你多4年，军龄比你多5年。另外，我很高兴来到二营这个大家庭。
5: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平常有事没事爱吼人。如果什么时候吼着你了，多担待。我这个人脾气好，只要你说的有道理，都听你的。要是说的没道理，谁都不行。
4: 来吧，咱们划分一下工作范围。
5: 约法3章：打仗归我，生活归你；
4: 生活归我，训练归你；
5: 营房归你，人归我。
4: 错，人归你，人的思想归我；
5: 兵器归我，厕所厨房归你；
4: 兵器归你，弹药归我。今后咱们两个就是搭档了。
2: 多说无用，总之你归我，我也归你。
3: 新官上任，你想先抓哪个单位？
2: 厨房。
3: 厨房？
2: 部队里流行一句话，说一个好的司务长能顶半个指导员。我认为在二营，一个好的炊事班能顶我半个政委。
3: 谈话到此结束。
2: 好，握个手吧。

0: 先过来，
1: 给我吧，政委。
0: 来，把那装过去。哎哎，政委，政委，你来，你来，你来。
2: 哎呦，出锅了。
3: 红烧土豆块，凉拌土豆丝儿，麻辣土豆片，葱拌土豆泥儿。
4: 行啊，老陈，光是土豆你就做出这么多花样来。嗯，好吃。
3: 我这不行。嗯，我要是跟我媳妇儿比，我属于切切不够一点儿，捏捏不够一团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厉害，那是一把巧手啊。我跟他一比，我就是他的这个小脚趾头都不如。
4: 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介绍说二营的伙食不错，今天这一场啊，你这哪是不错呀，你超标了。
3: 政委，你看您这来不来就表扬我啊？你说肖战武这小兔崽，不是这小子啊，我出多大力，使多大劲，流多大汗，他从来不表扬我，他老是骂我呀。哎，
4: 老柴，营长啊，那是怕你骄傲。
3: 是。哎，政委，你这刚一上任就到我们炊事班蹲点儿，别人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吧？
4: 我这才是务正业嘞。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支部队，稳定的一大因素那就是吃饭。把生活搞好是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3: 这小兔崽子终于有人管了。
5: 同志们，我们二营在基地的基础教学已经接近尾声，基地党委要求我们定编定岗，下面我们即将进入专项的学习和训练。根据我们二营的推荐，基地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下面我们宣布人员定岗名单。
6: 营长肖战武，政委李继先，通讯参谋林华兵，发射连连长王大鹏，副连长司马东，雷达连连长张勇，指导员赵国栋，保障连连长韩山亭。

0: 大家的职务都已经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即将要进入专项的培训和学习。如果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如果没有，岗位不做任何调整。
1: 报告，
0: 说，
1: 我有意见。保障连长。
0: 啥意思啊？哦，你们都打第一机器了，我管后勤啊。不光是后勤，你肩上担负的是警卫，还有防特工作。特五连8年，我只信任你。那我没意见。报告，说，
2: 我也有意见。
3: 我有多年在高炮部队作战的经验，领会领导意图快，上通下达更为准确。
2: 我认为我更能胜任引导技师这个职位。
4: 罗明，
0: 到。
4: 你有什么意见？我是被一营淘汰的人，没资格要什么岗位。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罗老师啊。

0: 你要搞清楚这是什么会，营长在让大家发表个人意见，谁让你在这儿讲情操了？你把自己弄那么高尚干什么？
1: 参谋长，我强调一点啊，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我以前就是一名大学老师，没参加过什么真实战斗，更谈不上什么作战经验。谁都知道，这引导技师是全营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地位。我同意参谋长的说法，他更适合做引导技师。我愿意做参谋长的助手。
2: 我不同意。
3: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就干好你的参谋长。真到战时我不在，你顶上。
0: 话是这么说，你啥时候不在啊？
4: 报告。
2: 说。
4: 五一说的对，引导技师是全营最重要的岗位，也最风光，各营都打破脑袋在找，营长上来就任命，总该给大家一个竞争的机会吧。
5: 报告。
2: 说。
5: 这个问题啊，我只讲一点啊，当然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我们必须服从。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啊，感觉有点突然啊，怎么呼的一下就来了，好像是个突然袭击啊。你说的党
2: 对。
3: 开会呢，严肃点。政委，你说两句。
6: 啊，好，我说两句。我刚才听了，大家呀，虽然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看到最后啊，意见也都统一了。这就证明，肖营长的安排啊，是合理的。我没有补充。
3: 好，这个会开得好。有民主，有集中。那我就不再做任何的改动了。散会。
7: 哥，明天我买菜。
8: 哎呀，别说这话。可是。
9: 宝儿，根据连里的定岗定编人员名单，你这次被任命为发射连的一排装弹手，你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意见。
9: 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就提，我去跟营长说。
4: 真没有。营里边是想让我从最底层干起，这也正合我意嘛。将来要是有了进步，也让人心服口服。
9: 宝儿，你能有这样的境界，那我放心了。
4: 连长，咱们战斗中看，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10: 老肖，这罗明看上去确实是有点文质彬彬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执意安排他去做引导技师这么重要的岗位。
3: 论文化，论修养，我觉得只有罗明可以胜任。况且他又是在大学教无线电的老师，引导中枢是最复杂的，交给他我放心啊。
10: 好，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3: 我喜欢他骨子里面的那份傲气，还有就是他眼神中带的那种自信。国民党飞行员都是什么样的人？那都是高知识高智商的人，想打败他们，我要的就是这份自信。
10: 嗯，说得好。这齐武一、韩山亭、王大鹏几个人啊，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你能做到不任人唯亲，不搞裙带关系，这点确实让我很高兴呀。
3: 一切以能打胜仗为目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10: 但是我要说，但是在干部任命前，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名单也应该让我

0: 看一眼。今天的局面，你让我很被动。
1: 这份名单呢，是我跟前任政委商量过之后

0: 行，我知道你今天给我留了面子，我先谢谢你。
1: 老肖，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质疑你的用人，但是二营有党委在，你就不能搞一言堂。
0: 一言堂？你现在给我扣一顶一言堂的帽子，未免太大了。
1: 不说重点不足以警示你。
0: 行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你的工作范围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少操心。

0: 胡老师，
1: 抬一下腿。
0: 胡老师，
2: 看什么呀？
0: 扫地啊。
2: 我在这看书呢，你上那边扫去。
0: 这是什么？

0: 干什么你？
1: 罗老师，
0: 哦不，
1: 现在应该说是罗大引导技师了，对吧？啊，
2: 参谋长，我之前是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我今天听到营长在那宣布结果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压力实际上挺大的。今后还是请参谋长多多关照。
1: 磨啥来的？
3: 罗大引导技师啊，
1: 对，罗大引导技师，名字咋那么长啊？
4: 挺好，挺好。
5: 是，名字长了不好记，要我说啊，就直接简称一下，罗大，行吧？
6: 对，
3: 那以后大家就叫他罗大。
6: 罗大都能听，
2: 叫不准还以为叫尤大呢。
1: 尤大是谁啊？
2: 就是出卖耶稣那个小人。
1: 耶稣是谁呀？你少跟我这装大学问！
2: 不是参谋长，你干嘛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在这儿又拍又喊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老问我干什么？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干什么。
3: 罗大，那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营长把你挑过来的时候，你那穷酸样啊？你以为到了二营这就是你的天下？听过炮声？
1: 身上挨过弹片吗？见过美国大鼻子吗？他娘的跟战友们在修战场上面拼死拼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你他娘的干什么呢？
2: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到了二营你就可以抢大梁

说个正事儿，根据定边定岗原则呢，这两个大学生是专门从下面调上来给你当操作手的，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罗明老师，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 操纵手汪。

0: 今天这气氛比较尴尬啊，不过还是要欢迎你们的。今后咱们就是同一个岗位的战友了，欢迎欢迎。
1: 走走队，
2: 领导车呢？是咱们营学历最高的小集体。今后你们三个人就是咱们营的心脏，好好干。
3: 是是。
4: 一个书呆子，两个学生娃，就成了全营的心脏，太年轻了。是党员吗？
1: 报告，还不是，但我们是共青团员。
3: 是，我们是共青团员。
4: 是共青团员。那会唱共青团员之歌吗？
1: 会。
3: 那给大家唱一个吧。
1: 是。
5: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结。

0: 喝点水。说说吧，为什么喝酒啊？
1: 我错了，我今天闹过火了，我心里不痛快。
0: 不痛快就去喝酒，一个引导技师至于吗？
1: 小梁，
2: 你变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们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要这么一个引导技师吗？
2: 你现在就是给我，我都不要。
3: 营里是来弄人了，那你就把跟你一块在朝鲜战场的这帮兄弟们给忘了是吗？
0: 作为一个参谋长，就不讲原则，不讲组织性。
3: 别老拿什么参谋长吓唬我，
1: 谁不知道参谋长干嘛？不就是跟你屁股后面传传？

0: 传令当了这个传令大头兵吧，谁干的？
1: 你这是让驴拉磨，让马拉套。
2: 人家是驴，你是马，还没进山门呢，就学着当方丈了。先不说你知识比人家差多少，就是你这个心胸。你才学了三个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我心胸不如人，我知识不如人家。
1: 那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反正我他妈在二营，我就是一个跑堂的。

0: 一五一五，我告诉你，朝鲜战场上那帮兄弟，我一个没忘。王大宝，我的拳头，韩山亭。
1: 八年，在五四三这支部队，他做安保，我最放心。还有七五一，
0: 我知道你可以做赢到几师，而且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的参谋长谁做呀？ 罗明能做参谋长吗？参谋长这个活，罗明能干吗？秦伟，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重？如果现在这打起仗，我身边没有你，我心里没有底，你就是我的傀儡。 我指望着你，日后能为我掌控大局。我迷茫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把我挖起；我冒进的时候，我希望你是我的刹车皮。这么大一片你的天地，是属于你的天地，你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

0: 不说。
1: 好困啊，
0: 都睡觉。这样的话，
2: 咱们这辈子就说咱们彼此，反正这辈子我就是附在你身上的小鬼了。

0: 别总谈成绩，谈谈你们营存在的问题。
1: 二营这个大家庭呢，很团结，也很有活力，在工作和学习上也都很认真。我真没觉得二营有什么大问题。
0: 肖战武呢？
1: 他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在二营官兵的心目中，威信也很高。
0: 可是我怎么老是觉得肖战武干起事来鬼嗖嗖的，不像一营那么磊落。
1: 他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奖惩方式来激励大家学习，可是我认为这也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觉得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
2: 哎，先别着急肯定，马上就要开始结业考核了，用成绩说话吧。
1: 二营跟一营比肯定会有一些差距，但请首长放心，在四个营中二营肯定不会是垫底的。哈，
0: 底气不小嘛，有底气就好啊。
2: 哎呀，季仙，听说这次你们定岗定编，保尔分在了发射连。
1: 对，发射连一排装弹手。
2: 保尔可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你们是不是把保尔的职务定得太低了？
1: 哈，我刚到二营还不是很熟悉情况，不过肖营长说了，过一段他会亲自给首长一个交代。
0: 季仙啊，不用了啊，你回去跟肖院长说，他做得非常的好，年轻人就应该从基层干起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组织好部队，认真的复勤，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0: Бог. Ваш начальник мне сказал, что вы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курсанты ВВС Китая. Неужели это уровень лучших курсантов ВВС Китая?
1: Иван教官 刚才说, 你们是中国空军的佼佼者, 这不应该是你们真实的水平。
2: 报告, 伊万教官, 我们的基础实在太差, 尽管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但还是没有达到教学要求, 对不起, 我请你原谅。
0: 原谅? 对不起? Вы здесь учитесь не для меня, а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Если вы не овладеете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знаниями, вы не сможете управлять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не сможете защищать небо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Наян Дахуа, Нинга Сян, Чунго Реми, Нимда Годя, Тинчо Юнлян.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вам нужно будет просить прощения у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у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1: 伊万教官说：“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来学习的。如果我们学不会技术，我们就不能掌握这门武器，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时候，我们要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祖国来原谅我们吗？”伊万教官，
3: 什么事儿啊？
4: 二营的学员来了，就在楼下。
3: 他们请求参加考核，你我这都一应负责。我跟他们解释过了，可是二营的人不走。一营已经考砸了，伊万教官在里边发火呢。你还是把队伍带回吧，省得自取其辱。
5: 请您给我们二营一次机会，我们就想检验一下近期的学习成果。
6: 基地过几天会统一的组织你们三个营考试，我们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7: 肖营长，我钦佩你的勇气。你真的想考试吗？
5: 伊万教官，请您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们二营一次机会。
8: 任您随便挑，提您随便出。
9: 二营很有底气嘛。看来是有备而来。
8: 伊万教官，我想替二营求个情。既然他们已经来了，请您给他们一次机会。好吗？可以考试，但是只考干部。是。
10: 精神就吃饭，二营怎么办到的？<笑>看来二营是胸有成竹啊！
0: 这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考试的，太不可思议了。Мы уделяли самое присталь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первому батальону.
2: 主任、政委、一班教官，我请求和二营。 进行实战比赛。不用赛了。
0: Ваши навыки ведения реального бо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хорошие.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было бы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между неравными противниками. Поэтому не имеет смысла. А почему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экзамена такая большая?
4: 一营的实际操作时间是二营的四倍。这样的比赛不公平，也没有意义。一般教官问你。
3: 二营的成绩跟一营为什么悬殊这么大？我们更看重实战，忽略了理论学习。我听不懂你的话。这回亏了二营给咱们兜了个底儿，要不然怎么向一号首长交代啊？
10: 肖战武这小子还真是有点古怪精灵。二营和三营、四营同时组建的，考试成绩却超过了一营，值得我们深思啊。
3: 二营这帮小子还真是有点过人之处，但是从整体的能力和精神面貌上来讲，一营还是高于二营。我想将来在战斗中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通过大家拼命的努力，这回我们的理论学习考试超过一英。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拉拉拉，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问题。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7: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经过大家拼命的努力，这回我们的理论学习考试超过一英，干过！哎，
1: 同志们，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这次只是个理论成绩，可不代表将来的实战成绩，所以啊，半点不能松懈。
2: 好，好，好，好，再接再厉，
3: 放心。
1: 不过政委啊，平常咱们严厉点没问题。 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日子特殊啊，咱们是不是应该乐呵乐呵？
0: 对，
4: 乐呵乐呵呀！
0: 好，好，好，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到炊事班给老柴帮厨，给大家加两个菜。
4: 好，
0: 到时候咱们以水代酒，我好好的敬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所有战友一杯。
4: 好。
0: 政委，这么高兴的日子，光喝水恐怕是不行了吧？得有人请客吧？啊！
5: 我的津贴都输光了啊！这要请客，那肯定是京宝啊！这小子利用这次考试的机会，那是狠狠的发了一笔横财。
0: 他不请，问老天爷都不答应。
6: 对对对对，让保尔请客，
7: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6: 要改，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0: 要不是我对你们的残酷压迫，你们能取得今天的荣耀吗？所以要请应该你们请我。
8: 让他去服务社给大家买吃的。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你赢了我们那么多钱，让你请会客不吃亏。
8: 对，
9: 我跟你讲，本连长今天就是要剥削你。
10: 老板，我喝醉那天晚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嗯，我记得。那就留个纪念吧。
11: 热闹啊！
10: 你怎么来了？自打进了五四三，咱们都一直忙着学习，也没机会聚聚。怎么着，一块儿坐坐？
11: 请我吃饭？
10: 我还指着你请客呀！<笑>我怎么觉得像黄鼠狼给鸡拜年似的？<笑>你要这么比喻的话，我还告诉你，我这只黄鼠狼，今天还就要给你这只鸡拜个年。
11: 敢来吗？走着。哎，老兄，有什么话，咱俩在这儿说了吧，别待会儿到了饭桌上再吵起来。<笑>
10: 行。
11: 老肖啊，你今天这出闹剧是什么意思？故意在领导和伊万面前给我出丑是不是？
10: 我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
11: 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呀、啊！你就是冲我来的，
10: 你诚心想让我难堪，对吗？
11: 金凯，你能不能别总跟我嘴不是嘴、鼻子不是鼻子吗？自打我进了这个院儿，我就生怕落你们落得太远了。考核的时候输你们一营输得太难看，
10: 那你就为难兄弟我。
11: 今天下午让静软骂得狗血喷头，
10: 你活该。
11: 你们吃好的住好的，什么好的都紧着你。你们还考成这么个熊样，你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抽几个嘴巴子，你还过来埋怨我？
10: 肖战武，今天这出戏你早有预谋，是不是？
11: 我得多爱你。这几个月每天我就睡3-4个小时，我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不敢耽搁。我们二营上下掉了一层皮。
10: 我要知道你们一营考成这副德行，我也不用费这么大功夫。依我们多做对2到3手题，大不倒我们一营。
11: 哎，我考试就把你们御林军考过了，我高兴。你不要请我吃饭喝酒吗？走啊！
10: 就你这德行，还请你吃饭？
11: 年了，
10: 说话不算数啊！
11: 我还告诉你，肖战武，
0: 在五四三别跟我嚣张，今天让你占了上风，咱们战场上见。
1: 战场上见。
2: 长官你好，再见。
3: 哎，你好，再见，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啊？你们二营今天表现不错，主任和政委都觉得脸上有光，提出表扬。好像跟谁在生气的样子。
4: 你三番五次一直在帮我呢，我也一直没感谢你。
3: 这个嘛，不用谢。我帮你呢，是有原因的。
4: 原因？什么原因？

0: 我认识你。
1: 哎呀，这话说的，咱俩肯定认识啊。
0: 不是现在，五年前。
1: 五年前。
0: 啊。
1: 难不成你是我隔壁王大婶子家长流鼻涕那个小姑娘？
0: 你才长流鼻涕小姑娘呢！
1: 哎呀，你别怪我说怪话啊，我是真想不起来。
0: 嗯，想不起来，那就对了。等到时机成熟，我再告诉你吧。
1: 行吧，你呢，还真就是我的贵人，记在心里了。
0: 嗯，算女人话。但是我提醒你，你的很多做法都是在打擦边球。
1: 我是打仗出身的，我不在意过程，只注重结果，打胜。
0: 这话过瘾。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还是会帮你。
1: 不信。
0: 再见。
1: 哎，对了，再见的俄语怎么说？
0: Da
1: Sidania. Da Sidania. Da Sidania. 会了。
0: Da Sidania.
1: 啊，念念。
0: 走吧。
1: 你先走吧。
0: 为什么？你先走。
1: 我不习惯让别人看我背影。
0: 毛病真多。放心吧，我是不会回头的。

0: 小李啊，我想把三连跟四连对调一下，你同志。
1: 三连，
2: 通知急件。
3: 基地传达空军一号首长命令，等级绝密，口头传达。空军高炮司所属五四三部队地空导弹一营、二营、三营、四营转场西北靶场进行实弹打靶。基地党委通知明晨七时出发，经铁路前往西北靶场。传达完毕，请签字。

0: 小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送文件的。哎，你现在有空说话吗？
2: 我马上上岗了，只有三分钟时间。
1: 哎，你在二营过得怎么样啊？金主任很关心你的状况。
2: 好得很，你转告金主任，让他放心吧。
1: 那是你爸。
0: 小童，其实我这个身份吧，一直让我特别别扭。
1: 哎，我看了二营的人员配置表，为什么让你做装弹手啊？
0: 我刚来的时候，营长就跟我说好了，让我从发射连的基层干起。
1: 可是那两个大学生都已经上引导车做操纵手了。
0: 哎，我跟他们学的专业不一样，他俩是学雷达的，我是导弹。
1: 专业对抗就知道导弹。那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0: 坏事变好事吧，我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战士们的生活。
1: 被人家整了一顿，反而整出骨气来了。
0: 因为你看着呢，我总不能在你面前倒下吧？
1: 啊，我有那么大威力吗？
0: 你有。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好好的。
0: 我得走了。
1: 咱俩还没有互相敬过军礼呢。

0: 不对，我是你的上级，你监禁。
1: 哦，对，
0: 我是你上级，我先放。我走了。

0: 老肖，你安排保尔做装弹手，事先跟他谈过吗？
1: 没有。
0: 我觉得你应该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2: 我们两个是君子之交，没必要解释那么多。
0: 你这么做不怕他恨你吗？
2: 他的心胸要真那么狭隘，就当我看错人了。
0: 你能告诉我你这么安排真正意图是什么吗？
2: 不能。
0: 我可是二营的政委，
2: 我相信保尔身上的那种胸怀和气度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吧。你不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能当将军的气质吗？咱俩的谈话哪儿说哪儿了啊，千万别传到这小子耳朵里，要不他还不得天天表演给我看。
0: 行，没问题，答应你。哦，对了，前几天我去基地汇报工作，告诉了主任你分配保尔做装弹手的事情。尽管他说你做得对，但是我看得出他有点失落。
2: 我是多希望金主任不是他爹呀，这就是我跟保尔之间的一道沟。
0: 行，早点睡吧，明天部队还要出发打靶。
3: 一、二、一、一、一、一、二。

0: 想哥哥就做个好梦。
1: 连长，哎，你唱的这是啥呀？我怎么听着像是二六子唱的？
2: 唱媳妇儿呗。哎，我咋觉得这家伙比我媳妇儿还要亲？夜里都想搂着她睡觉。来，
3: 明天意淫发生完就该轮到咱们了啊！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4: 厅长，让检测车再转一遍吧，咱们再检查一下，做到万无一失。
5: 还检测什么呀？
4: 洛子，没打过仗吧？这要检测的东西多了，无线电控制器、自动驾驶仪、发射架的标准误差，很多装备都需要检测的。
5: 下午刚做完全套的维护和检测，

0: 现在还要再折腾一遍这些保卫啊？嗯，你五常也搞出五常来。
1: 老大，这我就得说你了，现在是要上战场，不是你平常上课教书，教书错了咱们可以重来，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枪不开火，明白？
2: 是。
0: 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我去洗个澡啊，浑身难受。
3: 哎，老大，
4: 啊，那我这个心里难受怎么洗啊？
2: 唱歌，用歌声洗礼一下心灵。

0: 吃的这个，
1: 嗯，
0: 这狗血，
1: 嗯，
2: 主任，
1: 嗯，
2: 气象组气象数据测试出来了，明天早晨靶场上空的电磁波不太稳定。
1: 说结果，
3: 可能雷达会受到干扰，会影响命中率。
2: 我建议推迟发射，毕竟是实弹实发，容不得半点闪失。
3: 我同意徐翁看法。
4: 叶文教官，你看看这个。
1: 也不对，气象条件不理想，射击时间能不能推后两个小时？
5: 主任同志，大气仗来，敌人能让你选择时间吗？
1: 一文教官说的有道理，大气仗来。
4: 小童，
3: 到。
4: 给部队下发通知，调整射击时间。二营先打，一营验收。
3: 是，主任。二营是按照第二顺位做的准备，如果临时调换的话，二营会受到影响，对一营也不利。
2: 主任，我也是觉得打乱顺序是不太妥当。
1: 小徐、小杨，你们不懂。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营是我们空军的尖子部队，一号首长的心头肉，必须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万无一失的射击条件。昨天一营试射四发四中，那是在有苏军教官保障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明天一营可是第一次独立打，绝对不能有闪失。一营输不起，我们更输不起。
3: 那我去通知了。
1: 快去。
6: 什么？让咱第一个先打？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首长怎么突然想开了，让咱二营抢着个头彩啊？
10: 指挥部就是这么说的。
11: 上次咱们考试成绩比一营强，我觉得会不会是领导借这次机会让我们再接再厉，再趁打靶这次机会露一次脸呢？
12: 我说你这人吧，政治敏感度太低。哎，领导要真这么信任咱们，那来的时候就得让咱们二营坐着大轿子，看着这里头指不定憋着什么新花样。
6: 山炮，你怎么现在学得这么悲观呢？
10: 山炮这回可能真的说到点上，我也觉得不对。作战前临时改变方案，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11: 哎，你们别疑神疑鬼的，这放在哪支部队，这头炮那都是荣誉。
12: 你别吵吵。哎，鲁大。

0: 是知识分子，敏感度高，给大伙分析分析。
1: 对对对，
2: 这早晨气象条件不稳定，咱们先打有利有弊。
3: 这就对了，这罗大都说了啊，我估计领导是为了保一友。一英跟苏军打了四发实验弹，但是苏军保密，严格不许任何人看。这次领导突然把一营调整到最后，这里边肯定是有文章。哎呀，
4: 我觉得任何事啊也别想得那么坏，这要真是实战哪来这么先后啊。既然安排咱们第一个打，咱就打，哥几个冲一把怎么了？
2: 我没问题。
0: 我看这样，要不然让华兵去一趟指挥所，打听打听领导到底是什么意图。
4: 算了，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让保尔去。
5: 哎，这次你考虑的比我成熟。
6: 营长还担心我下达通知有误啊？
7: 当然没有了，他们是想让我来打探点小道消息。
6: 有小道消息吗？
7: 你觉得就算有的话，我爸那种老古板能告诉我？我正好来看看你吧。
6: 今晚的戈壁滩很美，那你陪我散散步吧。
7: 走。
1: 哎，南叔。
8: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都忙了一天了吧？该放松放松了。
8: 哎，哪儿松得下来呀？
1: 你满脑子啊都是数据跟参数，时间长了会憋坏的，别老在帐篷里闷着。走，咱俩散散步去。
8: 算了，我这还有1万的资料没有翻译完呢。哎呀，
1: 不着急，就散步15分钟，回来我帮你，一会儿就完成了。
8: 我还是觉得没心情。你说今天计划调整那么大，我这心里怎么老是觉得挺不安的呀？
1: 你这个人就是心重，有什么不安的呀？你看看咱们威武的兵器啊，看看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明天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胜利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8: 这前面应该是
1: 诗歌爱好者们、朋友们、伙伴们，一切和谐及美好事物的崇拜者们，但愿所有阴郁的忧伤将不再使你困窘，希望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8: 好听，屠格涅夫的这首诗，哎，我都已经生疏了。
1: 不管怎么说，你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8: 放心，很快就会翻译完了。
1: 需要我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8: 谢谢。
1: 打算一打你
8: 十个月 night
1: 忙吧。

0: 指挥所一等好，目标机方位两勾八，距离三两五。
1: 王队长，捕捉到目标。
2: 主任，政委，一班教官，我要开始指挥了。
3: 肖营长，祝你好运。
1: 检查开关前景七十位置，准备应急器材，熟悉应急动作，做好战斗准备。
0: 目标方位168，距离135，高度幺拐八。
4: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
5: 明白。

0: 雷达发现目标，
1: 手动跟踪，转自动跟踪。
2: 明白。
1: 目标距离113，航路捷径6公里。
0: 导弹一发，节点准备，接通发射架同步。
2: 方位122，
1: 距离3公，高度妖怪2。
0: 导弹一发准备，
2: 发射距离到。

下了。

0: 这搞不好就是谢谢你。怎么就让二爷给
1: 谢谢？没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苏联的兵器很可靠。
0: 都是都大官，
1: 快点吧，兄弟。

0: 说说吧，都说说。
1: 老大，你说，你是引导器是？
2: 导弹在制导时，飞行状态完全正常，突然间就失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会不会是发射架存在误差，是导弹偏离轨道了呢？
4: 五一，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发射架是我、营长还有罗大一起检查的，你这是在怀疑谁呢？
3: 别说是你们三个人了，就算是100个人检查过，你就敢保证一点差错都没有吗？
2: 王连长，你别着急。参谋长，我刚刚组织了所有技师，对设备进行了检测，并且核对了所有的技师本，都没有发现问题。
1: 没问题是吧？这没问题，这儿也没问题，可现在就偏偏出了问题。我们见鬼了啊！就是遇上鬼，也是我们心里的鬼。
3: 装配加注测试是不是有问题？
5: 咱们都先别急，也别乱猜。我建议再重新检查一遍设备，核对数据。咱们用数据说话。
2: 会不会是兵器出现了问题啊？
1: 罗大，你不要仗着自己学问大就可以拉不出屎来怨茅坑。哎，苏联老大哥的兵器怎么会有问题的？
2: 苏联老大哥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怀疑啊？啊？
6: 营长，三营命中靶机，
1: 看见了吧？啊？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看看人家。

0: 报告，四营、一营相接民众。
1: 打中就打中呗，有什么好报告的？是你的范将。
2: 是。
3: 我说，这回咱们营没打好，是不是因为我饭菜没做好？
1: 老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幽默呢？看你就是觉得我太舒服了。
3: 你这个人咋开不了玩笑了呢？多大个事儿呀，是吧？
4: 打不好就打不好，你这次打不好，你下次打好了不就完了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失败是成功他娘，对不对？
3: 在座的咱们都知道啊，想当初朝鲜战场那会儿，咱们高炮团刚一上去，不一开始打的也一般吗？后来怎么样？
4: 对不对？我们打的美国鬼子嗷嗷叫，到处跑，你得拿出这股劲头子来呀、啊！多大个事儿啊！
5: 听听听听，
6: 大家都听听。天天上战场的大小伙子们，还不如咱们的司务长觉悟高。炮弹打飞了就不吃饭了，为国家省粮食呢？不吃饭那是认输，是精神失败。等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咱们的问题，大家一起顶着。
7: 天塌下来有我跟肖营长在呢，我们两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8: 对对对对对，这个政委说的对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我先带个头，来来来，一起吃啊。啊，嗯，
4: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哎，
8: 这吃啊，三鹏，
1: 你先听我说句，政委，
9: 哥几个不是不吃饭，是心里难受啊，好不容易拼死拼活的熬过集训，结果打成这副熊样，憋屈死个活人啊！
10: 哎，四个营啊，
11: 怎么就咱们营打偏了呢？
12: 这事儿真的很蹊跷啊！虽然这四个营用的是一样的兵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问题是出现在兵器上面。
11: 哎，反正这事儿肯定就不是咱的错。
1: 你说什么大话呀、啊？你能保证咱们都没有问题吗？
11: 你小点声，你吓我一跳。
3: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先吃饭好不好？一会儿就凉了，凉了容易拉肚子。
11: 吃饭，
13: 吃饭，吃饭，
11: 来来来，大伙子吃饭。
13: 来，快带个头啊，五一。
14: 肖营长，我和瞿工奉金主任和郭政委的命令，协助二营调查事故原因。
1: 不就打了个歪脖子蛋吗？调查什么呀？
15: 当然要调查事故原因，谁的责任必须要查清楚。
1: 你查查查查查查清楚点啊，仔细查，好好查。
16: 啊，二营这次脱靶，一号、三号社长很重视，只是我们要彻查事故原因。如果是人为的因素，必须做出严肃的处理。
17: 地对空导弹打成了地对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笑话，天大的笑话。
18: 第一次拉出来实弹打靶就打飞了，捅了那么大的篓子，空军首长会对我们能不能形成战斗力产生了疑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还能不能在后面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啊，大家必须如实报告。
16: 谁先说？
12: 那我先说吧。主任、政委，我们二营所有的技师在事故发生以后进行了三次排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的操作错误和技术问题。
19: 主任，我们仔细地检查了导弹发射的数据，包括兵器的静态检查、目标捕捉还有操作，的确没有发现问题。
16: 那为什么脱靶了？
18: 你说明你们检查的还是不够细致吗？
19: 是，我们接着查。
6: 报告首长，现在各方检查都

0: 证实，二营官兵没有操作失误。我也相信我们的队伍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啊？别人为什么击落靶机，你们为什么打不下来啊？
2: 主任，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有话直说。
2: 一万教官在，不方便说。
1: 什么事儿？说吧。
2: 刚刚当着苏军的面，不方便说。在我的测算中发现，导弹的运行数据有异常。
1: 你具体点。
2: 导弹并没有失控，很有可能是方位角的基准脉冲反了。导弹在运行的过程中接到一个相反的信号，导致舵面偏转坠地。
1: 你直接说结果。
2: 我怀疑苏方的导弹有质量问题。我建议把导弹的引导部残骸打开检查。
1: 小杨啊，你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2: 我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二营的操作没问题，那就是导弹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的官兵来背这个黑锅。
1: 如果导弹没问题呢？
2: 如果有问题呢？
1: 通知营长们到我那开会。
2: 是。
3: 检查导弹，这不是对苏联专家的公然挑衅吗？
4: 还可能更严重，会直接影响中苏关系，搞不好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5: 就你长着觉悟高，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就上升到国际政治。
3: 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先是自查，没有发现问题才提出的检查兵器设备，这已经是对苏联方面的尊重了。
5: 可是导弹上的铅封都是完好无损的，都是出厂时的原始铅封，没有动过，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合格的。
6: 厂方检验合格不等于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看啊，大家可以广开思路，什么都可以怀疑。
5: 苏联人生产的武器、汽车，这些东西大家都见过吧？质量都是非常过硬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兵器会出现问题。
2: 导弹不是汽车，导弹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就可能不成熟、不稳定，哪怕对引进兵器，也不能盲目崇拜。
5: 反正我不赞同。在查不出问题的结果情况下把责任往兵器身上赖。
2: 肖营长，你搞清楚状况，我在替二营说话。
5: 我也不需要你
6: 吵吵什么。
1: 我们必须在保证我们的操作百分之百正确的前提下才能够去怀疑兵器。在这点上我同意杨工的观点，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敢于交锋，不要盲目。
6: 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必须要向一号报告。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真入味。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看我还在看我，
7: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6: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6: 这么难洗的污渍，
17: 必须手搓。
1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1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0: 大家旺旺。
11: 26招财纳福，
12: 公司旺旺，
13: 祭祖又旺旺，
14: 好个好兆头，
15: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6: 人旺气旺
17: 身体旺
18: 财旺
19: 福旺
20: 运的旺，
21: 感恩祭祖又旺旺，
22: 家庭旺旺，
23: 招财纳福又旺旺，
24: 公司旺旺，
25: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干嘛？咱俩是不是生死兄弟？那还用说？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帮说话，还上岗上线的？你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事实啊！你这个导弹是不是拖把了？那你也不用拿中苏关系说事儿吧？还国际政治，你落井下石！
0: 听听听听。咱俩谁在上纲上线？
2: 不说了，你回去把你们营的大坝资料给我整理一份，我要对比一下，我看看我们营跟你们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这没问题，但是老肖，不是我批评你，你们二营现在就是浮躁，花花肠子太多。你之前那胸怀到哪儿去了？
2: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打靶，
1: 我跟你说的就是打靶。你认个错这么难啊？知道错了就勇于承认，这不丢人，还上纲上线去。
3: 主任，这是刚收到的加密电报，已经译好。

0: 你断定是导弹的问题，这把握到底有多大？
1: 主任，您不能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点异常。
0: 一号首长回电了，首长要求很明确，让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隐瞒，不敷衍，无论多大压力，必须要搞清楚问题。
1: 首长明鉴。
2: 既然一号做了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畏首畏尾了，不管什么结果，都要一查到底。
0: 导弹一旦打开，我们可就是没有退路。
2: 老金啊，咱俩搏一把吧，没时间再犹豫了。
0: 出问题我一人担着。
2: 没那话，真出了问题，由咱们两个主官一块儿顶。
0: 志强。
1: 是。
3: 荒唐，不可能！你们竟然怀疑我们的兵器？
4: 我们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了，
2: 只有导弹还没有查到。
3: 我不接受这种做法。
5: 萨姆尔在苏联打过了上百发，为什么一到你们手里就出问题？为什么？
6: они сомневаются в нашем вооружении.
7: Их сомнения безосновательны.
0: 余院教官，您听我说。我已经请示了我们的一号首长，我方决定打开导弹的引导部进行检查。
5: 这是对苏联军工厂的侮辱，我反对。
0: 反对无效，这发弹我国已经购买，我有权对它进行拆卸检查。现在请你们配合，到现场监督拆弹的过程。
5: 到底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导弹质量有问题？
1: 是我。
5: 你凭什么？
8: 快说，快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可以怀疑苏联专家呢？
1: 那我发现了不正常的数据，我实话实说，哪做错了？
8: 那也不能怀疑，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没有学生怀疑老师的道理。
1: 可这不仅关系到二营，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导弹部队。
8: 万一要错了呢？得承担多大风险？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个人政治前途？严峰，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震惊。

0: 我们这儿有个问题，你是现场监督，有什么建议，你随时知道。
1: 导弹是你们的，有权处置。但是如果兵器没问题，你的处境会很不妙。如果兵器有问题，你们的处境也不妙。
0: 你很会说话。
2: 几点检查？是。
1: 等一下，看到了吗？扫描雷达指向和标注的红色箭头接反了。请一万交换。
3: 首长，是电源线有问题，直流电源8号、9号导线接反了。
4: 那就把导线换过来重接，通电试一下。
5: 明白。

0: 见鬼，这太不正常了。
1: 玉安教官，这是工厂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是吧？啊，
0: 金，对不起，错怪你们。哎，
2: 教官同志，你们的情况不妙了。
0: 慢走，慢走，慢。
3: 同志。你找谁呀、
1: 啊？这有别人吗？
2: 哦，我是二营的司务长马老柴。
3: 哦，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2: 啊，是这样，我们肖营长亲自要让我把这包子送给您，说还得谢。
3: 感谢我？啊，感谢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没诚意。这样，麻烦您转告他，如果要想谢我的话。让他亲自过来。啊，
2: 马屁股没拍上，拍马腿上了。
4: 谁？
5: 蛋打完，吃饭都没吃饭。
6: 没滋味，你还吃那么多啊？这首长啊，是嘴上说一碗水端平。你看啊，一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分出这个亲生后影。一营打了五发，你说咱二营不就打个臭子吗？补一发机会该给咱们吧。
7: 哎，我说，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既然平反了，就别再计较了啊。
8: 政委这话说的对啊，我赞同。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都很憋气吧，但是总算给咱们平了反，就别计较了啊。嗯，老天爷，你记住了。你可欠我一次，早晚得还你。
6: 干嘛呢？嗯，
5: 自个儿都自个儿玩呢。
8: 你笑什么呀？
6: 还老天爷，咱营长就这点本事，自话自说，把自己骗得一愣一愣。
8: 怎么了？生气了？
2: 人家根本就不领我的情，人家得让你自个儿去。
8: 我就让你送个包子，你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你说你还能干个啥？
2: 我是做包子的，我不是送包子的。
8: 真生气了？
2: 我是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呢？啊，白吃三十年干饭了。我要是你爹，我大伟大我扇死你！我这。哦。
9: 哎呀，这个马老柴也是不长眼。这么秘密的事情怎么能到处说出来呢？
8: 司马东，我发现你嘴就是臭。我问你，你这杨工帮咱们二营多大的忙？我送人家点包子吃，应该不应该？
9: 当然应该了。这个问题我要讲三点：第一，这个包子确实应该送；第二，应该你亲自去送；第三，送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几个鸡腿。
8: 司马东，我告诉你。我命里面可克人，你要再这么调理我，没什么好下场啊！
9: 我命硬，你随便克。
10: 营长，好消息！哎，
11: 看看，我从镇上给你们特意带回来的，当地特有的碱块。哎，别小瞧这东西啊，洗衣服贼好使。咱们现在训练任务重，战士们洗衣服的肥皂不是不够用吗？所以啊，本连长我亲自做主啊，给大伙每个人都弄了好几块。
10: 好，
8: 好啊！这东西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弄上一车皮拉回北京。
11: 是。
12: 啊？关于二营打靶的过程。

0: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来了？
1: 你不是让我亲自跟你来道歉吗？我给你送包子，
0: 把馒头还给我，我吃了一半，该浪费了。
1: 不浪费，我吃。
0: 哎，我咬过的。
1: 我又不嫌弃你啊。
0: 可我嫌弃你。
1: 你调理我，我都够可怜的了。你，你快尝尝，尝尝我们家老柴手艺。好不好吃？
0: 嗯，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哎呀，怎么做的呀？这什么馅儿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你怎么不早点送来？
1: 我们家老柴都给你送过来一趟了，你没要啊？
0: 那是因为送的没诚意。你这人啊，就应该摔一大跟头，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1: 哎，你就注意点吃相。
2: 那你这种白眼狼，我不需要这么吃相。
1: 差不多得了吧，啊？你看我都亲自登门，又跟你道歉，又道谢的，你得理不饶人啊！小王，说心里话。我呢，知道你是为了马儿好，真的。
0: 这还算女人话？得，跟你这种人啊，我也计较不来。这包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1: 好吃吧？
0: 嗯，
1: 好吃。你到我们二营来，我天天让老柴换着花样给你做，好吧？
0: 我天天去你们二营吃包子。
1: 哟，
0: 我不上班了，我
1: 上班啊？当然上班了。我给领导打个报告，把你调到我们二营，做蹲点教学，你就可以天天吃包子了。
0: 就凭你？
1: 嗯。
0: 刚打了歪蛋头的小营长，调得动我吗？
1: 也是啊，一个小营长哪请得动你啊？
0: 行不成。
1: 算了，你吃吧，天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干嘛去啊？
1: 我觉得你去你那儿太闷了，我这儿透不过气了。
2: 小营长，
0: 别灰心，我相信你，经得起折腾。
1: 好的坏的都过去了，答应我件事，回北京一定来我们二营吃包子，好吧？
0: 嗯。
1: 燕尾亭。走了。
3: 哎，肖院长。
1: 徐哥你好。
3: 啊，
1: 再见。
3: 哎。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怎么来了？
0: 送包子，顺便感谢我天二营平反昭雪。哎，

0: 尝一个。
1: 不吃。
0: 很好吃的。
1: 好吃也不吃。
0: 不吃辣的。舍不得给你。
1: 二英这回是真走了背字了，看来啊，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0: 一群没皮没脸的家伙，伤不了筋骨。
1: 我发现你跟这肖战武熟得挺快啊。
0: 嗯，是啊，因为我早就认识他。
1: 什么时候？
0: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你猜猜看。
2: 既然是民主会，那大家就要多发言。真烦你们这样的，受点挫折，不吭气了。哎呀，这样，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客观的原因咱都不用再强调了。
3: 问题就在这摆着呢，打下一颗歪头蛋，难道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吗？不可能。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呀，今天多从主观上再找一找，咱们还有什么是没做到的。
4: 哇，明白了，营长跟政委的意思，今天咱们这会的调子就是自我批评呗。
5: 错，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所有人看我哪儿不顺眼啊，大胆说。
6: 我先说两句吧，营长这话听着就叫人不舒服。
5: 哪儿不舒服了？
6: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口气，压迫感咄咄逼人啊！在这气氛下，说是民主会，实际上就是一言堂。
5: 你要胆大的啊！好，我接受批评啊。这样，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个民主会，大家畅所欲言，行了吧？
4: 好，可以。
3: 好了好了，营长不生气，大家想说啥就说啥。
7: 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三点。第一点，从主观上说，当然了啊，这个主观不是指我个人，是指的咱们二营。
5: 你简短点。
7: 那个直接说第二点啊，我认为咱们这个二营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虽然我们平时讲啊，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但是是先有的严肃，再有的活泼。
5: 司马，嗓子都喊破了，直接说第三点。
7: 啊，第三点啊，我觉得兵器要修，我们的思想更要修。哎呀，你还绕，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5: 太费劲了。
7: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把前三点再总结成一点啊，从这个思想政治思想上来说，咱们二营啊缺少一个魂，一盏灯。只要我们心里有这么一盏灯，大家伙就会往一个地方走，有了事情自然就会团结起来了吧。
5: 哎呀，你什么魂不魂灯不灯的，你别整那虚的，你说具体的。
7: 同志们，开个民主会，大家要踊跃发言。你看，哎，政委，这是让我发言吗？这是。
5: 哎，人说的对啊，民主会你自己说的。
3: 营长知道错了，接着说。承认错
7: 了，这局我赢了啊！我觉得咱们二营啊，缺一个口号，就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最好要能代表咱们二营的精气神儿。
5: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8: 司马，你说的有水平啊！咱们俩各顶各的，那都是人才。
9: 好样的，马司令！
7: 啊，你看都激动的哭了。
8: 没有，我是没有
3: 笑的。司马这个提议非常好，下面咱们大家就给他提炼提炼，咱来讨论一下二营最重要的是什么。
4: 那还用说吗？导弹营，导弹营，那当然是我们连的导弹。最最重要了吗？
7: 哎，要我说，营长最重要。

0: 民主会禁止拍马屁，
1: 拍马屁谈不上啊，但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挺不在味儿的。什么叫我最重要啊？罗大不重要啊？啊，我们政委不重要啊？就连每天给我们做香喷喷饭菜的马老柴不重要啊？
2: 对呀，啊，保尔吧，保尔不重要吗？人家金主任。
3: 打住！
4: 别再念叨了，一会儿我爸真来了。你可咋整？
3: 哎，说你啊是好样的啊，全营第一发射手。哎，
2: 这个年轻人你得能开得起玩笑啊。
4: 我还说你重要呢，就凭您这张嘴，敌机就算打不下来也能被你说下来。
2: 报复心理还很强。
5: 要我说呀，都重要，缺了谁都不行。
0: 对。首先不能缺了罗大。
1: 我反对参谋长攻击我们罗老师，我觉得这个跟篮球队一样，前锋后卫都得有，术业有专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的困难。
6: 对，就跟我们走队列一样，只要有一个人走不齐，那整个队就走不齐啊。
1: 引导车这个小集体说的在点子上，咱们赢，几十辆车，上百号人，五六十个不同的作战岗位，缺了谁也不行。
7: 那这口号就应该叫全营最重要。好像不太顺嘴。嗯，
0: 全营一条心，不够硬朗。
8: 哎，全营一条枪。哎，有点意思啊。全营一还不够硬朗。我们应该叫全营一杆枪，怎么样？有劲儿吧？
9: 好，
8: 一杆枪，这口好啊！
7: 这口号有杀气，喊着就
8: 血液沸腾啊！
7: 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大家说这个口号好不好？
9: 好，
8: 全营一杆枪。
0: 对，司马东，
10: 到，
0: 口头表扬一次。
10: 这个营长，这口头表扬就算了。那个要是真把敌机打下来，到时候能立个功记个级就好了。
2: 好你个马三点，刚表扬完马上就暴露官迷本色。
0: 好，天色不早了，今天这个会咱们就开到这儿，散会。
4: 好，可以啊，马三点，
11: 全营一杆枪，
4: 可以。
12: 李霄，嗯，今天这个会收获真是大吧。我觉得全营一杆枪这个口号可以作为咱们二营的一个战斗精神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1: 这个口号好，口号好。虽然咱们现在把黑帽子摘掉了，但是我这个心里边还是不舒服。这一弹算是把我打醒了，不能迷信任何人，还得相信自己。
12: 幸亏杨公给据理力争了，要不然咱们赢啊可真的有可能背着一辈子黑锅。
1: 以前小看他了，他可是个宝。你说咱们二营罗大的学问大不大？到了那愣是没看出问题在哪儿。这丫头去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吓人。
12: 哎，我一直在想咱们这个黑锅就白背了，能不能找金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营补打一次。你看人家那几个营都把靶机打下来了，哪怕让咱们尝一尝打实弹的滋味呢。
1: 你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咱俩明天就去找金主任，让他给咱二营补打一发。
12: 行，我连夜写申请。
1: 睡觉，金总，睡觉。
13: 你们的这个要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可能。
1: 那既然责任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次普打的机会啊？
13: 小掌柜，我们国家总共从苏联就进口了这么几十发弹，你训练时候多打一发，未来实战那就得少打一发，你不明白吗？再有这一发弹就是80多万啊，盯你们家那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你知不知道？
1: 一到我这儿就算钱，那一营打了5发导弹也没说顶我们家那个县5年的收入啊。
14: 到了二营又算进几账？
13: 小乔。

0: 别老说牢骚话，这也不是我们俩能定的，打几发怎么打，那都是苏军和空军首长亲自定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只能执行啊。
1: 那就请首长跟空军的大首长再请示一下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好歹我也是导弹营的营长，果然导弹击中目标是个啥滋味都没尝到。
2: 那你这么大个营长，你自个儿跟大领导申请去。行了，知道你委屈啊，这事先不说了。空军首长已经给我们543下达了真正的作战任务，部队马上回撤回北京，进行实战布防。
1: 主任，
3: 是。
4: 旅长张伟，给空军幼儿园的简快送去了5箱，园长听了很高兴，他说：“咱们二营谁要是有了孩子，幼儿园一定好好关照。”
5: 好事啊！
1: 哎。抓紧时间，赶紧生，生了也有你的份儿。这
4: 中没中上还不一定呢。
6: 小子，
7: 阿涛，还记不记得王大鹏同学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8: 咱是谁？哥巴不列的。
9: 完了，自从打了个歪头蛋，哎，种孩子底气都打没了。
4: 谁没底气啊？我是谦虚。咱们营长是谁啊？钢化部队的神灯神炮，一打一个准。
7: 现在说的吧，下准那地是你老婆，这营长再准，跟营长有啥关系？
4: 这，
1: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总拿我打歪头蛋说事儿？扯什么蛋呢？在这
7: 儿扯什么蛋呢？
10: 报告，
4: 进来。
10: 营长，
11: 你找我。
1: 给基地机关准备的那几箱简块，抓紧时间送过去。
11: 基地机关，给谁啊？
1: 爹，
11: 你找别人吧。
1: 哎，金主任，
11: 你听我说，
1: 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只关心群众，不关心领导。
11: 是，
1: 去吧。哎，等会儿，去仓库办。
11: 好嘞，
4: 秦营长，
2: 发福利呢啊！
12: 就知道拍领导马屁，有我们一营份没有啊？
1: 没有。
4: 哎，当然有了。这苏军呢是咱们的老大哥，一营呢就是我们的二哥。这好东西没谁的，也不能没有我们二哥的呀。
12: 叫二哥。
7: 二哥。
12: 哎。你也别说啊。你们二营啊，这个导弹没打着靶子，但是整这点小聪明倒迎来一片叫好声啊。
1: 得了便宜卖乖是吧？
4: 不给了。
12: 哎，开开玩笑呢吗？不是，你看，哎，你得给他做思想工作啊，心理素质太差。
1: 熊凯，我告诉你啊，靶子没打着我承认，但你不能总拿这事儿跟我嗑瓜子玩吧。你要再这么说，跟你翻脸了。
12: 行，以后在我邢凯嘴里再也不提这事儿，行了吧？哎，
1: 好，
12: 我们那个简块哪儿？
1: 什么？给营长搬一箱。
12: 1箱不够，5箱，至少的。
1: 你抢啊？
12: 抢的就是你们。
11: 爸，这是肖营长让我送来的2箱简块，
2: 回去替我谢谢你们肖营长啊。
4: 好，坐吧。
2: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啊？
11: 您看呢？我现在是发射连一排的第一装弹手，这次打靶的弹就是我亲手装的，可惜是个歪头弹。
2: 爸啊，部队马上就要执行保卫首都的防空任务，你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啊！
11: 爸，说到提干的事儿，您能不能帮我跟肖营长说说？让我做发射连一排的见习排长，我大学导弹专业学了4年，就当一个装弹手，我不甘心啊。
2: 宝儿啊，这事儿我说不合适。你看啊，你人在二营，工作上就由二营来统一安排，我是基地的领导，就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呢？

0: 你忙吧，我走了。宝儿，你是不是还在怨我呀？
1: 没有啊，我就是想证实一下，你有没有为我的事儿向萧营长说情，这下我放心了。爸，在真正的战斗中，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0: 国庆十周年期间，美蒋的高空侦察机会有大动作。543作为唯一可用的防空部队，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1: 是
2: 是。
3: 金主任，
4: 走，
3: 立刻组织研究防空阵地，3天之内把计划报上来。
1: 是。
2: 首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把我们用于教学的那条兵器拉出来，临时再组建一个营，这样5个营联合布防，火力打击面会更宽，会更从容一些。嗯，
3: 我看可以。通过了，大胆的去干。
1: 是。
0: 好啊，同志们，我们的543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溜溜了。
1: 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庆典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那是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如果这时候冒出一架敌机来，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如果敌人在扔炸弹、扔传单，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不可估量。
5: 根据我们现有的作战资源，基地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营摆在北京正南方，这也是敌机最有可能入侵的方向。3营、4营、5营军营的布置在3个方向上，我们要摆出一个4方形的布阵。各营抓紧时间回去研究备战方案，24小时上报。
4: 是。
6: 主任，2营阵地在哪儿啊？
5: 你们2营的阵地就是1营阵地。
6: 请首长明示。
1: 2营另有安排，我们研究决定，2营作为1营的预备队，如果1营出现了任何问题，2营立即盯上。
7: 预备队，说得好听，另有重任，其实连块阵地都没有。
8: 这1营要是不出意外呢，那2营只能干看着了。啊，再说能出什么意外呢？6个发射单元，即使坏了3个，它还有3个呢。
9: 我是认为这个方案实在是太不科学了。啊，放着咱们好好的2营不用，这是对人力跟武器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10: 我看就是咱们打了颗白头蛋，所以领导不信任咱了。切，
9: 要我说，咱们去向首长请战，
7: 坚决要求战斗。
9: 金主任要是不答应，咱们就去空军，
7: 去总部请战。
11: 王大鹏，
12: 闹事儿啊？
11: 我说2句，咱们现在要想说服首长们，就得拿出一套更完善的方案，这才是对症下药。
13: 我看可行啊，这个方案设计的太平庸了。这个漏洞和弊端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12: 又臭钱呗。
13: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以后少接我话茬啊。
14: 从现在开始，连以上的干部全都回去给我想方案，天黑之前谁要想不出来走着瞧。
13: 韩连长，你那有北京地图吗？
15: 有啊，
13: 给我拿一份。
15: 看见了吧，人家罗大已经动起来了，
14: 这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也不许给我压趴下。
15: 马三点
8: 啊，到，
15: 我们也走，
8: 先拿到后边吧，好好检修一下啊。
6: 好的，
8: 小心点啊。
16: 严峰
8: 啊，
16: 你来看一下
8: 啊，
16: 这个图它的布防不是万无一失，而且也不够严密。
8: 咱们是技术人员，只管技术上的事儿，少替领导拿主意好吗？
16: 你这油滑劲儿怎么又来了？
8: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领导站位比我们高，考虑问题呀永远都比我们全面。我去打壶开水啊。
16: 哦。
8: 哟，肖院长来了。
6: 啊，
8: 有事吗？
6: 有点事儿
8: 啊。
6: 我来拿饭盒，上次送肉包子的。
8: 啊，那您请进，我去打壶水。
6: 行，你忙。
8: 哎，

0: 真是来找男饭盒的？
1: 怎么可能呢？你说五四三第一次保卫首都，我们二营不能当看客吧？
0: 这敏感时期啊，不应该来找我。找我，我也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不过，要想让首长改变主意，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布防图。
1: 让你说准了，我们现在在家里面还真在做，哎，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
0: 首长的批复还没有下来，那就是正式命令没有下，一切皆有可能。
1: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了。
0: 哎，你别坐在桌子上跟我说话呀，注意点军容风气。
2: 不是，还用吗？
3: 二十。
4: 宝儿，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3: 给我倒杯水。
4: 三十五。
5: 啊，
6: 小鹏，
5: 哎，
3: 二七。
6: 行行行，咱二营，你们俩都是我媳妇儿，
4: 我伺候你们。
7: 营长，你干什么呢？
1: 你刚吓我一跳，瞎玩的。
4: 哎，你看看啊，这是新设计出来的布防图，你看看怎么样？
7: 挺好，比之前的好，这美观很多。哎，你再把那个比历史该画的局域位图什么的圈出来，详细点，仔细点。好，你说像金主任他们这样的人都喜欢什么呀？
4: 这我哪了解啊，你问保尔啊。
7: 我不问他，那小子太傲，我问他他再给我累累了。我就问你，你告诉我，
4: 这留过苏的人是有一些共同特点
7: 啊，
4: 比方说这个喝咖啡
7: 啊，
4: 吃西餐，肯定看过乌兰诺瓦的芭蕾舞天鹅湖。
7: 西餐是个啥吃法？
4: 就是土豆洋葱加半生不熟的牛肉。
7: 听着就没食欲。杨硕也喜欢这些？
4: 那当然啊，这年头会吃西餐等于喝过洋墨水啊。你看啊，人家杨公敢当面质疑苏军，这伊万也不敢说什么呀，是不是？
7: 哎，
4: 嗯，
7: 明天金主任要来咱们二营开会，你呢现在上趟街，把这个咖啡、电唱机买，多买点那个什么胶片是吧？唱片，钱从我津贴里面扣。
4: 营长，你是在请教我，怎么把我当成跑腿的了？干什么呀？
7: 这怎么能是让你跑腿呢？你说咱们二营，谁有你这身才华？谁懂这些啊？你不去，谁去啊？再者说了，你去，我最放心。早去早回啊。

0: 主任，百忙之中请您来到我们二营，就是想让您听听我们新的作战部署计划。
1: 上报。
2: 是。
3: 请首长品尝。
1: 好好好。
4: 这不是还是那道布防图吗？
0: 对啊，在原图上进行修改，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4: 好，听你们说。

0: 处长，是这样，这……你得关了。
1: 这是乌兰诺瓦的天鹅湖，您不爱领？乌兰诺瓦是跳天鹅湖的。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说的，这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老龙，到，别关了。
2: 主任，喝咖啡。
1: 你这咖啡煮的吧，马马虎虎。
3: 第一次，保安到，
4: 开讲。是。等会儿，他就是个装弹手，凭什么让他讲？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4: 咽喉肿痛总反复，战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古井贡酒，四货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8: 肌肤起厚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记录法治进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由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安徽省司法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安徽法治建设全媒体栏目《法治时空》。节目正式开始前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组营商环境的对比数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20位。为此，安徽省推出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到2025年，这一排名跃居全国第3位。202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按照小切口、可感受、可操作的要求，实施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100条。这100条不是凭空而来，它是5年来安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结晶，是无数企业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反复碰撞、不断打磨出来的答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一起对这100条举措做一次全景解读。让我们欢迎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蒋文斌，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好，今天我们演播室还邀请到了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聂主席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第3位嘉宾是安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李明发，李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3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首先呢，请大家来看一段小片，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啊，帮大家把这100条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4: 从2022年到2026年，5年磨一剑。2022年4月，安徽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安徽省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0: 以十大行动年度清单为起点，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迈出了系统化推进的第一步。此后几年，清单化推进从未间断，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机制从无到有持续迭代，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接续涌现，经营主体对法治环境的满意度持续提升。从数字看变化，国家部署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全部落地，事项办理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3%，办理总时限压缩65%，提交材料减少60%，政策兑现的速度同样令人瞩目。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搭建免申吉祥、即申吉祥平台，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各级已累计通过免申吉祥平台兑付财政资金254.23亿元，惠及企业4.78万家，其中2026年兑付12.89亿元，惠及企业3699家，企业什么都不用做，符合条件的资金直接到账。执法的温度也在变化，省级层面已推出39份轻微违法免罚轻罚清单，覆盖31个执法领域，全省累计处理免罚轻罚案件1016万余起，减免罚款约35亿元。柔性执法不是放松监督，而是让法律更有温度。2025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将相关举措扩充到100条，这100条不是一时之策，而是15-5时期安徽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写入了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也列入了法治安徽建设15-5规划。从一纸文件走向制度性安排，这就是100条的前世今生。始于企业呼声，成于制度回应，指向的是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从2022年十大行动到今天的100条，这一路走过来，背后是全省上下持续发力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之后呢，心里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份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和以往的那些营商环境文件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请蒋厅长来给我们说一说。
2: 以往的政策啊，更多是原则性、对标性的要求。而这次的100条是清单化、责任化的，每条的举措都明确了谁来干、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是首次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统领，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法律服务全链条打通，形成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集成的方案。不是你出你的，我出我的，而是司法厅牵头，40多家省政部门联合参与，统一目标，统一节奏，统一考核。
1: 感谢蒋厅长的介绍啊。这100条的形成过程确实体现了从点上突破到系统推进这样的思路转变。那李明发教授，您是长期研究民商法和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的，从法学的专业视角来看，这样的转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3: 100条已经写进了省政府工作报告，拟列入15-5规划，说明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制定，而是长期的制度安排，这本身恰恰就是最大的可预期性。从法治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100条体现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转变。
1: 李教授从法理层面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视角啊。那接下来我也想听听企业界的声音，毕竟啊，这个100条好不好，最终要由企业来评判。省工商联是广大民营企业的娘家人，也是全程参与了100条的调研和起草过程。那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大家最期盼100条里的哪些内容呢？我们请聂主席给大家说一说。
4: 第一呢，企业盼望无事不饶，监管有度。针对过去多头重复检查捞起问题啊，100条落实，综合查一次，推行首罚、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整治乱收费、乱罚款，给收发企业吃下了定心丸。第二呢，企业盼望

0: 矛盾快解，维权有路，针对企业维权难、周期长的痛点，搭建商会调解、诉调、访调一站式解纷平台，推进商事快调快审、法院联动，保障涉嫌问题有人管、及时办。第三呢，企业盼望法律服务就近可得，针对中小微企业法务力量薄弱问题啊，推出了合规体检、免费法律顾问、免费知识产权律师团、企业家学法大讲堂，实现法律服务的全覆盖。
1: 那么省工商联在推动这份文件出台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去年呢，我们省工商联开展了进企业解难题、送政策促发展的活动，按照省委的部署呢，也开展了改进作风、房企入村的专项行动。在这一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啊，我们结合100条文件的制定，广泛征询民营企业和商协会的意见建议，汇总研判，通过工商联直通车、社情民意等平台直报省委、省政府和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1: 在通读100条全文的过程中，有2条举措让我印象特别深，一条是及时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一条是深化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建设。这2条举措让我想到了一家咱们安徽本土的科技企业科大国创。3年多前，这家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有苦说不出，而今天检察官主动上门服务已经成为常态。这个从无到有的转变，恰恰是100条所追求目标的一个生动缩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条小片走进科大国创的故事。
2: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上市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耕多年。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曾经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举步维艰。
3: 过去呢，我们要去举证，这个流程也很长，而且呢，企业的核心精力是在经营、在研发，没有这个过多的人员和精力和资源来去走这样的复杂的举证的流程。
2: 转机出现在2023年，当年9月，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与科大国创启动检企共建活动，建立日常联系、会商办理、联席会议3项机制，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法律风险防控，量身定制企业诉求清单，点对点提供法律服务。更关键的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是企业去找司法机关，如今是司法机关主动联系企业。
4: 合肥高新检察院开辟了绿色通道，通过集中授课、制作宣传视频等接地气的方式，把法治服务送到了企业门口。
2: 检察官来了之后，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过去，科大国创每周都要接到大量的恶意骚扰，有人以专利侵权的名义发函，要求限期赔偿。企业主业是做研发、做产品的，根本没有精力一件件走司法程序。设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络点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再遇到类似的骚扰，企业可以直接咨询检察官，通过官方渠道及时梳理问题，精准收集证据，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通过提前介入、专家咨询、公开听证等多种方式，精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 有这样的一些监管机构啊，来真正的跟我们对接上，来跟我们撑腰，对于企业的信心、经营的信心，说实话，对我们那些有这种知识产权侵权的这种当事人也是一种震慑。
2: 这正是100条所追求的，让法治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而不是绊脚石。
1: 刚才这条小片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检察官从坐等报案变成了主动上门，这背后是司法理念的一次根本转变。不过我也在想另一个问题啊，科大国创是一家上市企业，资源相对充足，但是100条覆盖的是全省数以百万计的市场主体，其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这种主动上门式的精准服务能不能真正惠及到每一家企业呢？我想问问蒋厅长啊，100条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兼顾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需求的呢？
5: 100条啊，在设计逻辑上不是抓大放小，而是以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大中小企业 均有

0: 对应的举措。对于大型的企业重点项目，我们组织开展了全省律师事务所结对服务的活动，目前有738家律师事务所、1890位律师结对在建，新建的省重点项目709个，针对中小微企业，由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扶持计划、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站等普惠性的措施。
1: 从实践到制度，这中间其实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把一个个案的成功经验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安排。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李教授，从科大国创这个案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和行政执法规范化在100条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2: 知识产权保护是100条当中分量很重的一个板块，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落地，也是安徽从制造大省走向制造强省的关键制度支撑。科大国创这样一个案例，它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是个案解决，而是打击加保护加服务三位一体检查体系的制度化探索。
1: 工商联接触的企业是最多的啊，那企业家们的反馈是最有说服力的。聂主席，您接触的企业在法律服务和知识产权维权方面反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呀？
3: 一呢是维权成本高，耗时长，不管是商标侵权还是欠款争议，一旦诉讼啊，律师费、鉴定费等等开销大，审理周期长，不少中小微企业财力精力有限，耗不起，最后呢只能放弃维权。第二呢是专业法律力量不足，大企业可以设置法务部门，但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没有专业的法律人员，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防范、证据固定啊等这些情况不熟悉，事前防不住风险，事后维权呢很被动。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信息渠道不对称，很多企业只知道打官司，不了解商会调解、小额诉审、行政快速维权这些低成本的渠道，会企法律服务的政策知晓度啊还不高，资源对接不上企业实际需求。
1: 您所接触的这些问题啊，在100条出台之后，企业的感受有没有发生切实的变化呢？
3: 是的，变化非常大，也非常变化非常实在。企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维权心里有底了，简单说就是遇事知道找谁，清楚怎么办理，相信能有公正结果。一方面呢，100条针对性补齐了之前的短板，知识产权有小额快审、商业秘密提及保护机制、商会调解分流、大量纠纷，降低诉讼成本，配套免费法律顾问、合规体检、园区知识产权服务站，弥补了中小企业法律专业能力不足，常态化普法也消除了政策信息盲区。
1: 刚才啊，我们聊的是100条写了什么，但是说实话，政策写在纸上和落在地上中间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而且往往是很难走的一段路。我们在芜湖南陵找到了这样一家企业，一张旧的违章记录曾经差一点把他从市场上判了死刑，但是一项制度创新又让他重新活了过来。这个从死到生的过程特别能够说明信用修复这四个字的分量。
4: 南陵众永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是芜湖南陵县一家从事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的小微企业，公司规模不大，但养活了几十号人，在当地也算经营得有模有样。然而，一张以历史违章记录留下的信用污点，几乎成了这家企业的死刑判决。因为信用受损，公司在招投标中被一票否决，银行融资渠道被切断，甚至连老客户的续约都亮起了红灯。
5: 那段时间我真的急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市场的口碑，要是因为一次疏忽就全毁了，太不值了。
4: 转机来自一项被称为一次申请全面修复的信用修复机制。过去企业的信用修复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跑，不同部门的信用记录各自独立，企业修复了一个平台的记录，另一个平台的黑名单依然如故。而一次申请全面修复机制打通了市场监管、税务、交通运输、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企业只需要提交一次申请，相关部门协同核查，联动修复，一次办结。南陵众永城成为这项制度创新的受益者，信用修复完

0: 成后，企业的招投标资格恢复，融资渠道重新打开，老客户回来了，新业务也谈成了，
1: 感觉很温暖，很省心。我们新签了两笔业务，总额40多万，公司运营也完全回到了正轨。
0: 这不是个例，安徽省在信用修复领域的探索正在加速推进。100条中明确提出，健全信用修复机制，让失信企业有了改过自新的通道。惩戒不是目的，让企业活过来才是。
2: 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一个关键词，一次申请全面修复，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背后啊意味着市场监管、税务、交通、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要打破壁垒，协同联动。那接下来我想请蒋厅长给我们讲一讲信用修复这项制度创新在推动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3: 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不同部门修复的规则不够统一，部门之间的协同也不够到位，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够同步等等。
2: 确实，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它所牵涉到的部门却是很多的啊。那么面对这些困难和阻力，我们是怎么样一步步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3: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契机，建立跨部门信用修复联动机制，一方面强化部门联动，推行信用修复规则统一，制定审优化信用修复全流程服务行动方案，明确认定标准、受理渠道、办理流程等；另一方面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证明材料一免尽免，建立省信用修复专项系统，系统归集17.33万份电子证明材料，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时间平均压缩30%。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行政处罚信用修复50余万条。
2: 从行政管理到法治理念，信用修复这件事情啊，其实触及了现代行政法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那就是过罚相当原则。那接下来想问李教授啊，过罚相当原则在这里是怎么体现的？
4: 我们国家实行信用失信的分类管理，按照违法过错的程度，原则上把失信行为划分为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类，这本身就体现了过罚相当。另一个方面，信用主体有权依法修复自己的信用。那么具体来说，当信用主体通过纠正自己的失信行为，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那么有关部门呢，就应当解除对他的失信惩戒。这一做法本身也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2: 你看这样一讲啊，这个制度的道理讲清楚了，那制度的温度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企业身上啊。省工商联这边有没有接到过类似这家运输公司这样的求助啊？
5: 我们确实收到过不少同类企业关于信用修复的一些求助。作为省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啊，我们也主动做好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了宣传引导，通过专题培训、会场讲师团等，引导我们民营企业啊树立信用风险意识，提前规避失信问题；二是呢，联动相关部门推进企业合规建设，推广信用修复一件事办理模式。对企业的修复诉求，我们积极地协调主管部门协同处置；三是呢，把好信用查询的关口，在我们企业评优、百强民企评选中啊，开展信用核查，保护评选的公正公平。
2: 除了信用修复，在一百条当中哪些举措被企业认为是最实用的呢？
5: 一是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依托晚启通等平台细化拆解了政策，符合条件无需企业整理资料跨部门申报，扶持红利直线兑现，有效破解了企业不知道不会办的难题，也节约了企业时间人力成本。二是呢，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无事不饶的清单，检查码闭环管理，实行触发式检查，执法扫码评价，对失信经济推行沙盒监管，守违不罚，做到了

0: 无事不饶，有事帮扶，让实体企业安心生产。三是呢，法院加商会涉企纠纷多元化解，专利侵权、贷款、劳动争议不必直接进入漫长的诉讼阶段，通过商会调解就可以线上达成一致。
1: 我们刚刚聊了100条的来龙去脉、核心内容和落地路径，最后一个问题啊，可能也是普通老百姓和广大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做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用，营商环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变化呢？
2: 这100条给谁带来了变化？我们走上街头，走进企业，去找真正的答案。
3: 现在检查员来了要扫码，我们知道谁来了，查什么，感觉规范多了。
4: 以前请律师太贵了，现在有法制体检和公益的法律服务，感觉有人管我们了。
5: 法治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发展更有底气了，感觉政府真的是为我们在着想。
6: 政策补贴直接到账的，我们没有申请，一开始以为打错了，后来才知道是免申记项。
2: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各级已累计通过免申记项平台兑付财政资金254.23亿元，惠及企业4.78万家，其中2026年兑付12.89亿元，惠及企业3699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评定，安徽法治环境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1: 刚刚这条短片里有数据，更有温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财务负责人说的：“钱进来了，我们以为是打错了。”哎，这就是免申记项带来的变化。企业什么都不用做，该你的钱就到你账上。但是短片里的数据毕竟只是一个缩影啊！我想问蒋厅长，请蒋厅长用更加完整的视角帮我们梳理一下100条实施以来，安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
7: 第一个变化，制度成系统了，过去的政策偏宏观、碎片化，现在的100条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第二个变化，工作有成果了，免申记项、无感修复、无证明城市建设等多项的做法都入选了全国的典型经验，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也入选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第三个变化，企业体验好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大幅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综合查一次改革也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民营企业对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评价保持了高位。
1: 这些数据啊让人振奋。那也想请李教授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100条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就在于它体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现代法治精神。它将抽象的法治原则转化为100条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保护的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从法学的视角来看，100条实现了从选择性执法到规则化治理的转变。企业不再担心今天是合法的，明天有可能变成违法，所以合理预期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
1: 李教授说的特别好啊，合理预期这个词呢算是说到根子上了。从企业的角度，企业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优惠政策，而是一个更公平的环境。100条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接下来也想请聂主席用一句话来概括100条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0: 100条啊，充分体现了规则之治，把行政执法、权益保障、政策兑现、纠纷化解的规则进一步细化明晰，企业遇事有制度可依，同时配套全流程的监督和多元救济渠道，防止制度悬空、执行走样，为企业合法权益兜底。可以说100条是以制度筑牢公平底线，真正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做企业，放心搞经营，专心谋发展。
1: 那么司法厅下一步在推动100条落地见效方面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呢？
7: 一是精准分类施策，对整体事项我们持续开展季度调度，确保条条有跟进，项项有成效。对进展缓慢、企业反应强烈的事项，我们及时提醒督办，确保100条提升举措从纸面真正落到地面。 二是强化典型引入，分领域、分类型发布典型案例，对综合查一次、侵罚免罚、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做法及时总结推广，对涉企违规执法、政策落地中梗阻等反面案例进行通报，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三是闭环跟踪问效，建立部署落实反馈评估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对100项提升举措实行对账消耗，每季度开展一次企业座谈交流，将企业评价作为衡量落实成效的重要依据。
1: 好，谢谢蒋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用将近30分钟的时间，对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做了一次全景解读。从2022年的十大行动年度清单，到今天的100条系统集成，从企业找机关到机关找企业，从一张罚单压死企业到一次申请全面修复，从企业到处找政策到钱主动找企业。每一个变化单独看也许不算惊天动地，但是100条加在一起汇成的是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股深流。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2: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殷殷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
3: 我现在是在合肥乐广公园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在我的身旁就是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同款小黄鸭气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港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4: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5: 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

0: 飞驰的因应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并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
2: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1: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今年以来，安徽省先后发布了3批共34个完美宝藏小城，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积极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野闲置资源，培育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以微业态新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能。
4: 风景很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这里可以吹着山风，一边品茶一边赏景，身心都非常的舒畅。
5: 我们把龙脊天路的公路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持续打造山间有茶、瀑布咖啡等这类特色小微业态，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推动过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经济。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5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共情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7: 本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

0: 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攻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
2: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
2: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1: 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试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
3: 中润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试，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1: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碧福牛食品入驻中试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4: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1: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5: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
6: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7: 是用来使地的。
6: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

0: 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1: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近日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
2: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0: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1: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景，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
3: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1: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物、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4: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浪费，对范冰红外范冰冰，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1: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5: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1: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6: 这里是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子湾，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7: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8: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9: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7: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0: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11: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
1: 在贵池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立即牵头，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
12: 那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住了

0: 好多工作现在病例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也患病多了。
1: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镇街为依托，池州市贵池区政协已在主城区设立了7个委员工作室，逐步实现主城区全覆盖。
2: 我们工作室的核心就是服务基层治理，我们配合党委政府吧，积极这个深入社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

0: 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1: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0: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40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
2: 牢牢把握本门线上机构职能定位，做事当令点体，政协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线上式监督，建好基层线上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3: 滁州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4: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5: 每天在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灾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4: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应成趣。
6: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7: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4: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8: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4: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9: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3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10: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
4: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11: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4: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12: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4: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3: 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

0: 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的成长。
1: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居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
2: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1: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
3: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好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4: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1: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
5: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1: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6: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0: 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3人上榜。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业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阴天，淮河以南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呢14到16度。

0: 六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
1: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4.2度，合肥晴15到26摄氏度。 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转阴16到26度，亳州多云转阴17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蚌埠晴转阴15到26度，阜阳多云转阴16到26度，淮南晴转阴15到26度，滁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
2: 陆安晴转多云16到26度，马鞍山晴16到25度，芜湖多云16到25度，宣城雾转晴15到26度，铜陵晴15到26度，池州晴15到27度，安庆晴16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15到29度。
3: 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3到24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品尝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

0: 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二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
2: 说说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

0: 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粤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55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

0: 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2: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3: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

0: 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7: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8: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9: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 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0: 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十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黄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朋友能做的也就是送饭这件事儿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少爷，你两天没合眼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2: 去星河会。
1: 好。费堂主，红叔，虎哥，
3: 在座的所有兄弟们，我们星河会成立这么长时间，我们怕过谁？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4: 对，
5: 跟他们拼了，
6: 拼了，
5: 拼了，
6: 拼了，
5: 拼了，
6: 拼了，
5: 跟他们拼了，
6: 跟他们拼了，
5: 拼了，
6: 拼了，
5: 拼了，
6: 拼了，
5: 拼了。
2: 姐夫，你干什么？
3: 姐夫，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去救香姐。
2: 你打算怎么救？
3: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2: 不能去。
3: 姐夫，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手段？他们平白无故把这么大个帽子扣在香姐头上，关进去三天了。杀日本人是个多大的罪过呀？你说。
2: 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3: 那可是我香姐，是我们大家的香姐。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
2: 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做事情能不能用点脑子？小凤，你管我叫一声姐夫。你香姐，我肯定想办法救出来。
3: 好啊，那你说怎么救？怎么救啊？
2: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叶少佐，难道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来都来了，有什么好奇的呢？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1: 谁这么大面子，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求我？锦香，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锦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杀你的人另有人在，绝对不是他。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湖上兴风作浪惯了的疯女人罢了。
0: 疯女人能让你大半夜的来我这求我，看来这事真不简单呐。池先生，我为什么要帮你呢？你总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吧？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 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杀
1: 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点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石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吗？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就定了。
2: 叶冲军，
1: 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哦，有客人，佐藤将军，
3: 池先生。
1: 是这样，我来找叶少佐谈点事情。
3: 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2: 佐藤将军，是这样，
3: 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去军政厅找过您，但是您的手下说您没在，我也是一时心急，所以不请自来，过来找叶少佐，想让叶少佐给我帮个忙。啊？帮什么忙啊？
2: 我想请叶少佐帮我救出我的姥姥静香。谁？池某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和靳会长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我们的关系在香港不是秘密。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无权干涉。但静香是共党分子。 他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叶少佐，难道说你心软的答应了吗？嗯？
1: 他没有答应我。
2: 江军阁下，是这样。如果您仔细翻阅静香的供词，您会发现当中漏洞百出。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刺杀叶少佐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她能够主使的。而且您也应该清楚，星河会在香港树敌众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哼，池先生，为了红颜，视死如归。

0: 真让人感动啊。可惜的是，这次刺杀叶少佐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天皇，我们抓人归案也是为了给天皇陛下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件事很难办。
1: 将军阁下，这样，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
0: 哦，
1: 而且还有，我保证贵国日后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往来，在我商会同仁这块不会有任何困难。
0: 池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商人呐、啊！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嘛。
1: 您说的没错，就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且当然，我也有等同分量的礼物。我只要叶少佐一句话，

0: 叶少佐的意思呢？
1: 在如今的香岛，能有池先生这样痴情的人，叶某真是感动。
2: 我不想听你这些大话，我只想听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应该是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1: 此事事关重大，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
3: 哦，又是吗？怎么，池先生还要逼着他当下就做出决定吗？啊，天太晚了，池先生，先回去吧。
2: 石某人该说的全说完了，请二位好好斟酌我说的这些话。告辞。
3: 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1: 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3: 怎么讲？
1: 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将军，难道您不觉得吗？对了，将军，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3: 啊，我带了一队人马，就住在你的附近，是来保护你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随时赶到，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打扰你。
1: 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现在在香岛，你是很多人的眼中钉。现在保护你好像比守护香岛的任务还艰巨啊。好了，休息吧，我走了。
1: 将军，我送你。将军慢走。
3: 好好休息吧。
1: 是。
4: 池城的突然到访本就非常奇怪，佐藤所谓的派驻兵保护，实则就是监视。叶冲觉得必须尽快扭转局势。

0: 老魏啊，以后开车慢一点。
1: 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锦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叶冲是日军少佐，至少他有充足的安全保障。可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只有我们几个。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谁来救你？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锦江处死。人我一定要救，但是老魏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拿我和组织上的安全开玩笑。
1: 那个叶冲，他什么态度？

0: 我们已经过了一下，你那边怎么样了？小峰，这样，幸会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你想干什么？我打算做两手准备。
1: 什么意思啊？
0: 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你们给我端了得了。
2: 能不能冷静点？
0: 我告诉你啊，在开阔的地方救人，总比要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解除一个人容易得多，你明不明白？
1: 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去劫法场？
0: 不止这样。
1: 台上那帮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彻底灰飞烟灭。
0: 姐夫，到底怎么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希望不会有那一刻。

谢谢叶少主，伤好重了。叶少主，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将军阁下，属下在这里向您谢罪。不必了。于崇的报告，天皇已经批阅过了。他念及我们刚到香岛，时局动荡，秩序混乱，既往不咎。
1: 陛下宅心仁厚。
0: 宫本君，在之前，我在审讯室里对你说的话，也都不是针对于你。

0: 只是我跟叶冲之间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将军阁下，您让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您不让我知道的我也不会多问。
1: 喂，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他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叶冲的意思是，我们来制造一个假意策反。
0: 假意策反？
1: 只要把这个女人的策反消息 登在报纸上，我们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啊，宫本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不想再把更多的精力 浪费在来解决你因嫉妒而犯的错误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啊！
2: 小巴士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3: 来块德芙。

0: 好听吗？
1: 附庸风雅，让我恶心。
0: 反应不错啊，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1: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1: 一定会的。

0: 你刚才说什么？钢琴？
1: 对，就是今天搬进去的。
0: 严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个何英，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们在叶冲家附近抓到了正在逃跑的何英。
1: 真是天助我也。
0: 是不是把他带回军政厅？
1: 不，千万别带回军政厅。
0: 也不用通报佐藤将军。
1: 不用，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0: 叶少佐，
1: ，
0: 一个小时以后，在这个路口集合。
2: 是。

0: 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何英了，马上派人守在叶冲家的门口，只要回来立刻汇报。
1: 是。还有，有几波不明身份的人，今天早上出现，都在打听何英的消息。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干得漂亮。那个何英怎么样？
1: 一直都在昏迷，我们在给他注射镇定剂。
0: 把人给我看好，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岳冲，昨晚上宫本的巡逻队在当街抓住了正要逃跑的何英，他伤了我们不少的人。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危险了。
1: 他人在你那儿啊？
2: 是啊，我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就小心替你看管了。不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野冲，你确实是帝国的人才。你留住了何英，我们确实钓到了大鱼。那些共产党人，果然耐不住了。

0: 何英已经带到，他快不行了。他对我们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一个女人苟延残喘地躺在冰冷的街道上，如果没有人来救她，那就说明永远都没有人来救她。
1: 他们在暗中寻找何英，这样正好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叶冲，怎么不高兴啊？你当初留下这个刺客，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挖出他背后的地下党吗？啊，宫本也是好心。叶冲啊，这个女人如豺狼虎豹，你把她留在家里，就像在床边。 留了一把刀，时刻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这太可怕了。
0: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释放何英。

0: 少佐，他晕过去了，是不是死了？
1: 你去看看，注意安全。你们的战友死都不可能出卖你们，居然还没有对一个女人伸出援助之手，真是可悲。

0: 等一下，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给我一个解释。
1: 已经这么久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以为共产党会出现吗？这个人对我还有用，先告辞了。

0: 野冲，我喜欢你的愤怒。
1: 野冲救何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上，更不希望其他同志落入圈套，白白牺牲。

0: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要救金会长的事，还能不能指望这个叶冲啊？
1: 同志们都撤了吗？

0: 我们的公文和公文，那你杀我的事，都写出来。好，
1: 出完就写。说来可笑，一心想杀我的人，竟然是我朝夕相处的同僚。

0: 宫本太好强了，做事从来不动脑子，也许他这次又是犯了这个毛病，一时糊涂。
1: 不久前我跟随将军来到香岛，本来以为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一片新天地的。
0: 是的是的。
1: 结果呢，我来了之后全程围剿，再加上军政厅不断的怀疑猜测，就没有停过。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自己转战战场的初心是不是错了。
0: 宇成军，你没有错，是宫本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他作为帝国的军人应当受到军法处置。
1: 将军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初来乍到，为了维持稳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是应当的，以大局为重，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
0: 是，
1: 将军阁下也可以放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且给天皇的信中也不会记录这样的丑闻。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叶成军，来坐，你深明大义，真是让我敬佩啊，坐。

我们已经拜过关二爷了，有他老人家的保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别喝了，香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啊。

0: 怎么样，东西都安置妥当了吗？
1: 放心吧，姐夫，我们已经测算出了日军仪仗队的准确位置，一定不会伤及百姓的。
0: 好，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我当天的身份特殊，而且位置也太过于显眼，日本人也不会让你们离主席台太近，所以我把老魏安插在人情全端给你们做出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明白吗？
1: 好的。

0: 佐藤将軍、準備完了いたしました。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鲜血就在香岛的土地上流，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不祥，但对我们，对大东亚共荣圈来说，恰恰相反。这些抗日分子的死，正是预示着一种祥瑞，希望我们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
0: 嗯，小心哦。

陈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哎。

0: 德芙，
1: 一
0: 梦
1: 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3: 贴心，因为我理解。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7: 好。
5: 哈哈，好开心！
18: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19: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0: 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假惺惺，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
21: 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下集更精彩。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3: When the sky turns
1: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

服务。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一下。
3: 我先走啦。
4: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陈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在如今的香岛，亲善大使和维持会的会长，那你就要为香岛的治安出一份力量。现在香岛皇军最大的阻力就是兴和会。 你看看，在这个台上，上面的死囚有一半都是蓝豹星河会的手下。我在想，如果把这个帮会交给池先生，池先生能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局面吗？我尽力而为，尤其是那个女会长。
1: 你可要严加管教，左藤将军。靖会长现在在哪儿？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17号码头了。
1: 告辞。
0: 这么急吗？左藤将军，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这个亲善大使的命令，我一定会把这事做好。
3: 一言为定，
0: 告辞。通过蓝豹，抓获了一根袭击救护车的星河会成员。我决定，让他们在新年典礼上代替锦香，接受处罚。将军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妥当？啊，好吧，好吧。这个冯女人，啊。
3: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要犯。他倒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嗯，他身上联系着太多重要的人，比如赤城，还有星河会本身。我刚来香岛的时候，就在大世界见过他。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我们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了解他。
0: 叶冲
3: 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份惊喜变成大礼，送给将军。哦，怎么讲？将军想要创造香岛的繁荣，必须手握利刃。
0: 嗯，
3: 既然静香一直黏着池城，那这便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0: 好极了，好极了。

0: 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1: 没事了，
0: 多少年在身边，
1: 我带你回家。
0: 那日子太眷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
0: 也许答应我，
1: 别再做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好吗？
2: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吹到何处，短暂的依赖。
2: 我爱你，支撑我爱你。

0: 这就是何英的房间，叶冲这会儿刚好不在。好，正好让我送回老朋友。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我来错了吗？我就是关心一下何英的伤势，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1: 这么重要的人，差点死在了你们行动队的手里。宫本君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恐怕已经心存侥幸了吧？所以啊，我要弥补我之前的过失。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2: 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 何英的事情只能我一个人来管，用不着其他任何人来插手，特别是你。既然现在他已经住在我家里了，那他就是我的家人了。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你应该很清楚的，我叶冲是说到做到。
1: 还是先走吧。
0: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0: 起来吃饭吧，我知道你没睡。你现在只能吃得清淡一些。
1: 利用我，让更多共产党。你做梦！你也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就凭你现在的情况，你还想杀我？你连半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些饭吃了吧，我去找人过来，把你打碎的东西打扫一下。

0: 哟，怀表不错嘛，不会是心上人送的定情信物吧？
1: 没想到宫本少佐也好奇感情问题，我以为宫本少佐只对杀人感兴趣。
2: 进来。

0: 佐藤将军。
1: 哦，呵呵，难得看着你们同进同出啊。有什么事情，坐下说。何英现在怎么样了？
0: 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2: 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1: 哎，宫本，
0: 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误。
1: 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嘛。
0: 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急？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
2: 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吧。
1: 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军啊，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1: 刘胜俊，你和小庄君好久不见了吧？粮食的事就拜托你们俩了。如果能时而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2: 哎，
1: 你没事吧？
2: 啊！
1: 多少年？
3: 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1: 爸爸，我没事。

你不多担一点心里？用一生怀念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好，上海见。

0: 千回百转，在梦里又出现。
1: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
2: 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
1: 来，好兄弟，

0: 조카, 나니까 거쳐본가?
1: 이랑 이랑, 이랑 이랑.
2: 시간이 부족해. 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 杨氏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明白。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
3: 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只是我们暂时的静默，阻止上户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

0: 你先喝点水。好，少爷马上就到。哎，
1: 老刘，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2: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起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1: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路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2: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我不吃你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人，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在得知檀香遇害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小庄的出现像一束光，照射进叶冲黑暗的世界。

0: 怎么样？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1: 太好了！
0: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1: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这张纸条泡个药汤，
0: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1: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记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0: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1: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0: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1: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0: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车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1: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前我们在这集合。
3: 是
2: 吧，你们俩跟我走。
3: 好。

0: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
1: 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
2: 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
0: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或许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2: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格，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3: 这个不要留着，本当にうま
4: い。いや、またね。ぜひまた来よう。
3: はい。よし、またな。またのも。
4: あ、では。
5: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2: 我没开房。
5: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别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1: 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0: 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
1: 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
1: 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
0: 两侧电话，不是同一部。

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知道了。

0: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1: 这个兴和会的叛徒，华晨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0: 哎哎，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
0: 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要你帮我做事。
0: 你想让我帮你杀人？
1: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
0: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2: 池昌，池昌，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3: 见到叶尚佐还不打声招呼？
4: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千年徽州》。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看我，还在看我。
7: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6: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明晚精彩内容。
10: 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又为什么不走？
11: 老子凭什么走？
10: 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
11: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2: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10: 出事了，快走。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明晚更精彩。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礼貌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1: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新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3: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8: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9: 好干净啊！
1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0: 好香啊！
18: 有太字没问题。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
12: 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2: 健康四方。

北宋熙宁八年十月初七，都城汴京的暮色突然被一道青白色彗尾撕裂。在那个时代，彗星被视为天谴，惶恐不安的宋神宗赵顼夜不能寐，赶忙采取壁离正殿、减少膳食的方式责罚自己，以求消灾除难。十二天后，彗星隐没于天际，重新上朝的宋神宗昭告群臣，鼓励直言进谏，以弥补政事不足。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以此为契机，上书恳请皇帝讲仁爱、重民本，弘扬孔孟之道。中国思想以儒学为社会正统，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在之后的乱世中，佛教抚慰人心，广纳信徒，开始与儒学分庭抗礼。生逢道统存续的关键时期，程颢、程颐的上书揭开了儒学卫道革新的序幕。在新安江滋养的徽州大地，一批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使命的理学家，将如何在这场思想交锋中以文化自觉完成文明接力，最终让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呢？

0: 徽州黄墩的这座石方，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乾隆年间，被尊为徽州第一方。清实录记载，乾隆26年12月，清高宗弘历御笔题写“洛敏素本”，赐予黄墩。洛敏二字暗藏理学谱系的密码，洛指向北宋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创立的洛学为理学奠基；闽则指南宋闽帝朱熹，其闽学及理学之大成。追根溯源，三位理学宗师的祖籍都在徽州黄墩。南宋建炎4年9月15日，公元1130年10月18日，福建尤溪县的一间馆舍内，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朱氏家族迎来了新一代传人。这个男孩被取名朱熹。
1: 不意乱翻于飞，新年适合明之类，心脾也满。
0: 古徽州人笃信，子孙后代的血脉与福泽皆成祖印。生子拜祀祖先的仪式，是生命对根源的初次叩谢。自此之后，这份源自血脉的敬畏之心，将始终陪伴他们的人生旅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熹出生之际，婺源朱氏祖宅的古井忽现异象，赤色红光喷薄而出，持续闪耀3日不灭。族人视此为祥瑞之兆，从此改称此井为红井。出生在福建的朱熹，对祖籍地徽州一直念念不忘。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南宋绍兴20年，公元1150年，21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首次踏

0: 上徽州婺源的土地。然而他的眼前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村村设佛堂，户户供仙牌，乡民将朝山进香视为头等大事。朱熹对这种全民崇神的景象深以为忧，但他当时的学问名声还不足以对抗民间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这趟寻根之旅埋下了他日后重构儒学道统的伏笔。
1: 所以理学出现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孔子孟子的叙述，那种亲切的温存来自于人的那种世俗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的那种道德自律，回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而不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
0: 26年后，南宋淳熙3年春，47岁的朱熹再度回到婺源。他的这次回乡，成为徽州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4月12日，朱熹抵达婺源，在下榻的书斋讲学，30名新安才俊拜入朱子门下。朱熹劝诫年轻学子，读书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人应当心系天下，要继往圣，开来学。绝大部分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只回过徽州2次。然而，清代《紫阳书院志》却记述，南宋庆元2年，67岁的朱熹第3次返回家乡，他和新安学者们畅谈学术，登山远眺，不舍离去。
2: 徽州人要强化朱熹跟徽州家乡的紧密联系。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山才为多。徽州学者可以说是对朱熹无比的敬仰和自豪。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呢，也是至深至彻。出于徽州人对朱熹的强烈文化认同，这才变撰出了朱熹有3次回徽。
0: 朱熹以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北宋其他理学思想精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4书，倾注毕生心血系统阐释，建立起自孔子、董仲舒以来最庞大的儒学体系。南宋理宗绍定3年，公元1230年，朝廷追封朱熹为徽国公。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照准朱熹从祀孔庙，至此程朱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获得官方认证。南宋杜宗咸淳5年，公元1269年，诏赐朱熹故乡婺源为文公阙礼，由此徽州成为理学圣地。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4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朱子之学自此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近6个世纪。
3: 朱熹构建思想体系，创立学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力地守护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让华夏文明沿着自身发展脉络持续前行。在这一过程中，朱熹起到了无人能取代的作用，因此他被人称作孔子以后一人而已。
0: 北宋宣和5年，公元1123年，在西安江畔的休宁古城，程大昌的诞生正值宋史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他比朱熹年长7岁，却注定

0: 要在动荡岁月中书写别样人生。程大昌五岁那年，靖康之变的烽火将宋氏江山撕裂为两半，偏安临安的南宋小朝廷蜷缩在昔日大唐版图六分之一的山河里，每年用数十万贯碎币堆砌着脆弱的和平。山河破碎，却在程大昌的心中淬炼出重整乾坤的抱负。程大昌28岁高中进士，之后宦海沉浮近40载，在处理政务之余，他遍查古书，考证舆图，撰写了《禹贡论》《山川地理图》等地理学巨著。程大昌一生笔耕不辍，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从单纯描述向实践应用的转型，影响深远。他考证华夏山河经络，纠正了时人对黄河故道的认知偏差，其研究成果为后世荆襄防线的布防规划、鄱阳湖堤防重修等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导。70岁致仕还乡前，程大昌完成了最后一部守望国土的专著《北边背对》，系统梳理了宋金对峙线上的山川险要。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执着，不仅是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丰碑。
1: 他写的地理学著作，无不是对中原故土的怀念，也是对收复失地的深切期望。他还在好几个地方做过官，他就是通过做官和著作表达对儒学入世的认同和践行，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0: 当临安城里的移民还在沉醉于西湖歌舞几时休时，蒙古铁蹄已踏碎淮河防线。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无数徽州士人正在经历人生轨迹的剧烈转折。在黄山的嶙峋峭壁间，摩崖石刻宛如历史遗落的诗笺，以刀为笔，以石为纸，镌刻下岁月的沉吟与山川的颂歌。与众不同的是，在黄山温泉景区，这幅现存字数最多的题刻却记载着一件个人私事。故事的主角郑玉，时任歙县诗山书院山长，才学名动天下。元惠宗听闻后，派遣特使赶到徽州，力邀郑玉入朝为官，但郑玉坚决推辞，这是他第三次拒绝元朝的征兆。多年之后，郑玉来到黄山，一时心有感慨，留下石刻铭记这份坚定的不合作。诗山书院由唐月鲍氏家族出资兴建，此时的徽州大地正上演着独特的文化奇观，隐退的官员，避世的文人，与世家大族达成了共识，他们将财富与学识转化为书院建设的动力。这些星罗棋布的书院，如同播撒在新安江畔的文化火种，最终燎原成东南邹鲁的煌煌气象。陈立，休宁陈霞人，天资聪颖。3岁时，祖母口授《论语》，他听完便能背诵。7岁时，精通经史。16岁时，成为朱熹的四传弟子。然而，造化弄人，元朝建立后，科举制度一度停废。正值弱冠之年的陈立，虽然满腹

0: 才华，却决意舍弃仕途。25岁时，他返回故里，从此隐居乡野，担任蒙学教师，一边潜心钻研学问，一边普及儒家文化，尤其致力于将诸子之学带进启蒙课堂。在陈立的笔下，常能看见这般生动图景。从村头至村尾，孩子们清脆稚嫩的读书声此起彼伏，悠悠回荡。在宁静的山乡，勾勒出一幅耕读传家的诗意画卷。人生的不得意，有一半就此消融在这俯仰山水的岁月里，而另一半则化为执着，沉入书斋之中。南宋之后，诸子学说的浩瀚星空中泛起层层迷雾，诸多打着诸学旗号的伪道学涌现，或穿凿附会，或肆意曲解。身为诸学子弟，陈立点燃了义理辨析的灯盏，以笔为剑，劈开重重学术迷雾，守护着诸子之学的纯洁与精髓。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了陈立五部著作，并用“纯正治实”四字定评其学术成就。
1: 穷字独善其身，达字兼济天下。陈立呢，一生都没发达过，而是困于乡野，但他毫不自弃，坚持著述，阐发澄清了陈朱理学的核心观念，帮助诸子之说大明于世，让以后理学的发展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0: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在江西盐山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这是儒学内部两大流派的首次公开交锋。朱熹主张，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它蕴含于世间万物之中，人们需要格物致知，也就是广泛学习、深入研究，才能求得理的真谛。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天理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人只需深刻的自我反思，就能洞察顿悟，直达天理，不必过度向外寻求答案。围绕理的认知路径，双方辩论三天，互不相让。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在这场鹅湖之辩后，迅速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少年时期，郑玉生活在淳安，沐浴陆氏心学的思辨之风。成年之后，返回故乡歙县，又沉浸于程朱理学的醇厚氛围。这种特殊的学术履历，使他成为元代后期调和诸陆之争的关键人物。此时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乱象：陆学门人沉迷于空谈顿悟，陷入玄学。诸学子弟则醉心于咬文嚼字，沦为俗儒。两派学术因分歧与隔阂，同时陷入僵局，亟待突破。郑玉、倪士义、汪克宽、朱生和赵方等，是元代新安理学后起之秀。他们各有建树，却一致认为诸陆没有本质区别，搭起了沟通两派的桥梁。
2: 两派学说在最根本的出发点上是相同的，比如对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 两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以天理为公，以人乐为私。之所以需要和会，是因为两家在修身自学的方法与路径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相互折中，各自取长补短。
0: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挥师攻克徽州，面对东西南三面强敌环伺的危局，他急需站稳脚跟的良策。大将邓愈向朱元璋举荐了一位徽州大儒，大儒献上的锦囊妙计只有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位大儒正是徽州休宁人朱升。此时的朱升58岁，朱元璋29岁，因为二人同姓，这位开国功臣常常被朱元璋尊为宗长。朱升早年师从陈立，此后自己也投身教育事业，当了38年老师。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即便身处戎马孔总的岁月，依然怀揣着为天地立心的抱负。朱升精选4部宋元时期的蒙学经典，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旁注解释，汇编成蒙管教材小四书，将深奥的理学真知转化为识字及明理的启蒙读本，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
3: 元朝的理学家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儒家思想平民化、简单化，就是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基层去，让普通的孩子就开始养成很多儒家的一些忠孝节义的思想呢，就是慢慢的成为底层老百姓的一种行为习惯。
0: 每天清晨，古紫阳书院脚下的这口水井总会迎来排队打水的人们。文公泉有上下之分，当年百姓要想取水，必然经过书院，往来嘈杂。为此，书院在坡底又挖了一眼泉水，专供周边居民使用。紫阳是朱熹的号，文公泉由此得名。西安理学在加快向外传播的同时，对本土的浸润也更加深入。徽州各大宗族以朱熹、家礼、家训为蓝本，重构社会秩序，宣扬朱子桑梓之邦，以读朱子之书，辅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理念，将抽象的理学思想转化成为具象的生活准则，使徽州成为成朱雀里最生动的注脚。
4: 父及其父母，
5: 父母所问一答我己，
4: 父母所问一答我己，
5: 所家一道家己，
4: 所家一道家己，
5: 至于全部。
0: 清晨6点，昌源河的晨雾里已晃动着忙碌的身影。昌源河宛如银链穿村而过，将昌西村分割成炊烟袅袅的生活区和阡陌纵横的农耕区。据清道光年间《涉县志》记载，昌西吴大进之妻潘氏看见茶农常常趟过刺骨河水，衣裤浸湿却仍坚持劳作，于是他捐资建造木桥，取名汴农桥。这种桥梁在徽州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板凳桥。 每块桥板的四角均钉有铁环，待桥面铺好，两条粗壮铁链便如游龙般贯穿

0: 所有铁环。每当梅雨季，山洪咆哮而下，桥板随波逐流，却因铁链锚定而不致失散。待九月水退，木料被打捞上岸，木桥再次焕发新生，继续承载两岸的往来与生活。佃农桥宽不足一米，却在200余年时光里孕育出独特的礼让哲学。先到先行，尊老护幼，负重先度，敬农助耕。
1: 这个修桥修路啊，它是跟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它是很关系的，是徽州人首先必须要做的。你不然的话，你我们怎么走出去又怎么回来呢？是指徽州所有的人都受益，经商也好，还是考科举也好，整体的带动了徽州的一个发展。
0: 在黄山北麓的山崖峭壁间，一条青石古道如苍龙盘桓。若岭古道，这条始建于隋唐的40里官道，连通着歙县、绩溪、太平、经德四县。清乾隆年间，歙县书生程光国赴籍北上，赶赴南京参加乡试，奈何山高路险，他沿途歇息了上百次。这条险象环生的山道，在他心中刻下永恒印记。除了山路崎岖，若岭古道还常有毒蛇猛兽和山贼劫匪出没。尽管危机四伏，这条天险之路依然是往来客商与游子的必经之途。时光荏苒，当程光国在商海浮沉中积攒下殷实家业后，这位成功的徽商决心反哺家乡，誓要修缮这条饱经沧桑的千年古道。程光国凡事亲力亲为，带领工匠们重砌坍塌的石阶，填平凹陷的路面。在选材上，他更是不惜工本，从外省甄选优质青石，千里迢迢运至若岭。程光国特意选用宽度达1米至1.5米的宽厚青石板，每隔几步便增设一段加宽的石阶，为负重前行的挑夫预留了放下担子歇脚喘息的空间。30载春秋流转，数万两白银倾注，程光国将若岭古道一点点打磨成了坦途，昔日的羊肠险境化作连通南北的黄金商道，年通行人次突破10万，重现走岭上达江淮的繁荣盛景。一座座横跨江河的古桥，一条条蜿蜒山野的古道，在晨雾暮霭中向过往行人讲述着仁者爱人的永恒命题。在这片被程朱理学浸润的土地上，崇德向善的儒家情怀如同西安江水生生不息，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
2: 朱熹啊曾提出宗教廉洁的伦理体系，这是理学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在徽州，这套思想通过宗祠和书院的双重载体，使道德约束从外在规范内化为生存本能，实行人人道德自觉，塑造了徽州社会的阶级人格。
0: 明代中叶，随着白银资本浪潮的悄然涌动，徽州社会的原有格局正经历着无声的蜕变。那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凭借经商积累的财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200年来， 和会诸路的思路。

0: 持续发酵，徽州对不同学术都抱以开放接纳的姿态。王阳明心学此刻传到徽州，主张士农工商只是职业不同，但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地位平等。这道思想惊雷在新安江畔激起层层涟漪。涉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徽商胡廷氏外出营生，久无音讯，妻子无奈变卖嫁妆，催促儿子胡世基出门寻父。胡世基一路风餐露宿，徒步找遍了山东、河北一带，始终没有结果，急得沿途痛哭。直到一天，他巧遇家里的老仆人，才得知父亲已辗转至湖南经商，于是昼夜兼程南下寻找，父子得以相见。然而，面对儿子苦苦的哀求，胡廷氏坚决不肯回家。他认为，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自己功名未遂，不能半途而废。
1: 陈朱理学这个明代中叶就衰落了，因为心学兴起了，跟理学对着干了。其他地方可能还抱手参与，我去经商，经商就是奸商。所以这个呢，就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讲求实效，讲求这个实用，讲求功用，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观念变革。不能养活自己，那你这个思想是没用的。
0: 为了应对心学的冲击，休宁学者程同编撰《新安学系录》，以程颢、程颐为源头，以朱熹为中间，系统梳理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师承脉络和学术成就，旨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正是这部专著将散落的新安理学成果融入为完整体系，使其以独立学术流派的身份正式融入中国思想史谱系。
2: 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呢，叫观察地，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也是我们许村村级历史博物馆。但是我们许村人呢，谈这个宅子叫墙里门。为什么叫墙里门呢？我们走进来给你们说一说。
0: 明洪武年间，许村的许周安迎娶了年轻貌美的胡氏。婚后不久，许周安外出经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他不幸染病，客死异乡。新婚一别，竟成永诀。此时的胡氏年仅20岁，刚刚怀有身孕。许周安的大哥是四品知府许伯生，他在料理完弟弟的丧事后，询问弟媳未来作何打算，是愿意留下守节，还是再婚再嫁。胡氏表示甘愿守节。第二天，许伯生招来工匠，先在后院重新打了一口井，再围绕着胡氏的宅院砌起1丈多高的院墙。这道墙不留门，只高高地开了扇小窗户。院墙内留下2-3个老嬷嬷伺候陪伴，众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墙外搭梯子从小窗户递送。这座与世隔绝的宅院从此被称作墙里门。明洪武2年，胡氏生下儿子，取名许天相。母子俩朝夕相伴的时光一共9年，渐渐的，小天相长大了，该出墙读书了。天资聪颖的许天相学习十分刻苦，最终他考取功名，官至正四

品，留名史册。许天相多次恳请母亲拆掉围墙，翻新房屋，或者搬到自己的官邸，以便。

0: 其后屡降恩旨，要为他立方留名，但胡适同样不肯接受，他甚至将不立牌坊的决定留作遗嘱。明永乐十九年，72岁的胡适无疾而终。52年，19000个日日夜夜，他从未踏出墙里门一步。
1: 宋代的理学讲求精益，对女子来讲，就是讲的一女不死二夫。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个墙里门的故事。墙里门的墙，它是有形的，而在世俗人性中受理学教化下的那道墙，它是无形的。胡适哪道墙他都走不出去。理学发展到后期，对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礼教束缚呢是很严苛的，三从四德，片面强调贞洁，甚至倡导守节寻夫等等观念，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残害。
0: 母亲去世后，许天相见乡亲们吃水不便，于是请来工匠重修北墙，将陪伴了胡适大半生的福泉井让到墙外，方便邻里取水。数百年来，这口井始终水量充盈，水质清澈。400年后，许家后人写下了《墙里门记》，追忆这段往事，并刻石为碑，镶嵌在门楣上。徽州贞节牌坊众多，这些大大小小、高耸兀立的节烈表彰，是一个个徽州女人芳华凋零的见证。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它高约6米6，宽6米5，作为古徽州最后一座贞节牌坊，如今已被民居青砖围困成孤岛。嵌于方额的青石板上，镌刻着徽州府署孝贞节烈65078名等大字，用于经表历史上全徽州府有明确记载的孝贞节烈者。
2: 一个东西走到极端了，社会越来越僵化了，条条东西太多，对，是非常细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做他的作业，你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要符合他的道德功课去完成人的那种内在的这种生理欲求，就是有时候淹没在那种宏大的外在叙述中间。
0: 清乾隆20年，32岁的戴震远赴北京，寄居歙县会馆。有一天，戴震相遇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二人一见如故。戴震将自己编撰完成、尚未出版的考工记图展示给纪晓岚。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以考据之光照亮先秦工艺的迷雾，直观解析了宫殿营造、车辆制造、兵器锻造等30余项造物智慧。纪晓岚看后大为惊叹，盛赞这是一本奇书。他不但解囊相助、刊刻出版，还挥毫作序。这部奇书很快震动京师学界。眼见戴震旅居困顿，缺衣少食，纪晓岚慷慨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并聘请戴震教导自己的儿子读书。戴震， 清雍正二年，公元。

0: 元1724年生于休宁隆父。戴震自幼聪明过人，某日私塾课上，先生在讲解《大学》时引用了朱熹的注解，年仅10岁的戴震突然举手发问：“老师如何确定这是孔子原话？”先生以诸子所言作答，戴震穷追不舍。朱熹晚孔子1600多年，他又是如何知晓这些细节的呢？此问一出，令饱读诗书的先生一时语塞。
1: 我们赞扬戴震，因为相比较那些框定在前人以及历史建构的文化三观中的学者，戴震敢于质疑，敢于说真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学，从而跳出了这种框架。
0: 17岁时，戴震跟随父亲踏上泛步千里的营生之路。这段长达3年的商旅生涯，使他得以遍览江南市井百态。20岁返乡后，他拜师研读，常常以康炳充饥，却在文字训诂领域崭露头角。而立之年，戴震跟随老师江永，同时受聘担任歙县西溪部书员讲习。江永与戴震学识渊博，讲习一开，引得徽州才俊纷至沓来。在松柏掩映的书斋中，江永与戴震每日以金石文字互证经义，以天文算法考定古籍，开创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训诂路径，强调唯有立足实证，方能抵达经典本真。清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兴起以考据严谨、学风朴质著称的钱家学派，戴震正是其晚派的代表。他广泛涉猎经学、天文、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等领域，35岁时已完成20多部著作。

0: 蔡振以犀利笔触剥去道学面纱，直指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他在孟子自义书证中振聋发聩地揭露，当存天理灭人欲被异化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所谓天理已沦为统治者以意见杀人的思想桎梏。戴震构建起理存于欲的哲学体系，主张正当人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应当允许人们遂欲达情。清乾隆38年，公元1773年，经纪晓岚推荐，戴震被清廷特诏奉旨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在永乐大典残卷堆积如山的四库馆里，这位年近五旬的徽州学者开始了生命最后的学术苦旅。四库馆的同僚经常聚会饮酒赋诗，戴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为长期在昏黄烛光下工作，他的眼镜片换了又换。由于劳神过度，终致疾病缠身。1777年7月1日，戴震在北京病逝，终年54岁。在人生最后的4年，他完成了16部典籍的校刊。徽州之子戴震，深耕考据学，拓荒近现代科学，助推宋明理学走向终结。他以实证精神与生命热忱，开启了中国思想史全新的学风。
1: 徽州人始终处于思想变革的前沿，程朱理学有格物致知的实证倾向，新安理学家强调躬行实践，而之后的戴震提出理存于物，正是对市民社会兴起的回应。到了近代，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是应对时代挑战时的创造性回应。从理学、古学到新文化运动，三种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脉络。
0: 从西安江畔到九州万方，徽州士人以兼济天下的豁达胸襟，格物致知的躬身践行，在华夏大地播撒文化星火，为时代注入勃勃生机，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前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飞鱼江湖，想法很多。
1: 哎，伙计们！
0: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儿。一路感想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1: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哇！
3: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脆方，还有冰淇淋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昨晚订单很多啊？
1: 嗯，还挺多的。
0: 哎，一早起来看见存货已经少了一半，嗯，卖得这么好，那你们是不是要请我吃火锅？

0: 这可是拿来卖的商品，不是玩具，让你打我的头。
1: 啊，现在知道这是拿来卖的了，刚才我说怎么不听啊？哎呀，我问你，卖货卖得这么好，是不是要请我吃火锅？
0: 才卖这么点，赚得了几个钱啊？怎么能和那些卖地皮赚了5000万的相比呢？你还是让乔妮请客吧。
1: 那乔妮和帕莱婆婆愿意卖地了，卖给谁啊？安东啊？
0: 嗯，昊天哥。
1: 啊，真的吗？哎，帕莱婆婆真的愿意卖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们已经在谈了。
2: 爸，昊天哥哥不仅长得帅又酷，五官又出众，还有魅力，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惜，不值得相信。哦，
1: 说的好像他和你有什么关系一样。你身为女孩子，要懂得矜持。你这还是当着爸爸的面说呢？
0: 难道要让我背着你来？
1: 那好啊，我眼不见为净，你疯了？嗯。还有什么地方不值得信任？我看他人挺好的。
0: 是这样的，爸，我偷听到他跟别人打电话，说是为了买下帕莱婆婆的地皮，故意接近乔妮。然后当他知道我偷听到他的通话内容之后，马上就去告诉乔妮说他想要买那块地。
1: 说不定他正打算说了呢。
0: 难道不是他担心我先说出来，他变成坏人了吗？
1: 这样想也对。可是我看他挺直率坦诚的，不过这种事儿日久见人心嘛。这样好了。你去跟乔妮打听一下，看看帕莱婆婆愿不愿意卖地。
0: 你命令我啊？
1: 请你。
0: 好吧，我去问。你好好求我，我就问。
1: 好，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3: 婆婆。
4: 嗯。
3: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4: 你问过我愿不愿意租地出去。如果我说可以长租，但是有条件呢？
3: 什么条件？
4: 哎，我老了，只有乔妮这么一个孙女。你只要承诺土地所有权还是属于乔妮，并且让她从你建的度假村中获得部分利益。
3: 只是这样吗？
4: 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帮忙替我照顾她。条件就是这些。
3: 照顾指的是？
4: 就是像我一样的照顾他。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同意把地长期租给你。

0: 几乎每天都来家里呢。
1: 工作的事。
0: 是很严重的问题吗？需要跑到家里来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有一点小麻烦。那我们在公司见吧，吉德。
2: 是，先生。
1: 海边那块地皮，如果实在谈不下来，不合适的话，就去找新的吧。华西应该还有比那里更好的地。
0: 好的，我会考虑的。
1: 今晚一起吃饭。
0: 好，我晚点过去。

0: 那一审的木瓜沙拉店有一周没有支付利息了，你们就放任他吗？以后是不是谁想不交就不交了？
1: 他说今天会交的。
0: 如果今天收不上来，你就自己补上吧。喂，特尼先生，
2: 地皮的事进展怎么样了？
0: 快了，
3: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2: 既然你不让我跟土地的主人谈，
3: 那就去帮我拿到答复。我需要尽最大的所能尽快拿下那块地。
2: 如果你再慢的话，
3: 我就找新的中介。
0: 我保证你一定能拿到那块地。

0: 还挺远的，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明天只要等着炸就行了。
2: 婆婆，阿来婆婆。
3: 哎呀，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哎，我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你们又来搅乱我的幸福。哎，你们为什么总是来呀？哎，什么？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我，抓我做什么？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我不坐。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
2: 哎，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茄子，
3: 我不签。
2: 价格追加到2000万，
3: 我不把地卖给你。
2: 给我签。起来，婆婆，起来给我签字，起来，来签字，给你笔，签字吧，婆婆，签。
3: 我不签。
2: 签
3: 啊，我说了不签。
2: 签字简单的很。
3: 不签。嘿。
2: 起来签字。婆婆，婆婆，婆婆，安东哥，婆婆没反应了，不知道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怎么办啊，哥？先生，走走走走，快走，
4: 好了，好，走。

0: 婆婆，你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你还好吗？我扶你。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哎，我只是假装晕倒，这样安东他们才能走。
0: 那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1: 没有。哎，你不要告诉乔尼，免得他担心，为了操心我，免得他工作分神不能好好工作。如果你告诉乔尼，我和你之间说好的那个约定就作废了。
0: 好吧，不说就不说。
1: 先去准备东西吧。
0: 小心点，婆婆。哎呀，我来帮你。哎
2: 呀，詹科叔你好。嗯嗯，大白天就开始喝酒吗？
3: 昨晚上就开始喝了。嗯，小妮。嗯，坐下。嗯，
2: 什么事啊？
3: 我问你点事儿。嗯，你婆婆愿意卖地啊？
2: 没听说她愿意卖啊。
3: 什么？
2: 皮娇跟你说的吗？
3: 不是，我是听那小子说想要找地皮。
4: 你好，老板。哎，你好。
3: 我是真没想到他能有几千万拿来买地呀。
2: 我看他那穷酸样，其实我都怀疑呢。
3: 就是啊。他给你婆婆报价多少？
2: 我没听到他们谈过。我觉得婆婆不会卖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是婆婆的地啊。嗯，
3: 不过你也别太听信皮娇的话。说实话啊，那个小伙子不是来骗你的。同为男人，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喜欢你。所以说，把握机会。
2: 我看他是更喜欢婆婆的地吧，才不是喜欢我。
3: 哎，那你为什么害羞？
2: 谁害羞了？哎，
3: 我说真的，他喜欢你，乔尼。
1: 为什么想要建度假村呢？是家族生意吗？
5: 我想做自己喜欢自己热爱的事，因为我想看到他慢慢成长起来。可是实际上，就算我完全听我爸的安排，他也对我不满意。
1: 为什么呢？难道还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5: 因为我爸觉得是我害死了我妈。
6: 血压已经连续多日偏高了，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尽快下决定了。
7: 但如果现在生还不足30周，我的孩子能活下来吗？
6: 但如果再拖下去，我担心你的心脏会出问题，而且可能会引发脑出血。我不希望再继续拖时间了。
7: 至少等过了30周也行啊，医生。
6: 但如果情况危急，医生会选择先救大人。我先走了。
8: 我觉得先治疗你自己的身体不是更好吗？
5: 只是医生最终没能救下我妈，我妈生下我就去世了，因为难产。从那之后，爸爸就沉迷工作，把我丢给保姆照顾。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很累，可能是白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
1: 婆婆先去睡吧，我在这里等乔妮。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好的。
0: 走。
1: 婆婆，你没事吧？
0: 没事的，没事。人老了，有点头晕眼花，很正常。去休息了。
1: 你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0: 今天下班挺晚的。
1: 婆婆呢？
0: 她睡了。
1: 今天为什么睡这么早？
0: 她说今天有点累。
1: 是吗？
0: 嗯。
1: 昊天哥帮我送货进出去了吗？那你给我拿下寄货单，我发给顾客。
0: 好的。乔妮，今天我看到安东他们来了。
1: 他们来做什么？有没有对婆婆做什么？
0: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车正离开，所以赶紧跑过来看婆婆，然后看到婆婆晕倒在地。
1: 婆婆，
0: 哎，乔妮，乔妮，
1: 婆婆，
0: 乔妮，嘘，先冷静点。
1: 冷静什么呀？
0: 小声点，我还没说完。
1: 那你快说呀，磨蹭什么？
0: 我到了之后，婆婆就睁开眼睛了。她说，她只是装晕。
1: 啊，你怎么不早说？话说一半，我怎么知道？
0: 嘘。
1: 哎呀，吓死我了。我觉得安东肯定是来逼婆婆卖地的。明天我问一下婆婆。
0: 乔妮，不过你不要跟婆婆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害怕呀？
0: 会被婆婆说的。
1: 昊天哥，我好饿呀，还没吃饭，你帮我煮泡面吧。
0: 你还没吃晚饭吗？
1: 太忙了，今天篆刻书店里的客人很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对了，你打算再待几天啊？
0: 我可能明天就回去了。
1: 地找到了吗？婆婆，婆婆，
0: 婆婆，
1: 婆婆，
0: 婆婆，
1: 婆婆。
0: 乔妮婆婆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婆婆你快起来，婆婆，婆婆，婆婆你怎么了？婆婆，
0: 你好，家里的老人晕倒了，还呕吐了，现在失去意识了。
1: 婆婆你别睡着啊！
0: 可以快点吗？
1: 不要离开我，婆婆。

0: 一定会没事的，婆婆会没事的。来，先等着。
1: 医生，病人脉搏很微弱，
2: 马上进行心脏复苏。
1: 好的。

0: 样了？
1: 鸣人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2: 婆婆会没事的。
0: 婆婆，你不要有事，婆婆。

0: 什么？
1: 求你，你是在想你。

0: 你先去洗个澡，我去热饭给你吃。
1: 没关系，我现在先进去洗澡，然后带衣服去医院给婆婆换上。
0: 怎么可以，乔尼？从昨天晚上你就没吃过东西，今天还要护送婆婆的遗体去寺庙，不吃怎么受得了？你别忘了带上婆婆最爱的衣服，去给她换上。
1: 那我先进去拿。

Thank you.

下此份遗嘱，在本人去世后，本人名下位于班武里府华新县，编号为214037的土地，将由我的孙女乔尼宁马诺继承。亲爱的孙女乔尼，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关于你的身世。我在客运大巴上遇到的你，你随身携带着一枚刻有特尼的戒指，这有可能是唯一能够查证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0: 饭好了，小妮。来吃饭吧。怎么了，乔尼？
1: 婆婆写的，说要把这块地给我，所以她才不愿意卖给别人，就算他们一直来找麻烦，婆婆依然坚持不卖。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这里面是我随身带来的东西。上面写着特提瓦。
0: 让我看看。

0: 你认识吗？
1: 戒指的事以后再说。你跟我回曼谷吧。

0: 婆婆确定要这样做吗？
1: 你救了乔妮，就算谁不相信你，但我相信你会信守承诺。
2: 婆婆愿意卖地给你了吗？
0: 租的，婆婆让我长期租。
2: 你果然跟皮娇说的那样，你和安东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0: 乔妮，我有跟婆婆解释过，我没有逼她，而且我也没有骗她。婆婆提出让我照顾你的条件，而且我答应了。
2: 是吗？我不去，我要留下来找安东他们讨回来。
0: 你要怎么一个人生活在这儿？如果他们来了，你怎么办？我已经答应了婆婆，会按合约说的照顾好你。
2: 现在这块地是我的了，我可以取消合约。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走的。
0: 乔妮，
2: 别碰我！
0: 乔妮，我确实跟婆婆提出要买地，但是婆婆自己提出了条件，让我照顾你。
2: 婆婆已经去世了，你想怎么编都行。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发誓，如果我骗了你了，就让我死在这里。乔妮，小心！
2: 刚刚你是不是说谎了？都差点因为发誓死了。
3: 这件事晚点再说好吗？
4: 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帕莱家那边传来的。
5: 好像是枪声啊。
6: 啊，爸爸，难道是帕莱婆婆开枪打了昊天哥，因为他骗了帕莱婆婆的土地？
4: 不是枪声吧？哎，战哥，坐下，不要惹事，不要惹祸上身，听到没有？总喜欢惹祸。

0: 可以开快点吗，乔妮？开得不错嘛！我很少开车。啊？啊！你不要告诉我，拿正后第一次开。可以开慢点的。
1: 不行，怕来不及。
0: 开不动了吗，乔妮？不行，怎么办？乔妮，来不及了，快下车，快点，下车！ 快点走！快追！

0: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1: 我也不知道，想办法甩掉他们。
0: 这样子逃跑肯定会被他们追上的。这边。

0: 程宁，我们怎么到海边了？这里是一条小路，如果不是当地人是不会知道的。
1: 切下来，我们去哪里？他们返回来了吗，安东哥？如果他们回来，我还会一个人站在这里吗？可是我们追进去了，都没有路了，也没看到人。 你以为能逃脱吗，乔尼？我来，看你不栽在我手上！跑得比猴子还快！
2: 你快点啊，后天哥，他们快追上了这边！
0: 这边吗？
2: 快！
0: 哎，
2: 豪天哥跟上。

0: 走。
1: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假装离开骗我们出去啊？
0: 有可能。
1: 我觉得为了安全，我们在这儿再待一阵子，然后再出去吧。
2: 等我，你去车旁边守着，他们肯定会回来拿车的。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3: 是，韩东哥。

0: 应该没事吧？这不是安东的车？
1: 阿赖婆婆，哎，你们去看看。婆婆，没人在家，安东哥，
2: 去哪儿呢？
0: 安东，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不要再来帕赖婆婆家捣乱，你忘了吗？
2: 我没有忘，大家都是熟人，我只是来看
0: 看。望什么？刚才的枪声是不是你们开的？
2: 你听到了吗？
0: 啊，
2: 但我没听到。
0: 哦，哦，啊，哎，你们怎么回事？这家人都去哪儿了呀？怎么让他们闯进来的？哎，乔尼，

0: 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也不接电话，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接？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走了，
1: 那我们快走吧，强力。
0: 强念，你去哪里？回家呀，我要去给婆婆拿衣服。不行啊，强念，我觉得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在哪儿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1: 切，说的好像你能相信一样。
0: 我也没有说你可以相信我，但如果我真的对你不怀好意，我会冒险带你跑到这里来吗？
1: 带我跑。
0: 怎么了？手机不见了。用我的。
1: 我记不得电话号码。啊？什么？现在谁还记得电话号码呀？大家都直接存下来。我还想说打给张科说去帮我拿衣服。
0: 这样吧，我觉得还是别回家了，我们先去拿车，然后去医院。

0: 怎么样？先来拿车，他们在车旁边等着我们呢。现在该怎么办？有别的计划吗？
1: 还有别的路可以去医院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殷殷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
1: 我现在是在合肥乐广公园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在我的身旁就是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同款小黄鸭气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乐广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2: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3: 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也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
4: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

0: 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今年以来，安徽省先后发布了三批共34个完美宝藏小城，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积极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野闲置资源，培育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以微业态新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能。
1: 风景很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这里可以吹着山风，一边品茶一边赏景，身心都非常的舒畅。
2: 我们把龙脊天路的公路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持续打造山间有茶、瀑布咖啡等这类特色小微业态，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推动过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经济。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5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宝藏小城联动全域，共情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0: 本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0: 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攻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
1: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0: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
1: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0: 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试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
2: 中润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试，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0: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毕福牛食品入驻中试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3: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0: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4: 这里是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子湾，2026年全国4级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5: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6: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7: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5: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4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我们的4级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化生活， 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9: 滁州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10: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11: 每天在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内违规养殖和电鱼。
10: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应成趣。
12: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13: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10: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14: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10: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15: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3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9: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
10: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16: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1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17: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10: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9: 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的成长。
18: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居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
19: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18: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 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

0: 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
1: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好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2: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0: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
3: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0: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4: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5: 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3人上榜。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生入，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任务。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却一鸣惊人，问鼎全国冠军。
1: 除了睡觉的话，大概剩下的人都是在看，不是在操作这个机器，就是在看书嘛。
0: 他是行业内的弱小白，却成功逆袭，晋升国家级技能大师。
2: 手把手来教我们，让我们觉得更加规范时间的操作。
1: 一方面是要技能的提升，包括呢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这个攻关研发。
0: 他出身平凡，中专学历，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大师之路。本期榜样为您讲述苏宝信的奋斗历程。

0: 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本期的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如果一个人出身普通，没有上过大学，年纪轻轻就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那他会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那今天的榜样人物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位平凡草根，他用20年的时间以中专学历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挑起了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重担，连名校毕业的研究生也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他作为大国工匠，荣获了全国劳模称号，他的事迹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的主要版面。这位逆袭成才的先进典型，就是80后学习达人苏宝信。
1: 这是首款由中国自主研发、国内最早批量生产的高端制冷设备专用线材。研制团队的领军人物正是1980年出生的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苏宝信。
2: 这项技术呢，一直被国外垄断，初期非常困难。
3: 我带你去试验，肯定是可以。
1: 屏幕上这个年轮状的圆圈是放大500倍后的涂层横截面，这个涂层不超过头发丝的1/20，需要均匀覆盖20层

0: 这也是国内目前工艺最复杂、性能最卓越的耐高压漆包涂层，可经受一万伏高压而不被击穿。
1: 我们是经常加班，就是每天晚上到一两点钟，这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吧？甚至什么呢？中间其中一两天就干脆就是24小时不停，啊，就一直去做，谁困了以后就在旁边。就在旁边椅子上面就靠一会儿，
2: 几天几夜都没回家，晚上就在基本上就在办公室，累了就困一下，然后眼睛一睁起来，记住就是去分析专业第二天的工作。
0: 这款产品必须同时具备较高的硬度、绝缘性、耐腐蚀性以及耐冷耐热性。苏宝信率领研发团队奋战了近2年时间，一次次焊接、涂膜、检测、改进，终于实现了同类产品的中国制造。
3: 1026次测试，这个主要是验证我们实验新开发的这个新能源点滴电池片的这个。
1: 在做事的过程中吧，要尽心尽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叫做工匠精神吧，劳模精神，这个实际上还是要在每个人心中要烙下这个深深印记。
0: 爱岗敬业争一流，甘于奉献用创新。多年来，苏宝信和他的团队成功开发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耐电运电频气包线、风力发动机特种电磁线、核电站高耐湿高耐热耐辐射气包线等产品，实现了多个特种电磁线高端产品的国产化，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和8项实用新型专利，还为企业节约了生产和检验成本达上千万元。苏宝信自己也因为杰出贡献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4: 好，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电磁线行业的全国技能大师苏宝信苏老师。苏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那我是了解到这个特种电磁线的研发啊，它的要求比较高，难度也很大，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还会迎难而上呢？
1: 其实我们创新这块啊，因为早期的创新啊，在一些这个基础上面进行一些改良，所以但不太全面，也不是很深入，我的这个第一个深入的创新呢，就是空心气泡线，因为这个空心气泡线，它当时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气泡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都是实心的导体，它这个是空心的。连接的过程中啊，它的接触面比较小，所以连接啊它也很困难，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研发过程中呢，就增加了很多难度。
4: 那这个线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1: 基本上我们平常说的，冷冻的和电动关联的啊，这些电能和动能的转换的时候啊，都用到气泡线，但是这个空心气泡线呢，它是一些特殊的需求，它一般呢就是，不但承受一些这个气泡线的这个功能之外啊，它里面的空心这个，要承载着这个输生制冷机啊这种功能，就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些一些制冷设备。
4: 那你说的这个制冷设备，就是包括冰箱啊、空调啊，这些都是算作？
1: 对，特别是像这些冰箱类的，它属于典型的，因为我们其实通常的它这个空心啊，就是讲我们平常说冰箱的这些毛细铜管啊，输生制冷机的时候啊，它可以不用涂层啊，它就是空心的导体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特殊要求啊，就比方说的话，铜如果在暴露在空气中，它容易氧化，时间长氧化。然后呢，我们现在生活丰富了，你像冰箱里面，你看很多水果啊，它这里面都有果酸啊，很多酸类的东西，
4: 容易腐蚀。
1: 对，它这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电磁线呢，它就有腐蚀作用。所以一个氧化，一个腐蚀呢，它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所谓的就是这样，那需要给它做保护层，知道吧？那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呢，其实本身是在国外，起初是在国外有这个做，但是这些客户呢，他后来慢慢他到中国来也办了厂，但是他到中国来以后呢，这些空心的气泡线呢，他还去进口，

0: 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对，你效率啊，进口的效率啊，成本啊，它就有很大影响。那这样的话，他们后来就想想看能不能在国内去找找看，能不能在国内做出来。他就同时找了几家，大家共同去
0: 帮他研发，
1: 去帮他去研发，
0: 去竞争。
1: 我们呢，后来当时应该属于就是这样，最早研发出来的，然后就通过他这个整个系统认证的。然后就是这样合作下来。
0: 那这个空心连接到底比这个实心连接它的难度到底是在哪里？具体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我们就通俗的就说吧，你像我们实心导体在连接过程中，它连接的接触面很大。接触面大的话，它连接起来它的强度很大，因为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张力和拉力的要求，所以它要保证一定强度，它才能在连接的时候不会再重新去断开。那这个反而空心的就问题就出现了，
0: 它连接面太小了。
1: 对，它中间一部分是空的，所以它只有边缘的一部分能够相接触。那这时候实际上它可以焊起来，但是它的强度不够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这种拉伸力。就这个焊接的问题啊，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焊接方面的这些专业知识啊，多方面的吧去攻克。你像做技术的、做检测的、做生产的、还做设备的，这几个部门的人全部要在一起啊，那就是就是说天天碰，那就什么呢？就是发现什么可能有影响，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因素去找到去，对对，然后去实验，看看哪个方面是最优化的。那就这样的话，其实就这一项焊接我们都要花了两个月时间，
0: 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把这一个难题给攻克了。这第一个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第二问题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绝缘层，就是你说漆包线外面包的这个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难点所在？
1: 对对，因为我们本身做了漆包线这么多年嘛，那呢在这个涂漆的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这个空心这个漆包线啊，和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漆包线，它在导体上因为区别比较大嘛，而且因为它这个作为这种制冷剂输送的时候啊，它这个对这个成型要求非常高，知道吧？我们通常的漆包线是柔软的，知道吧？因为我们根据电机不同的形状，它可以随意绕是不同的形状，但是这个空心漆包线的话，它的要求反而是非常的硬，硬度很高，硬度很高的话。这就在涂漆过程中，第一个它这个形线，它的形线的平整度就很不好，那加上这个导体本身很硬的情况下，跟这个绝缘漆的结合啊也非常的差。
0: 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呀。
1: 对，然后这个呢，因为好在我们本身第一个的话，在这个基础的漆包线上面呢，技术储备也比较多，然后只能说的话就是讲一项项的，就是讲把影响啊，就是讲从大到小慢慢的降低。然后在不同的影响程度上面，那真的是一次一次的事，所以很多时候讲我们去做一个实验的话，有时候都成千上万次都有可能。
0: 别看苏宝信现在是自信满满的技能大师，可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面对技术性非常强的漆包线生产工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弱小白，只能搬搬材料，在辅助岗位上干些出体力的杂活。那么这么一个出生平凡、起点很低的农家子弟，是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如此不平凡的成就的呢？
2: 2000年，中专刚毕业没多久的苏宝信，以理论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同龄京达特种电磁线公司录取。然而，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对这一行业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他既不懂英文，也看不懂专业书，更不敢碰精密仪器。于是他开始一个人独自默默按下苦功。
1: 当时那几个月的时间啊，除了睡觉的话，大概剩下的人都是在干着，不是在操作这个机器，就是在看书，你知道吗？
2: 苏宝信拼命地自学专业知识，用3年时间读懂弄明白了公司的各种各类专业书籍材料。而为了阅读十几种进口设备说明书，他在4年时间里翻烂了4本专业词典。每天下班后总比别人要多待几个小时，还经常通宵达旦地泡在检测室里做实验。
3: 自然喜欢问，比较刻苦，有哪些不利的地方呢，他会认真听，听过后呢，他再重复的在做这个试验。

0: 幕后呢，回去他自己还钻研。
1: 国家标准要求对吧？有的实验做过两次，一次两次到三次就可以了。但是呢，他的要求呢，他做了很多次 ，N 次，真的很多很多。因为这只有从这种大量的数据去统计分析，才能发觉他的细微的差别，才能引导后面的工作。
2: 有时候就是晚上做梦啊，还都在想着做实验，就是整个这种环境啊。
3: 经过长时间磨练，苏宝信对气包线的相关知识和设备操作越来越熟练。2006年，他参加全国首届电线电缆检验工职业技能大赛，勇夺绕线组别总决赛冠军。那一年他才26岁，从打杂工转到检测工的岗位，总共不过2年多的时间。
2: 这次大赛实际上给我增添了自信，就认为就是总是想自己只要去努力，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0: 这主要呢还是在他个人嘛，就像一个老话讲的好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4: 踏踏实实就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那最终能就是水到渠成，走出自己的成绩，这个是关键。
3: 通过这次大赛，一鸣惊人的苏宝信被破格晋升为技师后，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此后的他，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不断精进，更是在2008年，年仅28岁时就获得了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
5: 2006年的那场比赛，是不是你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转折点呢？
2: 2006年这次大赛呢，实际上，也给我了一个就是展现自己的机会吧，就是把之前所学的，然后能够完完全全展现出来，在这个大赛中呢，其实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嘛，然后也给我增添了很多信心，当时的话，就是拿到大赛这个冠军之后啊，我就可以直接评为这个技师，这个技师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在行业中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要去考，你要一次一次的考，而且它还有年限的要求。就像正常我们要考的一个这个技师的话，基本上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你才能考到，而且你还要保证你逢考要去过，对吧？你
5: 如果
2: 对，就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话，对我来说呢，最大的一个是，快速的拿到这个技师的这个。
5: 就通过这个比赛拿到冠军以后，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插曲？
2: 确实有这么个小插曲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决赛啊，是全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去进行的这个总决赛，这个决赛呢，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个周期啊，实际上也就3天时间，
5: 这3天之中就成绩
2: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理论考试完以后，然后试点考试就是这样，这两个考试的话，就前两天就全部完成，第三天就搞颁奖，搞颁奖典礼就结束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头一天晚上这个结果全部要出来嘛，就是在头一天晚上一直到8点钟的时候。其他组别成绩全出来了，就是讲按照预期的这种其他成绩组别全部出来，唯独我们这个组别的成绩没有出来，就像组委会啊，去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别的组别都结果全部出来，唯独我们这个组别出现什么情况了吗？后来就了解，当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组委会啊，要对部分的这个
5: 成绩
2: 进行复核，要重新这个检查试卷。才导致了整个这个
5: 进程放慢了，
2: 进程放慢了。
5: 那为什么要复核呢？复核谁的成绩？
2: 整个这个过程呢，因为开始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纪律问题吧，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就知道当时就是讲组委会可能要进行复核，到了12点才得知这个结果出来了。
5: 你是冠军，
2: 然后我是冠军，然后是冠军，当时呢，实际上大家就没有再去想
5: 为什么复合了
2: ，就是这样，先不管这事情，把这个结果出来了。对，实际上是后来才了解到，也就是因为复合我的，因为当时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的理论成绩考的可能就是这样太好了，跟其他的成绩啊，这个差别比较大，
5: 差太多。
2: 对，所以组委会当时呢就感觉是不是这个成绩上面准不准确的了，所以当时实际上主要复核就是复核我的成绩，后来然后
5: 复核完了以后，
2: 复核完了以后才确定
5: 没有问题，
2: 对，没有问题，嗯，才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啊，
5: 原来有这么一个很曲折的事情啊！
2: 这个冠军呢拿到以后的话，刚刚也说了，就直接评为技师了，那呢，嗯，后来呢，我基本上又花了两年时间呢，就是想，继续在这个技术这个水平上面，去提升。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拿到了个高级技师证书。
5: 高级技术证书，这个是意味着什么？
2: 高级技师证书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技能等级上面，已经是最高等级了。但是我当时主要就是想，因为你拿到高级技师，其实也只是证明你的技能达到这个水平，你可能你考试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并不代表你的技能，它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做多大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就促进了我，其实在这个2008年之后呢，其实更多的想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5: 在全国大赛问鼎归来后，苏宝信一方面深深体会到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喜悦，另一方面也陷入了沉思。按照操作标准化要求，每一根气包线要经过20来次的累积涂漆，每道刺的厚度要控制在只有头发丝1/20的2到3微米，总共50微米左右的漆膜，既要耐受近万伏的破坏电压，还要承受高速绕线的摩擦和拉伸，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必须准确无误，因此精准的操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是满足于上述操作，那无疑是固步自封，更谈不上对标全国一流、世界先进。因此，苏宝信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通过技术创新，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进一步节能降耗，进一步加快订单式新产品的研发速度。带着这3个问题，他带领团队开始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冲刺，
2: 就想更接近于它实际这个状况，它包括了它的长度、它的接触。
3: 公司对苏宝信的想法十分支持，专门给他安排了3位年轻的技术员作为助手。从那时起，苏宝信踏上了他创业研发生涯的新征程。
2: 我需求这些材料上面，他也要去突破，不能仅仅就是讲，可能就是我的生产工艺去变一下就能改变这些问题上了。你像铜的，我们导体的，对吧？导体的这个产业链上面，包括我们的卷烟器也是的。以前的这些常规的卷烟器，大家都在用，但是对于新的需求的，它又满足不了，满足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哪些地方需要做什么改进。一圈一圈的，它这样的，因为你放心，你把它放下的时候，它不就占便宜了？
6: 它就是手把手来教我们，让我们就在。更加规范实验的操作，然后对我们让我们对那个实验的标准，然后有更深刻的理解。
3: 小试牛刀后，苏宝信坚定了进行技术创新的信念。他立足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了检验和制造过程中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生产和检验成本。2013年，苏宝信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此后又陆续通过了铜陵市和安徽省的认定。
2: 成立工作室呢，一方面是要技能的提升，二个呢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这个攻关研发，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能够培养更多的这种后继人才。
3: 2015年7月，苏宝信技能大师工作室被人社部授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成为京达公司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技攻关和成果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7: 从他身上就是学到的最可能对我以后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遇事就是要不急不躁，遇到困难就是不能轻言放弃，要从多方面，从根本、从原理或者多方面去考虑，然后去解决问题。
6: 不断的就是在新的领域进行开拓嘛，我们也是受到他精神的感染，然后跟他一起共同奋斗这样。
8: 苏宝信主任呢，他毕竟是京达的老员工，那么就是在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呢，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问题。那么苏宝信首先他可能作为一个定海神针，那我们这么说，就碰到困难，他能去主动上去解决，让大家这些年轻人能这个心态啊能平复下来，然后呢积极地去寻找解决办法。 让我们这些这个发明也好，这个创造也好，能正常的

0: 继续下去。
1: 在这栋绿树鲜花围绕的红色小楼里，苏宝信带领团队攻克了15项技术难关，涉及公司现有的10多种电磁线品种，不但创造出经济效益上千万元，还缩短了生产流程，提升了产品质量，成功实现了电磁线产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心，人心我意，始终走在了全国电磁线市场的前列。2014年，苏宝信又获得安徽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成果评鉴技术创新成果奖，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一次，铜陵市科学技术奖2等奖一次和3等奖两次，先后获得4项发明专利和10项实用新型专利。从设备操作的全国冠军到专注创新研发的技能大师，苏宝信再一次实现了人生蜕变。
2: 我们都知道你的荣誉是来之不易的啊，包括呢，你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女儿的骄傲了，这是不是也是你觉得最骄傲的事情？
0: 能作为孩子的骄傲吧。其实自己肯定，也是很有成就感吧，很自豪吧。其实人家取得这些成绩吧，很大一方面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支持。因为家里面吧，基本上的话，一方面我是没时间啊，这些家里面的事情它还是存在的嘛。
2: 那是，
0: 所以的话，这些负担的话，那就其实就转移到家人的身上去了。所以为什么一直以来说有这个愧疚感呢？就是包括对爱人的这个平常的关心啊、照顾啊，包括对孩子的这个关心照顾，这一块都缺了很多。
2: 那我们知道现在合肥正在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而你们呢，现在是不是已经研发出来了一种叫做新能源汽车专用的特种扁平电磁线技术？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的话这几年国家这个对这个像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在这能源的这个管控上，所以新能源这个行业啊，其实这几年国家非常的关注啊，然后特别是你刚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知道吧？我们合肥现在正在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
2: 对，
0: 知道吧？很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个都入驻这个合肥，知道吧？你像比亚迪、蔚来，很多这个都已经就是讲在这边的话生根的啊。那我们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电磁线本身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电机啊这些方面用的，所以这个你汽车上面的这个主驱动，像它怎么动起来了，实际上就是因为有电机，这个电机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电磁线，但是扁电磁线呢加工难度很大，对，它导体的这种就是像变形了吧，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都是从圆的先把它变成扁的，才能然后你再去涂漆，涂漆这样的话跟我们原先又发生很大变化。原先的话我们通常说了，它因为它比较规则，所以它四周的这种应力都相同，但是扁线不一样，扁线它每个拐角它都不一样，那所以这种想把漆涂上去本身就很难，你再把它像我们涂的那么均匀的话，那就难上加难啊。再加上现在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就关于这个快速充电的问题，因为这个快速充电呢，实际上就对整个这个汽车的这种平台电压就上升了，就是现在都用高电压啊，这个电压高了以后的话，那整个和它相关联的绝缘，它的要求都提上来了，
2: 这个也和你们的这个电磁线有关系吗？
0: 那就有很大关系了。那其实这个整个进程发展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就是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这个新的技术啊，应该说是年年在变化，
2: 是，
0: 对，年年在变，那我们基本上也是的，它年年变，我们就不能年年变了呢。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月月都要变，
2: 你们变的速度可能更快，
0: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他提一个需求来的话，你又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他提出来你就正好去，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要提前去做。
2: 那你才刚刚40出头，现在就已经取得如此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啊，那你觉得你的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俗话说学无止境嘛，创新就在路上啊，这边还要不断的去努力，老大而且要团结共用，要发扬这种精益求精的共享精神，将中国梦往我们的实践奋斗实践中去， 为这个现代化的美好安徽建设做一个贡献。
2: 从行业的弱小白到高级技师，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研发创新的大专家，再作为团队领军人物实现多项电子线高端产品的国产化，苏宝信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践行着习总书记的指示，永不停顿地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一首精彩纷呈的歌，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是展现了新时代大国工匠的风采，描画出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模样。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苏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你为什么不走？
1: 老子凭什么走啊？
0: 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
1: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全香港，我是唯一可以让你活下去的人。去吃顿饱饭，换身衣服，然后去这个地址。
2: 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交予他的任务。一想到那么多的通知，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
3: 我从小身体不好，特爱感冒，又总到处跑，还是带着方子回去。
1: 行，给你开一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小七。
1: 站住！干什么的？
2: 我有情报。
1: 有情报也不能进。
2: 我真有情报。
1: 给我站住！
2: 我有情报。
0: 再说我抓你啊！
2: 我正好了。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重要情报？少废话！
2: 你让我进去，他肯定让我进去。
1: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2: 别！共产党的情报。
1: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2: 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2: 共产党的情报。
3: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1: 先生，哪不舒服？
4: 最近有点咳嗽，头也疼。
3: 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受寒了。来，我给你带麦。
1: 他人就在荣泰药铺，除非你。
2: 是叛变的共产党吧？我不是，我就是个跑腿的，我不是什么共产党。
0: 出事了，快走！这个叶冲行动够快的。
5: 老板，来客人了。
6: 又是曹一的客。
5: 出口给ました。
6: 封鎖されるか。許可しない限り誰も入れてはならぬと少佐のご命令です。門を開けるんだ。
5: 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了？
6: 可是他说。
2: 他说什么？
6: 湘江做事非常周密。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 估计今后的事。

0: 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1: 看来叶城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
0: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

咱们现在是鸟枪换炮，您穿着这身衣服真威风霸气。哦，局长，局长，

0: 车上的西方人呢？
1: 那边。
2: 这个是定金，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3: 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洗了没了？
4: 门开开。找谁？
0: 郭文君，现在是在香港，能不能改变一下进门的方式？
5: 不是说人在里面吗？
0: 变成蝴蝶飞走了。春花，
6: 长官，有发现。
7: 調査の結果、この店舗の所有者はちいちゃんだと判明しました。
2: 先生，我是来收古董表的。
8: 少爷，日本人来了！少爷，少爷。少爷，
9: 今天你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士兵跑到我家里来，我念及着旧情，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宫本少佐又开始咄咄逼人，我不明白了啊！我池某人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5: 别在这跟我废话，此来打开。
7: 好，
0: 宫本君，这不就是你在码头摔坏的那块表吗？
5: 你会修表？你是在耍我吗？
0: 这里面只有钱。
9: 我又不是慈善家，我做生意，他肯定是要给我钱的呀。
5: 一个英国间谍下了船，第一件事情是找你去修表，你信吗？
6: 长官，整个香岛已经全部戒严，可还是找不到那个英国人。
0: 废物！
6: 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就调派人手，加快速度。
5: 好一个调虎离山！
10: 什么情况呀？宫本怎么会来？
9: 我今天去古董店了，就在宫本说的那个英国人进门之前，我接受到组织上新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找到一名英国间谍，并且截取他的情报。
10: 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
5: 伯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伯恩先生，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天，我们换个地方。
0: 你跟我讲的这些不准跟任何人讲，一会儿我回来找你。

0: 查出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你可以在暗中调查。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直至出击的那一刻，一旦出击，必须一击致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阴，15到26度。天堂镇风景区晴转多云，15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6到26度。凤阳棱象迷谷晴转阴，15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15到27度。山南多云转晴，3到18度。和田市晴见多云，9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

0: 便想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369年，一纸诏书，朱元璋的故乡临濠开始了6年日夜不停的建设，工程浩大。史料记载，规制之盛，直贯天下。这座曾经拥有14世纪规模宏大的都城建筑，到底是什么面貌？谁也没想到，仅仅在史料中留下密码一般的都城谜团，却在500公里之外的景德镇地表下得到了。

0: 1990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出一件精美绝伦的白瓷水管，高26厘米。
1: 这个肯定是为民众多的这个建筑啊设计和烧造的，下水道啊这个建筑构建的造价成本非常高的，像这个肯定是为皇家的高等级的建筑和制作的。
0: 结合文献与地层分析、实物对比，景德镇的考古学家证实，这件非同寻常的图釉建筑构件为营建凤阳明中都而生产的下水管道，
2: 确实是非常有气派啊，非常有气派的皇家的这个建筑。实际上干考古就是一叶知秋，捡了一块瓦就知道，捡了一块砖就知道，它不一样，那确实是皇家的。

0: 明中都城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可是在大片断壁残垣中还是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幸物，暗示引导今天的人们来探寻它的真身。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相对于墓葬考古能发掘出土罕见文物，都城考古要显得沉闷得多。不过考古队在发掘明中都外金水桥的过程中，很快就被一批长期埋藏于地下的皇家琉璃瓦所震惊。
1: 我在故宫里面我也修过很多古建筑嘛，但是没有见过这样子纹样非常漂亮的这个琉璃瓦件。
0: 丰厚的珍奇文物掩藏着600年前的辉煌历史。那么这些琉璃瓦出自哪里呢？1990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距地表5米处发掘了大量由于瑕疵而被淘汰就地掩埋的建筑构件，或者是罕见的孤品。而让江建新确定这批同一个地层出土的文物是为营建明中都而生产的原因，正是这

0: 块记录了制瓦工匠、地方与中央官员同时督造的板瓦内容，与凤阳明中都出土的一致。
1: 那么这个叫焦釉环道明，焦釉的就是上这个黑釉的人，工匠叫焦釉。那么还有这个烽火方南，烽火就是管这个烧这个瓷器的这个把张师傅看火的。还有这个桌头潘成，桌头大概就是像那个车间一样的负责人，叫潘成。你看还有这个家手吴昌秀，也是一个头。这边还有这个监工佛梁县城赵万初啊，还有这个监造提取周成，这是工部的官员的名字周成。所以这个整个体系你看呢、啊，就是非常完整地反映出这个烧造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制度管理。就是说这个朱元璋夺天下之后不久啊，就是他就在景德镇就设厂了，力图地恢复这个古代的这个哈、啊、这个优秀的文化的那种传统。你想把这个早期的这个官窑的制度是吧，全盘的就哎继承下来了。
0: 历史上琉璃瓦技术历经隋唐宋元，直到明代进入全盛期。明中都考古发掘的众多琉璃瓦产地究竟有哪些？它的工艺和制作水平究竟如何？王志选了50块出土于明中都承天门、大殿等遗址的琉璃瓦去做分析。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验室，团队利用色度分析仪、X 射线荧光光谱、偏光显微镜等仪器，对明中都琉璃瓦的釉料以及产地进行系统分析。
2: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看，这个明代的南京啊，明故宫和这个大报恩寺的这个琉璃瓦呢，它这个胎釉的成分和我们明中都的应该是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那么跟北京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关系不是很大。
3: 明中都因为它胎土跟北京这块有差别比较大啊，明中都那个啊就更细腻的胎土，就是它那个胎体的结构上跟我们相差比较大。
4: 对于这个胎料的来源，我们就是从那个当涂啊这个窑址上面也取了一些样，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呢，初步我们可以判定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当涂，景德镇也有一部分，说明这个明中都它的琉璃瓦胎体的来源是有很多处的。
0: 科技考古专家通过比对证实，明中都的琉璃瓦产自安徽当涂、江西景德镇等地。明南京的部分琉璃瓦也来自当涂县。北京故宫琉璃瓦主要产自门头沟一带。上世纪70年代，王建英发现这座都城中除了到处散落的流光溢彩的琉璃碎片之外，更有数不清的城墙砖。他意识到这是按照顶级标准建造帝都内城城墙的用砖。
5: 这个砖呢，就是长40厘米，就是宽20厘米，厚10厘米，每一块砖大约重20公斤左右。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都城砖，也可以称之为南京这个城墙砖。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砖都是这种尺寸。那么中都呢，它的一个砖也是跟这种尺寸是一样的。
0: 面对如此高等级的字砖，1981年结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王建英带着学历史的女儿王红以及当地文物部门的年轻人，开始更大范围地考察明中都遗址，调查城砖的情况。
6: 但是觉得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可能是在城墙上，也可能是在城

0: 门里边，也可能是在老百姓的猪圈上，也可能是在老百姓家的那个灶台边上，都有可能。
1: 他带两三个人骑车子到处跑，我带了四五个人步行就在那找砖头，我就把那个土呢挥出来。王老师看得很高兴。
2: 这次不同寻常的普查活动完成了地名砖分布图，共发现68个县字砖。1982年以后，凤阳文物部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进行字砖调查。
3: 这我们前前后后收了有500多块，就光地名砖有5个省的，就是现有的现在的这样这个省的辖区有5个省的。
2: 仅以发现的地名砖来看，包括来自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五省。凤阳调查结束后，王建英带着女儿去南京找城墙字砖。王建英发现，南京城墙砖和明中都字砖有着许多相同的文字记载，这也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明代三都中，无论是凤阳、南京还是北京，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城墙砖生产成为盛况空前的景象。明朝建立前两年，朱元璋在南京下达筑城令，历经28年，耗费城砖数亿块，最终筑城包括宫城、皇城、京城，外扩四重城垣的南京明城墙。现存25公里的南京京城城墙，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
4: 它是在同一套技术系统和生产系统下面生产出来的啊，这也是我们认为凤阳的宫城的城墙和南京的明城墙，他们在这个方面，它能够展现出明朝的时候中国城墙建造的水平、质量的控制系统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它的问责制度，它的非凡之处。
2: 600多年来，这一块一块的古城砖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明中都不为人知的历史。明中都的营建可谓兴师动众，消耗巨大。在这片只有少量地面建筑的遗址上，难以想象当年从全国各地调拨而来堆积如山的物料，究竟是由哪些能工巧匠铸成了宫阙城池。据王建英考证，聚集在中都城的人员包括全国最好的9万工匠、14万军队、45万民夫、20万移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罪犯，至少100万人在营建中都。
5: 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它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不单是有交叉，我觉得基本上是一帮人。而且从史料上来查，永乐4年部署建设北京宫殿，请调南京的工匠，凤阳明确的有凤阳的工匠到北京来听役。
2: 对文献的梳理中，王建英发现史料记载营建明中都的工程，在富有四海的新建政权下，圆丘、方丘、日坛、月坛、社稷、

0: 山川弹吉太庙，所有的殿坛建筑都描绘了鲜艳夺目的彩绘，穷极齿丽。随着工程的推进，中都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公元1374年，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朱元璋下令江南移民14万到凤阳就地屯种，除此之外还从山西、河北等地移民达20万。
1: 明代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基本是在江南一带。朱元璋这个当时采取了很多政策，其中一个很著名的措施就是从江南那一带把那有钱的人哦，当时叫户户迁到这个那边去。
0: 明中都的营建一直稳步推进，凤阳作为龙兴之地，一跃成了统辖9州18县的天下之大府——凤阳府。明中都立泰设计时，朱元璋命工部取5方之土，明确规定天下郡县计1300余城都要送土到凤阳。他们是直隶、应天等府进献的黄土，浙江、两广、福建进献的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献的白土，山东进献的青土，北平进献的黑土。5色之土代表整个中华大地，寓意中华疆域地大物博、多姿多彩，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从一块独具匠心的石头，到一座规模浩大的都城，前后耗时6年。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举全国之力营建的中都城皇城建筑尺寸，宫城高3丈9尺5寸，女墙高5尺9寸5分，共高4丈5尺4寸5分。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高度都是5尺9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等宫，玄武门城楼台基高5尺9寸5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等同。御道踏级纹饰用9龙、刺凤、云朵，丹壁前御道纹饰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
2: 我们凤阳的城墙的高度的尾数都是9尺5寸。按理说这个城墙那么高，这个5寸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做呢？文化史啊。你会发现明孝陵的当时就是那些殿宇，它的距中也是9尺5寸。甚至有能达到5分，怎么9无之君来的？
0: 有学者认为，明太祖实录对中都皇城御道雕刻的记录是明代史料中关于石刻内容最早的记载。
3: 故宫太和殿这三台上台阶的时候，中间那条路那段雕刻呢，太祖实录的这第83卷当中就提到雕的云啊、龙啊、狮子、海马什么这些东西。
0: 明中都的营建无处不显示着宏大奢丽、华美精致。可是历史上朱元璋留下的形象却是崇尚节俭。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给地主放牛，

0: 少年时代遭遇灾荒之年，亲人相继遇难，走投无路之下，17岁的朱元璋云游四方，漂泊流浪。3年时间，他在饥饿线上挣扎，吃过草根野菜，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朱元璋独特的经历使他格外推崇节俭是宝的人生信条，可是在中都城的营建中却被穷极耻力、席上华美所代替。
1: 朱元璋平时很朴素，那么到了中都凤阳城建设的过程当中，好像风格突然间一变，奢华。这个我认为可能跟朱元璋的原本的本意啊有点违背了。
0: 考古学家结合《明太祖实录》记载中都工程高度等数据，并实地勘察，精确面积大小，
2: 明中都对北京的影响应该说是还是非常明显的，从中都奠定基本格局，然后到南京去完善这个格局，然后到北京的这个紫禁城去继承这个格局，是这么一个序列。
0: 600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风雨洗礼，在曾经的6年营建时间里，从荒凉之地到一座拔地而起的城池里，上演了什么？明朝的官方历史记载，公元1375年4月的一天，朱元璋第一次出现在中都宫殿。明中都是按照京师，也就是以首都的规格建造的，工程规划起点非同一般。相比元大都，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距离长了2倍，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设置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同时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移到了午门之左，象征国家的太社稷移到了午门之右。这种布局用一重重的墙与门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推向顶峰。
3: 中国古代城市它这个中轴线是很重要。这个中轴线从哪儿开始呢？从邺城开始，曹魏邺城开始有中轴线，就是讲对称。到了北魏的洛阳城，一直到唐长安城，它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到汴梁，那么明中都午门外设立中央的各个机构是从中都开始，然后到南京，到了明北新城，那是集大成了。
1: 考工记里边就讲，就是中庙堂的布局，也就是叫左足右舍。至于左边是放在哪个位置，并不强调完全的对称性。那么朱元璋呢，就是在造中都凤阳城的时候，太庙设稷坛呢，形成严密的对称性。这在中国历史，特别是都城时代，这个建筑方面是独创的，也是为后来的明清啊这个一代，相当于我们说的典范吧。
2: 所以现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也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景观的来由，就是我们在北京去体会这种明清都城的雄伟壮观啊，这种政治意象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那么起点啊，至少这个明代的起点，我们要在凤阳，在中都去找。

0: 2017年，考古队在宫城外的勘探中，发现午门外中轴线两侧建筑组群迹象。这位探寻明初建设的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御史台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
1: 封建国家的主要的三个骨干呢，政治、军事、奖罚制度，整个这个国家的框架，从设计方案到实际措施上，都是比较周全的。
0: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220余座古都中，明中都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2018年，考古队对外金水桥等中轴线上的遗址进行发掘。明中都外金水桥横跨于午门与承天门之间的外金水河河道之上，是进出宫城的必经之路。之前，明中都外金水桥有5座桥和9座桥两种观点，随着考古逐渐发掘，真相出乎所有人意料。河床之上，出现的是7座单孔砖圈拱桥，桥址呈2-3-2东西对称的布局，主桥3座正对午门中间3门道，侧桥各2座，各自正对午门的2关。这与北京外金水桥不同。北京天安门5个门洞对应5座3拱桥，另外太庙和社稷坛各对应1座单拱桥。那么，明中都外金水桥是否是一组7座桥的设计呢？
2: 金水桥就是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啊，认为这7座桥有可能有2座是廊桥，另外呢就是有5座桥，跟文献中玉桥5座啊，这样就能够对应起来。
3: 这种布局不但影响了这个南京河南的宫殿的布局，还影响了他自己陵墓的布局，他把它揉合到明孝陵里去了，这也是朱朱元璋开创的，原来是没有的。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宋陵也好，唐陵也好，都没有。
0: 对于明中都整体发掘而言，中轴线结构贯穿了考古工作的始终。2017年，考古队发掘了中轴线上的承天门。
2: 整个这都是承天门的遗址，中间呢是有3座门，这3个门呢正好是和午门的3个门洞是相对应着的。承天门它是城台上面3个门洞，两边城墙上各有1个门洞，也是体现了天子午门的规制。
4: 就是从明初一直到北京宫殿，都沿袭着这个理念上的东西，只是具体处理和表现不太一样。中都显然是以中间3门为主，另外2边作为边门，放2边了。那么北京呢，是用这个边桥和边门，通过华表、门狮还有这个望柱来做区别，这是他们处理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还是一个理念上的成年不同的处理。
0: 在已经发掘的中轴线遗址中，明中都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史料记载，公元1375年，倾全国之力营建的恢宏的中都城即将完工。

然而，一天深夜，突然传来中都皇城万岁山暴雨如注、冰雹大如弹丸的消息。朱元璋心中升起不祥之感。

逐渐揭开了明中都神秘的面纱。然而，对于攻将完成的中都城来说，中都宫殿是否建成，仍然是个谜。即将开展的考古工作，将揭开这个无人知晓的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晋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梯的，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

0: 就愿意去做。
1: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0: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2: 对，然后
0: 我们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到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的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的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三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1: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0: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面一些字了吗？
2: 对，你说的清楚。
3: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2: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2: 哦。
3: 嗯。对，看到。三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4: 八珍楼。
2: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些特别好。对，老妈你很喜欢。

0: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 1.5 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台，
4: 早餐台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3: 写作业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

0: 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1: 对，
0: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2: 床垫，床垫。
0: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对，当时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感觉又没有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她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

0: 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让它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四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1: 唐舍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地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0: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在完成唐氏作品三年后，屈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五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

0: 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但要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0: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

0: 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直变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巨兵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他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1: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2: 小哥，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

0: 会长确实办的有点不妥，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星河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光仔，星河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
1: 胡说，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行，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我12岁进的星河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星河会吧。

0: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哼，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池先生吧。兄弟们，这位池先生是我们靳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0: 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1: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职称的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愿意把自个儿的家拱手相让给别人的吗？不管香港现在的局势如何，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1: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0: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靳会长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靳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2: 谁？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可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姓池的，你阴伯。

0: 兰邦，想解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来这种事情。兰邦归，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杀！杀我！谁要杀我？站出来！我为的什么呀？兴和会虽然是靳家所创，但不是他靳湘一个人的。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民你们多。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姓石的，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1: 冷叔。
2: 今天这一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3: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放屁！
4: 敢出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5: 没错，
6: 他今天必须死！
7: 不能杀他！
8: 杀他！
9: 不杀！
10: 必须得杀！
11: 杀他！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好意思啊，池先生，让您见笑了。感谢池先生仗义相助，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 好，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同日，你可认罪？

0: 石先生，我们是不是找日本人谈一谈？毕竟我星河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不能去，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0: 请问你找谁？我找佐藤将军。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抱歉，我也不清楚。你确定将军没在里面吗？我确定。您先请回吧。
2: 晋香的口供已经坐实，他又是星河会的会长，难道他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
3: 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
4: 请不必担忧，处决晋香一举多得。
2: 怎么讲？
4: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 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香等人，稳定局势，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
2: 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前叶冲和那个池城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但是当务之急。
5: 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将军阁下，请放心，
2: 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嗯，竭力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起象。
6: 秦将堂办事，闪开！
7: 两位堂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让开！有让开！

0: 蓝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甭说，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3: 谁有手段，谁势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
4: 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0: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3: 资格？这就是资格。
4: 洪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0: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4: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0: 违背邦规，背信弃义者，死。
1: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2: 打日本人！
1: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他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他给我举起来！举起来！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们不是为他报仇吗？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 有日本人撑腰，你们怕什么？黑豹逃的人，把他举起来，干掉他们！幸好我就是。

0: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胡说，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不要！

0: 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主要是死在里边了。
1: 是啊，
0: 进去看看。

0: 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您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的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2: 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受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
0: 好啊，承蒙将军阁下费心。嗨，
2: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晋襄，这一来呢是助兴，二来是将这次处决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受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靳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0: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的朋友能做的也就是送饭这件事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少爷，你两天没合眼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2: 去星河会。
1: 好。费堂主，红叔，虎哥，
3: 在座的所有兄弟们，我们星河会成立这么长时间，我们怕过谁？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4: 对，
5: 拼了，
6: 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10: 拼了，
11: 拼了，
12: 拼了，
13: 拼了，
14: 跟他们拼了，
15: 跟他们拼了，
16: 拼了，拼了，
17: 拼了。
18: 姐夫，你干什么？
3: 姐夫，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去救香姐。
18: 你打算怎么救？
3: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18: 不能去。
3: 姐夫，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手段？他们平白无故把这么大个帽子扣在香姐头上，关进去三天了。杀日本人是个多大的罪过呀？你说。
18: 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3: 那可是我香姐，是我们大家的香姐。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
18: 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做事情能不能用点脑子？小凤，你管我叫一声姐夫。你香姐我肯定想办法救出来。
3: 好啊，那你说怎么救？怎么救啊？
18: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叶少佐难道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来都来了，有什么好奇的呢？
1: 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谁这么大面子？
0: 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求我，
1: 静香。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静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
0: 杀你的人另有人在，绝对不是他。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湖上兴风作浪惯了的疯女人罢了。
1: 疯女人能让你大半夜的来我这求我？
0: 看来这事真不简单呐，
1: 池先生，我为什么要帮你呢？你总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吧。
0: 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
1: 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0: 杀你的人不是她，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1: 这点我不清楚。
2: 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吗？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救定了。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哦。
3: 有客人，佐藤将军，池先生。是这样，我来找叶少佐谈点事情。啊，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0: 佐藤将军，佐藤将军是这样，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去军政厅找过您，但是您的手下说您没在，我也是一时心急，所以不请自来，过来找叶少佐，想让叶少佐给我帮个忙。啊？帮什么忙啊？我想请叶少佐帮我救出我的姥姥静香。
3: 谁？池某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和靳会长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我们的关系在香港不是秘密。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无权干涉。但静香是共党分子，她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 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叶少佐，难道说你心软的答应了吗？嗯？他没有答应我。将军阁下，是这样。
2: 如果您仔细翻阅静香的供词，您会发现当中漏洞百出。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刺杀叶少佐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她能够主使的。而且您也应该清楚，星河会在香港树敌众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池先生，为了红颜，视死如归。

0: 真让人感动啊。可惜的是，这次刺杀叶少佐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天皇，我们抓人归案也是为了给天皇陛下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件事很难办。
1: 将军阁下，这样，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钦善宣言。
0: 哦，
1: 而且还有，我保证贵国日后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往来，在我商会同仁这块不会有任何困难。
0: 池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商人呐、啊！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嘛。
1: 您说的没错，就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且当然，我也有等同分量的礼物。我只要叶少佐一句话，

0: 叶少佐的意思呢？
1: 在如今的香岛，能有池先生这样痴情的人，叶某真是感动。
2: 我不想听你这些大话，我只想听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应该是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
1: 此事事关重大，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
3: 哦，又是吗？怎么，池先生还要逼着他当下就做出决定吗？啊，天太晚了，池先生，先回去吧。
2: 好，池某人该说的全说完了，请二位好好斟酌我说的这些话。
3: 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1: 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3: 怎么讲？
1: 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将军，难道您不觉得吗？对了，将军，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3: 啊，我带了一队人马，就住在你的附近，是来保护你的。
1: 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现在在香岛，你是很多人的眼中钉。嗯，现在保护你，好像比守护香岛的任务还艰巨啊。好了，休息吧，我走了。
1: 将军，我送你。
3: 嗯。
1: 将军慢走。嗯，
3: 好好休息吧。
1: 嗯，是。
4: 池城的突然到访本就非常奇怪，佐藤所谓的派驻兵保护实则就是监视。叶冲觉得

0: 我开车慢一点，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晋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叶冲是日军少佐，至少他有充足的安全保障。 可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只有我们几个。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谁来救你？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金香处死。
0: 人我一定要救，但是老魏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拿我和组织上的安全开玩笑。
2: 那个叶冲，他什么态度？

0: 姐夫，
1: 跟我过来一下。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小峰，这样，幸会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打算做两手准备。
0: 什么意思啊？好，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你们给我端了得了。
1: 能不能冷静点？我告诉你啊，在开阔的地方救人，总比要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解救一个人容易得多，你明不明白？
0: 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去劫法场？
1: 不止这样，我还要让台上那帮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彻底灰飞烟灭。
0: 姐夫，你到底怎么了？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希望不会有那一刻。

谢谢叶少主，伤好多了。叶少主，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将军阁下，属下在这里向您谢罪。
1: 不必了。

0: 叶冲的报告，天皇已经批阅过了。他念及我们刚到香岛，时局动荡，秩序混乱，既往不咎。陛下宅心仁厚。宫本君，在之前我在审讯室里对你说的话，也都不是针对于你。
1: 只是我跟叶冲之间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
0: 将军阁下，您让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您不让我知道的，我也不会多问。喂，知道叶冲。 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他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叶冲的意思是，我们来制造一个假意策反。
1: 假意策反？
0: 只要把这个女人的策反消息登在报纸上。 我们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啊，宫本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不想再把更多的精力浪费在。 来解决你因嫉妒而犯的错误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啊。

0: 好听吗？
1: 附庸风雅，让我恶心。
0: 反应不错啊，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1: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1: 一定会的。

0: 你刚才说什么？钢琴？
1: 对，就是今天搬进去的。
0: 严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个何英，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我们在叶冲家附近抓到了正在逃跑的何英，唉，真是天助我也！是不是把他带回军政厅？
1: 不，千万别带回军政厅。也不用通报佐藤将军。不用，我要下一盘大棋。 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0: 喂，
1: 石先生，
0: 叶少佐，
1: 靳会长的事我帮你做，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帮我一个忙。
2: 一个小时以后在这个路口集合。
3: 是。

0: 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何英了，马上派人守在叶冲家的门口，只要回来立刻汇报。
1: 是。还有，有几波不明身份的人，今天早上出现，都在打听何英的消息，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干得漂亮。那个何英怎么样？
1: 一直都在昏迷。 我们在给他注射镇定剂，
0: 把人给我看好，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岳冲，昨晚上宫本的巡逻队在当街抓住了正要逃跑的何英，他伤了我们不少的人。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危险了。
1: 他人在你那儿啊？
2: 是啊，我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就小心替你看管了。

0: 我已经带到，他快不行了。他对我们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一个女人苟延残喘地躺在冰冷的街道上，如果没有人来救她，那就说明永远都没有人来救她。
1: 他们在暗中寻找何英，这样正好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叶冲，怎么不高兴啊？你当初留下这个刺客，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挖出他背后的地下党吗？
1: 啊，宫本也是好心。叶冲啊，这个女人如豺狼虎豹，你把她留在家里，就像在床边。 留了一把刀，时刻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这太可怕了。
0: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释放何英。

0: 等一下，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给我一个解释。
1: 已经这么久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以为共产党会出现吗？这个人对我还有用，先告辞了。

0: 我喜欢你的愤怒。
1: 叶冲救何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上，更不希望其他同志落入圈套，白白牺牲。

0: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要求金会长的事，还能不能指望这个叶冲啊？
1: 同志们都撤了吗？
0: 撤了。

0: 我们已经把公本和宫本，那你杀我的事，都写出来。好，好，出完重谢。说来也可笑，一心想杀我的人，竟然是我朝夕相处的同僚。
1: 这个宫本太好强了，做事从来不动脑子。也许他这次又是犯了这个毛病，一时糊涂。
0: 不久前，我跟随将军来到香岛，本来以为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一片新天地的。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呢？我来了之后，全城围剿，再加上军政厅不断的怀疑猜测，就没有停过。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自己转战战场的初心是不是错了？
1: 叶成君，你没有错，是宫本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他作为帝国的军人，应当受到军法处置。
0: 将军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初来乍到，为了维持稳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是应当的，以大局为主。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
1: 是，
0: 将军阁下也可以放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且给天皇的信中也不会记录这样的丑闻。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叶成君，来坐。你深明大义，真是让我敬佩呀。坐。

我们已经拜过关二爷了，有他老人家的保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别慌了，香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啊！

怎么样，东西都安置妥当了吗？放心吧，姐夫，我们已经测算出了日军仪仗队的准确位置，一定不会伤及百姓的。好，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当天的身份特殊，而且位置也太过于显眼，日本人也不会让你们离主席台太近，所以我把老魏安插在人群全端，给你们做出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明白吗？嗯。

0: 川軍準備完了いたしました。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鲜血就在香岛的土地上流，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不祥，但对我们，对大东亚共荣圈来说恰恰相反。这些抗日分子的死正是预示着一种祥瑞，希望我们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
0: 嗯，徐静欧

0: 佐藤将軍閣下、処刑が終了しました。
1: 池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陈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在如今的香岛，亲善大使和维持会的会长，那你就要为香岛的治安出一份力量。现在香岛皇军最大的阻力就是星河会，你看看在这个台上，上面的死囚有一半都是蓝豹星。

0: 和会的手下，我在想，如果把这个帮会交给池先生，池先生能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局面吗？我尽力而为，尤其是那个女会长。
1: 你可要严加管教，左藤将军，靳会长现在在哪儿？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十七号码头了。
1: 告辞。
0: 这么急吗？
1: 左藤将军，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这个亲善大使的美名，我一定会把这事做好。
0: 一言为定，告辞。通过蓝豹，抓获了一根袭击救护车的新和会成员。我决定，让他们在新年典礼上代替锦香，接受处罚。将军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妥当？啊，好吧，好吧，这个疯女人，啊。
1: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要犯，他倒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嗯，他身上联系着太多重要的人，比如池诚，还有新和会本身。我刚来香岛的时候，就在大世界见过他。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我们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了解他。
0: 叶冲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份惊喜变成大礼，送给将军。哦，怎么讲？
1: 将军想要创造香岛的繁荣，必须手握利刃。
0: 嗯，
1: 既然静香一直粘着池诚，那这便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0: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1: 没事了，
0: 多少年在身边，
1: 我带你回家。
0: 那日子太眷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
0: 也许
1: 答应我，别再做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好吗？
2: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回到何处？短暂的依赖，
2: 我爱你。志成，我爱你，我爱你，
0: 等待。

0: 这就是何英的房间，叶冲这会儿刚好不在。
1: 好啊，正好让我喝回老朋友。
2: 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
1: 我来错了吗？我就是关心一下何英的伤势，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2: 这么重要的人差点死在了你们行动队的手里，宫本君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恐怕已经心存侥幸了吧。
1: 所以啊，我要弥补我之前的过失。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0: 是。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何英的事情只能我一个人来管，用不着其他任何人来插手，特别是你。既然现在他已经住在我家里，那他就是我的家人，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你应该很清楚，我叶冲是说到做到。
0: 长官，我们还是先走吧。
1: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0: 起来吃饭吧，我知道你没睡。你现在只能吃得清淡一些。
1: 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假惺惺，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杀更多共产党，你做梦！你也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就凭你现在的情况，你还想杀我？你连半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些饭吃了吧，我去找人过来把你打碎的东西打扫一下。

0: 哟，怀表不错嘛，不会是心上人送的定情信物吧？
1: 没想到宫本少佐也好奇感情问题，我以为宫本少佐只对杀人感兴趣。
2: 进来。

0: 佐藤将军。
1: 哦，
0: 呵
1: 呵，难得看着你们同进同出啊。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0: 何英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
1: 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哎，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误。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0: 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吗？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济？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
1: 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军啊，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 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0: 月盛君，你和小庄君好久不见了吧？粮食的事就拜托你们俩了。如果能时而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1: 哎，
2: 你没事吧？啊，
0: 多少年？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1: 爸爸，我没事。
3: 那日子。

0: 你不多带一点行李？用一生怀念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
1: 好，
0: 上海见。

0: 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
1: 来，好兄弟，

0: 조카, 나니까 거저 본과?
1: 이랑 이랑, 이랑 이랑.
2: 시간이 부족해. 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 杨氏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明白。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
3: 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只是我们暂时的静默，阻止上户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

0: 你先喝点水。好，少爷马上就到。哎，
1: 老刘，今天钓上了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2: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及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1: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路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0: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0: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人，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在得知檀香遇害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小庄的出现像一束光，照射进叶冲黑暗的世界。

0: 怎么样？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1: 太好了！
0: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1: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1: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0: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迹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1: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0: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1: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0: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1: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0: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前我们在这集合。
3: 是
2: 吧？你们俩跟我走。
3: 好。

0: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
1: 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
2: 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
0: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

0: 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1: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格，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2: 这个不能，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
3: いや、まったくだ。ぜひまた来よう。
2: はい。よし、またな。また飲も
3: う。あ、はい。では。
4: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0: 我没开房。
4: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1: 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
0: 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
0: 两次电话，不是同一部。好，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1: 知道了。

0: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1: 这个兴和会的叛徒，华晨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0: 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
0: 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要你帮我做事。
0: 你想让我帮你杀人？
1: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
0: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2: 池昌，池昌，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3: 见到叶少佐还不打声招呼？
4: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就冲你们俩这顿讲啊，雨墨啊，雨墨啊，雨墨啊，哎呀，一直往左，速度快，往左，往左，往左，
2: 我快明显歪了。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哎呀，你看这一下。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有请他们。哇，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就有六位女生啊，来，
0: 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李美玉，来自内蒙古赤峰。
0: 来自内蒙古，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7: 上学。
0: 觉得咱们这个合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啊？
7: 环境非常好，然后人文关怀也非常好的城市。
0: 咱们第一次如果来到内蒙古的话，你比较推荐到哪里去玩呢？
7: 那当然是我的家乡赤峰了。
0: 赤峰啊，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推荐？
7: 可以来赤峰吃对家。
0: 好的，那也期待你今天在向前冲收获你的喜悦，好吗？
7: 好，加油。
0: 来，二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陈月，来自安徽阜阳。
0: 那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应该是你从小看到大的节目了。
8: 对，
0: 这个亲身感受跟看电视

0: 是，你觉得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1: 特别紧张。
0: 你觉得面对这个赛道有没有信心拿下它？
1: 有。
0: 好好加油，好不好？来，三号选手。
2: 我叫杜连红，来自安徽合肥，很高兴节目组给我上台机会。
0: 我跟你说，今年报名人数有将近60万人，你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表现，好吗？
2: 好的。
3: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三位，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佳木斯市的东北女孩戴佳琪。哇，
3: 很漂亮啊，来自黑龙江的女生哈，应该也是一直在电视上有收看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对不对？那你觉得今年咱们哪一关最难？
4: 第三关应该是最难的。
3: 好，期待你今天可以过关，好不好？
4: 好。
2: 我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3: 安徽的姑娘哈，之前有了解过我们节目吗？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2: 我觉得都不很不容易，
3: 每一关都难啊，希望你今天可以突破难关。好，最后一位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薛文文，来自安徽合肥。
3: 声音很有力量，期待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很有力量，好不好？加油。
0: 好，刚刚认识了第一组的六位女生啊，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最上方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来，
3: 我们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呢。
0: 好，回到原位，来，3、2、1，亮屏底。
3: 来，给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是我们的5号，恭喜5号，
0: 很幸运啊。
3: 对，走我们的专属赛道。
0: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六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3: 是，请站稳扶牢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第一组啊，成员比较多，六位选手。这刚出场的时候啊，感觉各位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状态啊。
3: 对，但是我们这组呢，你看有远道而来的，我们有李美玉是来自内蒙古赤峰，还有我们的戴佳琪是来自黑龙江佳木斯，而且我觉得这两位妹妹都特别漂亮，
0: 颜值高啊，她们的家乡也特别的美。
3: 对，我们另外三位来自安徽的妹妹呢，哎，也非常的漂亮啊。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3: 可以下来了。
0: 这叫沉浸式闯关感受啊。
3: 是，刚刚我们的5号刘雅晴也是本组第二小的啊，今年才19岁，她开始了她的冰茶赛道了。
0: 对，她开始了她的冰茶之旅。
3: 3号小心。哎呀，
0: 3号，你解锁了我们今年一个全新的落水姿势，刚上赛道向后一仰。
3: 是，好，5号。哎呀，我们的刘雅晴也落水了。
0: 好，那目前的场上最开始的六位选手，现在场上只有4位了，都在我们的最右边。
3: 一般呢，我们的女生啊，在第一关的时候耗时都会比较长。
0: 对，其实第一关啊，咱们不追求速度，追求的是稳定。好，看一看场上的选手的表现。目前在赛道右端的是我们的1号选手戴佳琪啊，非常年轻啊，今年22岁，来自于美丽的黑龙江佳木斯。
3: 是，我们的佳琪要在我们的岸上等待一下我们另外几位啊。这位是李美玉，
0: 李美玉来自于美丽的内蒙古赤峰。
3: 是，我们这一组呢有6位女生，所以有2个1号，一个是红背心的1号，一个是黄背心的1号啊。
0: 其实他们既是队友，我觉得也可以把对方当作对手，这样可以激发他们的这种战斗欲。
3: 是，尤其是到了后面的个人赛道，是不是？好，这边4号，我们的文文也上了我们的赛道了。
0: 对，文文很年轻啊，今年21岁，那在学校经常会参加一些运动和锻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支撑他来参加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喜恭喜三位率先来到第二关啊！接下来目光锁定到我们的二号选手，
1: 二号选手陈月也非常的漂亮哈、啊。平时呢也喜欢跑步，也期待他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

0: 吃起来。
1: 是，陈月也是本组最年轻的选手啊，刚满我们的报名年龄，18岁。哎呀，好怀念我的18岁啊，刚刚考上大学。啊，哦，导演刚刚说，不就你去年的事儿吗？是的，我的心态永远18。
0: 是啊，我去年在学校也作为学姐，也刚接的你新生，我也就大二。
1: 恭喜啊，恭喜我们的同龄人来到第二关。
0: 我们红色背心的一号选手率先踏上了我们的赛道，非常好，过关成功。好，后面的选手请跟上。
1: 来，红色一号选手成功了，接下来看一看。
0: 二号也不错。
1: 哇，时机很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号。
1: 好，手抓稳。手抓稳，哎呀，你看手松了一下啊，结果这个重心向后倒了。接下来看一看黄色一号选手的表现。
0: 我们的佳琪，
1: 来，手抓住。对，
0: 佳琪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啊，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我相信这些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儿。
1: 恭喜三位女生啊，我们今天第一组女生表现不错啊，来到了第三关。哎，今天第一组是6位成员，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个红色的一号和一个黄色的一号，还有一个2号选手，那个211组合。
0: 对，3位高材生啊，那希望下一个组合最后985吧。
1: 可以可以。
0: 好，这位一号现在在这里有一种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的感觉、
1: 啊、那你作为211的优秀学姐，优秀毕业生，你是不是该给他们指指招？
0: 我是觉得不能这么过呀，妹妹，来，哎呀，水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2号陈月啊，小姑娘名字也非常的好听。今天我们这一组选手颜值都很高，

0: 好的啊，已经找到了第三关通关的方法和技巧了。好，我知道前半程啊体能消耗比较大，所以越到后面越考验你的核心能力，包括你的爆发力。
1: 不错，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
0: 恭喜程月，18岁的优秀女生
1: 佳琪。哇，
0: 这是什么动作？
1: 佳琪，这个动作很危险，
0: 佳琪要注意安全。
1: 很好的身体协调性啊。
0: 对，这个，你如果不备注自己是健身教练，我还以为你是普拉提教练呢。
1: 绝对离不开他平时的这个锻炼啊。
0: 对，
1: 身体的柔韧性还有这个核心。
0: 你说你是舞蹈生我都信了。哎，
1: 估计还真是。
0: 哇哇哇哇哇，你又解锁了一个全新的落水方式。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的陈月真的非常的可爱，
2: 加油啊！我们在高台等你啊！这一关就是技巧，就是往左往左，一直往左，速度快，往左，往左，往左，
3: 要快，明显歪了，哎呀，来不及调整了。
0: 第一组女生的闯关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登顶啊，但我觉得年轻的她们玩得很开心，很有朝气。
1: 是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女生的样子。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欢迎大家！
1: 哇，我们这组又是6位女生啊！
0: 人多好，人多好，
1: 人多力量大。
0: 对，人多有士气啊！
4: 大家好，我叫熊苏婉，来自安徽六安。
0: 这个颜值那么高，然后来闯关，我觉得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视觉上的感受和体验。自己有信心吗？

0: 有。
1: 好，加油。
0: 哎，锦江，我跟你说，美女都喜欢美女。你刚刚说颜值这么高，我们这边你看四个女生齐刷刷的，都是这样的。
1: 颜值都想看一下是吧？好，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2: 嗯，大家好，我是吕佳丽，来自河南驻马店，然后现在在合肥工作。
1: 我要问一下这位佳丽，你准备到达第几关呢？
2: 我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
1: 那个怎么还来个大喘气呢？你就是比较担心第一关呗？
2: 对，我感觉好难呀。
1: 过了第一关，咱们就都不怕了，对不对？
2: 对，我的目标是最后一关。
1: 加油！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李夏楠，来自湖南邵阳。
1: 现在在合肥工作。
3: 在合肥上学。
1: 还在上学啊？能吃惯咱们安徽菜吗？
3: 还不错。
1: 还不错。其实咱们安徽菜有很多偏辣口的，跟这个湖南口味还比较相通的，对吗？亚洲一号赛道有在屏幕上看到过吗？
3: 有。
1: 今天亲临现场，什么感受？
3: 嗯，觉得还是很有难度的。
1: 有难度，那是小小赛道，你拿捏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好好加油。
4: 大家好，我叫薛红远，来自安徽六安。
0: 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吗？
4: 跑跑步，然后遛狗，打羽毛球。
0: 等一会儿，遛狗也算运动啊？
4: 也算是个低消耗的运动吧。
0: 散步啊，明白了。
1: 我跟你说，子君啊，他在学习的时候一定是一名好学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举手。举手回答问题，
0: 习惯了啊。好，我们认识一下十号。
5: 我叫刘星，来自安徽宿州。
0: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呢？
5: 打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也非常的不错，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啊。来，我们最后一位。
6: 大家好，我叫李科，我来自安徽六安。
0: 你喜欢什么运动呢？
6: 我不喜欢运动。啊，
1: 这个他不喜欢运动，
0: 非常好。
1: 但是他敢报名来闯关，
0: 可以。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运动一下吧，好不好？
1: 把今年的运动全部放在赛道上，
0: 都在这儿了，
1: 对吧？好，这是我们第二组的女生，有请六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加油，
1: 加油，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Go!
1: 刚刚有位女生的名字叫刘星，对不对？
0: 哦，对。
1: 刘星代表着美好。我突然想到一句歌词。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他只要飞上高台就行了，飞多久都不重要。
0: 是的，是的，哇，锦江真的特别爱唱歌，还能不能想到跟流星有关的歌？
1: 流星，流星要闯关了，来，各位可以做好准备，开启你们的闯关旅程了。
8: 湖南姑娘率先出场，但在第二个飞碟落水，七号和八号成功过关，但十号并没有吸取经验，遗憾落水。三号和七号成功通过第二关，但最终都止步于第三关，未能开启时空之门。
1: 我们今天这样，我们排兵布阵一下，前两组就负责开心。
0: 好。嗯，
1: 后两组就负责拿分。
0: 好。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9: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终于到我们男生队了啊！
10: 是的，
9: 有点摩拳擦掌了。
10: 对，我们要看一下各位这个男生朋友们的这种健壮的力量，在今天的赛道上面是不是可以直接跳飞过去，
9: 全部登上高台啊！今天这个
10: 美好的愿望
9: 有点宏大。好，那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吧！有请我们第一组男生，
10: 有请。
9: 欢迎你们，久等了。哇，真的活力满满的，哎。什么
11: 必须的、哎、
9: 你这还挺会接话呀，啊，一说上去他就接上下去了。认识一下，
11: 我是来自上海大智慧彩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蔡云正。
9: 蔡云正，第一次来吗？
11: 第一次。
9: 之前看过我们节目没有？
11: 经常看。
9: 觉得难不难？
11: 不难。
10: 不难啊，
9: 因为他刚刚啊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啊，这个时候说难就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好，那我算你一分啊。

0: 好的，
1: 好，二号，我们认识一下。哎，
2: 大家好，我叫丛浩，来自安徽六安。
1: 做什么的工作？
2: 做生态环境。
1: 哦，这块不错哎，现在很火，很热门，对不对？
2: 希望大家也关注环境问题。哎呀，
1: 很好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3: 大家好，我叫李经纬，来自安徽舒城。
1: 那今天要用什么方式展现我们这个青年男生的这个气势呢？
3: 拿个冰箱回家吧。哎
1: 呀，说得好啊！哎呀，真不错啊，前三位，然后我旁边的这两位一直站得笔直。气势特别正，来四号。
4: 大家好，我是许一斌，来自华东冶金地质勘察局。
1: 啊，平常喜欢运动吗？
4: 平常喜欢打羽毛球。
1: 喜欢打羽毛球，希望你今天可以在赛场上啊，赛出自己的风采。来五号。
5: 大家好，我叫谢一石，来自安徽合肥，我的单位是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好的，这也是时时刻刻关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6: 没错啊，来，五位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先来抽取一下幸运冰茶，来，请拿第三排的冰茶。
1: 对，第三排。一号特别可爱，还数一下，一二三。来吧，来吧，回到你们的位置上。
6: 只有一瓶，
1: 只有一瓶，回到位置上。
6: 好，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来，三二一。展示好，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呢？
6: 有的，在我们二号手上啊。刚调皮的一号跟二号说：“兄弟，咱俩换换呗。”
5: 可以有。
1: 兄弟，你想跟他换吗？
2: 完全可以。
1: 真假的？啊、
5: 来来来来来。啊！可以了，就换了。
1: 你挺会来事儿啊。
7: 就是。
1: 那行啊，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一会儿我们的一号呢，就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
5: 好的，
1: 好的，
5: 给他趟个路。
1: 趟个路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男生们就位。好，请上转盘。啊，请上转盘。一号是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8: one,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兄弟，你想跟他换吗？
2: 完全可以。
1: 真假的？啊、
5: 来来来来来。啊！可以了，就换了。
1: 你挺会来事儿啊。
7: 就是。
1: 那行啊，你情我愿的事儿。那一会儿我们的一号呢，就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
5: 好的，
1: 好的，
5: 给他趟个路。
1: 趟个路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男生们就位。好，请上转盘。啊，请上转盘。一号是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转起来，好，一号作为我们今天的气氛担当，希望你今天啊可以把这个精气神儿一直留到高台。好的，转盘停了。我们五位男生可以登上赛道了。
6: 是的，
1: 第一关除了一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以外，剩下的四位都要走两边。好，感受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赛道怎么样啊？它难度肯定是要低一点，但是呢，它需要闯关技巧啊。

0: 其实一号在闯的时候，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上啊，对，一起同步来。哎呦，一号不错，
1: 二号也顺利通过了啊。
0: 哎呀，而且二号刚才就这么行云流水，
1: 二号就是因为有实力嘛，
0: 就是根本不需要交换，
1: 对，说换就换，对吧？无所谓的，反正我有实力。反倒是三号，哎，
0: 三号
1: 有点担心。
0: 三号，这个时候你的上肢的力量、核心的力量要出动了。好，他上来了。

0: 踩中间。
1: 对，
0: 步子其实迈的越大，踩的位置越中心哈，是越稳当的，越来越顺了。嗯，好，四号已经踏上了赛道，大家都选择了右边啊。
1: 是的，

0: 哇，四号过得也很顺利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身体好轻啊。
0: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刚刚采访的时候说他喜欢运动，打羽毛球。好，你看五号呢，就对比之下哈，显得那么重了一点点。
1: 五号他是喜欢打篮球和潜水啊，
0: 你看喜欢不同的运动，他这个呈现出来的运动状态就不一样啊。
1: 没错啊，来五位成功集结到第二关，两边都可以选哦，不耽误的啊。这一号还真的是一马当先啊，你哎，对手抓住，哎，很好啊，一号。
0: 一号表现不错，
1: 是的，
0: 看一下二号的表现，二号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位选手啊。
1: 二号刚才第一关过得可是行云流水啊，
0: 而且是一个很大度的男孩子啊，
1: 是，
0: 就幸运冰茶赛道说让就让。
1: 赛道上的三号特别有意思，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0: 好，四号也过去了，
1: 很好。
0: 三号和五号谁先出发呢？
1: 走，
0: 这关我比较担心五号，
1: 你得把自己的腿倒过来，很好，
0: 可以哦，
1: 不错不错。
0: 好，三号就剩你了啊，该来的总是要来的，逃避不是办法。
1: 是，快起来，快起来啦，起不来了，掉到水里了。
0: 你看我们的赛道就是你勇他就怕，你怕他就猛，嗯，
1: 所以你们自己得有信心，战胜自己，战胜赛道。
0: 这四号啊，越闯越有信心了。
1: 我也觉得。
0: 啊，第一关的时候他是第四个过的，第二关他是第三个过的，然后到第三关他是第一个
1: 冲上去了。
0: 第一个，
1: 对。
0: 他说我等不及了，赛道不难呢。
1: 对，
0: 还行吧。我先给你们探个路啊，兄弟们。这是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打羽毛球的一位男生。
1: 四号目前这关过得不错啊，可能有点耗费你的体力。哇，如果能一下子蹬过去，
0: 他刚做两个俯卧撑，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了，而且感觉他做俯卧撑很轻松。
0: 哎呀，他身体好灵活呀，初次来到赛道就学会了我们这个隐藏的过关方式。
1: 对，他这个是360度旋转过关法。哇，
0: 你别看他瘦，他真的很轻盈，而且很有劲儿。哇，我们现场好多女孩子都在给他鼓掌啊，来挥挥手吧，鼓鼓掌啊。
1: 哎，对对对，
0: 看到你们啦，大家好，大家好，
1: 对，欢迎大家。
0: 哇，有了你们的鼓励，我相信他会越唱越好的。骚还在旋转。
1: 不管四号用什么样的通关方式，只要他过了就行。
0: 他过去了，
1: 对，过去就行，不错啊。
0: 好，撑住，
1: 一号撑住啊。
0: 好，继续往前。
1: 哎，快点躺下！哎呀，

0: 多少是有一点太亏了。哎，不错，对，就是这么一蹬就过来了。第三关啊，就是不管怎么样，请你们不要把上半身挺得太直，因为你很容易被上面的障碍物给你带水里去。
1: 我觉得小伙子嘛，可能哎，这个不错，嗯，我就说可能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来看我们节目，不知道这关的过关技巧啊，
0: 但还是很灵活的，
1: 对，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样。对了，你看，
0: 很好很好，迅速通过，不错。
1: 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过关的样板啊。五号也是我比较担心的这一关。他学会了一种方式哈，你看我们三位展示了不同的过关方式哈。嗯，第一个三号展示的是倒退法，第二个我们的应该是刚刚是二号对吧，
0: 展示的是360度过关法，
1: 那个还是比较正确的，这个是孤用大法，
0: 孤用就孤用过去了。
1: 好的，有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请按照顺序单个闯关。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今天来看我们男生的状态还不错哎，脚下不能太紧啊。哎，
0: 假动作挺多啊。哎，好，快速快速。
2: 哎，
0: 不错，
2: 还好。
0: 不错不错。我继续继续。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你看咱这旁边这么多同仁同事都看着呢，对不对？
0: 就我看好你，就你这状态体格没问题啊，很好。
2: 这个有的时候露脸和露怯啊，就在一瞬间。今天必须露脸。
0: 是，相信你可以的。那么多同事朋友都看着呢啊，一定要跳高一点，跳高！
2: 抱住，哎呀，抱住，哎呀，抱住，哎呀，抱住，哎呀，看一下，太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来看这一波啊，可以可以，很轻松。这位一看心理状态就很可以，
2: 就心理素质特别好。
1: 是的，
2: 哎，就我发现比赛的时候确实实力很重要，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1: 哎呦，这临场发挥啊，我觉得跟心理状态太有关系了。
2: 嗯，哎，往前往前，加油加油，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啊。
1: 我想说啊，这在比赛当中啊，你要能正常发挥就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0: 哦，就一般就老话说的嘛，你在台下练了10分，但在台上一般只能展现个7-8分就不错了。
1: 哎，那相当可以了。你想想，如果你们都在下面，然后我在上面闯关，哎呀，那我这肯定也得紧张啊，对不对？
2: 这一关一定要看准，跳高一点，抱紧，
1: 抱紧，抱住，好，有戏，有戏。
0: 哎呀，这个手
1: 不要往下滑了，不要往下滑了，不要往下滑了。
2: 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呐，太遗憾了。
0: 但是离高台也是越来越近了。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今天这个小裤衩感觉像是来度假的啊，
1: 就很放松嘛。
0: 对，公布赛道还挺搭，你别说，尤其跟这颗星球，
1: 哎，第一颗星球最搭，就当是度假了。哎呦，你心态就好啊，你看当度假了，所以还能放松放松啊，顺便再拿个奖，拿个大奖。哎。

0: 走啊，你看，
1: 在同事面前再露个脸，
0: 这个过的方法不是很好啊，我们还是要腿部发力往前跳一点，你不能直接往前趴，
1: 有点危险啊。
0: 咱一是危险，二是这个过关的这个姿势不太雅观，对不对？咱这么多同事看着呢，
1: 把你截图截下来，
0: 你看这回就给你发成小表情包，整个单位都传开了。
2: 这关过得有点艰难呀。
0: 小伙说没事啊，黑红也是红。
1: 你能突破这一关最高分啊？
2: 他这一关的这个过关技巧不太对呀，不得劲
0: 啊，
1: 对，有点吃力啊。
0: 小伙，我看你这腿属于那种出工不出力啊，对不对？光往前趴，这距离没打多远。
2: 你要用腿跳啊，要用脚去踩到星球上，不要用膝盖去跪。
0: 这一下，哎呀！你看在我们的这鼓励之下，这一下用力，结果
1: 用力过猛了是吗？
0: 有点猛了。
1: 最后一个球了，哎，他还用他自己的方式，还是可以的。刚刚那一下有惊无险啊！哎呀，
0: 来，小伙，咱先把衣服整理一下。
2: 真累够呛啊。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运气也很重要，你看他刚刚那个有实力有运气。
0: 是的，
2: 我实话实说，这一关我更担心了。
0: 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好，哎呀拉住，哎，你看这一下。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你们。
1: 我感觉他们的眼神当中有一些畏惧。
0: 啊，也有勇往直前的，很坚定的眼神，比如我身边这位，来认识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方旭，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3岁。
0: 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2: 因为今天我来了，就是为了这个最终的大奖，奔着大奖去的。嗯，
0: 哎，我觉得说得很好，来了，今天就是战胜了昨天的自己，对不对？我来就很有勇气了。好，加油！来，七号呢？
3: 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夏雨凡，来自安徽淮南。
0: 评价一下上一组兄弟的表现。
3: 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走到终点，但真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0: 那他们的遗憾由谁弥补呢？
3: 由我。
0: 他叫夏雨凡，
1: 记住了，
0: 他说了，由他弥补遗憾。来，六号。
4: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硕，来自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0: 我感觉您平时应该爱运动吧？
4: 是的，是的。
0: 做些什么运动呢？
4: 经常跑步吧。
0: 哎，这个很好，我们赛道上也需要非常强的这个意志力啊。希望你今天能帮我们拿到这一份，好吗？
4: 好嘞，谢谢。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潘雨欣，来自安徽巢湖。
0: 平常也喜欢运动，对不对？
5: 平时喜欢跑步，长跑。
0: 长跑，所以他的耐力很强。哇，那他可以往返跑好几次了。我们这一条赛道100米。嗯，
1: 你等会儿要不要多给我们来几次？真是吓死了！别，来十号。
6: 大家好，我是张昭，来自安徽合肥，做的是广电融媒体。
1: 广电融媒体啊，
0: 跟我们是沾光的啊。你不是我们台里的吧？
1: 我们是同行。你不是我们单位的是吧？
6: 不是。哦，
1: 好的，这个我们私下可以切磋一下专业技能。
0: 对，不是台里的就好，我们就不给你压力了啊。好了，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把幸运冰茶抽到了，所以这组的兄弟呢，我们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来有请，来吧，开始吧，加油哦。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啊，
1: 大家都很有信心啊！哎，
0: 是的，
1: 还对我们镜头招手呢。啊，
0: 也许这是镜头感。
1: 别的先不说，哎，咱们在这个赛道上面表情管理得到位，
0: 对，要好好展现自己啊！今天可是在广大的同仁。好，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几十亿观众面前，
1: 对，而且现场可能还有一些你们的同事。
7: 六号带了个好头，但七号和八号在第一关、第二关相继落水，最终只有十号成功穿过时空之门。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就是你一个人啦。
1: 咱这人怎么越跑越少了呢？
0: 是，但是
1: 、哎、
0: 更少了。
1: 但是我调给你看。
0: 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女生也是零分。
2: 那坏消息是
0: 我们也是零分。
2: 就没事儿，嗯，我们要心态平和。
0: 对，
2: 后面还有两组男生呢。
0: 是的，那我们这样先休息一下。
2: 好的，
0: 我们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拿分的第三组女生登场，
4: 欢迎他们，
3: 我们要拿分啦，欢迎大家，
4: 你们好。
3: 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我们的二号选手，
5: 这里
6: 我叫谢雨欣。
3: 雨欣啊，现在在合肥工作，对不对？
6: 对，来自那个华东冶金地质勘察局。
3: 嗯，勘察局，那平时工作是不是比较忙碌一些？
6: 还好。
3: 今天来是有备而来吗？是之前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有备而来吗？
6: 对。
3: 啊，有没有信心？
6: 还行吧。
3: 还行吧。啊，你这个表情已经告诉我有一点担忧了。啊，你比较害怕哪一关？
6: 第一关。
3: 你这样，第一关好好给你讲解，你过了之后咱们这心就踏实了，好不好？
6: 好。
3: 好，来一号选手。
7: 好，大家好，我叫莲妮，来自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预防控制所。全民共同努力，我们一起终结结核。哇，
3: 说得太棒了。那平时生活和工作当中是不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
7: 是的。
3: 那今天等于说是来放松一下的。
7: 对。
3: 这个来之前好朋友家人都知道吗？
7: 知道。
3: 他们怎么说的？
7: 让我一定要拿一个大冰箱回去。
3: 行，期待你今天梦想成真，好吗？
7: 好，
4: 好好加油啊。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小丽，来自安徽省第一测绘院。
4: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洪亮哈。那么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功课，觉得今天可以到第几关呢？
8: 最近一直在看，但是我觉得能过一关是一关。哦，
4: 非常好，能过一关是一关。
3: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就一关一关的过，好不好？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
9: 大家好，我叫汪菊，我来自于安徽合肥医药卫生学校。
4: 你好，你好，这个身高很高啊，对吧？
9: 是的。
4: 这个我觉得在赛道上算你的优势啊。平时喜不喜欢运动？
9: 喜欢打羽毛球。
4: 好，非常好，期待你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有完美的表现，加油！
3: 来啊，第三组四位女生啊，接下来出发之前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啊。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每人挑一瓶。好，回到原位。来，面对镜头，3、2、1，亮瓶底。
4: 有吗？哇，
3: 在你手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7: 我可以从中间走。
3: 对，你想从中间走吗？
7: 我不想。
3: 那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4: 加油，加油！
3: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加油啊，我们要拿分了，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有点晕啊，有点晕，
1: 定定神，可以上我们的赛道了。大家会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做了什么选择。好，看来我们的四号要先上我们的赛道了。四号是我们的汪菊，

0: 这一组也是以稳为主啊，因为你上赛道之后跟你平时看屏幕上闯关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好，可以稍微压低身体的重心。
1: 好，很好，等他再往前跳一个，我们后面的女生就可以上我们的赛道了。对，大家接二连三携手并进。
0: 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女生好像来到最远的关卡是刚抵达时空之门的第一关，所以我期待着后两组女生能有所突破啊！
1: 我期待她们可以登上高台。
0: 对，拿分的组合来了，
1: 恭喜我们的四号。我们的选手其实我们跳跃每一个飞盘的时候啊，还是要果断一些，你有的时候越犹豫啊，有的时候有可能危险就会来临了。

0: 找到这种感觉和节奏啊？非常好，哇，
1: 真的很棒。这个每一位登上赛道的时候都比较紧张，比较忐忑，但是当你真正去应对我们难点的时候，每一位又如此的认真，就像他们平时工作当中一样啊，他们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认真。哎呀，这个落脚点太滞后了，后面的选手一定要注意啊。

0: 好，已经有两位选手啊成功来到了第二关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三组的第四位女生啊，你应该可以学到很多闯关的经验和技巧。对，这个小飞船啊，每一个小飞船你的落脚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跳跃的跨度不够，可能就会很容易落水，这个跨越的力度太大的话，可能会直接冲到水里，所以这个度要靠自己来衡量。哎呀，行吧，四位成员目前还剩下两位队友，来，有请二位继续闯关。
1: 好，四号已经率先踏上了我们的赛道。
0: 哎呀，怎么落水了？来，全场的焦点给到一号。一号选手，好好加油啊！
1: 一号啊，是我们现在场上唯一的一位种子选手。
0: 抓住！哎呀，没抓住。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其实手是可以稍微追回来一些的。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欢迎他们。你们好。
0: 欢迎你们。好，欢迎大家啊！第四组是四位成员，首先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你好开心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梦雅，来自安徽阜阳，今年25岁。哇，
0: 来自阜阳的朋友，为什么那么开心？
2: 激动。
0: 激动！你今天这个发型是不是专门为了我们闯关而设计的？
2: 算是吧。
0: 很好看，很飘逸，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发型千万不能落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加油！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隔壁，每次上下班的时候能路过咱们的这个节目现场，然后今天终于来到了节目现场，希望有一个好成绩，谢谢。
0: 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平时在哪里工作呀？
3: 生物厅。哦，
0: 这个平时路过的时候听到我们在这个现场解说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样的想法呀？
3: 超级想来体验一下，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报名了，但是一直没有选上过。
0: 那今天很幸运了，我们好好把握住机会好吗？
3: 的。
0: 好。
1: 好的，应该说欢迎我们的

0: 邻居，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哈，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我叫邢军，今年28岁，是合肥人。
0: 啊、哦，合肥人。8号呢？
2: 我是安徽电影集团的顾景琼。
0: 听说你们二位也是同事，是不是？
3: 是的。啊，
0: 安徽电影集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平时会拍电影吗？
3: 会。
0: 啊，拍什么电影？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有电影、电视剧、微电影、纪录片，而且我们还有三大院线，包括我们的城市院线、校园院线、农村院线。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投资发行一些电影。
0: 哇，我们非常的期待啊，有我们安徽发行的电影。这个还缺演员吗？您觉得我跟锦江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回头记得来邀约一下我们，好不好？
2: 好，非常欢迎。
0: 好呀好呀。哎，
4: 刚刚后三位都介绍了他们是来自哪个单位，对吧？
0: 对呀、啊、
4: 你开心出场，你怎么都没介绍你的单位，你在哪里工作？
3: 我们俩是同事。
0: 他俩是同事哦。
4: 你们俩是一起的？那你每次也是经过这儿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是的。
4: 什么感受今天来到这儿？
3: 很开心，很荣幸。
4: 开心开心。好，那四位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0: 是，加油
4: 加油。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你们平时会拍电影吗？
3: 会。
0: 啊，拍什么电影？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们有电影、电视剧、微电影、纪录片，而且我们还有三大院线，包括我们的城市院线、校园院线、农村院线。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投资发行一些电影。
0: 哇，我们非常的期待啊，有我们安徽发行的电影。这个还缺演员吗？您觉得我跟锦江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回头记得来邀约一下我们，好不好？
2: 好，非常欢迎。
0: 好呀好呀。哎，
4: 刚刚后三位都介绍了他们是来自哪个单位，对吧？
0: 对呀、啊、
4: 你开心出场，你怎么都没介绍你的单位，你在哪里工作？
3: 我们俩是同事。
0: 他俩是同事。哦，
4: 你们俩是一起的。那你每次也是经过这儿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是的。
4: 什么感受今天来到这儿？
3: 很开心，很荣幸。
4: 开心开心。好，那四位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
0: 是，加油
4: 加油。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这是我们今天女生组的第4组选手啊，目前女生队还没有拿分呢。
0: 确实啊，5号的发型特别的飘逸，
4: 好看吗？
0: 对，
4: 很运动，很洒脱。
0: 我就很害怕他待会儿落水。
4: 这个发型落水之后啊，我跟你说，我都想象不到是一种怎样的视觉体验。
0: 不，我已经想象到了。
4: 不能落水啊！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呢，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好，来，有请我们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有没有一点晕？这个大家准备从哪边开始呢？都来到了我们的小飞盘这边。
4: 好，四位选择，
0: 5号开始。
4: 对，四位选择非常一致啊。率先来看一看，关注到的是5号选手，也是今天发型最飘逸的选手，平时工作就在我们旁边，是我们的邻居，对吧？路过我们这儿的时候，听到我们现场的解说，非常的好奇又非常的憧憬。
0: 我在想，是不是每次经常有人骑车也好散步也好从我们这边路过、然后就听到主持人在里面加油，是吧？哎呀，落水了。
4: 对，
0: 他在外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4: 就应该是特别想参与一下。
0: 对，
4: 那今天我们的加油为他们而呐喊。
0: 加油啊，我们的梦雅，每一步啊，就是我觉得不要犹豫，越快越好。好，我们后面的6号可以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好的。越闯越有感觉啊，越闯越有状态。
1: 好，最后一个了啊。
0: 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
1: 什么细节？
0: 一边闯一边捋起自己的袖子。啊，
1: 怕碍事儿。
0: 好，恭喜你来到第二关啊，稍微等待一下你的队友。接下来将目光锁定到场上的六号选

0: 常都是这样的装扮。
1: 一个是户外女孩啊，一个是喜欢球类运动的女生。
0: 这好像都是我们给他们定义的吧？
1: 对对对对，
0: 人家自己可没说。
1: 主要是都有运动的能力啊！哎哎
0: 哎，说话间，我们的七号落水了，跳上去，好，很好，加油。
1: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屏幕看觉得好像挺简单的啊，但当你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当你真的踏上赛道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哎呀，稳住了，很勇敢啊，这个敢于迈出第二步，接下来应该不断的去寻找一些通关的经验和技巧了。
0: 对，有了经验以后，我相信接下来他的脚步就会加快了。你看
1: 你看，
0: 对不对？
1: 熟能生巧。好，落脚点啊非常重要，一定要在这个小飞船的最中央。其实我觉得它闯得慢也挺好的啊，这个小飞船确实会隆起的比较高一些。稳住，来，到最后一个小飞船的时候，我们这个岸上的两位选手可以帮他一把。
0: 快了快了，胜利就在前方了。
1: 好，跟好朋友会合了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闯关的过程当中啊，看得出来每位选手的性格啊。
1: 好，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先上赛道的依然是我们的五号。
1: 好的，抓稳，来，哇哇哇！他是怎么过去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0: 问怎么过去的？答不知道。
1: 别问我怎么过去的，我要的只是结果。
0: 来，六号，运动女孩。啊，
1: 可以可以，往上往前往前，好。哎呀，手都没搭一下，咱就过去了。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了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啊。
0: 好，我们有两位到达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好，第三关难度升级，难点也改变了啊。这一关一方面呢要很好的躲避上方水柱的干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每个平台上的不断旋转的障碍物可能会将你打入水中，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0: 这一关的通关技巧，我告诉你，起身跨越钻，你看你做到了。起身跨越钻啊，它是一整套行云流水的连贯的动作。
1: 对，你找到这个节奏就好啊。
0: 好好加油。那与此同时，队友也上赛道了。
1: 五号要加油啊，要迈步了。对，很好。哎呀，
0: 没事儿，别担心啊，我们有救生员为你保驾护航。就我不想催他，但是我想告诉他，目前女生队还没拿分呢，她是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哎呀，六号小心，调整一下啊，

0: 注意上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接下来注意上方，好，寻找合适时机啊！哎呀，体能消耗包括这个时机的选择不是特别的恰当啊，
1: 太可惜了。
0: 好，今天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有两个好消息啊，
1: 这下怎么变两个好消息了？
2: 第一个好消息
1: 是
2: 女生还是零分。
1: 哎，怎么能笑他们呢？
2: 啊，不好消息，我没有笑他们，
1: 他们也很棒。
3: 嗯，也很厉害，
2: 对我们男生这个立场来讲是好消息。
1: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2: 我们还有一组哦，两组男生来，有请。第一组有请，加油加油，这组男生欢迎欢迎啊！哇，这组不得了，有黑马，有白马，也有灰马，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一批黑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省煤田地质局两淮集团的张玉卓，然后来自安徽宿州。
2: 你平时是不是特别爱运动呀？
4: 有一点。
2: 你看你的运动装备好齐全哦。没有。你看这衣服，速干衣、运动鞋，还有运动发带。
4: 还好。
2: 那这一分能不能帮我们拿到呢？
4: 我尽力。
2: 好的，来，二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医药卫生学校的周恒。
2: 周恒，你个子好高呀。嗯，有多高？
5: 1.91米。
2: 平时是不是特别爱打篮球？
5: 是的。
2: 单位的篮球比赛都得你上吧？
5: 基本上我们都会参加吧。
2: 篮球比赛拿到过最好的这个名次是什么？
5: 最好的名次，前四。
2: 前四哦，今天有个机会让你拿第一，你要不要去？
5: 可以尝试一下。
2: 好，今天第一分靠你了，好吧？来哟，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杨超，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大学老师。哦，
2: 你教什么的？
6: 法律。
2: 法律。
1: 法学老师，
2: 我瞬间就更加
1: 对，就站直了，
2: 规整了。平时爱运动吗？
6: 还可以。
2: 喜欢什么运动？
6: 篮球、羽毛球。
2: 啊，之前怎么没有来过我们亚洲一号呢？
6: 报名太难了。
2: 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跑一跑，好不好？加油。
6: 好，谢谢。
2: 好的，来，我旁边这位白马，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沈志强，来自安徽淮南。
2: 好，今年是来过一次。
7: 有幸来过一次。
2: 然后什么结果跟我说说。
7: 第二关落水了。
2: 那你今天的目标是？
7: 先定一个小目标吧，那第二关先别落水。
2: 好，他的小目标就是过了第二关，只要你来到第三关，就说明你战胜了自己啊！加油，来五号。
8: 我叫孟涵雨墨，来自中国化学工程第三有限公司，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哇
2: 塞，你的名字好好听哦，孟涵雨墨。好诗意，但是我感觉你像个练家子。
8: 谢谢我爸我妈。
2: 对，然后我说你像个练家子，就是你这肌肉感觉还不错，要不要秀一下吧？来。
8: 没有。
2: 我以为是他说他要感谢他父母把他这个体板身体板生得这么好呢。又有天生就体魄很好的。
8: 主要是名字起的
2: 啊，名字起的确实很好听啊。然后也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赛道上如鱼得水。接下来我们有请五位男生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来吧，看看谁能抽到幸运冰茶呢？好，请回到原位。好，3、2、1，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评比。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就没有呗，没关系啊。来，请放回到冰桶里。好，然后请大家上转盘。是的，那就靠实力吧。
1: 对，哎呦，你们可以的。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这组男生啊，我还是挺看好的。个子高的也有，喜欢打篮球的，还有喜欢打排球的，而且还有之前来过的，
1: 对，
2: 有经验的。还有一位选手呢是。单位说只要第一关过了回去就可以加餐的。哇，是加鸡腿吗？
1: 回去就有饭吃。
2: 对，很有意思啊。

0: 选手表现得非常好，第一关和第二关全员通过。原本以为他们可以全组通过时空之门，但没想到四号和二号遗憾落水。
1: 好的，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希望这一组我们能听到好消息。
4: 哎，这一组感觉似曾相识啊，又让我想到了第一组男生。第一组男生好像也是三位。
3: 对，是的。
4: 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是单人闯关赛道。
3: 对，一个一个来。
4: 来吧，做好准备出发。一二三，一二三，一走。
3: 很棒啊。我觉得就这位男生，他一上场就很有自信，一直信心满满。你看，你看，很灵活。
4: 青蛙跳，这我想到了上一位，一直趴着过的那一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再来一下，走。
3: 好的。
4: 哎，小伙儿，我们借力发力，感觉这个球向上走的时候啊，你去跳。好。
3: 哎呀哎 呀, 哎呀，不错不错。
4: 小伙儿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快告诉我高台在哪里。”等你仔细观察之后啊，你会发现哪个都不简单。来吧，小伙儿，准备的时间差不多了啊！报警！
3: 报警！
4: 哎呀，
3: 报警！
4: 哎呀，
3: 报警！
4: 报警！哎呀，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冰茶啊，你要报它上面，报瓶盖的位置，你报这个瓶身的位置啊，真的很难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来，接下来这位出发啊！我们最有自信的那位小伙儿放到最后出发了。
2: 其实这次我觉得总体大家都挺有自信的，是不是？这有自信是好的，但不能盲目自信啊。
1: 来，这位来，还是蹲起来，来脚踏实地，
2: 对，稳扎稳打，
1: 来往前跳。
2: 目前男生是零分，女生也是零分，但是男生，你们要突破一下，谁能拿到这第一分呢？是谁呢？会不会是你呢？
1: 好，再来一步，来再往前走。没关系啊，你已经现在成功的是通过了三个球，规律肯定已经掌握了啊。接下来大胆放心的往前闯。哎，对了，来起身，再来一步。来，听我口令。好，我的口令不用发了。
2: 这一关怎么了？
1: 只要你能过，那就能上高台。
2: 那是挺难的啊，这一关。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能过来的，而且闯得非常顺利。看哪个顺眼，你就抱哪个。好，抱住了，抱住了，住了，抱住了，住了，抱住了，
1: 差一点，哎呀，
2: 真的好遗憾啊！
1: 明明我感觉都已经扣住了。
2: 对。

0: 溜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最有自信的雨墨。23岁，来自辽宁盘锦。哇，这个好地方啊，鱼米之乡。
2: 自信小伙儿，相信自己。
1: 是。
2: 哎，盘锦的啊，到盘锦的话，必须得先吃个烧烤。
1: 烧烤好吃是吗？
2: 烧烤非常的有名、啊。
1: 哎，我知道盘锦的大米有名，还有那个河蟹特别香。哎
2: 呀，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东北黑土地啊，吃嘛嘛香。
1: 说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所以说，你看咱小伙儿这体格子多壮。
1: 养得好，身体好。
0: 就冲你们俩这顿讲啊，雨墨啊，雨墨啊，雨墨啊，哎呀，我还说雨墨必须要请。

0: 不得不说最后一个好消息了，
1: 还有一组男生，
0: 还编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组男生，有请，加油！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了，来，啊，只有四位啊，是不是还有一位没上来呀？
2: 没有，我们今天只有男生只有十几位，
0: 这没人了？
2: 没了。
0: 那四位拿几分啊？
2: 四位满分。
1: 满分。
0: 你叫什么名字？我认一下。
2: 啊，我叫邓廷威。
0: 来自哪里？
2: 来自安徽合肥。
0: 工作单位？
2: 我目前是一名大学老师。
0: 教什么的？
2: 体育。
1: 哦，有了有了有了。
0: 我这有他的手卡，上有个大学啊，我知道你的地点了啊，我知道你工作单位了啊，你今天没拿四分我找你啊。
2: 好，好的。
0: 好，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杨征，来自安徽亳州。
0: 那你在哪里工作呀？
3: 在那个从事农业工作。
0: 今天加油啊。
4: 好。八号进行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乾坤，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平常喜欢健身运动吗？
5: 喜欢。
0: 喜欢啊，回答那么干净利落啊。好，一分来了，九号。
6: 大家好，我叫曹瑞，来自安徽淮南。
0: 好，从事什么工作？
6: 上大学。
0: 上大学啊，好，你们俩都是淮南的，希望你们俩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好不好？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有请四位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能抽到冰茶专属赛道。
1: 是的，我们来看看是谁呀？三二一，展示。哦，
0: 是你耶。
2: 那到手了。
0: 就五分吧。
2: 对。
0: 你有思考我的问题吗？你只有四个人，我说今天五分吧。对，没有问题，你说的。好，我记住你了，邓老师。来，有请四位登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接下来有请四位抽取第四排的幸运冰茶，能抽到冰茶专属赛道。
1: 是的，我们来看看是谁呀？三二一，展示。哦，
0: 是你耶。
2: 那到手了。
0: 就五分吧。
2: 对。
0: 你有思考我的问题吗？你只有四个人，我说今天五分吧。对，没有问题，你说的。好，我记住你了，邓老师。来，有请四位登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go！
1: 来，最后一组男生，
0: 最后的希望啊，
4: 加油加油！
0: 六号邓老师跟我说的啊，四分跑不了。
1: 邓老师啊，全组的希望啊！
0: 邓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啊，这些工作单位我们都是有的。说话不算话，
1: 毕竟是体育老师啊，
0: 我们能去找你啊。
1: 可是我刚看了一下，邓老师前两年来过哎，然后他落水了。
0: 好汉不提当年不勇，来吧。第四关也可以啦。
1: 对，
0: 而且两年之后还会更强啊。嗯，
1: 邓老师，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剩下的三位左右两边任选。
0: 这关其实一口气通过会更稳妥一点啊。
1: 对。哎，邓老师不错啊，邓老师，其他的朋友们，飞起来呀！哎呀，九号说我也想飞起来。
0: 好的，最后一个，八号也可以出发了啊！八号准备一口气通过吗？好厉害的八号，嗯，七号。七号跑到后头去了，

0: 全员通过，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啊，抱一个踩一个，机会不好就等等。不错，不愧是来过的邓老师啊，不愧是今天夸下海口要拿四分的邓老师。邓老师，
1: 其实第四关对于邓老师来说可能他会想一下。
0: 好，八号也过来了，邓老师今天不仅自己要拿分，还得保护另外三位一起拿分，缺一分今天都得找邓老师，这是下了指标下了
1: 怎么回事？
0: 邓老师只有三分了啊！
1: 来，七号，
0: 这指标到了，没完成啊！
1: 七号，你是喜欢游泳健身的朋友，我看到你的资料了，手脚并用啊，手八之外很好，不错。来，三位来到第三关。是不是我们的邓老师先开始呢？邓老师啊，因为你比较高，这一关呢俯身的动作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注意你头顶上的障碍物啊，不要失误。邓老师，我们可是很看好你的。

0: 不错啊。其实这关还有一个过关方式呢，那就是直接从上面跨过去，但是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稳妥一点还是通过钻的方式会更好啊。邓老师，哎，低一点头。邓老师说没事儿，我个子高，我可以通过平板支撑把自己雇佣过去。
1: 好，八号也登上了赛道，看来是个急性子啊，状态非常好。好，邓老师这个头也带得不错。哇，八号过得很快哦。好，恭喜邓老师，别高兴啊，别太高兴，这才到第三关呢。
0: 对，
1: 还得还有两个兄弟呢，
0: 而且第四关还没有来呢。
1: 但我认为你在今年的第四关应该不会落水啊。
0: 我也这么认为。
1: 八号撑住，
0: 撑住啊，那脚要蹬住，然后你的胳膊，对对对，没问题。好的，不错，
1: 七号可以上赛道了。大家从这个磨损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啊，中间的那个小平台呢，它距离更远一点，其实更难。
0: 对，
1: 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那个落水。哎，七号速度也不慢啊，
0: 所以我们每一关在设置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给你们一些全新的体验。
1: 不错，
0: 两位了，不错不错啊。
1: 好，七号也在闯这一关最难的一个地方了。好，有了，应该没问题啊，只要你最后一个不要跳起来，突然的跳起来。
0: 对，
1: 过来过来，
0: 很好很好，有三位耶，这组不错啊，
1: 加油
0: 哦，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0: 六号邓老师
3: 加油，邓老师看好你，这一关不要落。
4: 是的，我们往前走。
3: 邓老师是有经验的啊，上次来落水了，这次来登顶。对，别落水。
4: 好，来，我们准备向前啊，这个我觉得速度还是可以。
1: 去年是前年是第四关啊，今年第八关，
3: 直接到高台，

0: 好身体热身高，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冰茶，
1: 就是跳高一些，抓住冰茶的瓶盖。
0: 太空舱呢是上去容易，下来会难一点。我建议冰茶，抱紧
2: 高一点，高一点，哦、好有机会，
0: 有了啊，有了，有了，
1: 有了一分。
0: 好嘞，下来应该没问题啊。
3: 我想稳一点，
0: 抱一圈。哎呀，找一个好的时机啊，
1: 对。基本抱上这个冰茶，问题就不大了哈。
3: 跳得够高，主要是啊。
1: 对。好玩吗，邓老师？上瘾了，
2: 他处在下不来的状态。
3: 邓老师说太好玩了，我得多转两圈啊。
0: 想办法下来呀，邓老师。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我得多转两圈啊。
0: 想办法下来呀，邓老师。
2: 邓老师说：“你以为我不想啊？”
1: 好的，
2: 很好。
0: 有了，哇哦，
1: 终于啊，今天迎来了第一个好消息，
2: 一分，一分，
1: 一分，那老师头上就举着一分呢。
3: 今年是突破嘞，原来来我们赛道是到第四关，今天成功登顶，
1: 突破就对了，一回生二回熟，你看再次来了以后就成功了。
3: 哎，咱回去了，登一下队。
1: 邓老师，哇哦，邓老师你好棒！
3: 最后一步，最后一步，
0: 你不走，他不走啊？
3: 你在等他，他也在等你。
1: 来吧，恭喜恭喜！
3: 恭喜，迎来了今天我们高台的第一位。哎呀，
1: 终于给男生队拿到了一分啊！
3: 是的，哎呀，主要邓老师你这个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啊，
1: 好高啊，
3: 比我高半头了都。
1: 我要踢个脚，
3: 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棒。高台的空气新不新鲜？
5: 非常新鲜
3: 啊，非常新鲜啊！
5: 因为我来过两年，今年第三年了。
3: 来过两年，前两次怎么样？
5: 前两次都落水了，
3: 都落水了啊！今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比前两年还难，说明你更大进步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3: 好啊，作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来的，来吧，先打开我们的冰柜，拿桶冰茶，
1: 拿个冰茶。
3: 太不容易了！哎呀，
1: 真是啊！
3: 你跟大家实话实讲，今天他不上来，我俩都快睡着了，感觉啊！你成功的叫醒了我们。
1: 但你知道吗？邓老师一出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身高有了，然后呢，登顶就在了，一分肯定能拿到。来，喝一口冰茶，大声大大口的喝啊！
3: 好，也非常感谢邓老师啊，这一期给了我俩露脸的机会。
1: 是是，后面还有两位兄弟呢哈，我们也是期待他们能够登顶哦。
3: 来，后面两位加油！
1: 加油！

0: 好，接下来还有两分的机会给剩下的两位选手，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两分，两分。你看，前面已经有人登顶了。哎，速度，速度，速度！对对对，这个不要犹豫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头，给后面的选手是增加信心了。
3: 但这个好的开头来的有点晚呢，下次
0: 最后一组了是吧？
3: 下次像这样的选手啊，放到第一个出啊。
2: 好饭不怕晚，还有两个呢，对不对？三分问题不大。哎，好，往前一点点啊。就你会发现有人登顶之后呢，这个信心立马就来了。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稳住稳住，你这个姿势，
3: 这个姿势落水叫倒栽葱。
4: 看一看啊，今天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惊喜。

0: 得不错啊。七号，你要是能听到，建议你报太空舱。
1: 建议你报太空舱。
0: 马上转过来，这个是太空舱。
1: 哪个？
0: 这个。
1: 对，就这一下。
0: 对，就它。好抱一些，你抱住中间那个细的地方就可以了。哎呀，
2: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都是观察啊，我们主要没试过。
0: 对对对，我
2: 们不好讲。
0: 抱住白衣，
2: 抱
0: 住白衣，
2: 抱
0: 住白衣，
2: 抱住白衣。我感觉他是没抱住，因为我看见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最后一位了，还好有了一分，你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希望你能再拿一分，加油加油！
1: 我们男生队早就不想跟女生队比了。我们是在自己跟自己比，
0: 对，
1: 毕竟实力摆在这儿。
0: 就是这两个队长也是对的哈，对，
2: 这两个队长拿了一分，我跟你说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嗯，加油，看看能不能还有第二分。
0: 加油啊，你看一上来呢还有冰茶喝，还有大奖拿，回去以后呢在单位呢还可以哎吹牛一下，你看那么多人都落水了，我上高台了，
1: 对，可以吹牛吹一年啊，明年再来，
3: 有效期是一年啊，也不止一年，有效期可以保持到你下次来之前，都算有效，
1: 那不就是一年吗？
3: 哎呀，我明年可以不来吗？我后年再来不行吗？
2: 哦，那就是两年，
0: 毕竟报名人太多了，不是那么的容易就报上名的。
3: 我只要在我下次落水之前都有效，
0: 所以每一次来都要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啊。最后一个球啦，
3: 来吧，好嘞，
0: 你是最后一位了，我们给你适当的放点空间，不要着急。此时此刻，世伟，你知道吗？我特别紧张。哎呀！我也希望他能再拿一分。
3: 不止你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再露脸一下，对不对？
0: 我也就这意思。
3: 于公于私啊！
0: 对，
3: 你都得上来。
0: 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报警了！
3: 不给我机会呀、啊。

0: 珍贵的一分。
1: 对，好消息。
0: 对，我们也要给男生队点个赞啊，非常棒，
1: 厉害。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我们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信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3: 谢谢。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击杀共产党间谍带

0: 在武林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什么样的重要任务？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学了，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怎么办？
1: 不同情况，不同应对，帮孩子找到原因。
0: 写作业拖拖拉拉，小动作不断，又该怎么办呢？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医师钟慧做客演播厅，和您一起聊聊孩子分神这件事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扫描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专家是钟慧主任。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这不开学快一个月了吗？

0: 最近跟不少家长在聊天，很多家长都在诉苦，说什么呢？就说孩子上课特别容易走神，回家写作业的时候呢，也是拖拖拉拉、磨磨唧唧，半天呢也是进入不了一个学习的状态哈。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钟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属不属于开学的综合症啊？
1: 应该是很符合一个开学综合症的表现。孩子从暑假那个慵懒松散的状态，或者说生活不是很规律严格的状态，一下子要进入一个特别规规矩矩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孩子他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年龄越小的孩子可能适应的时间还相对长一些。
0: 那一般情况下像学龄的儿童，比如说像一年级二年级这样比较小一点的，要多长时间他才能够适应这个开学的综合症
1: 啊？一般来说我们幼儿园或者小学一二年级，我们一般建议是观察一个月的时间。
0: 这么长时间呀？这一个月都学了不少内容了。
1: 对一个孩子来说，他需要适应的远不只是我们所想象的你上学就学习就好了，他要适应的还要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习惯。比如说我现在平常是只是跟家长在一起，我现在要跟很多同学在一起了，可能过一个暑假同学也变了加上本来不用写作业，每天晚上需要写那么晚，现在要开始写作业了。还有很多孩子对于他来说，我现在要集中这么长时间的注意力，坐那儿一直不动，然后要三四十分钟下课才能休息，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其实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我们知道哈，让小孩在那儿学习一动不动可能很难，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不用担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需要引起一些注意？比如说他多长时间他坐不住了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如果超过了多少次家长就要干预了一下。
1: 这个我觉得不用那么严苛哈，就像咱们仨坐这我也得动我的手啊我的身体也会不自主的动。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动是不是真的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对一个孩子，就是他能不能正常的去在学校和别的孩子，或者说遵守学校的课堂纪律啊，那他回家自己能不能正常完成他的作业啊，他的洗漱啊。所以我们首先一点就是他这个确确实实能影响他正常生活，让人觉得就他不遵守课堂纪律，然后家长觉得你这写作业的时间就是比别的孩子都要长很多，我要陪你的时间特别长。包括他洗漱，你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吃饭洗漱怎么那么磨蹭，
0: 对，
1: 好像已经超出了我作为一个家长能承受的底线。
2: 拖延症，
0: 对，
1: 对，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也感觉到他很想配合你，但他怎么都做不到，他特着急，就他自己感觉到痛苦。我们这样的，我们一般才会认为他可能是达到了一个病的状态。哦，
0: 属于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妈妈，我不知道勘验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啊，就是妈妈其实是很急的，因为大人有大人的节奏，小孩呢可能就会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磨叽一会儿，写作业的时候磨叽一会儿，穿个衣服磨叽一会儿，最后妈妈崩溃了，孩子也崩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其实我是想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有开学综合症，有很多的这个开学前的视频，其实不是孩子怎么样，而是爸爸妈妈觉得我终于解放了哈，就是一个假期我天天陪孩子，现在终于神兽归笼了，
2: 对，
1: 我解放了。很多家长就想这回我可以再也不用管了。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他这时候的心态就恨不得这个孩子咔送到学校又开始马上变成那样，但是事实上你这个时候处在一个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就是你很担心孩子不能马上回到学校，你很担心孩子会耽误他刚开学的一个月的课，你很担心孩子不能立刻投入到比别的孩子更好的状态，因为家长会去比较，人家孩子怎么一上学就行，就你一上学不行，所以这时候家长很焦虑，加上他自己经过一个暑假，他也确实很疲劳，因为那种陪伴可能对他来说，工作、生活再加上孩子，他已经处在两个月超负荷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内心也很希望休息，但他很希望休息，孩子其实不想你休息，因为孩子很喜欢妈妈一直陪着我，他们非常关注我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既是 孩子拉扯你，加上你内心又对孩子有一个很高的期待，而你又很想休息，所以这时候家长有一些，尤其是假期陪伴孩子比较多的家长，他也会进入一个开学综合症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焦虑会传递给你的。

0: 孩子，而你的孩子又担心我做不到我期望的那个妈妈想要的那个孩子，他又担心妈妈会不会因为这样不喜欢我啊，或者批评我啊，或者惩罚我啊，所以导致他上课就更容易走神了，写作业就更磨蹭了，他就会更关注，哎，妈妈这会儿高兴不啊，我今天做的好不好吗，所以他那个心思也许有一部分真的是注意力缺陷，但是有一部分就是开学综合症，因为他太关注周围人的变化，也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
1: 您说到这，我想到我表妹，就是我小外甥啊，他开学上一年级，这不刚开学没多长时间嘛，写作业，妈妈哭，小孩也哭，一起哭。一开始要写汉字了嘛，孩子要写字了，觉得他的字写得不漂亮，妈妈就反反复复的给他把这个字给擦了，反复擦，反复写，最后那个孩子就特别怕达不到妈妈的要求，然后就会有一些不能说厌学吧，反正就有一些崩溃，就妈妈其实也有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说其实这个妈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给妈妈打个比方，你恨不得你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18岁，
1: 对，
0: 就是啥都懂了，你心里想要的他都能做到，
2: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们总是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他事情做得好不好，而是他知不知道我做事情要按这个规矩来，所以一二年级更重要的是守规矩，他字可以写得不漂亮，但是他知道我回家就要写作业，我多长时间要把作业写完，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质量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按规矩把这个事情完成，因为他接下来会有很长的时间去打磨这个质量，小学老师从一年级开始教写字，那可能我们五年级六年级甚至初一初二还需要练字，因为这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练，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把精力放在这个细节上而忽略了他一个习惯的养成，其实我们说是舍本逐末，这个反而是一个错误的教育方式，
3: 就是开学了之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规划，
1: 对，一个好的习惯比做好某一件事儿更重要，
0: 对于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是这样。
1: 那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一堂课45分钟，在这个过程当中集中注意力不走神，他这个要求对这个孩子来说算高吗？
0: 其实我们的现在的学校已经非常的人性化了，不是从一年级开始上课，一年级孩子他不是45分钟一节课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不同的年龄段教育系统已经按照不同年龄段孩子他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去安排他的课程，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屏上他会有一个介绍，就是不同年龄段孩子集中注意力正常孩子的时间，我们这一定要说这是正常孩子的时间，看这个年龄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难，其实我们按照什么5到7岁是幼儿园中班到大班，那个时候开始学文化了，
1: 包括一年级在内，
0: 7到10岁一般就是小学低年级，
1: 对，
0: 10到12岁是小学高年级，12岁以上就是6年级到初中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其实是逐渐的按照我们生理的变化大脑发育的变化在逐渐增长的，那我们一般幼儿园的孩子也就是10到15分钟，
3: 能理解我家孩子为什么每过10分钟就要过来找我一次的这种感觉，
1: 每次的喊妈妈，除了看动画片的时间安静一下，
3: 对，我就说总算哎，这会儿你看看绘本总算可以安静下来吧，结果10分钟不到妈妈然后要找你干嘛，原来答案在这儿了，
1: 10到15分钟这个时间点是对的，
0: 对，所以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上课他也是刚开始先带小孩玩一会啊，点点名啊，然后说点主要的内容，然后可能说个1、20分钟他就开始跟孩子又开始进入玩的状态了，或者说越小的孩子上课老师可能更需要一些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或者说课程内容更丰富多彩，所以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真正对于孩子更重要的追求学习成绩可能是高年级，小学高年级，3年级以前更多的都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一般来说真正达到和成年人一样也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一般也就在4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一般课程的时间就在45分钟。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也就是40到50分钟。当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哦，其实我们到老年阶段，我们就能感觉到衰老的标志就是从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缩短又开始了。
1: 慢慢
0: 对，就是人就是这么一个波浪的过程。
3: 原来这么回事。那赵主任这么分析的话，那回到我们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神游个几分钟基本上也可以情有可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印象，就是你在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尤其是上午上到中午，那个时候你都饿得不行了，结果下课铃儿都打了，然后老师
1: 说我再说两

0: 两分钟，
1: 我再说十分钟，我再说两分钟，那个时候你只想去想，哎，中午吃啥呀，根本不会想听什么课，对不对？
0: 我记得要是我们那会儿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时候，会觉得这节课过得非常快，哇，下课了，很开心。如果要是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是有点神游的时候，真的度秒如年。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电子表，我就不停地在那看表，怎么还不放心？
2: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其实兴趣是我们能让我们注意力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我们真正有注意力问题的孩子，其实都是在做有困难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困难。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背一个非常枯燥的数学公式，或者说也许您天生就不爱学数学，或者说我们有些孩子他就是学习困难的，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阅读障碍，比如说他就是特别不会做那个阅读理解，有的孩子就是有数学学习，比如说他有计算障碍，他就特别对学习的这个数学课程他会有困难，所以还有一些他就是在背诵方面能力特别有困难，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一些学习困难的孩子，哎，他在这方面就有困难。当然我们也有些孩子他可能是特别喜欢，比如说哎，他就是特别喜欢搭乐高，对吧？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学习。
1: 我们家就是喜欢搭乐高，说的是我们家吗？
2: 是他，其实他注意力就会非常的这个集中，所以对我们有些注意力有缺陷的孩子，我们训练从哪里开始？就从培养他的兴趣开始，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在我们看来是专注只做在一件重复的、没有乐趣的，就在我们看来一点乐趣都没有、重复的、很单调的这个事情上，其实都可以拿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注意力。
0: 其实也就是说，感兴趣和听得懂，这个孩子就不那么容易分神。反过来，不感兴趣或者是上课听不懂，他就很容易分神，是这样吗？
2: 对，对于我们正常孩子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一个健康的孩子，哎，他绝对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老师为什么，对我们现在老师要求越来越高，要需要根据他们的兴趣来。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如果是一个有生病的孩子，那可能我们就不能完全从兴趣的角度去考虑了，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所有和精神心理相关的疾病来说，我们一般都是三个维度的因素，就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生物学因素呢，其实我们说有一些是我们也许就是无法更改的因素，比如说，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哎，他可能那个时候受了很多的压力啊、刺激啊，或者说你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有高血压啊，或者他那个时候有一些情绪不稳定，那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包括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有可能宫内有缺氧啊，或者生下来的时候也许是由于宫内有窒息啊，这个孩子不会马上就哭啊，生产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啊，那可能我们说这个就是生物学因素有些不能更改的，可能真的会孩子有影响，或者孩子真的有大脑发育方面的这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生物学的因素，可能是后天养育，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气质就是那种难养型的。我们说难养型气质是啥呢？就是这个孩子特别爱闹夜，就是那种白天黑夜完全颠倒的，就是或者说高敏感的，
1: 有那种
2: 特别难养的，你怎么弄他也不爱吃，他也不爱睡，然后特别敏感，你带他玩他也不怎么理你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比如说容易睡眠不好啊，或者营养缺乏呀。我们遇到有些这个生病的孩子，长大以后家长就说那小孩从小就睡觉不好，从小就不爱吃东西啊，所以这是一般我们说生物学的基础，因为他真的已经在你的大脑发育里他留下了这些烙印。那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我们说就是家庭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种焦虑型的妈妈，或者做事特别认真细致的妈妈啊，或者说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妈妈，当然还有那种对孩子很忽略的爸爸然后不能给妈妈及时情绪价值的爸爸，当然还有一些隔代亲，就是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养、外公外婆养，或者说家庭里面轮换养育，谁有时间谁就养，那这些其实可能都会对孩子的教育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就容易让孩子可能比如说容易会有些分离焦虑啊， 或者说他跟你在一起就特别容易有压力的时候，他就特别能感受到你这种压力的情绪在传达到孩子身上，所以孩子就不自觉会有些躯体上的不舒服的表现，就是小孩怎么老是爱发烧啊，老是肚子疼啊，你不知道为什么。

0: 他老是肠道出问题啊，或者说也有些孩子就是早期会有容易过敏啊，嗯，人家孩子带出去没事，你家孩子一到季节他就不行啊，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在孩子躯体上的一些表现，但是可能就是一些压力大的表现。再大一点，可能孩子会告诉你，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很不舒服，那可能就是我们说家长会觉得，哎，也许是不是你缺乏安全感，
1: 比较抗拒的那种。哎，
0: 对，就是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做，我都担心别人可能会给我不好的一个评价。嗯，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影响孩子注意力，他就很容易分心，因为他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自己开心，我是为了妈妈开心，我是为了爸爸不批评我。嗯，
1: 对。很多孩子好像都是这样，
2: 有点讨好型人格。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种，当然我们说再大一点，就是会对孩子有影响，就是环境有因素。因为我们说环境因素，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难避免。比如说，也许你家的房子布局不是很合理，孩子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独立的学习空间。或者说他的桌子比较乱，嗯，然后呢也没有人及时给他整理，因为是个小孩儿，越小的孩子他越容易有好奇心。比如说你的旁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妈妈的这个吃饭的桌子啊，或者背后就是他的这个床，然后旁边就摆着他的玩具桌啊，或者那边就摆着你的手机啊，那边电脑，
2: 满满的诱惑哈。
0: 对，或者说那一桌吃的就摆在他旁边，那这些环境其实都会有影响。我们说其实非常影响孩子学习注意力的就是你家的这个空间布局，包括我们说孩子学习的空间，包括灯光，包括外界的噪音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但家长有时就会觉得那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们真的是，如果真的把这当成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对会对孩子将来大脑的成长有影响，那也许我们就会很重视了啊，因为任何一个家都不可能腾不出一个非常整洁的让孩子学习的地方。只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人真的需要这么去重视他吗？他真的就这么难搞吗？
1: 以前不觉得，但是后来就是听主任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需要给我们这个小朋友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书桌。
2: 确实，
0: 对。
2: 如果说哈，有的小孩他已经开始走神了，比如说他是写作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课堂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这个走神的趋势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够让他拉回来，让他回神呢？
0: 因为我们说如果已经在走神，其实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提醒孩子的。就是比如说现在老师在上课，或者家长在那陪孩子写作业，他走神了，我们正常都会提醒他一下，哎，写作业，或者哎，老师会看你一眼，手指你一下，就是我们很正常的，我们去提醒一个孩子，用一个不是过分带有很激烈情绪的状态的提醒，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孩子很快就回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提醒孩子就是自己管理好自己，因为这对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是有些困难，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在孩子的这个文具盒里啊给他写上一个小纸条，比如说要集中注意力听课，
1: 好贴心哦。
0: 就是我们说孩子其实他的文具，其实我们不要丰富多彩，不要五颜六色，但是我们要把要点给他掌握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小孩子真的就是他不动他就很难受，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些不影响他听课的小玩具。就比如说我们说幼儿园的孩子，那可能我们家长就会给他带一个家长随身贴身的他很喜欢的家长的东西在身边。但上学的孩子，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建议，就是我们有那种带刺的软软的小球，
2: 跟压力球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捏一捏就很舒服。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希望是旁边带一点小刺的，
2: 有触感。
0: 对，因为那个小孩子嘛，就是他会需要有感觉，他才能让他集中，就是我们不断有个东西在刺激他，他也可以就这么一直在那动，一直在那动，但是他可以把他那个想动的那部分小注意力给他在这个手上，
1: 手上了，哎，
0: 对，然后让他的脑子继续去听，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让他的那个感官通道集中在你想让他集中的事情上，然后让他分散的事情分散在不影响他正常生活的事情上。
1: 我赶紧回家试一试啊。
2: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方法哈，很多小孩都有那个阿贝贝，我不知道看见。

0: 家小朋友有没有那种阿贝贝，就是他睡觉会带一个东西，比如说是个小娃娃啦，其实是不是可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幼儿园去，有个熟悉的东西这样陪着，他的安全感也会更强一些。
1: 哎，对，其实你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心理学规律的一个我们说处理分离焦虑的办法。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到学校不能专心，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最亲的那个人

0: 有妈妈气味的东西，
1: 对，妈妈的味道，
0: 对，或者说是妈妈经常用的东西，她看到就能想到妈妈，触动她所有的感官通道的。嗯，这个是我们在刚上幼儿园的孩子特别建议用的，就是第一次上幼儿园的第一个月，我们都可以给孩子带这样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妈妈，可以是家里的东西。
1: 这一听李莹，你家孩子肯定就带过了贝贝。
2: 当时我还在想，因为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带了我的头绳，他每次把那个头绳啊就这样闻，
1: 对对对，
2: 就拿着不停的闻。然后我说你一个男孩拿什么头绳呢？我就每次把它收起来，但是每次都可怜巴巴的偷偷带着我一根头绳去上幼儿园，
1: 有安全感。
2: 这样看来，他说有妈妈的味道啊，
0: 说明你也是个非常称职的妈妈，所以就是你家儿子特别依赖你。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经验。嗯，刚刚提到了那个安全感，其实我们对一个上学的孩子啊，其实他也可以带一个，就是比如说妈妈跟他说你要集中注意力，嗯，我就给你带这个，比如说带个小玩偶啊，就放在这儿，你看到他就想到我，妈妈刚刚跟你说的什么话，要集中注意力。所以这是跟刚才很类似的一个方法，对于小学生依然有用。嗯，就是那就是个严苛的妈妈坐在那儿，看到他就想到我集中注意力，
1: 立马不敢不集中注意力。
0: 对，对，这对于大孩子其实是可以的。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人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想到为什么孩子他看电视或者玩那种电子产品，他可以一看就看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为什么这个换成学习啊，或者说让他有规律的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完成不了这个动作呢？
0: 对，其实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嗯，其实他并不是做他感兴趣的时间，嗯，是做一些对他来说有困难的事情的时间，他能集中那么长，啊，那为什么玩电子产品？
2: 因为那是他感兴趣的，
0: 就不受时间限制，或者说我们甚至一些我们真的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孩子，他一样可以玩一个多小时的平板或者手机，家长就说，你看他能集中注意力啊，他玩手机就可以啊。这个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一个当然是我们说的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其实我们人吸收或者说让我们集中注意力，首先是我们要有感官的刺激。其实我们的感官有哪一些？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都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们看，对不对，可以让我们是一个感觉通道，对吧，闻是一个感觉通道，其实然后我们听，对吧，嗯，包括我们嘴巴长，嗯，对吧，视嗅味听，对吧，其实这都是我们，包括我们触觉，嗯，对吧，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些都是感觉通道。你想我们玩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多个感觉通道都触发了，嗯，玩电子产品的时候我要触屏，然后感觉我还要看那个东西，耳机还要听声音，
1: 然后也许要想，
0: 对，然后也许里面真的还会有东西会触发我的味觉，那个得到的东西很好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你真的一个通道能集中注意力，是我这个通道注意力集中不行了，我另外一个通道就补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它一直是在集中注意力，其实不是，是的，是他不同的感官通道在不停地替换，其实他还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就用这个电子产品一直听课，你什么都不能干，
2: 那不一定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1: 那就不行了。
0: 对，所以那个不能作为我们判定注意力集中真正的这个孩子达到能力的时间。
1: 嗯，所以您说到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一个，就是经常在咱们在外边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有那个别孩子他在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看那种电子产品或者平板呀、手机呀什么的，然后你如果不让他看的话，那孩子他就一口饭都不吃。
2: 但是不就是我那小外甥吗？看着动画片儿，然后不停地往里喂饭，
1: 对，
2: 不给他看，他就不吃了。
1: 对，
2: 跟你闹。
1: 就很多孩子好像我都看见过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主任？
0: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就不能说是注意力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得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解释。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会说到这个孩子拿个橡皮筋儿都特别高兴，其实这会儿那个手机就相当于那个橡皮筋儿，就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有从那里才能得到乐趣，才能得到安全感，才能得到让他舒适的那种情绪氛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把他从他让他最舒服的一个事情上把他注意力给他挪开，回到一个让他痛苦的事情上，其实这个对我们很多家长来说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啊，就是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完全说我通过集中注意力就能解决，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个更根本性的事情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能动机激活，就我要有动力，我要去吃苦了啊，我愿意去学习了，
1: 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2: 对，
0: 就是这个孩子首先他能，就像我们前面为什么说规矩很重要，就像我再怎么做，哎，我必须按这个规矩来，我不管今天有多忙，我作业必须完成，我不管今天我身体多难受，我课必须去上，就这个规矩要立。就像刚才那个饭桌上的孩子，如果家里的规矩养成得好，不管怎么样你必须饭吃完才能去拿手机，
2: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最先要做的是一个，因为对于越小的孩子其实越重要的是一个他的自己规矩的养成，或者说他自己有主观能动性，我知道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要在这个恰当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们家长要能吸引孩子，就是你要有能力让孩子把兴趣能从那个事情上能回到你的身上，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到底
1: 皮筋儿的故事，
2: 对
0: 对，或者说到底是皮筋儿和妈妈重要，还是手机重要，就是你这个妈妈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或者说这个家长让孩子能相信你这个权威，能依恋你这个关系，而不要依恋手机里面的那个关系，因为在那一刻手机是他安全感的全部源头，或者说是他自己最想要的一切，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心里最重要的那份亲密关系应该来自于我们的家长，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家长有没有之前把这份关系经营好，让你的孩子真正愿意爱你而不爱手机呢？
1: 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回头把主任说的这些方法都逐个试一下，我们一定回到那个充满魅力的妈妈。
3: 确实是这样子。这期节目的钟主任带我们弄明白了分神的原因哈，也教我们几个简单实用的回神的小方法。今天呢只是开了个头，关于专注力，关于学习，咱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问，那下一期节目呢，钟主任将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记得准时收看。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记录法治进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由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安徽省司法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安徽法治建设全媒体栏目《法治时空》。节目正式开始前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组营商环境的对比数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20位。为此，安徽省推出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到2025年，这一排名跃居全国第3位。202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按照小切口、可感受、可操作的要求，实施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100条。这100条不是凭空而来，它是5年来安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结晶，是无数企业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反复碰撞、不断打磨出来的答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一起对这100条举措做一次全景解读。让我们欢迎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蒋文兵，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好，今天我们演播室还邀请到了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聂磊，聂主席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第三位嘉宾是安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李明发，李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首先呢，请大家来看一段小片，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啊，帮大家把这100条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4: 从2022年到2026年，5年磨一剑。2022年4月，安徽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安徽省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以十大行动年度清单为起点，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迈出了系统化推进的第一步。此后几年，清单化推进从未间断，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从无到有持续迭代，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接续涌现，经营主体对法治环境的满意度持续提升。从数字看变化，国家部署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全部落地，事项办理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3%，办理总时限压缩65%，提交材料减少60%，政策兑现的速度同样令人瞩目。

0: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搭建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平台。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各级已累计通过免申即享平台兑付财政资金254.23亿元，惠及企业4.78万家，其中2026年兑付12.89亿元，惠及企业3699家。企业什么都不用做，符合条件的资金直接到账。执法的温度也在变化，省级层面已推出39份轻微违法免罚轻罚清单，覆盖31个执法领域。全省累计处理免罚轻罚案件1016万余起，减免罚款约35亿元。柔性执法不是放松监督，而是让法律更有温度。2025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将相关举措扩充到100条。这100条不是一时之策，而是15、15时期安徽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写入了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也列入了法治安徽建设15、15规划。从意志文件走向制度性安排，这就是100条的前世今生。始于企业呼声，成于制度回应，指向的是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从2022年十大行动到今天的100条，这一路走过来，背后是全省上下持续发力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之后呢，心里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份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和以往的那些营商环境文件相比，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请蒋厅长来给我们说一说。
2: 以往的政策啊，更多是原则性、对标性的要求。而这次的100条是清单化、责任化的，每条的举措都明确了谁来干、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是首次以法治政府建设为统领，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法律服务全链条打通，形成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集成的方案。不是你处理的，我处我的，而是司法厅牵头，40多家省直部门联合参与，统一目标，统一协作，统一考核。
1: 感谢蒋厅长的介绍啊。这100条的形成过程确实体现了从点上突破到系统推进这样的思路转变。那李明发教授，您是长期研究民商法和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的，从法学的专业视角来看，这样的转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3: 100条已经写进了省政府工作报告，拟列入15规划，说明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制定，而是长期的制度安排。这个本身恰恰就是最大的可预期性。从法治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100条体现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转变。
1: 李教授从法理层面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视角啊。那接下来我也想听听企业界的声音，毕竟啊，这个100条好不好，最终要由企业来评判。省工商联是广大民营企业的娘家人，也是全程参与了100条的调研和起草过程。那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大家最期盼100条里的哪些内容呢？我们请聂主席给大家说一说。
4: 第一呢，企业盼望无事不饶，监管有度。针对过去多头重复检查捞起问题啊，100条落实，综合查一次，推行首罚、首微不罚、轻微免罚，整治乱收费、乱罚款，给收发企业吃下了定心丸。第二呢，企业盼望矛盾快解，维权有路。针对企业维权难、周期长的痛点，搭建商会调解、诉调、访调一站式解分平台，推进商事快调快审、法院联动，保障涉及问题有人管、及时办。第三呢，企业盼望法律服务就近可得。针对中小微企业法务力量薄弱问题啊，推出了合规体检、免费法律顾问、免费知识产权律师团、企业家学法大讲堂，实现法律服务的全覆盖。
1: 那么省工商联在推动这份文件出台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去年呢，我们省工商联开展了进企业解难题、送政策促发展的活动，按照省委的部署呢，也开展了改进作风、房企入村的专项行动。在这一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啊，我们结合100条文件的制定，广泛征询民企

0: 和商协会的意见建议、汇总研判，通过国航联直通车、社情民意等平台直报省委省政府和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1: 在通读100条全文的过程中，有2条举措让我印象特别深，一条是及时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一条是深化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建设。这2条举措让我想到了一家咱们安徽本土的科技企业科大国创。3年多前，这家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有苦说不出，而今天检察官主动上门服务已经成为常态。这个从无到有的转变，恰恰是100条所追求目标的一个生动缩影。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条小片走进科大国创的故事。
2: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上市企业，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耕多年。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曾经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举步维艰。
3: 过去呢，我们要去举证，这个流程也很长，而且呢，企业的核心精力是在经营、在研发，没有这个过多的人员和精力和资源来去走这样的复杂的举证的流程。
2: 转机出现在2023年，当年9月，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与科大国创启动检企共建活动，建立日常联系、会商办理、联席会议3项机制，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法律风险防控，量身定制企业诉求清单，点对点提供法律服务。更关键的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是企业去找司法机关，如今是司法机关主动联系企业。
4: 合肥高新检察院开辟了绿色通道，通过集中授课、制作宣传视频等接地气的方式，把法治服务送到了企业门口。
2: 检察官来了之后，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过去科大国创每周都要接到大量的恶意骚扰，有人以专利侵权的名义发函，要求限期赔偿。企业主业是做研发、做产品的，根本没有精力一件件走司法程序。设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络点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遇到类似的骚扰，企业可以直接咨询检察官，通过官方渠道及时梳理问题，精准收集证据，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通过提前介入、专家咨询、公开听证等多种方式，精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 有这样的一些监管机构啊，来真正的跟我们对接上，来跟我们撑腰，对于企业的信心、经营的信心，说实话，对我们那些有这种知识产权侵权的这种当事人，也是一种震慑。
2: 这正是100条所追求的，让法治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而不是绊脚石。
1: 刚才这条小片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检察官从坐等报案变成了主动上门，这背后是司法理念的一次根本转变。不过我也在想另一个问题啊，科大国创是一家上市企业，资源相对充足，但是100条覆盖的是全省数以百万计的市场主体，其中有大量中小微企业，这种主动上门式的精准服务能不能真正惠及到每一家企业呢？我想问问蒋厅长啊，100条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兼顾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需求的呢？
5: 100条啊，在设计逻辑上不是抓大放小，而是以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大中小企业均有对应的举措。对于大型的企业重点项目，我们组织开展了全省律师事务所结对服务的活动，目前有738家律师事务所、1890位律师结对在建，新建的省重点项目709个，针对中小微企业，由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扶持计划、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站等普惠性的措施。
1: 从实践到制度，这中间其实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把一个个案的成功经验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安排。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李教授，从科大国创这个案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和行政执法规范化在100条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0: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百条当中分量很重的一个板块，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落地，也是安徽从制造大省走向制造强省的关键制度支撑。科大国创这样一个案例，它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是个案解决，而是打击加保护加服务三位一体检查体系的制度化探索。
1: 工商联接触的企业是最多的啊，那企业家们的反馈是最有说服力的。聂主席，您接触的企业在法律服务和知识产权维权方面反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呀？
2: 一呢是维权成本高，耗时长，不管是商标侵权还是欠款争议，一旦诉讼啊，律师费、鉴定费等等开销大，审理周期长，不少中小微企业财力精力有限，耗不起，最后呢只能放弃维权。第二呢是专业法律力量不足，大企业可以设置法务部门，但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没有专业的法律人员，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布局、风险防范、证据固定啊等这些情况不熟悉，事前防不住风险，事后维权呢很被动。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信息渠道不对称，很多企业只知道打官司，不了解商会调解、小额诉审、行政快速维权这些低成本的渠道，惠企法律服务的政策知晓度啊还不高，资源对接不上企业实际需求。
1: 您所接触的这些问题啊，在一百条出台之后，企业的感受有没有发生切实的变化呢？
2: 是的，变化非常大，也非常变化非常实在。企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维权心里有底了，简单说就是遇事知道找谁，清楚怎么办理，相信能有公正结果。一方面呢，一百条针对性补齐了之前的短板，知识产权有小额快审、商业秘密提及保护机制、商会调解分流大量纠纷，降低诉讼成本，配套免费法律顾问、合规体检、园区知识产权服务站，弥补了中小企业法律专业能力不足，常态化普法也消除了政策信息盲区。
1: 刚才啊，我们聊的是一百条写了什么，但是说实话，政策写在纸上和落在地上中间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而且往往是很难走的一段路。我们在芜湖南陵找到了这样一家企业，一张旧的违章记录曾经差一点把它从市场上判了死刑，但是一项制度创新又让它重新活了过来。这个从死到生的过程特别能够说明信用修复这四个字的分量。
3: 南陵众永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是芜湖南陵县一家从事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的小微企业，公司规模不大，但养活了几十号人，在当地也算经营得有模有样。然而一张以历史违章记录留下的信用污点几乎成了这家企业的死刑判决，因为信用受损，公司在招投标中被一票否决，银行融资渠道被切断，甚至连老客户的续约都亮起了红灯。
4: 那段时间我真的急得睡不着觉，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市场的口碑，要是因为一次疏忽就全毁了，太不值了。
3: 转机来自一项被称为一次申请全面修复的信用修复机制。过去企业的信用修复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跑，不同部门的信用记录各自独立，企业修复了一个平台的记录，另一个平台的黑名单依然如故。而一次申请全面修复机制打通了市场监管、税务、交通运输、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企业只需要提交一次申请，相关部门协同核查，联动修复，一次办结。南陵众永城成为这项制度创新的受益者，信用修复完成后，企业的招投标资格恢复，融资渠道重新打开，老客户回来了，新业务也谈成了，
4: 感觉很温暖很省心。我们新签了两笔业务，总额40多万，公司运营也完全回到了正轨。
3: 这不是个例，安徽省在信用修复领域的探索正在加速推进，一百条中明确提出健全信用修复机制，让失信企业有了改过自新的通道，惩戒不是目的，让企业活过来才是。
1: 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一个关键词，一次申请全面修复，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背后啊意味着市场监管、

0: 法院等多个部门之间要打破壁垒，协同联动。那接下来我想请蒋厅长给我们讲一讲信用修复这项制度创新在推动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1: 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不同部门修复的规则不够统一，部门之间的协同也不够到位，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够同步等等。
0: 确实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它所牵涉到的部门却是很多的啊。那么面对这些困难和阻力，我们是怎么样一步步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1: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契机，建立跨部门信用修复联动机制，一方面强化部门联动，推行信用修复规则统一，制定省优化信用修复全流程服务行动方案，明确认定标准、受理渠道、办理流程等；另一方面，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证明材料一免尽免，建立省信用修复专项系统，系统归集17.33万份电子证明材料，实现主体信用修复时间平均压缩30%。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行政处罚信用修复50余万条。
0: 从行政管理到法治理念，信用修复这件事情啊，其实触及了现代行政法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那就是过罚相当原则。那接下来想问李教授啊，过罚相当原则在这里是怎么体现的？
2: 我们国家实行信用失信的分类管理，按照违法过错的程度，原则上把失信行为划分为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类，这本身就体现了过罚相当。另一个方面，信用主体有权依法修复自己的信用。那么具体来说，当信用主体通过纠正自己的失信行为，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那么有关部门呢，就应当解除对他的失信惩戒。这一做法本身也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0: 你看这样一讲啊，这个制度的道理讲清楚了，那制度的温度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企业身上啊。省工商联这边有没有接到过类似这家运输公司这样的求助啊？
3: 我们确实收到过不少同类企业关于信用修复的一些求助。作为省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啊，我们也主动做好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了宣传引导，通过专题培训、会场讲师团等，引导我们民营企业啊树立信用风险意识，提前规避失信问题；二是呢，联动相关部门推进企业合规建设，推广信用修复一件事办理模式。对企业的修复诉求，我们积极的协调主管部门协同处置；三是呢，把好信用查询的关口，在我们企业评优、百强民企评选中啊，开展信用核查，保护评选的公正公平。
0: 除了信用修复，在100条当中哪些举措被企业认为是最实用的呢？
3: 一是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依托晚企通等平台细化拆解了政策，符合条件无需企业整理资料跨部门申报，扶持红利直线兑现，有效破解了企业不知道不会办的难题，也节约了企业时间人力成本。二是呢，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无事不饶的清单，检查码闭环管理，实行触发式检查，执法扫码评价，对失信经济推行沙盒监管，守违不罚，做到了无事不饶、有事帮扶，让实体企业安心生产。三是呢，法院加商会涉企纠纷多元化解，专利侵权、贷款、劳动争议不必直接进入漫长的诉讼阶段，通过商会调解就可以线上达成一致。
0: 我们刚刚聊了100条的来龙去脉、核心内容和落地路径。最后一个问题啊，可能也是普通老百姓和广大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做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用，营商环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变化呢？
4: 这100条给谁带来了变化？我们走上街头，走进企业，去找真正的答案。
5: 现在检查员来了要扫码，我们知道谁来了查什么，感觉规范多了。
6: 以前请律师太贵了，现在有法治体检和公益的法律服务，感觉有人管我们了。

0: 法治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发展更有底气了，感觉政府真的是为我们在着想。
1: 政策补贴直接到账的，我们没有申请，一开始以为打错了，后来才知道是免申记项。
2: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各级已累计通过免申请奖平台兑付财政资金254.23亿元，惠及企业4.78万家，其中2026年兑付12.89亿元，惠及企业3699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评定，安徽法治环境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3: 刚刚这条短片里有数据，更有温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财务负责人说的：“钱进来了，我们以为是打错了。”哎，这就是免申记项带来的变化。企业什么都不用做，该你的钱就到你账上。但是短片里的数据毕竟只是一个缩影啊！我想问蒋厅长，请蒋厅长用更加完整的视角帮我们梳理一下100条实施以来，安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
4: 第一个变化。制度成系统了，过去的政策偏宏观碎片化，现在的100条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第二个变化，工作有成果了，免申记项、无感修复、无证明城市建设等多项的做法都入选了全国的典型经验，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也入选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第三个变化，企业体验好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大幅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综合查一次改革也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民营企业对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评价保持了高位。
3: 这些数据啊让人振奋。那也想请李教授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100条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5: 就在于它体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现代法治精神。它将抽象的法治原则转化为100条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保护的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从法学的视角来看，100条实现了从选择性执法到规则化治理的转变。企业不再担心今天是合法的，明天有可能变成违法，所以合理预期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
3: 李教授说的特别好啊，合理预期这个词呢算是说到根子上了。从企业的角度，企业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优惠政策，而是一个更公平的环境。100条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接下来也想请聂主席用一句话来概括100条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6: 100条充分体现了规则之治，把行政执法、权益保障、政策兑现、纠纷化解的规则进一步细化明晰，企业遇事有制度可依，同时配套全流程的监督和多元救济渠道，防止制度悬空、执行走样，为企业合法权益兜底。可以说100条是以制度筑牢公平底线，真正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做企业，放心搞经营，专心谋发展。
3: 那么司法厅下一步在推动100条落地见效方面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呢？
4: 一是精准分类施策，对于整体事项我们持续开展季度调度，确保条条有跟进，项项有成效。对于进展缓慢、企业反应强烈的事项，我们及时提醒督办，确保100条提升举措从纸面真正落到地面。二是强化典型引路，分领域、分类型发布典型案例，对综合查一次、轻罚免罚、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做法及时总结推广，对涉企违规执法、政策落地准梗阻等反面案例进行通报，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三是闭环跟踪问效，建立部署落实反馈评估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对100项提升举措实行对账消耗，每季度开展一次企业座谈交流，将企业评价作为衡量落实成效的重要依据。
3: 好，谢谢蒋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用将近

30分钟的时间，对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举措做了一次全景解读。从2022年的十大行动年度清单，到今天的100条系统集成；从企业找机关到机关找企业；从一张罚单压死企业到一次申请全面修复；从企业到处找政策到钱主动找企业。每一个变化单独看也许不算惊天动地，但是100条加在一起，汇成的是安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股深流。感谢三位嘉宾。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您好，今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河南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未来几天北方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南方暖意持续。具体来看呢，未来两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热意显现。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比较大，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大部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6度，局部地区8到12度。其中，明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后天降温会波及至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以天津为例，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左右，但是13号会降至21度，或创当地今年立秋后最高气温新低。北方的朋友们外出时，请及时的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3: 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长春晴转多云，22到14度；沈阳晴，25到9度；大连多云转晴，22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到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5到11度；天津晴转阴，28到1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8到18度；济南晴转多云，29到20度；青岛晴，24到1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成都多云，24到17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昆明多云，22到14度；贵阳多云，27到17度；南昌晴，29到19度；武汉晴，29到18度；长沙晴，31到20度；合肥晴，27到14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杭州晴，26到18度；宁波晴，26到18度；福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南宁晴，33到21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要始终坚持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4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

0: 根治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1: 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2: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见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中，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等三项重大任务。其中，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1: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
3: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
4: 生活好，护工与护理人好，做操看电视。
3: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
5: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实物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是做不了的。
3: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南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
6: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5: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呢，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7: 如果说名单机制解决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难融资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
3: 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
8: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3: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1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
9: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3: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

0: 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1: 继续下面的新闻，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有一个以长征命名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61年来，他们出警2.7万余次，营救群众8000多名，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
2: 拉不上来，太陡了。
3: 老人下去多久了？
4: 找到一两个小时了。
3: 找到一两个小时。
4: 上来。
5: 放。
3: 这个陡坡现在多高？大概？
6: 有10来米吧，很陡。
7: 走了，用力用力。
8: 因为我这刚下去，那刺太多了，手上脚都是刺太多了。然后就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就第一时间就抢救上来。
9: 慢慢走，
10: 天黑，然后就是能见度低，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崖底角度大概有70-80度。
7: 走了，用力用力，坐。
11: 好。
12: 准备担架，担架
13: 包上面，
14: 车架包上面，
15: 给你过去，
16: 来
15: 扶
16: 着腰，
15: 扶着腰，
17: 上车，
18: 救护车上去，
19: 慢点，
7: 让救护车先走。
18: 然后我们就想着说，能更快一步的去到达现场，啊，为了更快的去把老人解救出来，感觉长舒了一口气，就是众师傅的感觉吧。
8: 在这个夜里面最闪亮的灯光。
0: 这群平均年龄25-26岁的小伙子，日夜守护着一方百姓的万家灯火。
19: 没事，小朋友，
15: 很坚强啊！
19: 是，很棒。
14: 救人之后，到老百姓啊，看一段眼神，原来你认为这种事情是有意义的。
15: 慢一点啊！
5: 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只要一到救援现场的话，不管是周围的群众或者是被困人员，他都像是感觉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19: 小朋友，看妈妈来了。
6: 妈妈在这里啊，宝贝。
16: 把他们尽自己能力想为社会做点贡献，当别人眼中的光。
0: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他们驻守于此的使命。
16: 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比别人更优秀的事情。如果你做出改变的话，你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4: 别人会的我们要会，并且要更精，别人不会的我们也得学也得会。
9: 责任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5: 长征为命名，这个消防救援站，他的那种作风和那种精神更加的坚毅。
16: 别人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能叫长征？为什么能叫长征？
13: 不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长征的出发地，同时也代表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时间能冲得上，比较困难的情况能拿得下，前途是未知的，但是还是要去冲，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0: 这个柴火
11: 的，是个什么颜色的蛇？
2: 哎，这里，你这
3: 个，哇，真的力气好大，
17: 好，大家要小心。哎，
10: 倒下来了，你这个线挂住了。
1: 慢一点，
18: 你先拉树枝，
12: 他那个麻布坑在外面，哪里坑呢？
7: 等它这个气味散掉了之后，它就不会再来了。
8: 它这个入好封闭式。好热啊！
5: 我感觉真厉害
16: 了。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长征的名号。
4: 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吧，才能在我们每次系头盔这样一个动作上，在火场之中，我们每个人背靠背救人的时候，一个双手托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动作里。
20: 对，他们来了是我们这安身岗的干嘛？
21: 消防来说，他们的长征就是守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14: 喂，您好，幺九，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够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红军老前辈一样，我的战斗精神是跟他们一样的坚决。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它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些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代价。
1: 我们是
2: 长征消防救援站。
3: 安徽省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全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4: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十多年前，陈诚在女山湖镇中型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
5: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4: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
6: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4: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两样标配，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易懂易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
7: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4: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8: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5: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3: 在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当地不仅依托万亩优质稻田资源解锁稻田化，还衍生出观光打卡、悠闲体验、农耕研学等多元新业态，让传统稻田变身为可看可玩可学的乡村文旅新阵地。
9: 骏马奔腾，牡丹绽放，长城巍峨。高处俯瞰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的这片1250亩的稻田化，每一位游客都会被眼前的景色震撼。
10: 第一次看到稻田里长出骏马，太震撼了！孩子们特别喜欢，一直以为是后期染色或者特殊那个涂料做出来的。今天来了才知道是稻子自己长出来的，特别神奇。没想到普通稻田也能变成这么美的艺术景观。
9: 除了高空俯瞰，游客还可以搭乘田园观光小火车，在稻浪间穿梭，
11: 近距离的看田间的这个种出来的奔马图案，特别逼真。坐着小火车穿梭在稻田里，风吹稻浪，特别舒服。
9: 看过稻田画，孩子们可以参与丰富的农耕研学活动，近距离解锁稻田作画的奥秘，解答田野生长的种种好奇。当然，孩子们最喜欢

的还是稻田抓鱼、捉鸭等沉浸式农耕研学体验项目。一块稻田，农民收获了丰收产值，游客在田间地头的趣味体验中感受到了农事

0: 就上当受骗。
1: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蹊跷事儿，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又导大家扫码操作。
2: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1: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起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2: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1: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者是下载陌生软件。除了蟹卡骗局之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的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要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来关注健康。最近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迎来了一名小患者。据了解，小朋友疯疯的眼睛进了异物，家长听信民间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结果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角膜损伤。
3: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亦无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4: 把那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十来分钟，熏了有五天，
3: 连续五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直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4: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3: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四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4: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
0: 金秋时节，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腹地的青海省玛多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星星海如碧玉镶嵌高原，蜿蜒的黄河似丝带铺展在广袤的草原，湖畔连片的红色植被与黄绿相间的草甸交织，绘就了斑斓的生态画卷，水鸟不时地飞掠而过，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的生机。得益于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玛多县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湖泊数量已经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了如今的5849个。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深秋时节，在安徽颍上，城区主干道滨河公园内的连片景观柿树进入了盛果期，

0: 火红的柿子硕果盈枝，成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风景线。
1: 走进安徽颍上城区，5000余株景观柿树次第转红，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宛若万千红灯笼装点城市街巷，秋日氛围感十足。为守护城市景观，杜绝误食风险，当地园林部门开启严管模式，在各主要柿树景观带的醒目位置均设置了严禁攀爬、严禁采摘警示标识。成熟季期间，管护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天候值守劝导，及时制止不文明采摘行为。
2: 我们就加大了柿树的巡查频次和力度，成熟之前呢，巡查频次少一些，进入成熟期以后呢，24小时。
0: 记者了解到，安徽颍上县对景观柿树的严格管护背后，除了防止随意采摘、守护城市金秋美景之外，还藏着一段延续了整整20年的暖心生态故事。
1: 颍上县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境内河网密布，湿地众多。每到秋冬季，除了常年栖息的本地留鸟，还有大量迁徙候鸟会途经此处落脚休整。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来说，颍上县是它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便引入柿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瓜果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经过多年宣传引导，大家渐渐读懂了这满树果实的意义。
2: 种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其实也想摘，通过各方面的宣传呢，我们也都主动遵守了。然后这个柿子呢，本来就不是食用的，有时候出来溜的时候看外地人，他们也想摘的时候，我们会主动上去劝阻。
1: 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这些柿树年产约150万斤柿子，全部保留给鸟类。
3: 我们常见的本地的一些灰喜鹊呀、斑鸠呀、麻雀啊之类的，它们呢就可以作为越冬的一个储备粮来进行食用。
1: 如今，留柿与鸟，爱绿护绿，已经成了群众的自觉习惯。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当柿子成为候鸟越冬的口粮，行道树便不再只是城市的绿化装饰，更成为连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纽带。
0: 每年从深秋时节到整个冬季，灰喜鹊、太平鸟、斑鸠等数十种鸟类都会陆续在此集结，形成了难得一见的万鸟啄柿壮观生态场景。这几年，这份独属于颍上的限定景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1: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南门的绿地旁，围了一圈正抬头拍照的游客。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柿子树上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像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虽然柿树叶子还未落尽，树梢上已有喜鹊叽叽喳喳地呼唤同伴前来享用美食。不少摄影爱好者架起相机追踪鸟儿啄食的身影，定格喜事连连的美好瞬间。
4: 拍了应该有10来年的这个柿子树，每年的金秋时节呀，都能感受到一份惊喜。拍摄到小鸟啄食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欣慰，有一种幸福感。
1: 每年秋冬季节，依托留存的百万斤景观柿，数十种、上万只候鸟集结颍上，和本地留鸟一起形成万鸟啄柿生态景观。火红市井，灵动飞鸟，静谧城市相融共生，构成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态画卷。据颍上县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柿树景观吸引来的旅游人数约52.64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3.15亿元。
5: 第一次看到这个满城的这个柿子呀，非常震撼的。这一座城愿意把这些柿子呀留给小鸟吃，那这份心意啊，比这个柿子更要甜的。
0: 满城红果不摘，留给鸟儿过冬。当鸟群年复一年如约而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座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知道很多城市道路的下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地下管网，对这些地下管网进行检查和维修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还需要挖开路面。如今呢，各类 AI 辅助地下管网运维的消息是越来越多，有人就问，现在有了 AI 这个新搭子，以后修管道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挖马路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过去在不少城市这是典型的看不见的家底，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而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依托多年积累的百万级人工检测数据训练而成的 AI 模型，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所以 AI 不是让地下管网完全不用开挖，而是把先挖再找问题变成了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了新讲究。如今非开挖修复技术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应用，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城市地下管网修复工程网外涉及修复范围广、点位分散，且施工区域多为主干道路与居民密集区，若采用传统开挖修复方式，将对城区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此，像紫外光固化这种非开挖修复技术非常适合当下管道修复需求。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题，也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不开挖修复，大幅减少了对路面的破坏，降低对城市交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维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0: 说到底啊， AI 并不是魔法，没办法做到所有的管道维修都不用挖路。但是 AI 带来的改变在于，我们正在从不得不挖走向可以更精准知道挖或不挖。地面下看不见的智慧正在变成地面上看得见的从容，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说到小提琴，很多人都知道它来自于国外。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了解小提琴。为了让大家听懂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年轻的组员于丽拿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大胆的创新探索。他们走到上海的外滩，走到街头巷尾，一点点地摸索出贴合国人审美、饱含东方韵味的演奏方式。1959年，年仅18岁的于丽拿在上海首次独奏演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次谢幕之后，场上的掌声仍然不断，也让《梁祝》成为传世经典。而更让人敬佩的是，于丽拿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他40岁学英语，想跟外国的小提琴家切磋学习；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如今86岁了，他还在学。
2: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还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话，非常高兴的事情。你看，这辈子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喜欢了。我本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孤零砖的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就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是也是一种音乐的启蒙。就在1951年的时候，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考试了。台湾呢有一个老师住在这里，牵个手，看看没有耶。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就这么分了。到了高一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小提琴独奏。我们到工厂农村去挑一些我们认为通俗易懂的一些外国小曲子的话，大家都还不太知道小提琴。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我下来就问她：“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她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其实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听不懂，不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就成立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人员就6-7个人吧，我就是没有，所以我打了个报告，我坚决要求参加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当时我就想了，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即使实验工作影响了专业，在所不惜。中国民族器乐曲他们听得懂，那么我们把民族器乐曲的调调，中国的歌的歌曲的拿过来小提琴拉，是不是行呢？像《二泉映月》《步步高》《花儿与少年》，小提琴一个独奏，然后呢小乐队伴奏，我们就到外滩把婆家加起来，一下子围了很多人。哎，你们要干什么事情？就把刚刚说的这些类型的曲目，老百姓的脸你就看到，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感觉到我们这样做对。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家都要想国庆献礼嘛。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大家全面皆知，下来就说写两组，做继续的高材生陈刚叫来跟侯占汉合作，我们就开始抄谱，就要开始排练了。我们要把这个作品能够表达好，但心里面还是一个到底听众喜欢不喜欢不知道。南京大戏院整个一场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新作品，我那时候是18岁半就上去拉了，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拉拉拉拉，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按惯例鞠个躬，何丈和陈刚请出来鞠了躬，然后我们下去了。谁知道我完了以后还在鼓掌，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么就再来吧，就是这个作品再来，从头到尾。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了。1962年毕业，大学毕业了，分配我做学校老师。你晓得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本来我的知识也不够，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我怎么呢？我从留校到现在64年，一直在那里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进步。每一个人那里我都会学到东西，暑假休息，寒假休息，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在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从来没收过费。不收费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我就做了老师有个责任，不能让我们的小提琴在世界再次被人瞧不起。所以现在是做到了，现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反正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用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服务。

0: 我不是仅仅学生身上忙，我还培养青年教师，要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我们国家需要你更好，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不就好了吗？追求的就是工作上的效率，学生的进步，学生的水准的突破。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培养的，现在的86岁对国家还有用，中国人民喜欢了以后，有很多人学小提琴，就会有好的声音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全国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一直在那奋斗的那些事情还是都有个好结果。
1: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近些年，不少上班族为改善久坐对身体健康的危害，纷纷入手升降桌，选择站着办公。很多人认为站立办公是更健康的工作方式，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近年来，随着办公健康理念普及，站立式办公逐渐走入人们视野，站立被吹捧为改善久坐生活方式的良方，特别是对于长时间坐在屏幕前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然而，站立式办公一定比坐着更健康吗？先别急着站起来办公，我们要严谨一点。站立式办公虽然能带来一些益处，但依然会带来健康风险。保持健康的秘诀其实并不在于办公时保持何种姿势，长时间保持坐姿对身体的伤害已被医学研究证实，代谢下降，新陈代谢速率降低，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久坐与不良代谢指标、血压升高及胆固醇异常显著相关。骨骼肌肉疼痛，久坐缺乏腰部支撑会增大脊柱压力，引发背部肩颈和腰椎慢性疼痛，姿势不良还会造成脊柱变形，影响心理健康。久坐会导致身体活动匮乏，可能减少大脑多巴胺分泌，增加抑郁和焦虑风险。相比之下，站立式办公被认为能够提高身体活动水平和能量消耗。有研究指出，站立式身体能量消耗略高于坐姿，有助于改善血糖水平和代谢健康，还能缓解部分肩颈酸痛。站立时间延长可能有助于改善部分代谢标志物，然而这些改善未必能够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风险，比如静脉曲张、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问题，因此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抵消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既然久坐和久站都有风险，难道我们要躺着办公吗？秘诀其实不在于选择坐还是站，而在于打破静态姿势，增加动态活动。为了实现最佳的办公健康效果，建议大家采用交替坐立的工作模式，使用可调节高度办公中工作中灵活变换姿势，有助于减轻久坐或是久站带来的负面影响。理想办公模式需要定期变换姿势，每隔30至60分钟切换一次坐立姿势，搭配简单的办公间隙活动，例如伸展短暂步行，可以进一步改善健康状况，降低健康风险。此外，使用站立垫，穿着舒适的鞋子，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足部腿部疲劳。站立时保持正确姿势，双腿微微弯曲，体重均匀分布在双脚上，也是很重要的健康策略。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备一定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工作中维持健康的有效办法。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1: 专家提醒，不管是坐还是站，最怕的就是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定时起身舒展身体才能减少劳损。所以健康办公没有一劳永逸的姿势，与其单纯的选择站或者坐，不如记得定时活动，动态调整，这才是保护身体的关键。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农人正带着新思想、新技术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在山东德州，99后青年李勤健曾是一名程序员。2个多月前，他拿出了积蓄，带着一身数字本领回到老家，把互联网思维和 AI 工具搬进了大棚，种起了西红柿，并且每天拍视频记录菜园的日常。一场传统农耕与现代科技的相遇，正在他的大棚里悄悄地上演。
3: 汗床苦读11年。

0: 大学返校种菜园，很多粉丝想跟我说看看菜怎么样了，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1: 我们今天就是主要就是画画图，然后目的也是为了就是给这土壤松松土，然后透气。
2: 这个西红柿苗这是刚栽上去的吗？
1: 嗯，这十天左右了已经。
2: 十天了。
1: 对对对，就花个苗来的这个状态看应该是。
2: 哦。
3: 他叫李勤健，两个多月前他拿出身上积蓄回到老家离南镇李佛陀村建起了蔬菜大棚，每天和西红柿苗、土壤、温度打交道。李勤健的种地方式和村里的老农户不太一样，他把程序员的互联网思维 AI 工具全部搬进了大棚，包括一开始他和种棚种了七年的父亲也产生了巨大分歧。父亲靠多年经验做事，小苗到货坚持立刻站根，勤健根据 AI 建议，高温环境下先通风护根，延后站根。
0: 当时跑了直接就扔那不管了，直接就跑了。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帮我回来站根。
4: 他说的这一套跟你的经验你觉得有出入吗？
5: 想护点，俺们都是经验搞过来的，就是把今年等这个不行吧，转个年的真想法得那么着。
4: 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5: 意见不一样就是慢慢我从他们。
3: 借助父亲的经验和 AI 的帮助，李勤健的首批西红柿苗茁壮成长。但他返乡后需要面对的不仅有种地的学问，还有村民们审视的目光。对于村民们的看法，李勤健不做回应，他只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棚里，并通过短视频传递着他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0: 今天
1: 是我的想法是，他肯定会对我后期是有所帮助的，因为他能帮我解决销路这一块。通过互联网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我。
3: 返乡两个月来，种大棚、拍视频就成为他生活的全部。李勤健说，做这个决定，他反复权衡了很久。农业回报周期漫长，收入不稳定，村里同龄人稀少，生活圈子变小。妻子一开始强烈反对，父母也一度难以理解。
4: 就是回来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被迫的原因在？
1: 哦，对，肯定有。其实我的收入不能说很高吧，但是工作也比较稳定。主要说，压力所在就是结了婚之后，可能比之前，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就是，剩不那么多钱。
3: 坐在自己的大棚上，一眼就能望到自己住的房子，他生活的半径从此局限在了这方圆之间。
1: 城市有城市的繁华，然后农村有农村的价值，我觉得。既然我选择了回农村，那我就觉得能承受这份压力。自己把计划种大棚，然后小苗把它栽上去，看它长大，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收成。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敲代码，给不了钱不到的。
4: 后悔过一点吗？
1: 我真没后悔，我觉得动力反而更足更强了，因为我每做的每一步，一点点也看到了出来结果，拿到了一些反馈。
6: 您看 ，AI 不是噱头，而是让土地生长出更多的可能，也期盼着更多年轻人扎根乡土，用新技术种出乡村振兴的好光景，也让自己的青春在田野里开花结果。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说到松花石，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在以前呢，它可是清代皇家的专属砚材，曾深藏内廷，仅供帝王使用。但今时不同往日，这块曾经的宫廷奇石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近年来，匠人们不仅复原了古法采石制砚的全套工序，还依托石材的天然纹理，创新开发了文创产品。茶器摆件、文房小件、文旅伴手礼相继问世，把长白山的山水风光、关东的文化底蕴全部装进了方寸之间，让深山古石奔赴山海，走向全国各地。
7: 作为清代皇家专属砚材，松花石曾深藏内廷，仅供帝王使用。如今，松花石砚被誉为长白山新三宝之一。匠人深挖石料，复刻清宫御砚，复原古法采石制砚的全套工序。
8: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名字叫什么呢？

0: 中华石化的雕刻与镶嵌，主要表现的是这个雕刻了。你看上面这个纹理，它都是纯天然的纹理，在这个位置磨墨的，这边是出墨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天然那个纹理，像小草，像树，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既可以当个摆件，而且还可以实用。
1: 一项非遗可不止一种新玩法。吉林白山设计师依托石材天然纹理，创新开发文创，将长白山山水风光凝于方寸石材。
2: 一般的时候我们这个茶杯啊，不用的时候都会给它倒扣起来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理念，这个倒扣过来呢是一个天池一个形状啊，然后但是翻过来呢，我们做的在这里边做了一个天池口的这么一个肌理，这么一个造型，倒上茶水呢就像这个天池一样，叫如饮天池水，不负长白山。大家到长白山之后呢，因为有天气情况，有很多人看不到长白山的样，然后大家到下面来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纪念品，然后呢也不负长白山之行嘛。
3: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新潮，一块松花石让非遗技艺借着国潮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金秋十月，天高云淡，风清日朗，褪去了夏日的燥热，还没有冬日的寒冷，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温柔、最治愈、最舒适的时节。我省大部天气依旧晴朗稳定，光照充足，风力柔和，非常适合大家走出家门放松身心。预计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14号、15号起，我省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1: 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淮北晴，28到15度；亳州晴转阴，28到16度；宿州晴转阴，28到14度；蚌埠晴，27到14度；阜阳晴转多云，28到16度。淮南晴，27到15度；滁州晴转多云，26到13度；六安晴，27到15度；马鞍山晴转阴，27到16度；芜湖晴转多云，27到16度；宣城晴转雾，26到15度。铜陵晴，26到16度；池州晴，27到16度；安庆晴，27到16度；黄山市晴，28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5到13度。凤阳郎象米谷晴，27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7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5度；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具体来看，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局地有大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未来两天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的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部地区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在南方大部，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是华南的暖意仍将会持续。以广州为例，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3度左右。
5: 北京多云转阴，21到11度；哈尔滨多云，23到4度；长春阴，23到6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呼和浩特晴，20到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6度；天津小雨，24到11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2到12度；济南阴转小雨，26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16度；重庆小雨，25到20度。昆明多云，24到1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8到17度；南昌晴，30到21度；武汉晴，29到19度；长沙晴，30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度；南京晴，26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19度；杭州晴，27到18度。宁波晴，26到18度；福州多云，31到22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4度；南宁晴，33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10月10号，教育部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6: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7: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100%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8: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

0: 页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个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1: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2: 备课打字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有了国平台之后，全是像定制化的这种资源一样，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学校今年从秋季学期开始不再征订任何教辅，基于个性化的学情报告，然后把孩子们的易错题、他的知识难点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更加精准，能够解决我们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问题。
3: 这里是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子湾，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4: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5: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6: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4: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8: 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
9: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10: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9: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11: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9: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8: 安徽省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9: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 如画美景的

0: 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1: 每天在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摘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0: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应成趣。
2: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3: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0: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4: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0: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5: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14岁那年，江西萍乡女孩肖玉玲一把推开身边的同学，自己却被货车碾过，失去了右腿。大学毕业后，肖玉玲选择回到家乡教书，又创办了玉玲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让那些缺乏照护的山区孩子住进来，管吃管住管学习。在这里被光亮照过的人懂得了如何成为光，被托举过的人最终成了托举别人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小楼里的自强之星。
2: 从2017年我们开始筹建了一个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帮助这些孩子在这里快乐健康的成长。在这8年的时间，这里先后住进来89个小朋友。是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自立自强，然后也就是自律。是2010年，那个时候我才14岁，跟朋友约好一起买点文具之类的。后面是有车子来了，当时本能的就是将它推到安全区域，整个右脚就是被压到了，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从3月份入院到9月份康复以后的话，前前后后差不多做了6次大手术，做了2次那个截肢手术，左脚固定手术，还有的话就是植皮手术。记得做第一次截肢手术的时候，麻醉全部完全醒了以后，就那种疼痛感就来了，就特别特别的痛，自己用手去摸了一下就知道这个腿就是说已经被截掉了，不在了，天塌了的感觉，就是好难受。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守了我1个晚上，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家里人一直在陪伴着自己，同班同学也给我拍了一些鼓励我的视频，还有专门到长沙来看望我的这种爱心人士，觉得自己不管因为什么都要自己坚强起来，就要重新站起来。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妈妈是因为小时候脑膜炎后遗症，智力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

0: 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像小孩子的话，他的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需要你去陪伴。做助学这一块的话，是从我2016年认识我们的阳光转转协会的会长以后，是我们跟着去走访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莲花也是了解到了，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就参照他们那种模式，然后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学校商量一下，把这里围成一个小院，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2017年5月份开始筹备，那个时候7月份我还动了一次神经纤维瘤手术，差不多快康复了。然后8月份就开始去走访这些小朋友家庭，首先你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还是走访了蛮久的。这边的话还要购买一些设备啊，都要去靠别人的捐赠，相当于我们就是东拼西凑把它拼起来的。跑了很长时间，201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才正式投入使用。第一批孩子入住的时候是14个小朋友，王守文老师他就是我们这里入住的第一批孩子，考入了日章师范学院。
1: 13岁，我儿子正在炒菜，小雨妮姐她过来了，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或者是这里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就是说这里条件特别好。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他也挣不了什么钱，因为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的吧？哎呀，我说我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呢？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那种感觉。回到这里1年多了，白天就在学校正常上课了，然后晚上回来就这里守着他们写作业，看他们有改变有进步是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高兴。
0: 他能够回来这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能引导其他小孩子向他看齐，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然后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梁斌梁校负责我们基地的日常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话是我们辅导老师对他们进行一个学习上的辅导，周末的话就除了基地的学生，像这些附近的小孩每次都会来的。我们会安排一些环境水呀、安全教育课、心理健康课，天气情况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允许的话，我们会带他们走出去。
2: 我教了30多斤书从他们身上，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也能够使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0: 其实我更希望这边的小孩子当我姐姐或者是大孩子一样的这种感觉吧，不开心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最开始的沉默寡言到现在的积极开朗，看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就是我做这个基地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如果说还有这么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事情，而且想做得更好。
3: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到海外，在海外平台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竟然跨越山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新载体。
4: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了平面设计的神作。在毅力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包装档案，有厚厚的20本
5: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给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两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6: 1983年，
5: 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

0: 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十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1: 屹立的各种糖纸、维生素面包等包装60年都没有变，如今这份专属中国人的浪漫正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0: 您看，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1: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这波传统设计翻红的流量，越来越多的北冰洋玻璃瓶汽水正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2: 现在的00后、10后对这款产品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
1: 还不止于此，经典的红星二锅头包装、桂花陈酒包装，越来越多的老国货、老设计正在海外翻红。这些看似平常的传统包装，成为了如今全世界读懂朴素又高级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新载体，也为中国制造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3: 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拿海鱼回市场卖。上个月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伸手抓鱼，可就是因为没戴手套，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鱼刺扎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4: 现在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了给他气到了嘛，还要再卖会摇的，会跑啊，没注意没出一点血啊，你看一点痛感觉都没有啊，然后12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肿了，发烧又吐又发冷。
5: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6: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5: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6: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5: 目前杨先生恢复得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6: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呢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了，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够享受人少不挤的旅程，这对于不少人来说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从10月10号至这个月底，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近一周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

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的裸票价格呢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的均价相较国庆期间呢也是。

0: 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可以说，错峰出游进入最佳窗口期，不少游客啊都开始选择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国庆假期后旅游热度不减，银发游客群成错峰出游的主力了。
3: 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游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入园后就按照不同的路线开始游玩，欣赏远景，观看表演。
4: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十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3: 为更好服务银发客群，园区内每隔300米左右就设置一处休息区，方便老年人歇脚。同时，步道平缓，连廊遮阴，也降低了长时间游览的体力消耗。贴心措施赢得不少好评。
5: 我们就错过国庆，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搞得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
6: 符合我们老年人出来游玩的这么一个需求，喝了这个茶呢，应该感觉还是不错的。
3: 据了解，国庆假期过后，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人次，单日客流与假期基本持平。错峰出游热度不减，还让游客拥有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近年来，颍上县推动全域旅游，把八里河、明清苑等点位串珠成链，推出银发慢旅、研学定制等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
2: 除此之外，湖南张家界、甘肃甘南、云南建水等地都迎来了不少游客，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尽情享受秋日的漫游时光。在内蒙古，往年只有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长开行到10月16号，为游客提供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那么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的分析。
7: 要让错峰游这个市场发展得更好啊，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地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我们很欣喜的看到一些地方啊，尤其是它的景观的最佳窗口期跟假期不重合的地方，比如说春天我们去婺源看油菜花，国庆节后啊去长白山看红叶，去新疆或者内蒙古的西部去看胡杨，这些地方也确实在延长旅游班列的开行时间，为特定的人群延续有品质的服务，这是很好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啊，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2: 当游客不再扎堆节假日，而是愿意在平常日子里为一场景、一座城、一种体验专程出发，文旅消费的时空边界也被拓宽了。这意味着淡季不再等于冷清，平日也能够成为旺季，市场的增量空间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大。谁能够率先把产品做精，把服务做暖，把体验做出差异化，谁就能够在这片新蓝海里占得先机。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10月10号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当我们总在歌颂生命的热烈绽放，却常常忽略体面、温柔、有尊严的告别，也是生命最珍贵的权利。北京的朱大姐罹患卵巢癌晚期，饱受折磨的她身体早就已经被病痛透支，即便如此，她依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温柔而又坚韧的目标，每天坚持站立5分钟，就在墙上画一笔，每天写完一个完整的正字。她画了完整的109天，可生命的尽头终究抵不过病痛的侵蚀。他一直惦记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更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81岁的母亲日夜贴身陪伴，温柔守护，专业的居家安宁疗护团队上门服务，缓解他的身体疼痛，抚慰他的心理焦虑。
1: 这什么呢？
2: 那锻炼，每天站5分钟。
3: 这些正字不是练字，也不是记账，是我遇到的一位大姐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每站起来5分钟就画一笔，每天完成一个正字。去年遇到她的时候，她坚持了完整的109天，但后11天她只有力气画下一笔。今天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想带你去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
4: 家人呢都不爱聊这些问题，或者就哎呀不会不会。
5: 其实他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
3: 我是跟着一位上门护士遇到的朱大姐，卵巢癌晚期，她想在家走完，又怕在家受罪，日常护理已经没法缓解她的痛苦。
5: 我会记着。还有是居家方式的这种临终关怀，希望她上班。我现在实在动不了。我往这儿移一点，我就没劲了。
6: 我倒专门跟拍过那个叫居家安宁，医院认可的社工组织，定期上门，帮你对接一些医疗资源。你要是需要的话，问一下。
5: 帮我问问这些资源。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
7: 别着急，我来跟您一块儿啊，你别着急。
3: 我找到了杨杰，他带领的社工组织开展居家安宁已有近3年。
8: 你好。你好。
9: 我现在是卵巢癌腹膜转移，他即使现在给我做手术，我也不会去了。我希望您陪我走完最后一程。
10: 我们三个会一直陪着您的。
9: 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安眠的药物？我像我这种情况下能缓解恶心吗？另外就是稍微有一点体能，我自己独立上个厕所，翻个身，我就希望你们能跟医院这边能对接。
6: 那咱们吃还用挂号吗？
10: 走正常的这个诊疗流程，准确的阐述，这个病人的真实情况。护理需求比较重的，我们就会请护士上门给他做指导。
11: 恢复了吗？
9: 那个大夫，他是我的主治，跟大夫有点带句话。说我现在腹膜那边转移，我手术也不做了。我答应他，不管走到什么过程，都要给他一个交代。
12: 一定得到，一定得到。
9: 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我刚申请一个签证，这个手续你要帮我办了。
13: 这个妈妈是同意的。
3: 老母亲81岁，本来因为老年慢性病正在住院，还要求先出院。
13: 我要陪他，他这个脑袋呀、脸就靠到你身上，靠他心里舒服、
2: 想要支撑着女儿。
12: 现在就是想给他留张照片，他说我这么丑留着给谁看。
13: 这是妈妈好不容易在合照上剪下来的一个照片。
12: 妈妈跟您生活多少年了？
14: 7年。父亲最近在上海。
12: 他
14: 父亲去世。我就说你过来吧。就过来跟我生活了。可惜我走得太早了，不能陪他太长时间。
2: 后面我们定期过来，想说话的。

0: 的时候，您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闺女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担心她，怕她难受，这些我们都会帮她找医生。
1: 据估算，我国每年约700万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需要安宁疗护，实际受益人群仅为60万。这几年，国家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参与居家服务，但还面临资源不均、人才缺乏等挑战。杨杰带领的居家安宁团队，过去是以募集善款的方式提供完全免费的志愿服务。去年，他们尝试着开始收费。
0: 没事，不着急。
2: 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我在出差，所以就让郭爽去了，想从北京跑到涿州去服务，没收人家钱。
3: 张不开口。
2: 对，
3: 可爱的小伙伴。
2: 是是，做社工的人，他老感觉，哎，我收钱服务是不是，就是自己内心他会有点。
3: 但这个是要长期的发展。
2: 对，
3: 是需要。
2: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能把团队养下来，那你依然还是可以去给这个困难群体做公益服务。
1: 那次离开一个月后，大姐离世，会记得她一笔一笔写下的正字，也会记得她为自己选的最后一段路。

0: 满墙的正字是生命最后的倔强，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安宁疗护的意义。它不是放弃治疗，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生命，让离别少一些痛苦，多一份温柔。这正是医疗温暖的底色。来关注其他方面，如今反向旅游从网络热词落地为消费热潮，与其在热门景区看人海，不如去县城寻找生活原色，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旅行哲学。安徽合肥庐江万山镇的田野乡集就是一个宝藏乡村打卡地，这里的秋日温柔且鲜活，藏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美味和诗意。而且呢，它是由一家老茶厂改造而成的，这里不仅有原生态的自然之美，更有面包的麦香、巧克力的醇厚、山野间的浪漫，给游客带来可体验、可感知、可回味的人生人文活力。好吃、好看、更好玩。
1: 2023年，我们进入到合肥庐江万山镇以后，利用原来的一个废旧的老茶厂，我们通过重新的规划设计建设，引入了新的业态以后，建立的一个商业街区。我们的麦香窑炉面包，这个里面有果木，专门烧烤出来的手做面包，让大家知道美食不仅是好吃，还可以很好看，更可以很好玩。把一份爱心，一份美好，在我们田野乡集制作完成之后，带回家献给自己家里面人。
2: 面呢是我们的一个香桥巧克力艺术馆，这个巧克力艺术馆呢是由王森，然后带着他的一些冠军团队来我们这耗时了差不多2个月，用了3吨多的一个巧克力，然后制成的这些展品。然后这个场馆呢，一共有差不多42件的一个展品，其中22件呢就是关于我们三星堆这个主题的一些文物的一些展品，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1: 在这里可以大家伴着最美的茶园，伴着最好的阳光，最美的美景，品尝最好的美食。我们做整个田野乡集，其实也是融合了我们整个乡村振兴一个特色，从环境振兴，从我们的产业振兴，从我们的人才振兴，一直到我们的文化振兴，为我们整个庐江的一个乡村的一个建设来助力，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入。
0: 废弃的老茶厂通过巧思改造，成了吸引游客的乡村街区打卡地。游客来到这里，不仅能够品尝到美食，欣赏到美景，还能够感受到乡村的独特魅力。趁着秋日正好，可以去打个卡体验一下。最近啊，江西宜春一所学校门口，一家普通的炸串小摊意外走红，别的摊位靠美味吸引顾客。这家小摊呢有个特别的规则，学生只要能够背出古诗词，就能够免费领到一串炸串。独特的趣味约定吸引了不少孩子前来挑战，这个小摊前啊常常排起长长的队伍。
3: 你几年级啊？
4: 4年级。
3: 好，更有景文，
4: 何进与无奇遇怪，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几季书记，最是成王绝历史
3: 优势。
5: 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

0: 五湖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1: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2: 人间烟火亦可浸润书香，小摊的暖心约定让古诗词走出课本，走进少年的日常。健康早知道，春秋季节啊，咳嗽成了很多人的烦心事儿。其中呢，有一部分人一天到晚咳咳咳，症状持续好几周，吃药也不见好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压根想不到，这很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惹的祸。那么它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3: 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个关于哮喘的小知识，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一个月，夜间或凌晨咳得特别厉害，遇到冷空气、油烟或运动后就咳嗽不止，服用多种抗生素、止咳药，但是效果不佳，这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CVA 在伪装作怪。与典型哮喘不同， CVA 的主要特征只有慢性咳嗽，几乎没有喘息或呼吸困难，因此常被误诊为支气管炎或感冒后咳嗽。这种咳嗽有四个典型特点，一是夜咳和晨咳明显，尤其凌晨和入睡后一咳醒，白天反而减轻；二是以刺激性干咳为主，少痰；三是有明确的触发因素，如冷空气、灰尘、花粉等；四是春秋季节容易加重。 CVA 的本质是气道慢性炎症和高反应性，长期未规范治疗，部分患者可发展为典型哮喘，严重影响生活健康。如果您或家人的咳嗽有以上特征并持续超过八周，请务必及时复习专科就诊，医生可通过肺功能检查、支气管激发实验为您明确诊断。一旦确诊，及时吸入激素治疗，效果通常很好，能够显著改善咳嗽，改善生活健康。
2: 健康无小事，咳嗽也要细心分辨啊，多一分警惕就能够尽早发现，对症治疗，守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健康。秋风一吹，满城桂香扑面而来。最近啊，不少人一出门就被甜甜的香气裹住。好多人只知道桂花好闻，其实呢，它的用处远不止闻香，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4: 这个秋天，你被桂花的香气拥抱过了吗？它不仅香，还很有营养，既能过肺，又能入胃的桂花，我们应该怎么吃？桂花在植物学上的名称叫木犀，它的香气来自花瓣中挥发的芳香化合物，可检测到的鲜花香气成分约有120种，其中芳樟醇、贝塔紫罗兰酮、罗勒烯等是主力，不同品种中这些成分的比例不同，形成了各具个性的香型。有趣的来了，桂花香的浓并非是为了讨好我们。华中师范大学黄双全团队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推拉策略，桂花真正的传粉者是体长仅1至2毫米的蓟马，贝塔紫罗兰酮负责把蓟马拉过来，同时贝塔紫罗兰酮和芳樟醇会驱避取食花粉的蜜蜂，相当于在邀请函之外还装了一道门禁系统。桂花对天气的挑剔堪称植物界强迫症，桂花在开花前一段时间需要低于24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并且对空气相对湿度也有要求，既要有一点点雨，但又不能过大。从植物学角度讲，桂花的花芽分化早在夏季就已完成，只是它一直在装睡，等冷空气携一场秋雨赶来，温湿度同时到位后便进入盛花期。有人赏花，也有人惦记吃。有研究收集了25个品种桂花盛花期的花瓣进行营养成分测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99至463毫克每100克，钾、钙、镁、铁的含量也十分可观，并且真空冷冻干燥的桂花中总黄酮含量高达3590到3842毫克每100克。我们日常可以买无添加的晒干或冻干桂花，在饭菜出锅热气散一散后撒一把，或者温水冲泡，温度别超100摄氏度，80摄氏度左右合适，有益成分留得住，苦味也淡。另外多组对照试验表明，桂花的香气有明显的使人放松和镇静的效果，所以秋天闻到桂花香气后深吸两口，也是这个季节相当有性价比的养生。
2: 一缕桂香是秋天独有的浪漫。

0: 趁着花期，不妨慢下来，接住这一缕秋日的馈赠。前不久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侯金晨是本届世赛烘焙项目的金牌得主。日前呢，他回到了母校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分享了夺冠经历，并且现场展示技艺。来自辽宁锦州的他，13岁因为一次苏州之行爱上烘焙，在家人支持下来到苏州求学。为了练揉面，他曾经每天站立12小时，盛夏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记录下2000多组发酵数据，双手也因为长期训练反复湿疹。手艺人的手啊，各有各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侯金晨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冠军侯金晨。
2: Gold medal goes to 侯金晨 from China。
3: 他就是刚刚获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金牌的侯金晨。
2: Thank you, Mr. Zhong。
4: 感谢中国，感谢人事部，感谢苏州。
3: 今天我们就走进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听他说说关于世界冠军的秘密。
5: 获奖有奖金吗？
3: 顺便尝尝他的手艺。
5: 不好吃。
3: 开个玩笑了，嘴上说不好吃，刚吃过饭的我已经吃掉了2个。年仅20岁，来自辽宁锦州的他，有今天的成绩，源于13岁的一次苏州游。
5: 确实是一个巧合，刚开始是在一个暑假的时候来到苏州，然后了解到王山学校，尝试上了几天的课程，我非常的感兴趣。
6: 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怎么会说我的孩子才13岁不读高中了，我把他送到一个遥远的城市苏州？
5: 父母的话就是非常支持我，同时的话也是给我一个选择的权利。
3: 父母的支持让侯金晨彻底放开手脚来苏州学习。16岁的他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如今终于走上世界之巅。当然这一路走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磨练。
5: 最开始的话是从省赛开始的，从省赛到国赛，国赛到进入国家队，日复一日的训练。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就是跟理发师是一样的，就是触碰水和面团，或者是洗盘子，对，洗盘子上面的洗涤剂，它都会就是让我的手产生一些湿疹。
3: 第一要有强烈的兴趣，第二要有从小刻苦的练习。但是想拿世界冠军，还有一点不可或缺。
1: 第3点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像我的教练的话，都是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冠军，也是侯金晨的教练。我专门是负责丹麦籍的面包和手留兄。
8: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张家辉。
9: 这次比赛的话，我负责的话是法式蒙团的。
10: 第47届和48届的国家集训队的烘焙项目的集训组教练组组长，所以呢，最近我也是把我自己的比赛经验也分享到我的选手，然后呢，把这个冠，所以我们是冠军带冠军。
3: 你看看，有这样的高手坐镇，成绩想不好都难。从作品的创意、各个品类的制作、细节把控，3位教练都倾尽全力。为了今年能有好的成绩，教练组还搬出了杀手锏。
10: 这一次我们专门给我们选手作为这个训练的一个部分，也同时也是在比赛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每5分钟一个时间单位为计算的。那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他在高度紧张以及面对这个陌生环境的时候，他会忘记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把一些细节的东西全部写在上面，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步骤，就是防止我们的选手呢在就是紧张的属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漏掉一个什么步骤。我们一进场，老外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细节，他都已经懵了，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我们有些选手烤糊了、烤黑了，然后有一些选手，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些国家，他就是产品倒掉了，然后时间还超时了，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硬伤。
3: 团队的力量多么重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团队的合力，最终侯金晨在赛场上完成了他的作品，并且是以领先第2名25分的成绩，同时也让侯金晨在赛后采访里喊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话。
4: 所以证明了一技之长能动天下。
6: 这句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在哪儿看到过的？
5: 因为这几句话是我第3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赛的标语，所以我就把这个话给记下来了，终于用得上了。
6: 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5: 因为我这个成绩的话，并不是我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个体系的托举。我也希望可以托举更多热爱烘焙、热爱面包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也是心怀着梦想，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国争光。

0: 再有忠实，但既无止境。当每一双勤劳的手被尊重，当每一项精湛技艺被看见，技能之光不仅仅会点亮青年个人的前程，也将照亮整个产业发展的未来。我们说生活中啊，处处藏着巧思。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了巧手的一番描绘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变成让人垂涎的红苹果，而且几乎能够以假乱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姐姐的巧思妙想。
1: 因为这个石头它的形状本身是天然的一个圆形嘛，然后就依照这个圆形就给它画了一个随形的苹果。
2: 我用不掉色的丙烯颜料画的。
3: 大家都说石头不翻过来前都觉得很好吃，但石头一翻过来瞬间就觉得牙疼。
0: 哇，要不说谁能想到这是一块石头呢？你看啊，有创意有手艺，石头也真的能生出花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启，预计本周前期全省仍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五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十五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十七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今明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十四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到16号最高气温普遍22到2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8: 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6到17度。亳州阴，26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5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26到15度。阜阳阴转多云，26到17度。淮南阴转多云，26到15度。滁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六安多云，26到16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5到16度。芜湖多云，25到16度。宣城晴转雾，26到14度。铜陵晴转多云，26到16度。池州晴转多云，27到16度。安庆晴转多云，26到17度。黄山市晴，29到1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14度。凤阳郎巷米谷阴，26到15度。天堂镇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7到15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摄氏度。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演练补练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殷殷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
1: 我现在是在合肥乐广公园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在我的身旁就是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而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同款小黄鸭气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港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2: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3: 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
4: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今年以来，安徽省先后发布了3批共34个完美宝藏小城，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积极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野闲置资源，培育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以微业态新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能。
6: 风景很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这里可以吹着山风，一边品茶一边赏景，身心都非常的舒畅。
7: 我们把龙脊天路的公路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持续打造山间有茶、瀑布咖啡等这类特色小微业态，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推动过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好风景真正变成好经济。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5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

0: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保障小城联动全域共情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1: 本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
4: 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攻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
5: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4: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
5: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4: 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 创新载体，助力农产品加

0: 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式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
1: 中润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试，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0: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碧福牛食品入驻中式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2: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0: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高出全国6.2%。
3: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
4: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5: 是用来洗地的。
4: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6: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近日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
5: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4: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6: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景，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
7: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6: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雾、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8: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烂废，非犯病红外犯病点，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6: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9: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6: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10: 这里是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11: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12: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

0: 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1: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2: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2: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
4: 在贵池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立即牵头，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
5: 那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便利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也方便多了。
4: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镇街为依托，池州市贵池区政协已在主城区设立了7个委员工作室，逐步实现主城区全覆盖。
6: 我们工作室的核心就是服务基层治理，我们配合党委政府吧，积极这个深入社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艰难愁盼。
4: 同时，以界别为依托，池州市政协还发挥经济企业、科学技术界别委员优势，成立了义企、法律等多个界别委员工作室，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助企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7: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4: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40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
8: 牢牢把握全民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做事纲领典体，定些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协商式监督，建好基层协商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9: 滁州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10: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11: 每天对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灾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10: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
12: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13: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10: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0: 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名关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1: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无数万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0: 如今名关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2: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3: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
0: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4: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5: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0: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的成长。
6: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居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
7: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6: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
8: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考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9: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6: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
10: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6: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11: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0: 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3人上榜。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
1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信星座的荷包。